0: 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唔使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话：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消防处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点样使用应急灭火柜里面的灭火筒和灭火毡等消防设备，并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他们妥善放置卡板和处理杂物，不要胡乱弃置在公众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079点，跌3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42美元，卖出4,081.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2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咁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阿哥，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6: 你啲嘢噶周围摆咯。
5: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7: 我知，首先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8: 然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5: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7: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啊，七月三十号星期四的早上八点零八分，我们的节目开始了。

自在早晨送俾你嘅第一首歌啊，犹太极乐队嘅《禁区》啊，作词嘅就系1965年今日出生嘅已故音乐创作人兼作词人恩贵啊。佢原名咧叫做陆谦友啊，同太极嘅雷友辉啊 Patrick 啦，系中四升中五时期嘅同班同学。咁而同时亦都喺琴行咧认识唐奕聪啊 Gary。咁所以太极早期嘅作品咧，大多数都系由恩葵填词啊，例如头先嘅禁区啦，又或者系红色跑车啊、全人类高歌等等啦。咁当然，恩葵亦都有为其他嘅歌手写词嘅，譬如话蔡立仪、杜德伟、周慧敏、张学友、刘德华同埋佢。

恩葵嘅词，周启生嘅曲友啊，李克勤啊，回首啊，咁可惜咧喺两个多月前啊，恩葵突然之间因呢个急病而离开我哋啊。另一位都离开咗我哋有好几年嘅，就系嚟自台北嘅一位编曲家、钢琴家，佢嘅名叫做陶咏啊。咁青少年嘅时期咧，已经展现佢惊人嘅音乐天赋。曾经组过乐队噶，九十年代开始咧，为辛晓琪、王菲、张学友、张信哲等人咧系编过唔少嘅流行作品啊。呢一首系其中一首靓歌，《深秋的黎明》。

深秋的黎明，唱歌的就是 Leon 啊。陶永生前就说觉得 Leon 啊，他把声好温暖，所以编这首歌的时候呢都朝着这个方向，也都加一些浪漫气息。陶永呢，他被大家认识就是在90年为江淑娜所编曲的一首《我是不喜欢热闹的人》，而这首歌也都令到陶永得到第二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而最有缘分的就是他和江淑娜竟然是同一日出世。江淑娜是高雄出生，她姐姐就是殿堂级的台语歌后江蕙。江淑娜在85年推出处女作《风雨情》。

制作人咧喺1989年听到呢一首歌，觉得嗰种怀旧嘅感觉咧好正，于是乎咧就交俾江淑娜去演绎啦。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粤语版本，每夜唱不停嘅国语版，唱歌嘅系江淑娜。讲到阿 Lam 啊，呢一类嘅中式小调啊，佢真系有好多精彩之作。呢一首会唔会系你嘅挚爱？林子祥《千枝针刺在心》。你

0: 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噶嘛。
1: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都得噶。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咧，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0: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中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没有海啸风险。而前日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14人死亡，灾区还有大量人员受伤，原来已经有超过8800人避难，房屋倒塌，基础设施受损，县政府等正是加紧掌握灾情，集中进行搜救工作。县政府说，大型商场爆炸中有三个人死亡，另外有一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五个人受伤。在烟通截断的日本制止八代工厂，被救出的七个人中有五个人死亡，两人受伤，还有四个人失联。八代市另外有三个人死亡，甲座町有一个人死亡，御城市有两个人遇难，冰川町就有五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商场方面话有三个员工失联。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仍然有人在等待救援的时间，正是同时间竞赛，集中全部力量救人。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对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为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个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条村庄要预防性疏散。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仍然燃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39点，升80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3.6美元，卖出4074.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Didi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

0: 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景花园啊。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海景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啦，咁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比较慢车。另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听老歌的时间，相信五台之友都认识呢一位嚟自加拿大的重量级创作歌手 Paul Anka。1941年今日，他在渥太华出生，年轻的时候已经学弹琴，同埋喺教会唱合唱团。14岁得到一个机会可以灌录唱片，处男作叫做 I Confess。咁然之后15岁就去到美国纽约一间唱片公司试音，一年之后咧发表他的惊人之作，就是红遍全球的 Diana。咁而以下嘅呢一首歌，都是他早期的名曲之一。

16岁就成为当时年轻人的偶像万人迷 Paul Anka。 1959年有这首非常好听的歌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而他的歌呢在全球各地呢都是风行一时的。香港有中国歌后张璐改编过他的 Diana， 还有 Lonely Boy 就改编了成为这个版本《爱的祈祷》。

0: 什么原因没人叫得起。
1: Lonely Boy 的国语版本《爱的祈祷》，来多一首，都是 Paul Anka 的名作的中文版。这位歌手呢，早前都有介绍过他的作品的了，他就是来自台湾的长新，《You Are My Destiny》有这个国语版本。

佢唱歌咧真系感情丰富，佢系长新啊，生命的主宰。咁除咗国语歌之外啦 ，Paul Anka 嘅歌都有粤语版本噶噃。大家记唔记得啊？郑君绵嘅扮靓仔啊，就系改编自《I Love You Baby》。咁除咗郑君绵之外，陈宝珠都系一部电影《大师姐》里边将呢一首歌唱成粤语版本噶。马上送俾你啊，歌名叫做《欢乐今宵》啊。

0: 其中呢首 I Love You Baby 仲有一位香港歌手都唱过，直情系唱英文版本，就是《香港甜心江岭》啦，喺一张大碟叫做 Offbeat Cha Cha 里面嘅。咁啊，一阵间同你分享呢一张大碟里面另外嘅啲精彩歌曲，好冇？嗯，转头分享。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日上三竿啊！
3: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在香港电台第5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1961年出版嘅呢一张 Offbeat Cha Cha 嘅大碟里边咧，江玲就施展浑身解数啊，唱咗好多靓歌嘅。头先嘅呢一首咧，原本系一首意大利歌嚟嘅，后屘变成咗英文版本啊 ，Ciao Ciao Bambina。咁我哋香港歌手咧都有好多咧唱英文歌非常好嘅。咁啊，除咗方日华、江玲啊、潘迪华，佢原来都唱过两三首英文歌噶，佢系葛兰啊。呢首歌熟口熟面啊，原本咧系嚟自一部电影嘅，一部希腊嘅电影，后屘变成英文版本啊，就成为咗呢一首歌啦。Never on Sunday， 我哋有请葛兰。

喺听新闻报道之前咧，提醒大家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同你分享何绿丁所创作嘅歌，例如有《秋水伊人》《天涯歌女》等等，千祈唔好错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是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话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是1.1973亿，相隔42年再度少过1.2亿。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万，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世的日本人大约67万，是历史最低水平。各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话，有关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小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是加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4点，升909点；港金报38,03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22美元，卖出4,080.19美元。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寻日公布，私楼楼价指数和租金指数双双录得升幅，当中六月份的楼价指数比起五月升0.3%，楼价连升13个月，累计是升12.8%，并且是创2023年9月之后超过两年半高位，距离历史高位的差距收窄至19%。今年上半年楼价是累积升7.9%，属于自2019年上半年以来近7年的半年度新高，反映上半年楼市出现报复式反弹。而单是计今年的第二季计算，期内的楼价升幅大约是2.9%。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研究资助局公布2026-27年度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以及主题研究计划拨款结果，一共资助12个项目，是历年新高，拨款额大约是4.7亿元。研资局主席唐伟章说，今次入选的项目体现局方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以及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和先进材料领域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会为香港推动新型工业化和促进创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外，新一轮主题研究计划会新增低空、航天及太空科技范畴，申请已经在今个月中旬正式展开。文汇报报道。
4: 商报报道， 继台风红霞之后，可能再有台风影响本港。根据香港天文台 AI 天气模型的预测，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将会在下周中至后期将会出现四船共舞，其中一个热带气旋会接近本港，而另一个巨型热带气旋就会在下周吹袭日本，并且是穿过日本中部。因应天气预测受到多项因素影响，变化好大，不同预测模式都只能够当作参考。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曾经提出香港玩完论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近日是再度发表涉及香港的文章。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星岛撰文，不点名反驳指近期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无视这个城市的非凡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他强调香港必须而且定必继续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且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星岛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一名病人2010年接受激光矫视手术之后出现复发性角膜糜烂，翌年投诉眼科专科医生姚文杰。医委会在事隔15年展开研讯，代表医委会秘书的律师昨日提出不提证供起诉。研讯小组说，因为秘书未就指控提供证据，而举证的责任在秘书处，裁定专业失当不成立。对于姚文杰批评多次不合理拖延处理时间，为什么相隔15年展开研讯，医委会秘书处回复说，医委会是具有行使纪律处分的权力，不会评论个别医生的纪律个案。而医务卫生局就说尊重研讯小组的裁决，不评论个案内容和研讯小组的程序，但是已经要求医委会就不提证供起诉的决定进一步解说，释除公众疑虑。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美国联储局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至 3.75 厘，即是连续第五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报道说，联储局在一连两日会议之后发出声明，提到虽然中东冲突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但是美国经济以稳固的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信报报道，
4: 在石屏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美国最近禁止中国的新款机械人进口，又为只要是感到威胁就出手打压的老毛病添一新例，目标不外乎是要阻截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客观事实一再证明，压制策略根本无法阻止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跃进。美国的封锁越是频繁，就越是证明它的焦虑，中国的应对越是松容，就越是彰显有关的朝气。星岛日报社论。
3: 信报社评，关于所谓香港玩完的论调是否属实，曾经引起过多番争议。始作俑者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现在是再将他自己的意见修正为旧香港终结。评论就认为，作为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中国绝对有能力协助新香港破茧蜕变。所谓旧香港终结根本是无关宏旨，只要向前看，香港未来风光无限。信报社评。
4: 商报时评就说，内地企业近年出海的步伐持续提速，香港超级联系人的地位越加凸显，香港要做最可靠的盲公竹，凭着完备的专业服务遍布东盟的经贸网络，持续担当内企出海的引路人和服务生，必定能够在助力内企拓展全球市场的同时，不断稳固并且提升自身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商报时评。
3: 大公报社评，政府建设国际教育枢纽，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教育局上载了私立学校的名册，是提升香港优质教育标准的重要一步。评论说，未来需要是以更严格的质素把关，更好的配套建设，进一步将品牌

0: 做實大公報社評。
1: 日前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开始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呢，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呢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呢一带现时都比较车多㗎。同时呢，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现时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启业村一带呢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呢就断断续续去到虎山道桥底。而另外呢，喺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二十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今日早上同你分享贺绿丁呢一位嚟自湖南嘅作曲家，佢一生从事音乐工作70多年啊，作品超过200首。1934年佢发表嘅钢琴曲《牧童短笛》享誉国际，而佢亦都为好多电影咧系写咗歌曲嘅，例如1938年嘅呢一部《古塔奇案》啊。他就写了这一首《秋水伊人》，有请龚秋霞。

古塔平安呢一部电影呢，公秋霞一人呢就是饰演两个角色，妈妈啦同埋个女啦。咁因应呢个剧情发展，咁所以同曲不同词就有秋水伊人同埋思母嘅出现啦。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30年代一首非常流行嘅时代曲。咁当然啦，30年代何鹿汀呢，佢为天涯歌女呢一首歌啊，咁亦都令到周璇呢真係红遍大江南北嘅。何鹿汀呢就采取一啲嘅民歌啦改编而成嘅天涯歌女啊。而作词嘅呢就係田汉。

嚟自电影《马路天使》啊，咁周旋凭住呢一部电影咧，跃升成为影坛嘅巨星啊！咁而戏里边嘅两首歌咧，亦都令到佢啊喺歌唱事业上咧踏上第一个高峰嘅。咁除咗头先我哋听过嘅《天涯歌女》，何乐丁亦都根据另一首嘅民歌咧，改编咗一首叫做《四季歌》嘅作品。哇！呢一只歌我谂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噶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出现过。啊，无论系后期嘅国语版本啊、粤语版本啊，真系多罗罗。不过有个英文版本，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就系喺60年代初，潘迪华咧将佢变成英文版嘅《四季歌》（Four Seasons）。

周旋咧就系潘迪华嘅偶像咁，所以佢好中意咧系唱佢嘅歌嘅。咁头先呢一首咧就夹杂咗英文啦，同埋国语部分啦。咁词方面咧亦都系重新再填过嘅，基本上系80%系重新填过嘅。四季歌 Four Seasons， 咁四季。

歌咧都系嚟自《马路天使》呢一部电影。咁当年周璇就系女主角啦，咁男主角咧就系赵丹。咁赵丹咧喺另一部电影叫做《十字街头》咧，亦都唱咗一首插曲，好多人都好中意，系何乐丁作曲，咁关露作词嘅。咁而呢一个版本咧，我就带嚟1969年啊，嚟自星马嘅一位男歌手魏文嘅版本。歌名叫做《春天里》。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逢星期四就会有这个环节，我们的作曲家，多谢这些作曲人为我们带来听歌的享受，写出这么漂亮的调子。今天早上跟你分享过30年代中后期何绿丁他创作的辉煌时期的作品，下个礼拜跟你分享另一位作曲家的精彩歌曲。好快去到九点半了，我们转头回来还有最后半小时节目。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是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和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个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近730个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今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77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1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8点，跌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制旭创957元，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71.6，升5.2。盈富基金26.34，升6仙。小米集团31.62，跌2.6。阿里巴巴112.2，跌4。南方恒生科技4.78，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89.06，升2.6。美团92.1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6，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50点，升1297点。港金报3803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33美元，卖出408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

0: 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就系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依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朝光街。而另外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果栏。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今日咧系7月30日啊，原来就系国际友谊日。咁喺30年代由美国开始，去到50年代咧流行到南美洲，直至2011年啊，先至被联合国通过正式设定为今日系国际友谊日啊。

我的朋友 My friend， 他是 Danny Summer 夏兆星啊。咁除咗今日咧，就係國際友誼日啦。咁而1988年今日咧，呢一部電影上畫啦。咁係一部喜劇嚟嘅，叫做《公子多情遊》啊。兩大巨星周潤發、梅艷芳、凌涵主演，亦都係佢哋首次嘅合作啊。呢一部電影咧就係改編自劇作家蕭伯納嘅《賣花女》，戲裏邊有呢一首歌。

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尽情发挥啊！妹姐梅艳芳嘅百变形象啊，咁所以咧，哇，喺佢嘅角色咧有十几个造型噶，可以俾佢施展浑身解数。咁另一部咧都系好好玩嘅电影咧，就系2001年啊，《钟无艳》啊，妹姐反串齐宣王，喜感十足啊！

张无艳呢部电影里面嘅插曲《禁果花》，唱歌嘅系 Sammy、郑秀文啊，戏里边咧佢就系饰演钟无艳啦，而夏迎春咧就由张柏芝演绎。三位当年咧都系拍得非常开心啊！啊，我谂咧，如果夏迎春呢个角色咧由今日生日嘅 Irene 啊，温碧霞去演绎咧，都系好有说服力噶。今日系 Irene 60岁嘅大生日啦，因为记得佢咧喺电视剧《封神榜》咧就饰演过妲己嘅，而 Irene 咧喺15岁就初次拍电影，叫做《靓妹仔》嘅。

海潮啊！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就由女主角温碧霞演绎。至今啊，温碧霞就拍过四十几部电影，亦推出过八张的个人专辑。剛才的这首歌呢，就是他其中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啦，《火玫瑰》这部剧呢，当年呢都引起轰动，很多人都是回家的追看的。而主题歌曲呢就是《海潮》，用回他在剧里面的名字。好啦，这个时候望下睇钟，剩翻啊五分钟左右呢就会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啊。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啱啱睇到咧，天文台发出咗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嘅，请大家留意留意。好啦，今朝早最后嘅一首歌，呢一首歌1976年发表，即系50年前嘅作品啊！喺50年前嘅今日推出成为细碟啊，有嚟自美国嘅呢一对组合啊！

Chicago 啊。香港嘅杜丽莎亦都有佢非常之好听嘅版本，带嚟原装正版。If you leave me now。

如果你而家咧就离开我哋嘅话咧，一定有好多损失噶。因为一阵间咧有三小时啊，内容非常精彩嘅香港联流啊。今日星期四，有阿绮玲啦，又有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记住咯，听朝早咧，我哋会有我们的演唱会环节，继续同大家分享陈奕迅嘅演唱会片段。好啦，我要撤退啦，离开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话，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7人，6人心肺停止，5个人重伤，另外有至少一个人下落不明。遇难者中8个人死于日本制止八代工厂烟通截断事故，5个人死于加岛町大型商场爆炸。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没有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0,000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然有22,000几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话，灾区气温持续攀升，朝早熊本市气温达到 29.4 度，日间有机会升到35度，属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啲休息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住或者清理受损房屋的时候，务必格外小心。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系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嘅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同指挥中心，海军又喺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嘅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话正系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系话同伊朗嘅对话仲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6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话，系喺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而家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嚟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嘅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嘅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至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都说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5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69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9点，跌1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制郁创931蚊，今日新上市。小米集团31.46，跌4.2。腾讯控股466.8，升4，盈富基金。

0: 26.32升四仙，南方恒生科技4.74.8跌两仙，阿里巴巴112.5跌个一，智普966元跌67元，中芯国际65元跌两个二，华虹宏力128.7跌8.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7，瑞士法郎9.626，澳元5.461，加元5.583，新西兰元4.556，欧元8.98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1点，升1087点。港金报38,200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28美元，卖出4,088.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第三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美孚新村。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就是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日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东边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是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3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5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型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7月30日，农历6月17日，星期四嘅香港暖流啦 ，Harry 哥哥，大家早晨，陪住大家嘅有周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
1: 早晨，早晨，各位哥哥姐姐，你哋好，依玲妹妹你好。
0: 由依玲妹妹今日嘅事情变得相当不简单。
1: 唔系，因为琴日有月饼啊嘛。
0: 吓、
1: 啊，
0: 咁今日咧？
1: 今日咧？
0: 今日乜都冇，咪
1: 就系今日咯，咪就问你咯。咁今日咧？
0: 今日乜都冇喎。
1: 吓、啊，一个月饼，一盒月饼有4个，你每日俾一嚿我储噶嘛？
0: 唔系，今日有嘅。今日我同样会将香港暖流唔同嘅精彩节目送俾收音机旁边嘅大家之余，亦都俾 Harry 哥哥你嘅。
1: 佢又系呢啲。
0: 呢份礼物 O 唔 OK 啊？
1: 呢份礼物 OK 啊？因为咧，双黄连阳鱼好多间嘢都出噶嘛，系咪？我哋仲要四黄连阳鱼添啊，
0: 系咪啊？
1: 系啊，但系咧，香港暖流咧就净系得我哋呢度有一盒嘅啫。
0: 系
1: 系啦，中意食唔中意食都喺度送晒俾你噶啦。
0: 我哋嘅听众都会中意食嘅，
1: 你唔好逼人先啦，
0: 因为唔中意食咧，而家听唔到我哋呢段对话噶啦，佢转咗第二啲台啊。
1: 系啊，咁又。所以喺得度都中意嘅，
0: 冇错。
1: 啊，你又有你道理，几好。今日咧心情非常之良好嘅，
0: 系良好咋？
1: 良好唔好咩？
0: 但系通常系应该要好开心噶嘛。
1: 人生嘅嘢咧，开心嘅时候唔好太开心，
0: 系
1: 唔开心咧又唔好咁唔开心。所以良好，你嗱一讲良好系冇舒服啊个感觉。
0: 但系唔系，优良常可劣咧，冇优我会唔开心噶。
1: 你系咁啊？我唔使惊啊，我良好够噶啦。系啊，对于我嚟讲咧，我永远咧都系有进步空间咁个人咧，先至系一向上。你唔系噶，你只会退步嘅啫，你份人
0: 咩话？
1: 咩考第一啊嘛？你咪只会退步。
0: 喂，可以保持嘅，可以维持嘅，唔一定退步嘅 ，Harry 哥哥。
1: 保持好辛苦嘅，不过你又几好，你又保持得唔错嘅。
0: 托赖啦，托赖啦，
1: 有身形啦，以至到笑容啦，
0: 咩话？
1: 声线啦，咁样样。
0: 唔系啊，身形有进步噶，向环发展嘅进步。
1: 都唔系嘅，主要健康系咪先？
0: 讲翻天气情况先，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啊，初时咧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噶，骤雨亦都会逐渐增多啊，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所以大家记住要带遮啦。而周末期间雨势亦都会有时较大，同埋会有雷暴噶，所以 Harry 哥哥唔好去游水，大家都要做户外活动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啲啦。
1: 啱嘅，我咧就。游水习惯已经开始改变啦，现时嘅气温29度，湿度83%，空气质素讲埋话你听，就系2至3，咁啊健康指数属于低啦，紫外线指数系5啦吓，咁啊强度属于中等，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时间一路去到中午嘅12点嘅，我嘅游水习惯改变咗，就开始转移咗去泳池，即系咁，
0: 系
1: 唯一就系冇咗呢啲声啦。
0: 好大雨喎、啊、，Harry 哥哥。
1: 咪就系冇咗喺出边嗰啲声。
0: 你有冇带遮今日？
1: 我有啊，我仲要好小心啊。讲到带遮，我哋琴日咪话惊弹亲只眼嘅。
0: 系啊，
1: 一阵间听埋首歌嚟听。我终于揾到呢个世界上最完美俾哥哥姐姐用嘅遮。
0: 最完美咁夸张？
1: 最完美嘅，
0: 好啊，
1: 真系好完美嘅。
0: 咁我哋等阵就听下 Harry 哥哥有啲咩高见先，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He's That Rainy Day》。

0: 仙杜拉嘅呢一首歌伴随住雨声啊，就系、是、Here's That Rainy Day。
1: 系仲落紧，
0: 系啊，仲落紧。
1: 首歌完咗都仲落紧，
0: 真系要大谢咯。
1: 但系仙杜拉咧一唱亲英文歌系好听嘅，同埋我真系服咗佢啊！本来嘅呢一个嘅筷子姊妹花噶嘛，佢同埋阿 Mina。是阿美娜两个呢都是有个巴黎铁塔装㗎嘛。
0: 是嗰时好多人模仿㗎嘛，但我听过一个都市传说㗎。
1: 是。
0: 唔知系咪呢啲长辈呢呃我㗎吓我呢，佢话嘿嗰陣时啊啲人啊好迷筷子姊妹花㗎，专登去摔过佢嗰啲咁嘅筷子头呢。
1: 是
0: 然之后又唔够，即系摔完之后因为好贵㗎嘛。
1: 咁
0: 所以唔使
1: 啦。唔使头嘛。
0: 跟住然后啲曱甴就捐咗入去起斗啦。
1: 喔、哦。
0: 我好记得呢件事。
1: 呢一样嘢呢系啦。呢一样嘢其实有冇可能咧？系有嘅，因为我系曾经试过喺唔系你听我讲先啊！我曾经试过咧喺嗰啲片场，你知我都细个嘅时候成日周围喺啲片场度运嚟运去啦咁。咁咧我系见过咧喺呢一个嘅化妆间隔篱就系呢一个整头发噶嘛，咁就好多假发等咗喺度，永远都有筷子姊妹花嗰两座巴黎铁塔，系啊。而我系见到真系有曱甴系会躝嗱，唔系嗰个，但我见到曱甴系会即系会躝嗰啲。假发嘅，
0: 系
1: 唔知点解咧？
0: 因为佢觉得可能。

0: 温暖啊嘛，嗰度
1: 先
0: 入去睇咩事。
1: 唔系，我谂以前咧，啲人又唔会有咁讲究啦，又唔识都会喷火酒啦，咁样样。咁同埋咧，你谂下，如果假发都有曱甴咧，其实真人嘅头发就更容易啊。点解咧？啲曱甴点样走入去咧？你嗰嗰、那个即系你嗰、那个。成个焗炉嚟噶嘛，咁焗住咗啲头皮，其实几好食噶，你明唔明？咁咧嗰啲头皮，嗰啲死头皮咧就喺啲，系啦。咁于是呢啲曱甴会

0: 因为佢唱呢个啼笑姻缘咧，好好听嘅，系啦。咁跟住咧，而家就讲俾大家听，其实你知唔知湛源哥病嘅你啫？我明明系讲姐噶嘛，
1: 喂，可以讲埋呢一度之后就讲姐啦。
0: 以玲姐，
1: 唔系 Harry， 姐康哥哥，
0: 接我唔到啦，
1: 姐康哥哥。
0: 嗱，咁咧，琴日我哋就讲咧，其实用姐都系危险啦。咁跟住咧，我就发觉原来咧。啲遮越实净咧，有阵时系越危险，又越难开，系啦，咁啊又越重啦。咁跟住咧，我就发现原来而家咧有啲好轻嘅遮，
1: 系
0: 而系缩骨遮嚟嘅。咁嗰把遮咧就好容易打开，亦都好容易闩埋。
1: 嗯，
0: 而且咧佢个好处系咩咧？就系、是、一个人用嘅啫，佢系唔大把嘅。
1: 系
0: 咁而咧佢好细把，细把到咩咧？差唔多同你个笔袋咁大嘅。
1: 哦，
0: 你有冇见过呢啲咁嘅遮？
1: 有啊，最近我见到有啲款咧系好轻盈啦，标榜自己好轻盈，唔知几多 kg。
0: 冇错，冇啊，
1: 冇 kg 添啊，几多多克啊，咁样你袋喺个袋嗰度咧就好方便啊。
0: 由于而家
1: 由于时间嘅关系啊，
0: 由于我哋咧喺电台啦，咁你见唔到噶嘛，
1: 系，
0: 咁所以我就攞出嚟俾大家睇下啦。
1: 系
0: 嗱，我呢把遮咧，
1: 哇，真系好细把，
0: 就系可以放喺个裤袋嘅后边。
1: 因为 Harry 哥哥而家咧攞住嗰一把遮咧，等以玲形容下嗰个 size 嗰个尺寸咧，其实我会话系真系一张 A4 纸。
0: 将你一张 A4 纸跟住卷埋佢，
1: 系啦，咁上下。
0: 而卷埋咗之后咧，整咗春卷咁啦。嗱，我仲要系短嗰边嘅 A4 纸 ，OK。跟住咧个直径咧大概系
1: 一条借咯，
0: 系啦，一碌借，
1: 系啦，一条借。
0: 而个长度系啱啱好一只手嘅篮。一攬嘅啫，
1: 一個男士手掌，
0: 手掌
1: 尾指到中指，唔係尾指到拇指，
0: 系咪好轻？系好啦，拎下先。形容下佢，
1: 好轻。
0: 形容下佢有几重？
1: 因为佢
0: 另外嗰边攞个电话，
1: 佢嗰个轻身咧，我觉得似系去报纸档买嗰沓报纸咧，
0: 系啦，
1: 都可能重过佢啊。
0: 系你嗱，一边攞住个电话，一边攞住把遮，系咪差唔多重啊？
1: 唔系，我觉得把遮轻好多。
0: 冇错，把遮仲要轻过个电话。咁呢一把遮咧，即系唔会整亲人啦。好啦，咁跟住咧，仲有。一定系等落个套度啦，有好多时候咧，其实把遮整湿咗啲，呢个好容易等落个套啊。咁啊，一攞出嚟啦吓，咁一攞出嚟咧，佢系三折啦吓，咁咧好啦，一打开嘅时候咧，佢个好处系咩咧？一二三四五得五个角嘅啫，
1: 系，
0: 咁佢咪少咗好多麻烦嘢咯。
1: Harry 哥哥嚟而家咧，好似人哋嗰啲摆地摊，
0: 系咪先
1: 卖遮嗰啲？
0: 嗱，靓女，买两把，买两把俾个八折你。嗱，系咪啊？咁样就啱啱好咧，出到嚟咧就一个一二三四五角形嘅把遮。
1: 系。
0: 咁所以咧，嗱一收咧，收咗，都系两只手。
1: 收嘅时候都要小心嘅。
0: 都系嗱，好啦，开，好啦，嚟嗱，俾你玩一玩。
1: 吓，
0: 有啲人咧，嚟攞去。
1: 我哋等咪后继续啊。其实都真系好轻，同埋好易推嘅。
0: 系啦，删啦。
1: 真系其实单手都可以做到
0: 嘅。系啊，嗱，好啦，我示范一样嘢啦。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候开雨遮咧，要闩咪好麻烦嘅，系咪？
1: 系。
0: 嗱，咁啊，有个掣啦，有一揿啦，睇住啦，系咪同自动遮一样啦？咁样样打开咗啦，你一揿啦，跟住咧，你呢个位咧，用只手，两只手又得，两只手又得。如果唔系咧，你轻轻咧，你揿住个身体咧，一推咧，成把遮就闩埋咗啦。
1: 系。
0: 根本就系一个魔术咧，明唔明？系啊，咁所以咧呢一把遮系好值得介，即系你系好值得咧去揾下。咁啊，仲有最紧要佢方便啦。你宁愿就算咧天气咧系几热啊，又或者咩啊，佢仲有佢防地太阳噶。你唔好话佢真系太防啦，即系或者太残，即系太残太劲嗰啲，佢未必得。咁所以咧呢一把遮咧，其实咧仲要系唔贵嘅。
1: 好
0: 啦，咁我当然系唔可以话俾你听喺边度买同埋几多钱啊。
1: 唔係，其實咧坊間都有好多相類型嘅遮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就住自己嘅心意啦，或者自己嘅需要啦，去揀翻合適大家嘅遮。
0: 我其實暗示緊一樣嘢，
1: 係咩
0: 咧？即係下次咧，五台我哋咧好多時候咧都會搞 event， 跟住咧就會諗啲嘢送俾我哋啲哥哥姐姐啊嘛，不妨諗下呢樣嘢。
1: 係我哋考慮下，我哋
0: 上次嗰本上次嗰個咁靚嗰條毛巾咧，我而家都用緊，
1: 係咪啊？實用
0: 係
1: 嘛？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相當唔錯。所以大家想想吓，而家咧拎遮出街唔使一定咁即系长赖赖咁样
1: 噶。其实系嘅，因为咧真系随住社会不停咁样前进咧，其实好多嘅东西咧都开始变得便利好多嘅。不过有一样嘢咧就永远都不变嘅 ，Harry 哥哥，就系、是、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啊。
0: 呢个节目真系有几襟，
1: 系
0: 到而家我都其实系唔知道佢究竟系做咗几多十年，
1: 系咪啊？
0: 系啊，我净系知道咧。我同你都唔夠佢老，
1: 咁梗係啦。
0: 而我哋嘅聽眾。

0: 众咧，大部分嘅咧都系叻识呢个节目多过我哋，
1: 冇错，
0: 因为佢哋真系听咗好耐。
1: 系啊，而今日咧，我哋香港暖流啦，当然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唔同嘅节目内容啦。首先讲下十点到十一点先，继续会咧星期四同大家睇一部嘅电影啊。到底今日睇嘅电影系边个年代入面又讲啲乜嘢咧？稍后五号院线大家准时入场啦。而稍后咧，以玲都会喺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将今日咧五号。院线的电影那个卡通的海报呢都会放上去等大家一起估一下的。咁除此之外啦，今日大件事呢，这个的大件事我觉得是非常之有意义的噃。
0: 这件事呢就好有意义，但对于我来讲呢就不是值得今日特别庆祝的。因为只是今日先去庆祝这样东西的人呢，其实就真的要反省一下。咁但是点都要讲下嘅，七月三十号究竟有啲咩特别嘅嘢发生呢？嗱 ，tips 就系2011年嘅4月27号咧，先至正式宣布嘅。究竟系一啲乜嘢嘅国际大事呢？
1: 系啊，稍后今日大件事就会为大家揭晓噶啦。而今日咧，除咗啦呢一个今日大件事同五号院线之外咧，池中义亦都会继续陪住大家嘅。到底啦，派利弟弟啦，今日会同咧嘉宾啦，同大家讲下啲乜嘢咧？咁稍后咧，大家就会知道噶啦。而十一点到十二点啦，星期四就系好玩医学啊！今日呢个嘅主题咧，我觉得哥哥姐姐咧系要多加留意噶噃。
0: 啊，系啊，因为同食嘢有关嘅，而且仲有一样嘢咧，亦都系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疏忽咗，以为咧一个人瘦嘅话咧就健康、
1: 嗯，
0: 其实可能有啲嘢系因为冇咗而唔系咁健康噶。究竟讲紧系乜咧？不过今日特别嘅，因为咧系讲紧一啲营养嘅问题啦，所以咧就请咗一位普通科嘅医生，就系莫坤杨医生嘅。今日讲嘅嘢一定关我哋事，
1: 冇错啊！就系讲呢一个咧吞烟啦、营养同埋肌少症啊。关心自己身体健康嘅大家咧，记住要留意稍后嘅好玩医学啦。咁除此之外，当然唔少得极速十五秒啦，1872312 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俾大家，欢迎大家打嚟啦，登记玩好玩医学同埋由 Harry 哥哥主理嘅极速十五秒啊。逢星期四咧 ，Harry 哥哥都话佢会买一样嘢嘅，那个就系大包。
0: 大包啦，
1: 系啦、
0: 啊。但我发觉除咗我之外咧，而家近排好多人已经俾我感染咗啦，唔止系我，有好多人都静静鸡咧，系帮我哋嘅听众。希望起码大家玩个游戏嘅时候唔好咁紧张，咁就表现得好啲啦。
1: 冇错啊，而我哋香港暖流或者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同大家玩嘅游戏当然就唔止咁少啦。仲有咧，我哋最近成日都会玩嘅，想你听香港暖流嘅，因为咧，寻日咧，嘅得奖者咧都已经诞生咗啦。咁喺呢度啦，以玲都要同大家讲下，就系袁先生啊。咁而寻日嗰个答案系咩咧？个答案就
0: 系
1: 势不低头。
0: 系啊，因为寻日赢咗就系势不低头。
1: 唔系，因为咧就系问大家啦。我哋香港暖流咧第三首歌曲啦，所播放嘅系边一首嘅歌曲？咁大家都非常之犀利，答得中嘅。而今日我哋嘅问题系啲咩咧？稍后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就会知道噶啦。咁而十二点到一点啦，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啦，就会有呢个暖流热线香港私房菜。当然希婷就会加入我哋啦。唔知今日会煮啲乜嘢咧？
0: 啊，一定系大家会好有兴趣讲嘅。肯定令到大家咧嘴喐喐，同埋咧个肚咕咕声。十二点钟至到一点钟会有希婷加入。究竟今日我哋煮乜嘢咧？都唔知，不过一定有你份食噶。
1: 所以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嘅环节，有得听，有得食，有得喐，亦都有得学。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千祈唔好转台，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啊！
0: 仲有得玩喎、啊，好似
1: 梗系啦，仲有奖品添啊！有边个节目可以有我哋咁丰富啊？咪就系香港暖流咯。Harry 哥哥竟然唔出声，
0: 我冇嘢讲，我谂唔到，
1: 因为太认同啦嘛。
0: 继续听。

身厚厚，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或用

0: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 太太，想不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2: 我好醒的，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1: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2: 咁笋，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楼下看更全叔收听先。
3: 哥哥考下你啊！
4: 乜嘢啊，以玲？
3: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4: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3: 吓
4: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3: 欢迎大家嚟
5: 五号院线。
3: 哇 ，Harry 哥哥，我哋个位喺诶呢边呢边呢边呢边，
6: 系咪真系要睇套咁嘅戏啊？
3: 系啊，
6: 喊死噶噃！
3: 吓，但系间唔时抒发下情绪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6: 我第一次出嘅时候已经避晒呢啲戏啦。
3: 点解啊？
6: 因为咧呢啲咧就系嗰阵时啊，七十年代啊。好多噶，邵氏嗰啲文藝愛情片啊，啱啱咧，我哋離世嘅謝賢啊，同埋甄珍啊，做好多呢啲噶，喊到飛起噶。呢套咧，仲要有個女角，我又唔係好記得佢個樣，但係記得佢個名字，就叫黃串如。我而家即刻就上去個網頁嗰度睇下。好靓女嘅话，
3: 梗系靓女啦。
6: 好靓女话，
3: 唔靓女又点做演员呢？
6: 系话咁啊，知尾嗰阵时咧，有本好出名嘅杂志叫《姊妹杂志》，佢做封面嘅。
3: 哦，哇，咁即系佢嘅美貌系得到认证，但系我觉得佢嘅演技更加系得到认证嘅。
6: 好靓女系咪先？
3: 哇，真系好靓女、啊。
6: 佢嗰种靓女法咧，你知咧，嗰啲有啲系古代美人噶嘛？佢唔系，佢嗰种靓女，你而家呢个年代你睇咧，你觉得佢都系喂呢、這个年代嘅靓女嚟。
3: 系，因为佢而家走上街头咧，你会觉得佢系一个。

0: 年青貌美
1: 人咯，
0: 系啊，即系唔会有嗰种古典味啦。佢系好好潮噶嗰件事，
1: 走在潮流尖端嗰只。
0: 冇错，真系唔好意思啊，个潮字真系唔系好潮啊，真系。不过咧呢一套戏咧就当时嚟讲就真系好潮啦，因为咧今日讲呢一套戏咧嘅元素咧就系世俗束缚、都市恋情同埋婚。爱情
1: 系，因为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嗰个贴文咧就暂时未出到俾大家，所以咧今日就唔可以咧凭图去估下呢部电影系啲乜嘢啦。不过呢三个元素咧都可能俾到少少嘅提示大家嘅，又或者我讲埋系几多年嘅作品，大家会更加容易估到嘅。佢系1973年嘅作品嚟。
0: 好啦，仲要再讲多样嘢。
1: 系
0: 今日如果边一位系第一位我哋嘅听众咧？是知道呢套戏叫做乜嘢名嘅话咧，
1: 系
0: 边套戏嘅话咧，真系抵赞，兼夹系抵石嘅，
1: 系
0: 因为真系唔容易吓，因为但系咧，证明你咧当时咧真系对于呢啲嘅文艺戏剧咧、文艺片咧就非常之深入。而呢一套戏咧，嗱，我慢慢讲少少啦，因为呢套戏咧有两个戏名嘅，所以其实应该系好容易估系嘛？
1: 或者 Harry 哥哥，我哋今次咧？唔好开估住，
0: 系啦，我哋唔好开估，
1: 系啦，我哋净系讲咗个简介先，
0: 等大家咧，我哋讲个戏名啊，
1: 系啦，我哋留翻最后，可能我哋12:00到1:00，我哋先开估今日部电影叫咩名。
0: 喂，好玩呢样嘢，
1: 系啦，希望可以讲得切喺呢段时间，大家估下到底系边部电影，
0: 咁先有得估啊嘛。
1: 系啦，
0: 嗱，呢一套戏咧嘅特别地方系咩咧？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有一位当时咧，我谂依玲你都唔知噶啦，当时好出名嘅写呢个爱情小说嘅呢一个作家。而是有份演的，他的名字叫伊达。我现在讲这两个字呢，你可能就是空白，是不是？但伊达这两个字我现在讲呢，我已经知道呢，在收音机旁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哦，是啊，他很靓仔的，面长长鞋抽面那个嘛。
1: 终于是男士来的。
0: 伊达，没错，应该呢，这个是他的笔名来的。
1: 是。
0: 但我未有怎样去即是去查他的典句啦。但是呢 ,70 年代呢经常会在电视都见到他的伊达。那这套戏呢主演的不是他，主演的呢就是刚才我讲的黄串鱼啦，那同埋还有杨坤。冇错啦，呢位就系伊达啦，有冇认得佢个样啊？呢、位已经系年纪较为大少少嘅时候啦，佢再后生啲嘅时候咧，有少少佢成日俾我个感觉，佢同罗文咧两个，我觉得系好 parallel 嘅两件事。
1: 系因为睇翻资料啦，伊达咧原名叫做叶敏仪啊。
0: 嗱系啦，冇错啦，就系话俾你听笔名咯。
1: 系系我哋香港咧1960年代至到1970年代知名嘅爱情小说作家。
0: 系啊咧，咁你谂下，由一位知名嘅爱情小说作家有份去演呢一个嘅文艺戏，系咪好精彩咧？而佢亦都唔系主角，主角系边位？咧就系杨群，咁啊又系靓仔，同埋咧两撇胡须，咁啊成日戴住个金框眼镜咧，一睇就已经系一个成功嘅呢个生意人啦。
1: 系，
0: 同埋咧系好，佢唔系好肥嗰啲嘅，佢瘦嘅，但系好有气势嘅。你见到佢咧，佢系即系都系好 charm 嘅。以前唔知点解咧，你谂下四哥嗰啲咁咯，邓光荣嗰啲好 charm 噶，有气场噶，佢哋真系。
1: 系，
0: 咁啦。男主角就是杨群啦，跟住杨串鱼啦，跟住有伊达之外咧，仲有大家熟悉啦，赵雷啦，李允中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呢一套戏咧，其实咧熟口熟面嘅，咁而且咧，如果你睇翻嘅时候都几好。呢个古仔咧，虽然咧而家讲翻咧，某程度上感觉上，哇，以前啲戏好多都系呢一个咁样嘅线噶啦，但系而家咧，净系讲翻个故事出嚟咧，有几感人嘅，我觉得。是咪因为我已经系过去咗一段年华咧，而系睇翻好似咧去翻以前嗰一个嘅灯红酒绿啦、纸醉金迷嘅世界啦，就呢、个70年代嘅时候，周围都系夜总会啊，各样咧就。好感受到呢个故仔咯，
1: 又或者系谂翻啊当年嘅嗰个时间嗰段嘅岁月，亦都触动咗 Harry 哥哥你嘅，
0: 会噶，
1: 系啊，因为你就会觉得啊呢一段嘅时光就真系而家好难再见到噶啦，咁嗰份感动又可能会唔同嘅。
0: 嗱，个故仔就系咁啦，女主角咧就系一个夜总会嘅驻场嘅女子啦，佢唱歌嘅。外表温柔啦，咁而内心咧其实就极度孤独，咁呢一个其实已经系好多人可以对号入座啦，即系望落去就可以啊，哇，好开心，晚晚都开 party， 其实自己咧个心里边系好孤寂嘅，佢好厌倦咧系逢场作兴呢啲咁嘅交际啦，咁跟住咧 真係到到最後尾，其實都係希望有一份真真正正嘅感情啦。咁咁女孩子其實到到最後尾個心裏邊都係咁諗啫。好啦，咁啊商界人士咧就係、是、楊明遠啦，啊用翻個楊字，咁咧就係咧擁有好固定嘅事業啦，同埋有社會地位嘅，而咧婚姻咧一早咧就已經係形同虛設。嗱、
1: 嗯，
0: 係咪好？係咪已經係哦嗰啲啊咁啦？係咪即係已經整定曬？
1: 即係可能係嗰段時間咧。嗰、那個社會有好多相類似嘅故事，其實係發生緊嘅。
0: 但係咧，如果喺小説裏邊，同埋咧呢啲嘅文藝片咧，用一種電影嘅手法嚟刻畫佢哋嘅感情咧，嗰、嗯、件事係好深入嘅噃。因為電影嘅最好就係描寫咩咧，就係、是、感情呢一樣嘢。好啦，咁跟住咧就長期咧就係活。即系活在呢个空虚同埋压抑之中啦。喂，咁两个人其实咪同是天涯？
1: 系啊，
0: 但系两边，一个有钱，一个冇钱，一个有地位，一个系即系歌女嚟嘅。
1: 即系又系灰姑娘遇上王子嘅故事啦。
0: 其实都系咯，其实都系咩 The Pretty Woman 嗰啲古仔嚟噶嘛，系咪？
1: 风月俏佳人、
0: 啊，风月俏佳人啊！咁样一次咧，偶遇机会啦，硬系偶然机会。即系点解要偶然？
1: 系唔可以刻意嘅，刻意就唔浪漫噶啦 ，Harry 哥哥。
0: 你唔可以，唔系你唔可以俾呢个人做生意，咁要入去个夜总会度，唔得，因为佢要，因为佢要再纯洁啲。
1: 系
0: 啦，平时唔去夜总会嘅，咁样。
1: 同埋你唔可以喺嗰个嘅环境结识咧，你就会觉得嗯唔够浪漫，
0: 唔够干净啊，
1: 系啦，
0: 黑咁抵死嘅。咁啊，所以咧佢咧就结识咗呢阿美丽啦吓，咁啊叫美丽啦。咁啊跟住咧就俾佢好单纯啦，真实嘅性格就吸引啦。讲真，你喺呢啲欢场有几单纯啊？美丽就肯定噶啦，
1: 系
0: 咪先？
1: 咁唔系嘅，咁都有啲可以系好单纯嘅。
0: 咁你又讲得啱喎，
1: 系咪？
0: 其实又是其实佢歌女嚟噶嘛，
1: 系咯，
0: 系啊，
1: 佢卖艺不卖身噶嘛，
0: 咁又啱啊，咁样。件事就更靓啦，
1: 咪系咯，
0: 即系佢有晒呢一个嘅职业里边咧，个社会唔接受佢嘅地方，
1: 系，
0: 但系佢其实自己咧系一个好简单嘅人嚟嘅啫，咁、嗯、你先至戥佢唔抵啊嘛，
1: 系
0: 咪先？咁啊，跟住咧就佢就其实好唔中意身边咧啲虚伪嘅人嘅，咁啊，另外嗰个人咧亦都系啦，就亦都系好唔中意身边啲人啦，即系总之咁啦，你估到噶啦，咁啊到最后屘两个梗系拉上嘅关系啦，梗系即系一次偶遇啦，咁好啦，结果成件事中间你点样样啊？咁又挣扎啊，又成啦，咁而且仲有，喂，人哋有老婆噶嘛，咁件事就已经赢你一段啦。咁到到最后尾，根本你睇呢啲戏咧，你一见到佢哋两个邂逅咧，你已经知道出事，个 ending 系点，你知噶啦。
1: 系
0: 成件事个关键咧，就系你点样样去制造到呢个男同埋呢个女嗰一种嘅唔应该喺社会里边不合道德。嘅呢一種關係，但係係你會好接受，覺得好同情佢。
1: 係啦，即係佢點樣可以塑造到你係會同情佢哋兩位？
0: 唔
1: 係
0: 咯，
1: 咁呢個先係嗰個功力喺度。
0: 咁因為係人都知噶嘛，大家個個都話：喂，你唔好即係你唔好爆咗個戲嘅 ending 出嚟噶喎。
1: 係，我哋就唔講嘅，係啦。
0: 但係唔講都知噶啦。
1: 大家估下啦，因為始終我哋冇講到，大家可能有啲幻想空間咧。咁到底呢一部係一部乜嘢嘅電影咧？嗱，我哋而家就暫時唔開估住，稍後咧，我哋咧香港暖流嘅貼文啦，順利可以上載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嘅時候咧，就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哋聽。到底今日五号院线嘅电影系边一部咯？噃
0: 套戏有两个名，你讲边个名都可以。
1: 系，
0: 其实咁样嘅故事唔少噶。嗱，俾啲时间你啊，不过可以感受一下70年代呢一种开心嘅感觉噃。

0: 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啱啱咧为大家送上嗰首电影歌曲咧，就系咧呢个敲敲门啊！
0: 我好中意嗰首歌啊，因为咧其实你可以想象到啦，我已经睇翻咧以前睇呢啲戏啦，邵氏嗰个 logo 个品牌出嚟啦，然后跟住呢首歌咧，一定系当时啲夜总会咧系一定会好热嘅，系啊，一定会唱嘅，咁所以咧已经感受到即刻带翻去以前咧嗰啲咩黑天鹅啊，唔知乜乜嗰扎咁样嘅夜总会咧，系有人唱歌啊、驻场啊，情有晒嗰种 feel 啊，
1: 即系嗰个画面出翻晒嚟啊！咁到
0: 十岁咋嗰阵时
1: 吓，你嗰时十岁点解会知道呢啲嘢嘅？
0: 咁四周围社会嘅嘢我都会睇，但我冇兴趣咯。
1: 哦、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啲有兴趣嘢
1: 系啦，讲啲有兴趣嘅嘢，就好似我哋今日大件事咁啊，因为咧就提到啦，今日大件事7月30日咧有一个日子诞生咗噃、
0: 嗯。我预备交俾你讲
1: 吓，点解咧？
0: 因为对于我嚟讲呢样嘢其实唔系好特别
1: 吓，咁都系嘅，
0: 因为日日对于我嚟讲都庆祝紧。
1: 系咁、啊、到底发生咩事咧？咁其实咧喺2011年啊，4月27日啦，联合国大会就宣布啦，将7月30日呢日咧正式成为国际友谊日啊，提醒大家友情喺个人生活甚至世界和平入面咧，系担任一个非常重要嘅力量噶。
0: 冇错嘅，咁啊，其实系值得嘅，因为咧，我点解咁讲咧？因为我觉得咧，我身边所有都系朋友嚟嘅，我从来咧都系见到任何一个人都觉得系朋友嘅。咁啊，咁多年以嚟都系，我觉得呢样嘢令到我会快乐嘅其中一样嘢啦。
1: 系，
0: 咁但系咧呢一个咁值得即系大家去注意嘅日子系点嚟噶？咁呢一个咧就具有咧呢个南亚特色纪念朋友嘅一个假日传统咧，原来起源于咧就系1935年噶啦。咁当年嘅美国咧，实际上可以追溯就要上翻去1919年。喺友谊日嘅时候咧，热门嘅交换礼物咧有花啊，有卡片啊，有咁多嘢嘅。咁啊后来咧，我哋仲有手带呢样嘢咧，其实都系咁样开始嘅吓。好啦，咁啊呢一个嘅第一次嘅国际友谊日咧，亦都系喺1958年啦。原来7月30日嘅世界友谊运动里边咧，已经系提出咗噶啦。
1: 系啊，而国际友谊日嘅起源咧，就源于1958年咧，由世界友谊运动头先 Harry 哥哥提到啦，喺巴拉圭提出嘅一个倡议嚟噶。随住全球化发展啦，同埋文化交流啦，日益频繁啦，联合国大会咧就正式喺2011年啦，将7月30日定为国际友谊日。其实就系希望啦，透过今日啦，就推动唔同嘅人民啦、国家、文化同埋个人之间咧嗰种嘅友谊啊，亦都藉此咧希望可以促进和平努力啦，真系咧架起唔同社区之间嘅一个桥梁噶，特别喺而家嘅世界入边啦，大家都知道啦，有一啲嘅国家可能都遭遇紧一啲嘅拗撬啦，我叫做一啲嘅战争啦。咁如果真系可以咧和平咁样解决咧，相信都系大家乐见嘅事嚟噶。而每逢呢一日啦，世界各地咧，其实好多人咧都会把握呢个嘅机会啦，向身边嘅知己好友啦，去表达一啲嘅感谢噶，或者。

0: 大家都可以效法下，就是主动联络一些可能大家好久没联络的旧朋友，送上一句的问候的。所以呢，今天一班的哥哥姐姐大家都可以尝试拎回你本电话簿，那个磁石的电话簿，即是打开有一条这样的那只呢，就找回其中一个可能你好久没再联络的朋友呢，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可能打开回这个的话匣子啦。
1: 其实呢，十五年之前呢，你大家会留意到在香港都好兴啊，我记得我啲仔女细个嘅时候咧，喺个手腕嗰度咧有一啲橡胶做嘅一啲叫 friendship bracelet， 每一只咧都唔同颜色嘅。咁啊，点解会咁嘅咧？就系咧将佢咧就系会将自己嘅爱心同埋咧将自己嘅友爱咧系传达俾人。咁所以咧好多人咧个手度咧就戴咗好多条，全部都系好靓、好鲜艳同埋唔同嘅颜色嘅。而呢一样嘢咧都系由冇错就系呢一日。International Day of Friendship 国际友谊日咧，2011年嘅4月27号开始嘅。有冇呢一个 bracelet？ 有冇呢一个嘅友谊嘅呢一个手镯？唔重要，但系珍惜身边每一个人，其实佢都可以你嘅朋友嚟嘅。
0: 系啊，除咗珍惜我哋身边嘅人之外啦，我哋都要珍惜啦。乐坛咧带俾我哋唔同优秀嘅作品嘅，就好似接住落嚟咧，同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咁啊。
1: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五十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来不同金曲成为我们耳边熟悉的乐章，但是背后藏着的字字深情，你又记不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中。

0: 池中意第七集同大家介绍张德兰嘅《相识也是缘分》，歌曲收录喺1981年专辑《昨天我真爱你》，由金流作曲，卢国沾填词。直接介绍咩系缘分，好似好闷咁，不如问一问同事们点样睇落？
1: 缘分关咩事？
2: 缘分啊，咪话咗俾你知咯，一样好缘嘅东西。
0: 听完好似咩都学唔到咁，又睇下高分啲嘅同学嘅意见。
3: 缘分就系冥冥中遇上他，系咪好诗意呢？
4: 缘分就系世界上咁多个人都俾我遇见一个人，呢、这个就系缘分啦。
0: 似乎大家对缘分都有唔同嘅了解、哦。不如我哋又听下黄志华老师喺《相识也是缘分》入边点样解释缘分呢？
5: 我哋而家就觉得缘分呢个词语已经俾人讲到烂晒，唱到烂晒啦。卢国沾写呢首词嗰阵时，缘分呢个词语都唔系经常喺歌词出现嘅。卢沾自己都喺自己嘅著作嗰度讲过话，佢写呢首歌嗰阵时，觉得之前嗰啲前辈都冇乜写过呢个主题嘅，首歌亦都可以话系好哲理化嘅情歌嚟嘅。其实佢系将借所有嘅听众当系劝解嘅对象嚟嘅，教听歌嗰啲人点样做人嘅。
0: 相识系缘分，分手都系缘分。
5: 当年嚟讲，借亦都已经有啲评论话，借点解咩叫做分手也是缘分啊？我听都未听过人讲，似狗屁不通咁样样嘅。卢沾都对呢个咁嘅评论系好反感嘅，咁话你唔听过就唔俾人嚟写噶啦咩？
0: 其实缘分未必一定系正面噶嘛，可以讲紧系孽缘都可以系一种缘嚟嘅。
5: 填词人自己都讲过话，最喜欢就系话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该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几句歌词已经概括咗人生嘅一切。
0: 但其实佢话生于世上原是既尘啊嘛，即系无谓要太过去计较呢啲得失嘅嘢，太过去计较一啲憎恨啊喜爱嘅嘢。
5: 其实有时约会见面都不过系想天下地咁样随便倾下偈，打发时间，冇太认真。你以为咁样倾完偈就会有啲咩进境咩？
0: 哦，咁我就明白点解你话有啲人系会批评呢首歌。哎呀，点解会咁样写噶？
5: 好梦岂能当真？亦都系逼问到你分咗手就应该明白嗰个好梦已经做完咗噶啦，千祈

0: 冇将个梦境当真咯。咁第一段都问咗好多嘢啦。咁譬如话见一次面能共结合永相亲，你以为见几次面就真系可以白头偕老咧？有冇咁儿戏嘅嘢？不断咁样问你嘢，但系每一个都系问到好重嘅。
1: 系啦，佢要令你反思，系咪真系好似你谂到咁乐观噶？咁如果到时啊，真系个结果未如理想啦，你同你相识嘅人嘅缘分已尽啦，要坦然去接受呢一样嘢，就系咁解啦。
0: 其实佢呢首词，我谂系1977年尾就已经写好噶啦，78年嗰阵时就已经录成唱片。不过张唱片就系由新加坡嗰啲人投资出版嘅，公司有啲问题啦，咁又停止咗运作啦。咁但系嗰首歌就已经流传咗出嚟噶啦，整整咁样流行啦。咁就虽然话电台冇乜播啦，电视都唔会唱啦。咁但系已经系啲走廊啊、夜店啊，经常有啲客人系点呢首《相识也是缘分》嘅。咁后嚟唱片公司老板嘅当然亦都会去啲夜店啊、走廊啊，经常巡下噶啦，就发觉咦呢首歌咁多人点唱嘅，即应该要再即叫阿张德兰录过一个版本嚟唱咁样。咁所以喺1981年就即再录过一个新版本，而呢个亦都系我哋而家可以听到嘅版本。
1: 嗯，亦都系一个缘分啦，流出咗都系一个缘分，然之后又红咗都系一个缘分啊。
0: 系，
1: 所以其实呢一首歌就正正经历紧佢想带出嘅意义。好多嘢你唔知系好定系唔好，但你经历咗嘅就系你嘅缘分啦。听歌之前，我哋学习一下佛学入边系点样解释缘分呢？缘分系指因缘，包括因、缘同埋业。世间万物嘅人际相遇都唔系偶然，而系由因同埋缘聚合而成嘅。因系种子，缘系阳光，所以冇缘亦都唔会有因。而业就系累积交错之后形成今生嘅关系。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一切相聚同离别都有自然结束嘅时候。所以要学识睇破执着，学识随缘，把握当下嘅善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较早时话，地震确认17人死亡，6个人心肺停止，5个人重伤，另外有至少1个人下落不明。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没有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万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然有22000多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话，灾区气温持续攀升，朝早熊本市的气温达到 29.4 度，日间有机会升到35度，属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些休息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住或者清理受损房屋的时候，务必格外小心。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说，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话，香港嘅货币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喺联系汇率制度之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同埋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话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同金融稳定。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话，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系绝对唔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新科技中心同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同绿色同埋可持续金融。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2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126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5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19点，跌4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71.8跌5仙，中制旭创903蚊，今日新上。 上市，腾讯控股469.8升3.4，智谱874元跌159元，小米集团31.4跌4.8，中芯国际63.35跌3.85，阿里巴巴112.4跌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25，澳元5.457，加元5.584，新西兰元4.559，欧元8.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04。日经平均指数报62,200。

0: 北京十八点升784点，港金报38,07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06美元，卖出4,06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先跟你讲返电车消息先，咁搭电车朋友留意啦。咁由于有电车事故啦，跑马地圈电车服务而家係暂停㗎。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呢而家係暂停㗎。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啦，近住博康村嗰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时间嚟到早晨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陪住大家嘅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啦。今日嚟到星期四咯噃 ，Harry
1: 哥。系啊，星期四咧系好好玩嘅一日嚟嘅，亦都系我好关注嘅一日。你冇发觉啊？我自从咧即系加入咗呢一个香港暖流之后咧，做咗呢个好玩医学之后咧，你有冇觉得我健康咗？
0: 喺你不嬲都健康噶 ，Harry 哥哥。
1: 但我係更加留意咗嘅，咁有幾樣嘢啦。我哋咧請嚟嘅醫生咧，其實都好專業啦，同埋真係好幫到我啦。每次咧都學到好多嘢。而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因為我隔離呢一位拍檔咧係問一啲非常之尖鋭嘅問題嘅，你會留意到咧。今日咧
0: 呢個話題要講幾耐？
1: 上一個禮拜咧，其實我哋醫生直情係話，其實呢個問題都好尖鋭啊咁。咁其實係幾好嘅，因為咧呢啲嘅尖鋭問題。

0: 唔係咁容易可以問到嘅，我就水過鴨背嘅啫。但係今日呢樣嘢咧，我真係好興奮想知，因為我知道我身邊有好多老人家咧，發現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好似已經太遲啦，就係肌少症喎。
1: 係啊，今日咧就會就住咧呢個吞煙啦、營養同埋肌少症呢個問題咧，就請咗啦普通科醫生同大家咧詳細講解嘅。1872312，1872312呢條嘅熱線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咁稍後咧就準備咗四條嘅選擇題啦，只要大家留意住今日节目内容咧，打得通博到出街，答得中嘅话咧就可以攞到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好啦，既然 Harry 哥哥你咁关注收音机旁边、电视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又咁想知道，即刻进入好玩医学。
0: 好啊，
2: 好玩医学。
1: 在 Harry 哥哥和以玲身边就有普通科医生莫坤阳医生在这里。莫医生你好。
3: Hello, 你好。早晨。
0: 早晨早晨。
1: 今天我们就住这个吞煙、營養和肌少症这几方面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主题。首先就当然要问一下莫医生，可能大家都会即刻很想知道肌少症呢三个字，即是换言之即是肌肉少了的症状，是不是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呢？
3: 可以好直接咁樣理解，就係 sarcopenia， 即係個肌肉少咗咁解啦。咁但係佢背後個成因就可以好多啦。咁可以係個神經有事啦，個腦有事啦，嗰、那個接駁嗰個神經同個肌肉嗰個地方有事啦，又或者真係個肌肉自己本身有事。
0: 哇！就唔係咁簡單，即係少咗肌肉，就於是乎有一個症咁簡單啦。
3: 嗯，冇錯啊。
1: 所以換句話講，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成因啦，會導致呢個肌少症嘅問題嘅。但肌少症啦，係咪頭先都講到啦，即係肌肉少咗啦？換句話講，係咪即係視覺上面就會見到哥哥姐姐係會瘦咗？咁係咪相對比較豐滿嘅哥哥姐姐，佢哋係唔會有肌少症嘅問題出現呢？
3: 事實上就唔係嘅。肌少症其實我哋年紀越大，三十歲開始咧，個肌肉都會隨年紀增長不斷流失嘅。咁三十歲開始，每一年會遞減少少，可能講緊0.5、0.幾嘅公斤嘅肌肉。咁你去到可能60、70歲嘅時候，已經係即係都七除八扣，肌肉少咗好多。咁但係有啲好肥好大隻嗰啲，咁點解好似冇乜點瘦到呢？我哋做個 MRI 去睇翻嘅時間，就發覺佢係肌肉少咗。取而代之是脂肪。
0: 是啊，醫生講得冇錯啊，因為咧你就話30歲開始就流失肌肉啊，但係30歲咧，我發覺咧我哋個肚腩係開始膨脹，
1: 中央肥胖就出現啦。咁、所以咧，就算你見到視覺上唔係喎，嗰個人都好似好健碩、好豐滿，但可能佢入邊嘅就並唔係我哋認知嘅肌肉，反而係脂肪。而脂肪呢一樣嘢咧，其實可能未必對我哋身體有咁重要嘅可能支撐嘅作用㗎。咁但係咧，今日講到肌少症嘅問題，頭先咧，莫醫生都提到有好多唔同嘅成因啦。而今日咧，我哋就會集中講下呢個吞煙同埋營養。咁吞煙係咪即係換句話講所講嘅就係吞煙困難呢個嘅情況咧？
3: 是啊，冇錯啊。吞煙困難咧，其實個喺現實裏邊咧，臨床見到最多嘅其實係個中風之後出現嘅。咁啊，肌少症反而嗰個係喺後期一啲嘅。咁開頭嘅時間，我哋會係個大腦傳送個信號，經過個神經去到個肌肉，肌肉接收指令之後咧，佢就根據翻嗰個嘅協調，造成一個咀嚼吞煙呢個動作。咁現實世界裏面多數都係中咗風之後個大腦或者條神經出現咗問題。咁但係顯身出嚟嘅話咧，佢條神經唔得啦嘛。咁即係刺激個肌肉嗰個次數少咗，就好似我哋好少去訓練我哋嘅肌肉，肌肉就會慢慢流失。咁然後後來就會變咗肌少症，咁就成個嘅系統都即係叫做唔係好得咯，咁吞煙就困難咗啦。
0: 聽起上嚟件事好似好直接啦，一定要食嘢先至可以即係個肌肉會有肌肉啦。咁你吞煙有困難，就梗係即係食唔到嘢。但係我想問你醫生，喺咁嘅情況咧，係想食嘢而吞唔到啊，定係連想食連想嘅即係食
1: 欲
0: 都冇咧？
1: 食欲都冇咧？
0: 係咯。
3: 其實係有啲雞先定蛋先嘅問題嘅，咁好多時即係我可能我肌少症，我都吞煙困難，我好易逐親嘅，咁你逐親 你就唔開心啊嘛。
0: 係啊，
3: 唔開心你會食慢啲，同埋個份量又可能即係少啲啊。

0: 兴趣食咯，
1: 兴趣少啲，你每一次食都俾人罚一次，咁你自然嗰个兴趣就会减少。咁因为你减少咗食肉，咁所以能量同埋个即系个营养又差咗，咁于是乎又恶化咗个肌少症，系一个即系鸡先定蛋先嘅恶性循环。
2: 系，即系因为可能系你有吞咽困难嘅情况，咁可能你嗰嚿肌肉亦都出现咗一啲嘅问题。
0: 系啦，
2: 系啦，嗰个传送嘅信号亦都出现咗问题，从而亦都就会诱发咗呢個肌少症嘅問題出現，但我又好想知道咧，莫醫生，咁其實咧，一般嘅哥哥姐姐咧，去到某一個嘅年紀咧，其實佢哋都會成日講有一個嘅現象咧，就話：哎呀，我飲水好易俗親，我食嘢嘅時候好似唔係好落到格，唔係好吞到，咁佢哋就會擔心呢一個係咪就係佢哋認知嘅吞咽困難嘅情況，定係唔係嘅呢一個味道吞咽困難呢一個嘅地步咧？
1: 我諗吞咽困難嘅定義就係話你好易俗親啦，每次飲水或者食嘢覺得好困難啦，咁同埋進食個時間你會見到佢拉長咗嘅，咁同埋佢會規避一啲嘅食物，因為驚近親你，你會見到啲長者，呢啲我唔食得過，食咗會俗親嘅，
0: 係啊，
1: 咁嗰啲就係真係一個吞咽困難嘅病徵啦。
2: 但佢呢一個嘅症狀咧，即係覺得自己吞嘢有啲問題啦，飲水俗親啊，係要持續一段長嘅時間先至係會被定義係吞咽困難咧，定係其實你間唔止一兩次，可能一個禮拜你出現兩三次，其實你已經要去尋求協助咧？
1: 就應該係而家冇一個好共識話我一個禮拜幾多次，一個月幾多次就等於俗親啊咁樣。
0: 係係。
1: 咁我諗係即係我諗都係用翻 common sense 啦。你可能你食緊嘢講嘢，跟住俗親，哦你死啦！你吞咽困難。你肌少症會死硬啊！你咁你唔會嘅，咁我哋通常都即係用翻一個常識啦。咁佢可能即係多發性啊，同埋頭先你唔係淨係俗親嘅，你有嗰個頭先我講嗰個食嘢時間延長，你會揀一啲嘅食物。咁同埋你唔係淨係個喉嚨嘅肌肉減少，你有埋其他肌肉減少，例如我會個力少咗啦，由坐低起身困難咗啦，我哋行路慢咗啦，甚至會有時跌倒，咁你通常係成套咁樣去到睇嘅。
0: 點解會形成呢？即係一個人好地地，你知我哋中國人係最緊要食嘢㗎啦。你問我阿媽，即係日日就係喺度諗緊下一餐食乜㗎啫嘛。
2: 食得是福啊嘛，
0: 食得是福啊嘛。咁但係去到做成一個自己好唔想食嘅情況，其實會唔會係其實吞咽困難已經是一個症狀嚟嘅咧？嚴格到。
1: 其實係個吞咽困難，其實係幾折騰嘅。你想象一下，即係我哋民以食為天，一出世就係食食食，食到去一個年紀比較大啲嘅時間，話俾你聽，唔好意思，你排牙唔得啦。唔好意思，排牙換咗之後，你吞咽困難咗啦。咁你望住啲美食，但係只能夠望梅輕嘆，個感覺係好差嘅。
2: 咁所以咧，其實都係嗰句啦，有啲乜嘢嘅問題咧，其實真係要盡快去處理啦，唔好話去逃避，唔好覺得咁我容易近親，我咪食啲流質嘅嘢咯，食多啲粥咯。但係其實長遠嘅問題仍然喺度，仍然係需要解決嘅，因為大家咧都唔想咧一環扣一環繼續惡性落去咧，影響自己嘅健康噶嘛。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第一條問題啊，就係陳先生啊，陳先生你好，
0: 早晨，陳生。
2: 是陈先生，你听住个电话就可以的了，因为呢电视机的信号会有延迟的。
3: 好的，唔该你。
2: 是嗱，你的问题是这样的，进食呢容易俗到的话呢，除了是咽喉老化之外，亦都预示了是哪一些的问题造成呢？
0: 有三个选择， A 呢就是喉咙的肌肉流失啦， B 呢就是牙齿强健， C 呢就是以上皆是的。
3: C 啊。
2: C 以上皆是，即是咽喉肌肉流失和牙齿强健都是造成容易食物俗到的原因，是不是你最后的答案？
3: 啊，那我选 A 啦。
2: A 咽喉肌肉流失，那就要问一下莫医生啱唔啱啦。
0: 好叻啊！
2: 做一隻手指功啦，冇錯，恭喜曬陳先生你，咁之後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所以即係簡單啲嚟講啦，吞咽困難就令到哥哥姐姐可能避免進食某一啲嘅食物啦，長遠就令到佢哋可能營養方面嘅吸收出現咗問題，從而再落一格就可能導致營養不良，然之後亦都可能會出現肌少症呢個嘅問題出現啦。所以係一環扣一環落去嘅。咁但係咧，我又想問一下莫醫生你啦。 咁其實普遍咧，如果真係出現吞咽困難嘅哥哥姐姐啦，喺營養吸收上面咧，你哋臨床係咪都見？

0: 到嗰個嘅情況係幾嚴重，佢哋好多時都會出現營養不良嘅情況咧。
1: 其實都常見的，特別是如果長期卧床那些呢都真的很常見的。咁好多時都會安排佢見一見營養師啦，咁去到幫佢調返佢嗰個能量同埋調返嗰個餐嘅。咁一般一個人正常一日即係每一公斤大概30千卡嘅

0: 啊太勁，走去飲下茶，聚下聚會一下，用下個腦袋，咁可能你要用嘅卡路里就會再多啲嘅啦。
1: 嗯，所以其實長遠都可能要配合一啲嘅治療，加上營養師真係可能要度身訂做一啲嘅餐單啦，去幫呢一班有吞咽困難嘅哥哥姐姐手啦。咁但係咧，講到呢一個嘅吞咽困難嘅問題啦，相信大家好關注之餘啦，亦都唔希望惡化到去肌少症呢個嘅問題啦。但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話啊，肌肉上面少咗啦，咁可能我。外觀上面會覺得我瘦了啊，又或者有其他不同的發覺到的地方啦。但是除了外觀上面啊，會不會有啲真係好貼心地去確實，即係點講咧？貼身處地地係令到哥哥姐姐會感受到唔係喎，我可能出現了肌少症的問題，會不會有一啲嘅病徵可以話到俾佢哋聽嘅咧？莫醫生，
0: 有噶，你好易嘅啫，你可能睇到佢行路。我哋由喺張牀朝頭早起身嗰下，佢落牀嗰個速度會慢咗啦，會變得好即係好論盡啊，要唔要打側個人，甚至要趴起兩隻手先至起到身，咁兩隻手托起個人先至起到身嗰啲就好明顯係肌少症嘅。
2: 好明顯肌肉唔夠啦，所以要靠支撐。
0: 要靠支撐啦，咁我哋平時起身就一起就起到㗎啦嘛。
2: 係啊，
0: 咁另外有啲叫做即係坐低起身嘅測試啦，咁因為由坐低到起身，跟住行幾米，行翻轉頭坐翻低。如果超過咗20秒咁，嗰啲即係時間要用好耐嘅，咁嗰啲亦都係肌少症嘅
2: 先兆啊！嗬，
0: 係啦。咁但係望落去個樣其實好難估㗎，因為有陣時頭先講咗，佢可能係脂肪取替咗個肌肉，望落去甚至係大隻咗㗎。
2: 呢個先至驚啊，醫生，因為咧頭先講嗰樣嘢咧，可以係你有問題出現咗都唔覺㗎喎。咦？依玲，你近排瘦咗喎？係啊，我唔食得啊嘛，我唔食得瘦，冇嘢啦咁，冇食嘢咪瘦咯咁。但你唔知道原來冇食嘢係因為吞咽困難，然後跟住你又瘦咗，而瘦咗嘅時候又影響啲肌肉又少咗，咁就開始就有醫生頭先所講嘅情形出現噶咯喎。
0: 望落去大隻咗，飽滿咗。但係其實肌肉係少咗，
2: 嗱呢一個就係第二個問題啦。呢種最仲驚就係因為咧，其實喂你肥嘅喎，但係肥得嚟仲冇力嘅咁，咁就仲弊啦，係咪啊？因為嗰啲唔係肌肉啊嘛，
0: 差啲添嘅。因為你想象一下，我平時係即係一嘅肌肉配翻一嘅脂肪，
2: 係啊，
0: 咁你而家係。0.5 嘅肌肉配2嘅脂肪，
2: 咁大件事，
0: 咁係差啲嘅，
2: 仲要唔好添啦脂肪。
1: 因為咧，畢竟真係支撐住我哋身體嘅咧，除咗我哋嘅骨骼之外啦，亦都係有唔同嘅肌肉啦。咁但係脂肪咧，可能喺承托上面咧，就當然一定係冇咁好嘅。所以如果大家覺得啊，唔係啊，我都好似好大隻啊，我都係好肥嘟嘟啊，冇問題嘅。因為有時咧，真係以前喺巴士或者上小巴嘅時候咧，成日見到啲哥哥姐姐咧個腳仔震震嘅，或者唔係好夠力。其實呢些情況是不是都可以話佢哋有機會出現肌少症的問題咧？莫醫生，
0: 都是的，你有冇做一啲嘅 gym 做到最後嗰陣時候會手都震曬，
2: 會
0: 隻腳震曬咁？
2: 會，你唔好嚇我啊，醫生，我成日都有呢啲情況喎。
0: 唔係好事嚟嘅，
2: 係唔該曬。
0: 嗰個係去到後期個肌肉咧開始唔夠力，咁佢咧就要揾緊有冇其他代償肌肉去幫手，咁佢喺度測試咁，順便去震下震下咁咯。咁你將呢個情況配翻入去長者，即係搭車又好，會震動嘅環境又好，咁佢嗰個其實佢就本身個主嘅肌肉，中央肌肉唔夠力，咁所以咧佢就要用啲代償肌肉，咁代償肌肉可能係用個唔拉間嘅，用個呢個位嘅肌肉係托住個身體嘅，咁佢會揾緊個力咯，咁佢震下震下咁樣。
1: 哦，所以震下震下就未必唔係好事嚟嘅，放心 ，Harry 哥哥，
0: 佢係唔夠力嘅。
2: 唔係嗰種震下震下點咧？你譬如今日係舉17咁樣樣啦，啊試下個21，咁到最後尾。嗰下咪震咯，但係你整整下你會練到咯。
0: 係啊，
2: 我反而想問下醫生有樣嘢，因為有好多人話：，你如果要練大隻，你反而要首先要有脂肪先，因為脂肪咧就變成肌肉咁。咁你頭先講嗰啲咧又肥，但係全部都係脂肪，但係冇乜肌肉。其實係咪調翻轉？喂，咁你咪去做多啲 gym 咯，
1: 操練就可以，
2: 操練咪就可以變翻肌肉咁咪好咯？係咪有呢個咁樣嘅睇法，還是又有另外一啲嘅醫學根據咧？
0: 將脂肪變做肌肉係一個好漫長、好漫長，大家都。是愿景嚟嘅，系我哋一齐想追求嘅目标。咁即系脂肪少啲，肌肉多啲，咁个个都想嘅。咁但系喺现实世界里边咧，你只要做一啲叫做阻力运动啦，例如做gym 嗰啲啦，健身嗰啲阻力运动啦，同埋带氧运动都会增加翻个肌肉嘅。
1: 咁所以 以呢個嘅願景咧，大家都希望發生嘅，但係就係一個好長遠嘅一個嘅路程，所以

0: 大家千祈唔好话，我要储多啲肌肉，所以我而家要食肥自己咁。但系呢个咧，真系一个好长远嘅路程嚟噶。但系咧，除咗头先咧，莫医生你提过嘅一啲可能生活上面会遇到嘅情况，可能提醒哥哥姐姐有机会出现肌少症之外咧，因为有时咧都会见到啲哥哥姐姐咧，可能喺煮餸咧，佢哋会去扭开一啲嘅樽盖咧，话唔够力。咁其实呢一个唔够力，会唔会都系揭示到啊？你可能都会有呢一个嘅问题出现咧？
1: 要小心睇翻，因為咧有陣時有啲女士都話：哎呀，見到男仔側邊我唔夠力。
0: 哦，呢啲係後生女嘅伎倆嚟嘅啫。
1: 咁啊，即係有啲即係講笑啫。咁真係嘅，如果係扭嗰個嘅樽蓋或者扭毛巾冇力，咁又或者係一啲叫行路個動作冇咁流暢，冇咁穩陣嗰啲，其實都係肌少症嚟嘅。不過你講緊係大肌肉同小肌肉嘅肌少症。咁我諗講緊俗親就係都係小肌肉，即係你可能俗親啊，吞煙困難嗰啲。
2: 肌肉
0: 係啊，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因為可能少少嘅一啲咧生活上嘅改變啦，又或者你覺得啊，之前唔係嘅我好大力噶，好冇有力噶，開個罐頭咧我單手就可以嘅，但而家你覺得自己啊可能吃力咗嘅話咧，可能就要留意多啲咧自己嘅身體情況啦。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第二位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就係麥婆婆啊，麥婆婆你好，
2: 早晨，
3: 你好，
0: 係早晨啊，麥婆婆，你嘅問題係咁嘅，哪一種的症狀是肌少症的警號呢？
2: 有三個都可能是警號來的，婆婆。A 呢就是頭髮變白，B 呢就是眼睛有痕癢，而 C 呢就是零罐頭的時候呢覺得會是很吃力咯。是哪個啊？
3: C
0: 是扭開罐頭變得吃力，
3: 係。
0: 如果阿麥婆婆有睇電視嘅話咧，就會見到莫醫生已經豎起咗兩隻嘅手指。
2: 第一時間已經豎起咗手指。
0: 冇錯，恭喜曬麥婆婆你。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可能咧大家咧都會想更加多啲了解啦。如果真有吞煙困難呢個嘅情況咧，又真係食唔落嘢啦。咁我哋而家咧成日都會為有一啲嘅午餐啊，甚至係一啲嘅照護食等等唔同嘅方法去幫一啲吞煙困難嘅哥哥姐姐。而如果真有吞煙困難又不想有肌少症這個的情況，甚至是你已經是最基本還原，就是我不想出現肌少症的話，到底有什麼預防方法呢？不如在這裡稍微休息一陣，請 Harry 哥哥和大家玩了這個極速15秒的遊戲先，稍後回到來繼續請莫醫生和大家就著這個的主題講解更多，令大家認識多些知多些，讓大家不需要過分擔心。

嚟啦嚟啦，我哋又嚟玩游戏啦！每一日咧，大家都会期待嘅。虽然系十五秒啫，其实唔止嘅。最紧要打到电话啊嘛，净系打电话都唔止十五秒啦。游戏系咁玩法嘅，打通电话之后咧，咁就恭喜你啦！咁啊，成为我哋咧两位参赛者嘅其中一位，喺 A 同埋 B 信封里边其中拣一个。两个金信封里边咧都有一啲唔。

0: 同嘅题目噶，只要你喺十五秒里边尽量讲，尽量讲，尽量讲，讲得最多嗰位咧就可以攞到我哋嘅超市礼券啦。讲起上嚟好似好惨好厌，但系玩起上嚟日日都咁精彩。祝你好运！
1: 你估下我系边个？我唔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仪，我中意听戏曲天地，咁啊，但系唔代表我系戏曲天地嘅节目主持人。我就系
2: 介乎呢两个节目中间香港暖流嘅节目主持人邓添乐啦。嗱，我好中意笑，好中意讲嘢，好想将呢份欢乐咧分享俾你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香港暖流有访问，有歌听，有游戏玩，仲可以打嚟1872312同我倾下偈。到时见啦。
0: 當我擺定個 B 信封喺前面先，因為近排咧啲人咧第一個搭揾親 B 信封嗰啲都贏嘅，贏面多啲嘅。林太，
3: 你好，早晨。
0: 早晨，好精神喎、啊，你把聲。
3: 梗係啦，玩遊戲啊嘛。
0: 玩過未啊？
3: 未啊。
0: 誒、哎，好啦，咁問下你，你想揀 A 定係 B 信封啊
3: ？B。
0: 系咧，近排咧好多人揀 B 信封噶。嗯，好，林太啊，見到你咁精神咧，應該你都有做運動噶啦。體育運動嘅名稱、哦，好，我哋即刻就準備去奧林匹克運動會啦。又或者係你細個嘅時候嗰啲運動咧，都可以講嘅。預備好啦，林太，一、二、三，開始。
3: 跑步、跳繩、掌上壓、跳高、跳遠、游水、踩單車、打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缓步跑。
0: 哇，讲咗好多、哦，其实有边一样嘢你系最中意噶？
3: 跳舞。
0: 咦，头先都冇讲到，系、哦，不过呢个唔知系咪运动咧？你讲咗好多，好叻啊，林太，睇下你赢唔赢先。好，我哋睇睇第二位咯、哦。咦，今日第二位嘅参赛者咧都系女士嚟噶、哦，赵女士。
4: 睇睇第二位咯、哦。
0: 趙女士，你首先咧唔好睇個電視，如果唔係咧就會有係啦延遲噶啦，就會影響咗你噶啦。
4: 喂，
0: 趙女士，
4: 喂，
0: 係，
4: 喂，
0: 放低個唔好聽電話，唔好聽個電視，淨係留心聽電話。
4: 哦 ，OK OK，
0: 係啦，如果唔係咧你就會延遲噶啦。
4: 哦，
0: 準備好啦，趙女士。
4: OK OK
0: OK OK， 好啦，咁咧就剩翻個 A 信封俾你嘅，預備啦喎。
4: 好。
0: 我哋打开睇下先啊，赵女士，
4: 听唔听到啊？
0: 好、嗯、清楚，全香港都听到你把声，而家
4: 系唔该晒，
0: 系啊，咁咧、啊、就棋牌游戏，即系咧系啦，棋牌游戏啊，即系啤牌嗰啲嘢啊，玩棋啊嗰啲啊，系啊，系啦、
4: 啊，啤牌哇，
0: 啤牌啊，捉棋啊嗰类型嘅嘢咯，系啊，即系三一两个人又得，两三个人又得嗰啲，你细个都玩唔少噶啦。嗱，预备我数一二三开始讲啦，好唔好啊？预备一二三开始。
4: 啤牌，捉棋，
0: 嗯，乜嘢棋啊？
4: 天咩咩嗰啲叫咩啊？水心激都唔系，我谂我唔
0: 系啦。咁啊，起碼咧都嗱嗰、那個唔算我提水啦嚇，咁、啊、但係咧就有啲緊張啊，係咪啊？今日究竟邊個贏啊？我就心裏有數啦，唔知你係咪咧？
5: Hello， 我係華姐啊，做運動係咪好危險㗎？會唔會好易扭親㗎？
6: 女博士啊，咁做運動嘅時候點樣可以避免扭親或者受傷呢？
7: 做運動是有受傷的風險，但是當然你做好熱身、心理的健康的準備、精神的準備，你準備好了的時候才循序漸進去做，就可以將這個風險降到最低。這個動作是做身軀外側肌肉的伸展，我們坐一張穩陣的椅子，個人貼實個耳聽，然後扶住一邊，然後身子轉過去，盡量看看轉得多少就得多少，令到我哋嘅身躯咧向外侧扭动嘅时候咧，就感觉一下我哋腰背嘅外侧嘅肌肉组群咧系有个伸展。
6: 李博士，咁呢个动作对于我哋都市人咧有咩帮助噶？
7: 都市人咧，我哋嘅身躯呢个嘅肌肉咧都系比较弱啦，因为我成日都系坐得太多啦。咁而呢一个外侧嘅左右两边嘅伸展咧，其实对于预防腰背痛咧都好有帮助噶。嗱，头先我哋做咗向右啦，我哋今次可以转去第二边啦。记住要保持嘅呼吸，

0: 博士啊，呢、這个动作要维持几耐噶？
1: 呢啲伸展嘅动作维持系15秒到30秒呢个阶段咧，就好好噶啦。
2: 吕博士啊，点样先知道自己系因为做运动而受伤，定抑或系肌肉酸痛呢？
1: 一般肌肉酸痛咧，運動之後咧，持續係大約1至2日，甚至無3日啦，你都應該消退啦。但如果你個不適嘅情況持續係多過2-3日嘅話咧，呢個好可能已經受傷，就必須要去求醫揾出個原因啦。

0: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头先 Harry 哥哥咧玩咗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咧，呢个系卖大包嘅版本嚟嘅，咁但系都有优胜者已经诞生咗啦。
1: 系啊，就系、是、好淡定嘅林太啊，一开始
0: 冇错，
1: 系啊，因为咧就佢又真系好叻嘅，咁但系我又觉得有少少系咪唔公道咧？因为咧呢一个牌棋牌嗰样嘢又真系好难讲嘅。
0: 咁又唔系嘅，其实棋嘅种类都可以有好多嘅，咁所以咧真系有唔同嘅挑战。在这里等着大家每一天都打来玩我们这个极速15秒的，但现在1872312这条的热线就已经开放了给大家了，除了还有两条的医学选择题等着大家来答之外，如果大家有任何同肌小症或者吞咽困难的资讯很想初步请教莫医生的话，1872312这条的热线都已经开放了给大家了。好了，事不宜迟，继续进入我们好玩医学。在伊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就有普通科醫生莫坤陽醫生在這裡，莫醫生你好。
2: Hello， 你好。
1: 莫醫生，好多謝你今天來解決我們很多問題。
0: 是的，有很多不同的疑問的，因為今天就講到這個吞咽的困難，從而誘發的一些營養的缺乏，再加上進一步可能就會出現肌小症的問題。但是吞咽困難不可以進食足夠的營養，可能大家都會理解的，但是有些哥哥姐姐他們很注重自己的健康，又或者他們真的確診了三高了，那他們就會覺得我三高呢，我在飲食上面就要清淡一點，盡量可能呢就要吃多一點的菜，就吃少一點的肉，可能呢蛋呢又說會有膽固醇，我又不吃那麼多，那這個情況其實會不會導致他們有營養不良的情況，從而又會導致肌小症的問題出現呢？
3: 我想其實我哋都係去翻還原基本部飲食金字塔嗰度啦，
1: 冇錯。
3: 咁就要有嗰個嘅碳水化合物做底啦，蛋白啦，同埋脂肪。咁碳水化合物一般係講緊係貢獻可能即係四五成嘅能量啦。咁然後蛋白就可能貢獻三成到啦。咁脂肪就貢獻兩成，個比例大概係咁上下。咁如果你話即係針對翻個肌小症嘅咧，就應該蛋白嗰個份量多翻啲，會好啲啦。咁我哋一般人就係一日一公斤就一 gram 至一點二 gram 到啦。咁如果我哋計翻大概四五十公斤嘅人，就大概係即係五十 gram 到啦，五十 gram 嘅 protein 嘅蛋白左近一日。咁點樣計咧？其實就可能我哋要揀翻係動物嘅動物嘅蛋白定係植物嘅蛋白
1: 有分別嘅，醫生
3: 有分嘅，有分嘅。
1: 係啊，
3: 咁就例如我哋食動物嘅蛋白就好易理解啦，雞啦，呢個牛啦、羊啦、魚啦、海鮮啦、豬啦呢啲，咁佢哋嗰個能量咧，我哋用翻一塊嘅雞扒。咁計啦，咁一塊雞扒我哋平時食到就大概100至200 gram 到嘅，咁佢提供得到能量個蛋白就係20 gram 到嘅。
1: O K，
3: 咁所以如果一日食到兩至三塊嘅雞扒，特別係雞胸肉，
1: 雞胸啊，係啊，
3: 係啦，會比雞腿嘅嗰個蛋白高啲嘅，咁就會提供得到一日所需嘅蛋白需求啦。
1: 咁明白，而家啲大隻佬點解成日都話要食雞胸啦？包括係啊，包括阿樂都係食雞胸噶嘛。
0: 即係你係換句話講，佢係一個大隻佬。
1: 我話包括係包括佢都係食雞胸咁樣。咁但係頭先就有講啦，嗱呢一啲咧就係動物嘅呢一個protein 啦。咁但係咧仲有植物，咁又喺邊點樣啲植物裏邊會可以攞到呢個蛋白質咧？同埋仲有另外一樣嘢喎，醫生，仲有我哋有好多時候食嗰啲 protein 粉咧都有分嘅喎。
0: 蛋白粉。
1: 嗰啲蛋白粉咧都有話呢一啲。

0: 咧就係 plant based 嘅，即係由植物嗰度取出嚟；有啲咧就係動物咁嘅喎。咁又點分咧？
1: 嗱。有一啲人咧，佢哋係宗教或者個人喜好咧，就揀咗係嗰個叫做素食者。
0: 係，
1: 咁佢哋唔食嗰個動物或者肉類嘅話咧，咁佢哋個蛋白咧就完完全全或者好大地方係依靠嗰個植物嘅蛋白。
0: 植物蛋白。
1: 咁植物蛋白就相對係少啲啲嘅。咁主要係豆類啦，咁例如黑豆、黃豆，佢哋嗰個蛋白質個比例會比較高啲啦。咁你其實可以想象，一係種得到棵植物嗰啲，其實都有少少蛋白嘅。咁當中豆類嗰個係比較高啲嘅。
0: 明白。
1: 咁我諗最終都係要均衡。飲食每一種食物都要食，始終人是雜食動物。若然我哋長期，我覺得黑豆是很有益，我由朝到晚就一日三餐黑豆，其實都不健康。
2: 冇錯。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講，頭先莫醫生你所講的嗰啲食物選擇，就是我哋成日聽到所謂的優質蛋白質咧？因為成日都會聽到有一個字就話嗱，蛋白質咧都有分優質同唔優質嘅。咁到底其實咩係優質蛋白質呢？
1: 你好叻啊！問呢個問題，即係優質同埋非優質啦。咁優質就係講緊係純天然嘅植物或者動物攞出嚟嘅蛋白，例如頭先講嘅魚啊、豬啊、牛嗰啲，或者係黃豆啊、黑豆啊、嗰啲整出嚟嗰啲嘅蛋白咧，就叫優質蛋白。佢個特徵咧就係容易啲吸收啦，同埋咧佢有啲我哋身體產生唔到嘅氨基酸，我哋有20個到氨基酸噶嘛。咁當中我哋身體係產生唔到9種嘅，咁一定係食入去噶啦。咁你如果係優質蛋白，就通常會有嘅。咁而且咧，佢容易啲吸收，容易啲被身體使用嘅。咁咩叫做非優質或者係劣質啦？咁係經過加工過嗰啲嘅蛋白，例如我哋走去茶餐廳食個腸，食個腿蛋治，食個醃製肉，食個即係處理過嘅一啲嘅即係扒餐咁樣嗰啲，咁嗰個醃製過或者係整過嗰個過程，咁嗰個就變咗係流失咗好多嘅蛋白嘅。
2: 所以大家咧就要記住啦，優質蛋白質嘅定義咧就係一啲天然啦，大家可以吸收到嘅一啲嘅蛋白質，就唔係經過加工成分嘅。就好似頭先莫醫生所講啦，火腿雖然嚴格嚟講你會話都係同豬有關嘅喎，但係因為佢係加工過嘅，所以嗰個蛋白質咧相對嚟講我哋就唔會用優質兩個字嚟形容啦。咁但係普遍嘅哥哥姐姐啦，佢哋當然有佢哋嘅選擇嘅權。權利可以揀啊，到底食啲乜嘢啦？但對吞煙困難嘅哥哥姐姐嚟講咧，好多時我哋嘅概念就係、是大家驚住佢逐親啊嘛，驚住佢危險，就會俾一啲午餐佢哋食。咁其實呢啲嘅午餐又係咪一個合適嘅選擇咧？
1: 其實都係事急馬行田嘅啫。咁如果我係吞煙困難，你俾個即係再優質嘅肉，我吞唔到就吞唔到㗎啦。
0: 係啊。
1: 咁所以就會有糊仔出現啦。
0: 同埋遠餐啊，醫生而家
1: 係啦，遠餐就好過糊仔少少嘅。咁因為糊仔就真係將嗰件嘅食物打散，甚至即係大家再慳時間啲，將三四種嘅食物打散，溝埋一碟，變成一劈嘅
0: 嘢咁咯。
1: 咁你就食咗佢啦，就有能量噶啦。
2: 咁但係呢一啲嘅午餐啦，會唔會其實有機會會令到有吞煙困難嘅哥哥姐姐其實出現咗營養不良嘅情況？雖然就話係將所有嘅食物可能攪散啦，因為都會聽過有啲嘅哥哥姐姐或者有一啲可能坊間唔同嘅慈善社福機構啦，佢哋點解會咁在乎去推廣一啲照護食咧？就話其實午餐對好多嘅哥哥姐姐嚟講，佢哋唔知自己食咩，唔知自己食咩，佢哋就唔想食，又或者覺得我食極我都係呢啲味㗎啦，你打埋曬我都唔知自己食緊啲咩，所以就唔進食。咁其實午餐係咪都有機會令到佢哋有營養不良嘅咧？
1: 絕對會㗎。咁午餐嘅話咧，頭先你講得好好啦，你溝埋咗個食物。嗰、那個口味已經完全唔同咗。我哋食物咧，其實好多時候進食，其實睇嗰樣嘢究竟食唔食得，視覺啦，雞髀仲唔係食得，鴨雜唔食得，你望到其實已經喺個視覺已經分咗嘅。你整劈嘢喺度，話俾我聽食得咁。第二個就係個嗅覺啦，咁你個嗅覺你聞到香味同埋聞到嗰個我認識嘅香味啦，咁第三個就係個咀嚼嘅感覺，咁、那個感覺都同我平時食開嘅嘢唔同，咁再加埋午餐佢有個問題就係佢水分要多啲，如果唔係整唔難佢，咁水分 多咗就自然溝稀咗，溝稀咗佢就自然會吸收得即係可能要食翻同樣嘅能量嘅話，佢就多 double 咗嗰個 size，但係佢個胃裝唔曬啊嘛。
0: 係啊，
2: 所以因為佢係要溝稀啲，就加咗大量嘅水分落去，咁可能原本你食一份嘅可能午餐就已經吸收足夠嘅營養啦，但係而家可能你要食兩至到三份先至可以吸收翻。原本一份的那個營養，但大家都知道冇可能吃到兩三份的午餐的嘛，所以從而就會引致這個的問題啦。而電話旁邊呢，也都有我們第三位的聽眾準備回答我們的問題，就是陳女士。陳女士你好。
3: 你好啊。
2: 是，早晨陳女士。這個問題是這樣的，食用午餐啊，為什麼反而容易會引致營養不良呢？
0: 醫生剛才剛剛說了，有三個給你選的。 A 呢就是太多水分啦，會稀釋了營養啦。而 B 呢就是這個午餐呢就是難以咬碎。而 C 呢就是異常皆是啦。
3: A 啊，
2: 太多水分會稀釋營養，係啦。如果大家有睇電視，
0: 又啱喎，
2: 又有手指功啦，冇錯，恭喜曬陳女士你。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所以咧，點解而家坊間有咁多唔同嘅機構啦，都推廣咧一啲嘅照護食啦，一啲嘅軟餐，就係希望可以啦，幫助一班有吞咽困難嘅哥哥姐姐，真係可以重拾翻食嘢嘅樂趣。因為頭先莫醫生都提到啦，其實我哋食嘢希望可以係食香味俱全，咁我哋知道自己食咩先至會有呢。這個意欲去食噶嘛，永遠都係可能一份差唔多顏色嘅糊仔，其實對吞咽困難嘅哥哥姐姐嚟講咧，絕對唔係一個享受之餘啦，可能佢哋仲會覺得，可能連食嘢呢個嘅樂趣都冇埋啦。咁所以咧就真係啦，好希望啦呢一個嘅照護食啦，又或者一個嘅軟餐啦，係可以真真正正幫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可以喺吞咽困難上面咧都可以揾翻少少嘅樂趣之餘，亦都可以咧真係令自己嘅身體咧可以補充足夠嘅營養，就唔會從而咧。跌落咗呢個嘅肌少症嘅陷阱啦，但係咧肌少症啦，當然我哋就唔希望發生嘅啦，莫醫生。咁一般嚟講，會唔會話有啲乜嘢預防嘅方法？又或者我真係確診咗肌少症啦，莫醫生。咁其實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幫到我手嘅咧？
1: 肌少症咧，其實係一個唔算係病嚟嘅。你問我，佢係一個即係佢即係好多原因。加埋嘅結果，佢唔係一個即係一個
2: 一個疾病，
1: 唔係一個疾病啦。佢一個結果啦，咁佢可能係即係個神經差、肌肉差、運動少啊嗰啲。咁我哋要由根本去到改變嘅。咁點解我咁著重佢唔係一個病咧？佢一個結果咧。咁因為你要改變翻之前嗰一紮嘅成因，包括咗可能你長期瞓喺度睇電視，翹埋雙手。啊！依家唔係叫雙手，拿住隻手咁。
0: 係啊，要用隻手。
1: 係啊，要用隻手。
0: 而家仲要用，係啊。
1: 係啦，咁你如果長期係做呢個動作嘅時間，咁你個肌肉就好明顯唔使用啦。
0: 係啊。
1: 咁唔使用，咁佢就會收翻㗎啦。咁你所以一定要係即係保持活躍啦。想像一下喺以前嘅年代，早我哋唔係好耐啫，五十一百年，我哋要擔水嘅，我哋要去。劈柴再做啲，
0: 係
1: 要去到即係做好多，即係好多即係勞動嘅工作，先至會得到我哋嘅口糧，得到我哋嘅生活所需。咁而家因為實在好多嘢太方便，肌肉咧用得太少，咁佢就自然會流失，即係好似個腦唔用就會變得蠢咗一樣。咁所以要做一啲叫做阻力運動啦，例如即係有系統嘅做 gym 啦，做有系統嘅做呢個帶氧運動，例如游水啊。跳舞啊，跑步啊嗰啲啦，咁然後亦都喺營養方面可能要好專注去到計算翻，你一日可能要頭先講個雞扒嘅比喻咁樣，咁你可以今日係食雞扒，聽日食牛扒，後日食豬扒，咁總之你個份量要計翻足，每日有50 gram 以上嘅蛋白。作為一個攝取量，咁你又會好啲咯。
0: 醫生頭先講到一樣嘢咧，係好令人哋開心嘅，就係話呢樣嘢其實真係可以逆轉嘅。你話即係其實肌少症咧都唔係一個病嚟嘅，咁但係咧我就真係即係深有感受啊，因為我自己嘅朋友咧啱啱真係上兩個禮拜先同我講，唉，佢話我你媽媽點啊？好耐冇見佢咯，佢唉佢好弊啊，而家有肌少症，佢成日就講啦。佢點解咧？因為佢唔想食，又唔中意出門口，然後跟住又唔行。 咁就跟住佢咁，我每個禮拜要帶佢出去行下咯咁。咁原來咧，一個人原來老到一個境界，有個時候即係好似咩都唔想做啊。
2: 嗯，
0: 係咪因為咁樣？其實咁睇起上嚟，好似一個心理嘅問題嚟嘅，而導致到佢又唔想食啦。咁於是乎又唔喐啦。咁啊，淨係睇住好似你頭先所講，淨係喐手指就唔喐腳噶嘛。咁跟住一路慢慢咧，即係腳就一路退化。佢行得好辛苦，咁越辛苦就越唔想行。因為已經唔辛苦啦嘛，咁醫生啊，我想問你有冇見過呢啲咁嘅情況？

0: 方，同埋點樣幫呢啲嘅老人家呢？
1: 誠然你講得好啱嘅，即係如果你嗰個咧係處境係長者，佢係因為真係年紀老慢，佢嗰個肌肉流失，即係每年流失咗啲，去到一個位係好低㗎啦。
0: 係啊，
1: 佢可能要好努力，用人哋十倍嘅努力先可以訓練翻多少少嘅肌肉。
0: 係啊，
1: 咁我想帶出反而係拉開少少話題。
0: 嗯，
1: 其實而家都市咧好多年輕一代咧，因為手機多，運動少，其實。你在小學、中學其實都好多肌肉少、
0: 脂肪
1: 多嘅，其實都好多嘅。
0: 哦，即係話唔係淨係老人家必有嘅問題，而家咁呢樣嘢好嚴重喎，即係話年輕化咗。
1: 所以我諗肌少症係個結果，就係你嗰個嘅生活習慣、膳食習慣同埋個運動各方面糅合得出嚟嘅結果。
0: 嗯，
1: 咁即係年紀大，我覺得即係。是藝術嚟嘅，咁年紀大我捉唔到，咁
0: 係啊，
1: 即係我都會衰老，我都會即係離開呢個世界。
0: 冇錯，
1: 個過程嚟嘅，我覺得一個自然嘅即係退化嘅過程。
0: 係，
2: 咁所以咧，大家記住啦，真係要補充翻足夠嘅營養啦，亦都要有適量嘅運動咧，長遠先至可以令自己咧嘅肌肉唔會流失得咁快之餘啦，亦都減少肌少症嘅出現嘅。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最後一位嘅聽眾啦，就係黃女士啊，黃女士你好，
0: 你好黃女士。
3: 早晨啊！呢、這個節目好幫到我哋嘅，真係好感恩。
2: 咁就好啦，因為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呢個嘅節目咧，真係可以將一啲嘅知識咧，真係話到俾大家聽，等大家唔需要過分擔心嘅。嗱，黃女士，你嘅問題係咁嘅，點樣可以預防同埋改善肌少症呢？
0: 有三個選擇㗎 ，A 咧就係進食大量嘅生菜 ，B 咧就係補足優質嘅蛋白質。仲要配合適量嘅運動 ，C 咧就係每日休息16小時。
3: B
2: 補足優質蛋白質，配搭呢個適量運動，冇錯。莫醫生已經又舉起兩隻手指公啦。恭喜曬黃女士你，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但係講開運動呢樣嘢咧，永遠都有一個嘅迷思嘅，莫醫生。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覺得，我食飽飯咧，落去公園行3個圈咧，呢啲就係運動嚟噶啦。咁其實以莫醫生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嘅帶氧運動、阻力運動，行3個圈嘅公園又算唔算係運動呢？
1: 其實好建基於佢本身個嗰、那個開頭嗰個嘅運動量係幾多嘅。咁你唔能夠用一個好固定，即係例如我哋固定就係話一個禮拜有五日每次30分鐘帶氧運動，要去到220減你歲數乘翻0.5。
0: 係好多人玩呢樣嘢㗎，咁計數㗎，係啊，計係
1: 可能甚至去到8、4、8、5咁就啱啦。咁我哋好難一個嘅標準係所有人都用曬。我覺得要睇翻你之前嗰個嘅狀況係點樣。咁Henry 哥哥講得好好啊，即係你嗰個動機或者你個意念，我係要健康，我係要行得走得，我係要去到旅行，我要睇到呢個世界，要同朋友去到玩到嘅。咁我就會有動機去到喐。咁喺喐嘅過程裏面咧，嗰啲嘅數字係參考嘅啫。咁你能夠去到保持活躍，將運動帶入去生命裏面，例如。我去到買餸，咁我走兩轉得唔得啊？咁我去幫埋隔離鄰舍買又得唔得啊？
0: 哎呀，咁又好啊，又做咗多啲運動嗬？
1: 係啦，你其實係將個運動帶入去生命，又或者我翻屋企我唔搭 lift 我行樓梯又得唔得？當然要安全第一啊！
0: 係啊，啱啊啱啊！
1: 你將個運動帶入去生命裏面，而每一鐘都進入一個要肌肉勞動、肌肉喐動嗰個嘅概念。緊要過你實際係做幾多嘅？
0: 哇！醫生講得好好啊，人咧最緊要有希望，要睇到自己咧健康嘅一面，咁咧就會努力噶啦。對於以玲嚟講，每日行三個框，其實已經好多，因為對於一個平時唔做而家做嘅人，已經
2: 我每日步行10,000步嘅 Harry 哥哥，嗱呢個我哋等陣再我再詳細咁同你講，因為咧時間咧接近咧嚟到尾聲嘅，我哋仲有1分鐘嘅時間咧，不如問下莫醫生啦，會唔會仲有一啲嘅 tips 可以俾？到收音机旁边、电视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减少出现呢个肌少症嘅问题，有啲咩 tips 可以俾到佢哋咧？
1: 我覺得都幾緊要，就係我哋定翻一日有24個鐘頭嘅，咁將24個鐘頭咧撥少少時間，可能每日嘅1/2鐘至1個鐘頭，做一啲真係你會感覺得到要熱量流失，會有辛苦嘅一啲動作會好一啲嘅，即係你好似刷牙、洗面、食飯，咁你固定咗個時間，你撥1/2鐘至1個鐘一日啫，咁去做一啲即係令到你辛苦嘅運動，咁其實改變一個好少嘅時間啫，咁你嗰個身體。隨住你嗰個運動嘅改變咧，就會精靈好多
2: 所以成日都話咧，少少嘅改變咧，就千祈唔好睇小啊，因為呢。

0: 微小的改變可能就開始令到你身體變得更加健康，亦都可以預防很多不同的疾病。所以為什麼成日都呼籲大家要做運動，要戒煙，要均衡飲食。如果你未做到的，希望大家今天聽完個訪問之後可以作出改變。今天很多謝莫醫生上來接受訪問，好，拜拜。
1: 多謝醫生， Thank you，
2: 拜拜。
3: 香港暖流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话，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话，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和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话，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香港創科創投基金優化計劃下的維港紐帶創科基金舉行簽約儀式。

0: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話：維港紐大創科基金係優化計劃下第一個完成募資嘅基金，並由上海企業深度參與，期望促成更多創科合作，推動香港嘅創科產業發展。出席儀式的上海市副市長何清形容是滬港深化科創金融協同的標誌性成果。處理財政司司長王偉麟在報章撰文反駁有傳媒評論試圖體探香港的前景，批評無視香港城市非凡的韌力和活力，對接踵而來的龐大機遇視而不見。香港必須要以實際行動反駁批評者，並糾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錯誤資訊。王偉麟強調，香港經濟已經強勁反彈，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長 5.9%， 創下五年來最強勁的升幅。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至今已經成功吸引超過120間重點企業，預計未來幾年合共為香港帶來大約730億的投資，並創造大約25,000個就業機會。王偉麟說，儘管香港表現亮眼，但是絕對不能夠原地踏步或者自滿，政府將會繼續團結社會各界，全力推進建設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高端人才高地，並大力發展金融科技、數字資產、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廉說，熊本地震已經導致28人死亡。熊本縣災害對策總部較早時說，地震確認有17人死亡，6個人心肺停止，5個人重傷，另外有至少1個人下落不明。熊本縣朝早發生 4.6 級地震，震央位於熊本縣熊本地區，震源深度10公里，氣象廳說沒有海嘯風險。目前有超過10,000人在415個避難中心避難，仍然有22,000多戶家庭停電。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6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60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4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1点，跌5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5.4元；盈富基金26.26元，跌2仙；中制旭创903.5元，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70.2元，升3.8元；智普861.5元，跌171.5元；中芯国际62.9元，跌4.3元；小米集团31.32元，跌5.6元；阿里巴巴111.7元，跌9.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21，澳元5.454，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7，欧元8.98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132点，升698点。港金报37,92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29美元，卖出4,05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电车方面嘅消息先啦。咁较早前啦，电车事故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而家咧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已经恢复翻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另外狮

0: 桃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线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咧排到佐敦道。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线咧，现时有坏车，车龙排到去佐敦道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噶？
6: 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够。
6: 周以玲 solo，
7: 到你。
9: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随住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返嚟，翻返嚟，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2: 是，就系希婷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喺呢个小时继续陪住大家。
4: 煮嘢食，煮嘢食，
2: 煮嘢食。煮嘢食，菜刀，菜刀，菜刀。
3: 你有冇听节目噶？你哋两个
2: 吓，
3: 头先医生先至讲，有好多嘢即系要营养要睇住，即系要按照住要均衡啊。
4: 我记得唔好食火腿咯，
2: 系咯，唔好食腌制嘢咯，
3: 嘢食
4: 要优质蛋白质，
3: 优质啊嘛。
2: 咁但系任何嘅食物都走唔甩把菜刀噶，咁我攞菜刀出嚟系冇问题噶。菜刀，
4: 佢磨你紧把刀啦，菜刀。
3: 有好多嘢唔使用菜刀嘅。例如如果你买啲菠菜翻嚟六熟佢，你唔使用菜刀嘅，
4: 唔系嘅，
2: 咪要切啊嘛，
4: 系啦个头啊嘛，
2: 系咯，
3: 系喎，
4: 以玲都会切噶，
2: 啱啊，
4: 我交俾你啊，以玲，
3: 不如我哋讲天气啦，系啊，
2: 嗱天气情况啦，等以玲同大家讲啦，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啊，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会颇大噶，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啦，听日间中会有骤雨，周末至到星期一咧，雨势系有时颇大，同埋会有雷暴噶。
3: 现时嘅气温27度，湿度92%，所以开定个抽湿机都冇问题噶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2至3啦，系属于低嘅。

0: 而紫外线指数咧系哇个太阳去咗边啊？喂，得
1: 翻
0: 一啫，系啊，
1: 匿埋咗。
0: 而咧雷暴警告啦，而家有现正生效啊吓，头先就去到12点，而家搞到2点噶啦。Harry 哥哥，你唔可以游水啊！
1: 吓，冇谂过叫你唔可以游水。
0: 帮你搏，帮你帮定
1: 你
0: 讲嘅。
2: 你去啦
1: ，Harry 哥哥，
2: 我哋应该调翻转，
1: 系啊，
2: 鼓励佢。
1: 系啊，你去咯，你去啊，
2: 你系咪去啊？
1: 系啊，去咯，
0: 我就去俾你睇。
1: 阻止你
0: 啊！唔得啊，今日唔得啊，今日好多嘢要做啊，今日星期四系啊，
1: 系啊，因为今日星期四我哋就要煮嘢食。
0: 啱啦。
1: 咁而我哋今日煮嘅到底会系啲乜嘢呢？
0: 食斋就唔关你事嘅啦。我真系有刀啊！
1: 磨人
0: 啊！
3: 深入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嘅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
0: 好嘢！
3: 今日要登场的材料
1: 就是同我哋福相有关嘅。
0: 系啊，但系即系点解会出封咁嘅相嘅
2: 咧？就系 Harry 哥哥咯，如果系同张相有关，是
1: 是即系可以劏佢咯。
0: 系咪食西班牙菜啊？今日系咪啊？
1: 因为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香港暖流嘅贴文咧已经放咗上去啦。除咗咧欢迎大家咧继续留言赞好之外啦，亦都可以继续估下我哋五号院线咧到底系边部电影嘅。头先啱啱见到咧已经有听众有答案嘅啦。不过今日我哋香港私房菜嘅材料就系 Harry 哥哥
0: 乜嘢？你唔好吓亲我哋啲听众啦、啊！材料就系 Harry， 上个礼拜嘅材料系冬瓜，今个礼拜嘅材料系 Harry 哥哥咁啊！咁啊，真系完全唔知道你讲紧乜噶啦！
1: 因为幅相咧，如果大家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香港暖流嘅贴文咧，就会见到 Harry 哥哥扮紧一样嘅嘢嘅。而呢一样嘢就系我哋今日香港私房菜嘅重点推介。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牛咁啊，今日几好笑啊！
1: 系啊，因为希婷已经系攞住块红色布噶啦，准备斗牛噶。而以
2: 玲
1: 系而以玲唔知点解喺隔篱唔知做紧啲乜嘢。
0: 以玲咧，其实应该嗱，其实好明显咧，呢张咧就系AI 图嚟嘅，但系咧今日唔知边个整系整得非常之差嘅。
1: 吓，唔系都靓嘅，唔好咁样讲。
0: 唔系因为我咧，其实咧谂住咧，以玲应该咧系搭跳紧嗰啲 flamingo 嗰啲咧，个人咧好高瘦啦，然后跟住条裙撒晒出嚟，个头壳嗰度
1: 高瘦咩？
0: 个头壳嗰度。有朵花，你
1: 我而家唔高瘦，
0: 比起真嘅你已经高瘦咗噶啦。咁叫做咁，仲有咧，希婷咧个头咧就大到完全系 key 落去咁样样。咁跟住咧就斗牛，应该咧嗰块布又唔系咁样样嘅，全部啲嘢错晒。后边嗰班人就唔系喺度睇紧斗牛，喺度好似喺度听紧歌剧咁样样。
2: 同埋我喺度睇紧咧，究竟自己系有冇着长裤咧？
0: 其实你有冇着裤咧？啊、有嘅，
1: 有
0: 嘅，白色
1: 嘅，有条白色嘅裤仔嘅，系啦，
2: 有噶嘛？
0: 就总之咧，今日咧，
1: 冇走光，冇走光。
0: 今日幅相咧就要讲嘅，因为原咪咧，如果唔系咧，大家睇完之后你都唔知道你哋做乜，系啦。咁原来咧，我哋今日咧兜咗咁大个圈咧，就话俾你听，我哋今日讲嘅系牛腩咯。
1: 冇错，系牛腩啊！因为我见到已经有啲听众咧即刻留言啦 ，Connie 咧已经话萝卜牛腩炆至足。
0: 点解咁快？喂，点解醒得咁紧要嘅？我哋咁样睇到呢幅。想知道是牛腩仲要即刻出了一个送出来的。我真的服晒你、啊。
1: 即刻联想到肯定是同牛有关的因为。
0: 是、哦。
1: 咁而 Lily 呢亦都话啦佢最喜欢吃咖喱牛腩就等緊大家教路咁讲。
2: 咦讲起咖喱牛腩我记得 Cassie 都有嗌㗎喎。
1: 是啊我有嗌咖喱牛腩饭。
0: 我、哦、另一个喜欢吃咖喱牛腩饭嘅。
1: 间唔时囉因为我喜欢吃咖喱薯仔鸡翼啦。
0: 咁咁又要问啦因为呢咖喱牛腩都有好多种唔同的嘅即系
1: 系噶嗰啲汁
0: 唔同味噶噃，
1: 系啊香料系唔同噶。
0: 海南咖喱牛腩我觉得系最好食嘅，因为咧系啦，因为佢有啲椰汁定唔知咩
2: 咧，有啲椰香，
0: 椰香有椰香味，然后跟住咧仲有嗰嚿哇。嗰嚿薯仔真係零舍正㗎。
2: 其實薯仔先係主菜
0: 啊。係啊，你問我呢個牛，你問我個牛腩即係好一般嘅啫，唔使多。但係嗰嚿薯仔咧，即係可唔可以俾多嚿啊？成日都話唔得㗎。係
1: 啊，我成日都成會諗咧，不如咁啊，我用啲牛腩
2: 同你
0: 交
2: 換
0: 啊。
1: 你成碗俾薯仔，你俾一嚿牛腩我得。
2: 佢唔會交換㗎，
1: 佢唔會好
2: 俾咩你咧？你俾翻牛腩佢，佢會俾紅蘿蔔你咯。
0: 係啊。Oh no！
1: 咩萝卜啫？
0: 喂，你好受气。 嗱，你好扫兴啊！
2: 就系红萝卜同薯仔咯，
1: 但系有红萝卜嘅咩？

0: 有嘅，唔係少嘅，少嘅，
1: 係咯，好似好少見，多數係薯仔嘅，真
0: 係冇錯啦。通常咧，馬來咖喱咧就係薯仔，同埋通常馬來咖喱最好食嗰種咧，嗰個牛腩係真係同埋個咖喱一齊炆。而家咧好多人出術嘅，牛腩埋牛腩做嘅咋，然後跟住咧就後下，然後跟住個咖喱汁就等上，你一食就知嘅，啲牛腩冇咖喱
1: 味啊，
0: 唔入味嘅，係啊，但係咧咁樣咧就好容易處理啊嘛。咁但係呢一個就唔係我最喜愛嗰種咯。咁
1: 同埋功夫菜啊，
0: 嗱牛係我係中意功夫菜，同埋牛腩咧，我覺得冇嘢勁得過咧，就係嗰啲清湯牛腩。
1: 嗯，
0: 係啊，嗰啲咧即係
1: 嗰啲好考工價嘅喎。
0: 同埋我唔覺得牛腩自己整到嘅，我覺得係要嘥好多時間，係要炆好耐啊。咁噶，我從來都唔。
2: 但其實只要有一個厚身啲嘅煲就好容易炆到噶咯。
0: 係啊，
1: 但係嗰個味道，我覺得同出邊食係爭啲嘅喎，我自己覺得。
0: 又係唔係㗎？
2: 可能係因為香料嘅問題，
1: 哦、
2: 即係自己喺屋企整，你未必買咁多濕濕星星
1: 嗰啲咩花椒白角。
0: 牛腩咧，講真啊，今日就我真係寧願坐喺度，我就動起對筷子去預備食啦。等聽你哋打電話嚟。
1: 你冇食譜㗎 ，Harry 哥哥，好難得你冇食譜喎、
0: 啊。我唯一一個真係咧，我係唔係牛腩？腩嘅都系，我系买嗰啲牛肋
1: 条啊，
0: 牛肋条冇肉，即系冇骨嗰啲，
1: 系
0: 啦，我就将佢扮系牛腩咁整。
2: 哦，我屋企都系噶，我唔买牛腩，
0: 我
2: 都
0: 系
2: 买
0: 牛
2: 肋，
0: 我就牛肋条，系啦，咁样样，咁就我都可以讲下嘅，我嗰个用红酒做嘅方法咯，咁同埋用红酒去炆嗰个咯，不过以玲唔中意食嘅。我最中意，
2: 因为要落红萝卜，
0: 因为一定要落红萝卜，同埋最好食系啲红萝卜，
1: 整走啲红萝卜，
0: 同埋里面有一个秘，系啦，同埋有一个秘诀嘅，里面要有 bay leaves 嘅，bay leaves 叫做乜嘢嚟？
2: 嗰啲
0: 干嗰啲叶，嗰只咩？
2: 嗰只百里香
1: 系
0: 啊，百里香系啦，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饮罗宋汤有阵时都有噶嘛，咁我记得咧我去嗰间，我去食餐嗰间嘢咧就好骨子嘅，以前啲餐厅咧就有啲假嘅树啊，又即系台面有假花
1: 咁浮夸嘅，
0: 系啊，有棵假嘅树，跟住咧我系以为咧系上高嗰啲树叶跌咗落去，所以我。所以咧，里面
1: 走佢啊嘛，
0: 系啊，所以里面有块叶。咁后来咧就唔系啊，呢啲系我嚟煮餸。咁后来我就将佢咧爱嚟放落去就系、是、去腌腌，唔系腌嘅唔使腌嘅。其实牛腩其实炆系唔使嘅，系唔使腌嘅。咁一阵间讲下啦，我系啊。不过我觉得准备定百里香啦，如果唔系就冇我嗰种味道嘅，
1: 好啦，
0: 整唔到嘅。
1: 1872312 1872312啊，广邀大家唔同各方嘅厨神啊，打上嚟同我哋讲下，到底牛腩有啲乜嘢你嘅私房？食谱好想同大家分享咯噃，
3: 好嘢嚟噶！

0: 用本本碟不老细。
1: 好殘忍啊！
2: 希哥哥使唔使姜蓉啊？使唔使半一半碟啊？
1: 以後呢一首歌啊，禁咗佢，唔該你十二點至一點鐘唔播得啊！你聽唔聽到我吐咕咕聲、啊？
2: 聽到啊！
1: 我真係有聲噶、
2: 啊，聽到啊！
1: 其實頭先醫生嗰個環節已經響噶啦，我已經響緊
2: 雞髀啊、雞胸啊嗰啲。
1: 係啊，好彩佢講軟餐，搞到我唔開胃咋。如果唔係啊，我真係唔掂啊！
2: 而家啲軟餐好靚嘅，
1: 唔係講軟餐，講糊啊！頭先
2: 哦，糊仔就係、
1: 是、係啊，三幾樣嘢溝埋曬。跟住都唔使系啊，打晕佢 no 嗱，今日咧唔好咁扫兴，咁啊不过咁，我哋咧依零人，我哋啲嘢要做先。
2: 系啊，因为咧头先喺第一个钟头啦，我哋咧五号院线就冇揭晓到底嗰部电影叫咩名，就谂住大家一齐估下到底系叫乜嘢名嘅。
1: 冇错，
2: 我见到有啲听众都有一啲嘅猜测喎。
1: 嗱，叻到不得了，首先咧因即系好正啦，因为阿陈淑英咧就已经系讲中咗啦，冇错啦，就系、是、早晨。神再见呢一套戏嘅，咁而呢套戏咧有另外一个名叫浪嘅，咁啊后来咧仲有另外一位嘅听众阿文俊，真系咧抵赞啊！佢话佢睇过一本嘅呢一个文艺小说，叫做《早晨再见》，系伊达写嘅，完全啱晒，因为呢套戏。就係揾翻呢一套，即係呢一本書嘅作者伊達咧，亦都係有份去演嘅、哦，咁所以咧係零舍精彩嘅。
2: 係啊，咁所以呢兩位嘅聽眾咧都非常之叻，學 Harry 哥哥話齋，好抵石啊嘛。
1: 抵石啊，係啊，咁咧就亦都係一套好好睇嘅戲。如果大家咧可以揾翻，就算係睇唔到套戲咧，頭先我哋播過啦首歌，可以揾翻首歌嚟聽嘅，就係、是、鳳飛飛嘅敲敲門，你即刻咧將嗰個70年代嗰種嘅感覺咧全部出現翻，我亦都。肯定呢套戏咧，以前咧系应该丽苑嘅时候咧系有播嘅。
2: 嗯，咁既然呢两位嘅听众咁抵石啦，支持咗我哋咁耐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之友啦，同埋我哋嘅听众同样咁抵石之下咧，我觉得 Harry 哥哥唔得啦，你一定要讲下你个牛辣条嘅。
1: 我以为请佢食牛啦，啊，你哋两个咁叻咧，一定请你食牛腩嗱。咁我咧就冇唔识整牛腩，听讲话出嚟买翻嚟咧，又要出水啊，又要呢样嗰样，同埋牛腩咧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嘅，原来。咁、啊、所以我就唔叻嘅，咁通常我都系去超市买嘅啫嘛，咁就会买牛辣嘅牛辣条咁样啦，咁但系佢系较为肥嘅，咁牛嘅油咧，听医生讲其实唔系一啲唔好嘅油嚟嘅，不过咧你太多又唔好啦，咁所以咧我煮嘅时候咧就冇乜点样。處理佢住嘅，但係到最後尾我有一個方法咧，令到所有嗰啲牛嘅油咧就少咗好多嘅。
3: 咁你買翻嚟使唔使出水噶？
1: 我會噶，我都一樣出水嘅，即係話咧，我有啲滾水啦，拖佢，咁就唔知點解要做呢樣嘢噶。但係我覺得做咗呢樣嘢咧係好啲嘅，冇咗佢即係嗰啲凍嘅味嚇，或者係點樣咁。咁我做咗呢樣嘢啦，溶咗雪，拖水，好啦，跟住咧我就會有個鍋啦，個鍋咧就會有蒜頭啦。洋葱最靓咧就细细粒嗰啲洋葱咧，红色头嗰啲咧最好多好多粒，咁啊翻到嚟好多功夫嘅，因为嗰啲洋葱仔每粒就要搣皮噶嘛，咁但系你又唔会剁碎佢嘅，粒粒细，哇嗰啲系炆出嚟好甜嘅，然后跟住咧红萝卜啦，然后跟住咧最主要嘅就系薯仔啦，因为薯仔系可以帮到我一阵间吸咗啲牛里边嘅油嘅，好啦，咁呢啲嘢
2: 薯仔吸油啊，
1: 系啊，咁然后跟住咧就好啦，我就就用少少牛油，我真係用牛油咧嚟起鍋，但係用好少嘅啫。只要咧就爆起咗、爆香咗所有嘅菜，連薯仔啊，頭先我所講嗰啲啊，嗱有次序嘅喎，先咧就一定係落咗嗰啲紅菜，即係落咗嗰啲
3: 紅葱頭係咪？
1: 紅葱頭先係啦，一定係落紅葱頭，哇香噴噴。然後跟住咧就落紅蘿蔔，然後跟住咧就再落薯仔。咁然後跟住就係整啲煙腩整曬出嚟咁樣，然後好啦，跟住咧就等埋啲牛肋骨落去，咁然後咧好啦，我咧就會整一碗醬嘅，咁嗰碗醬咧好多時候會有唔同嘅嘢，
3: 呢啲先係秘方，
2: 係啦，
1: 係啦，嗰碗嘢幾近嘅，因為咧我有陣時就會喺出邊咧買一啲嘅咖喱磚翻嚟，即係通常咧即係最懶，如果你想食咖喱，然後跟住咧買一嚿嗰啲嘢，然後跟住倒水落去一整，咁就已經係一鍋，
2: 一開就有，
1: 但我又唔可以攞曬佢，咁樣係唔即係我覺得咁樣係唔專業嘅，咁我咧就用半嚿，係啊，用半嚿嘅啫，太現成啦，用半嚿。然後跟住咧，我又會試下嘅，咁我就會用。

0: 我堅持自己一滴糖都唔可以落，但係我係會有黑胡椒啦，然後跟住最緊要有 bay leaves。即係我頭先講嗰啲乾嗰啲百里香，係啦，多幾塊都唔緊要嘅，係啦，咁就令到佢會好香咯。咁就我會偷雞㗎，我落少少豉油添㗎，係、
1: 哦、
0: 啊嚇，咁就甚至乎用少少蠔油添，好少嘅啫。
1: 但係我有疑問喎，Harry 哥哥，通常燜嘢咧，譬如我咁啦，我自己燜牛辣條，我一定會落冰糖。令到佢個肉咧淋身啲嘛，
0: 冇錯。
1: 但你唔用糖可以點處理咧？
0: 完全唔用糖，冇噶，一樣好味嘅喎，出到嚟。好啦，
2: 但會唔會韌啲咧？
0: 有一樣嘢我會落嘅，我諗香港人可能好少玩到呢樣嘢嘅，我會用罐頭嘅番茄。
2: 罐頭啊 ，Harry 哥哥，我
0: 專
2: 家，
0: 專家，
2: 專家，
0: 你唔好咁
1: 打開佢。
0: 嗱。阿爾玲妹，雖然你係專家，你有冇用呢一個罐頭
2: 的？但點解要番？點解要罐頭番茄唔用新鮮番茄咧？
0: 嗱，罐頭番茄嘅味道咧，唔知點解咧，做出嚟咧係好啲嘅。我解釋唔到俾你聽，因為咧新鮮嘅番茄多水啊，嗰、那個茄味唔濃嘅。
2: 哦。
0: 咁但系咧罐头嘅番茄咧，佢系有番，即系佢冇皮嘅，但系咧佢一罐里边咧就啱啱好嘅，系啦。咁我只有咧，我就会成罐等晒落去咯。如果唔系咧，仲有一样嘢，就会落少少茄汁。
1: 哦，
0: 系啦，
2: 茄膏得唔得噶？
0: 唔系，sorry， 讲错咗，系茄膏或茄汁，茄膏。比茄汁更好，系啦。咁但系我屋企唔系成日咁多呢啲嘢噶嘛。咁有咩就用咩。咁茄汁有咩好处啊？就系可以解决咗希婷嗰个问题啦。
1: 糖嘅问题，
0: 佢有甜啊嘛，系啦，佢有甜。咁但系因为我冇冰糖啊，所以我屋企我肯定唔会落糖，因为我屋企冇糖啦，又冇冰糖啦，所以系唔会嘅。但系出到嚟咧个味道系好嘅。咁仲有我系会落红酒咯。
1: 哦，咁落红酒好似都系会容易淋啲嘅。
0: 系啦，我落红酒咯，咁样样。咁其实成件事咧就好开心嘅，等晒落去啦，跟住慢慢喺度炆啦，所谓45分钟啦，咁就搞掂噶啦。咁跟住咧你就闻到哇，成个厨房香晒嘅。一揭开个盖就好兴奋噶啦，仲有你第一件事就好想食啲薯仔，因为佢溶晒。
2: 啱啊，咪其实一日24小时我都好想食薯仔，唔使佢揭开盖，我都系想食薯仔。
0: 24小时呢样嘢真系好夸张，
1: 即系连瞓紧觉都系谂紧
2: 薯仔，所以咪成个薯仔咁嘅样咯。
0: 傻妹猪啫，好啦，咁好啦，整搵次讲薯仔先，我哋。系啊，真系要搵次讲薯仔。
1: 咁要交俾依玲噶咯，嗰一个钟。
0: 系啊，
2: 我系食嘅专家啫，我唔系煮嘅专家。
0: 佢咪同你开罐头咯，好简单啫嘛。佢
2: 薯仔嘅薯仔冇罐头噶，
0: 你错啦，有薯仔罐头啊，有噶。
1: 薯仔罐头、
0: 啊，我见过啊，系啊，将啲薯仔浸晒落啲水里边噶、啊。
2: 我冇见过、啊，真系。
0: 我都喺外国见过啫。
2: 哦，即系香港系比
0: 较。我都喺外国见过啫。
1: 咁你买翻嚟俾？以玲做手信啊嘛！
0: 我唔会做啲咁傻嘅嘢。
2: 你俾个一嚿薯仔我就得噶啦，都要熟咗
1: 嘅。未熟嘅，
2: 未熟唔得，一定要熟咗嘅。
0: 系啊，你薯蓉你中唔中意食噶？
2: 所有薯类嘅嘢我都中意食嘅，薯角啦、薯蓉啦、焗薯啦、原只嘅薯仔啦。
0: 咁我想讲
2: 薯我都中意。
0: 我想讲多一样嘢俾你听，其实后来咧我就研究咗啦。我未讲完嘅，因为咧唔可以就咁食噶，因为你一定等佢冷却咗咧，嗰啲牛嘅油咧就会浮晒上面噶啦。咁你咧就攞只羹咧就撇晒佢，甚至乎咧，如果你再忍得嘅话咧，就直情系等落雪柜添，系啊，即系咁，你就要听日先有得食啦。
2: 点要等落雪柜嘅？
0: 因为你等咗个雪柜咧就更容易啦，因为佢会白色噶啦嘛。
2: 哦，即
0: 系
2: 停咗一层，
0: 停咗，咁就更加容易，好干手净脚，咁冚冷挑走晒。但我通常忍唔到噶，
1: 我通常都系会隔夜先食噶。
0: 系，你就会隔夜，
1: 我觉得佢会更入味。
0: 嗱，咁你就真系忍到嗱，呢啲咪真系专家咯？系啊，我唔得噶。
1: 你要即刻就食咗佢解決。
0: 今日系星期日，我今晚要食呢样嘢，起码我有时间，所以我好奢侈咁浪费我嘅时间咧嚟去整呢个咁美味，系啦。咁到最后屘，我隔咗啲油之后咧，我就落呢一个咩咧，就系落椰菜啦。椰菜系甜噶嘛，咁佢开始索咗啲汁啦，跟住喺嗰度煮熟咗啦，咁我就会隔开咗啊椰菜喺呢度，咁咧肉喺呢度啦，好啦。后来咧，我就发现有一个第二个方法系比呢个更正嘅。以玲呢个你就会好中意啦。
2: 薯仔，薯仔，薯仔。
0: 啱，我煮呢一个嘅牛肋骨嘅时候系唔落薯仔嘅。咁佢咧就会好浓咩咧？会有茄汁啦，会有呢一个洋葱味啦，有红萝卜啦。哇，好好味噶啲红萝卜。
1: 红萝卜通常都系主角嚟噶，会变咗。
0: 系啊。
2: 咁既然系咁嘅，下次 Harry 哥哥你煮，我就留晒啲主角俾你同希婷食咯。我就勉为其难食，成日嚟嗰啲牛腩
1: 试一嚿。
0: 你成日因为成牛腩骨你唔使谂佢，佢实得噶，因为你够。

0: 时间佢就谂噶啦嘛，系嘛？咁好啦，咁啊，咁点咧？薯仔另外做，薯仔批好晒一嚿嚿，然后跟住咧就将薯仔咧另外系就咁样烚咗佢。
1: 系
0: 嗱，烚薯仔一定要落盐，如果唔系唔好食嘅。薯仔同盐咧系好重要，唔可以冇盐嘅。系啦，好啦，咁嗰啲薯仔咧就已经溶晒噶嘛。好啦，你嗰只碟点咧？你嗰只碟咧就系放咗啲薯仔先，然后跟住嗰啲牛肋骨啊，同埋嗰啲菜啊，嗰啲汁就淋上面。
1: 嗯，
0: 咁于是咧你就唔使食饭，唔使剩啦。那个薯仔其实你嘅卡啦，
1: 就系淀粉啦。
0: 系啦，咁你会食得好开心。
2: 咁已经有肉有菜有淀粉，
1: 系啊，
0: 冇错。
1: 嗱，而呢度咧都要补充翻少少资料先，因为我哋有个听众好好咁讲啦，阿 Matt 咧就话咧 ，bay leaves 咧系月桂叶，唔系百里香，
0: 唔系嘅百里香，
1: 系啦，月桂叶嘅。咁所以咧 ，Harry 哥哥頭先所講嗰個咧就係月桂葉嘅。
0: 因為我買身都係用英文講，同埋咧其實唔使講啊。你去到咩咧？而家香港咪好多印尼嗰啲，即係你好多嗰啲印尼鋪頭嘅，係啦，已經有噶啦，好容易買到噶啦，你見到噶啦，咁掛曬出嚟噶啦。
1: 嗯，
0: 咁啦。
2: 但首先要識分先咯，我哋。
1: 係啊，
0: 咁
1: 對我嚟講都係一塊樹葉，
2: 全部都係綠色嘅、深綠色嘅，係咩嚟嘅咧？
0: 冇㗎，
1: 就知道香料。
0: 你聞你聞就知㗎啦。啊，咦，有啲羅宋湯都係用呢只嘅喎，咁啊嘛，係啊，咁同埋一啲。其他嘅香料咧都可以用嘅 ，oregano 啊，即系嗰啲意大利嗰啲香料啊，渗落去嗰啲咧，其实都可以用嘅。咁啊出到嚟个感觉系几骨子噶，好似啲好高贵嘅，即系食西餐咁样。
2: 系好衬我哋啊，
1: 系高贵咪就系我哋咯，
2: 系咯。
0: 你又开罐头高贵，
1: 高贵嘅罐头汤你有冇饮过 ？Harry
0: 边度有高贵罐头汤？
1: 梗有啦。
2: 罐头都可以好贵噶，
1: 系啊，
2: 不如揾日讲罐头咯，
1: 罐头汤。
2: 点解令罐头煮得好食？其实都
0: 高贵罐头汤，即系你有冇见过会游水嘅咸鱼啊？
1: 有，
0: 冇、啊？
1: 佢曾经系游过水先系成为一条鱼噶嘛？
0: 救命啊！1872312，唔该你打电话嚟讲下牛腩点整啊？希婷你啦。你都應該有啲嘢，
2: 我等大家
0: 有啲好嘢
2: 教路先，
1: 係1872312，等緊大家咧分享你嘅愛的秘密啊 ！Harry 哥哥就將佢嘅愛的秘密呢、這個愛的食譜分享咗俾大家啦，接住落嚟就輪到大家啦噃。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2: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私房菜，我哋又翻嚟呢个牛腩嘅怀抱啦。
1: 我唔得啊，我已经手又软，脚又软啦。讲埋之后咧，讲完之后咧，我就更肚饿。
0: 咁啊，咁既然系咁咧，通常我都会
1: 交俾你哋，
0: 我都会做啲更加过分嘅嘢 ，Harry 哥哥。因为接住落嚟，我哋已经有听众准备咧，去分享佢嘅独家食谱啦。
2: 嚟啦嚟啦嚟啦！
0: 电话旁边有李婆婆啊，李婆婆你好，
1: 早晨李婆婆，
3: 你好早晨啊。
0: 早晨啊，李婆婆，你有啲乜嘢独门秘方啊？
2: 讲牛腩啊，今日
3: 系啊，冇乜嘢系独门嘅，因为复杂嗰啲咧就唔讲啦，因为有人讲咗啦。咁我讲啲咧，三岁都食得嘅。
1: 好啊，
3: 吓，因为咧系只要咧炆匀晒嗰啲牛腩，当然基本嘢飞水啊，切有佢啊。煮熟咗佢，然后切细嚿先嚟煮咧，咁就悭火啦。
1: 嗯，
3: 最好用真空煲。
1: 嗯，
3: 吓煲淋咗，煲熟咗啦。咁我自己咧就去日本公司啊，买一嚿嚿青色嗰啲咖喱啊。
1: 哦，
3: 嗰啲小朋友食得噶，啲小朋友中意食噶。咁你啲嗰啲配菜咧，可以咧，用红萝卜补眼睛啦，食到好似小白兔咁靓，佢就食噶啦。
2: 系啊，好似小白兔咁噶 ，Cassie。
1: 小白兔啊！
0: 我而家都已经系小白兔。我讲完之后，我都有啲打冷震，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
3: 切佢，切佢，四四方方粒粒粒咁样啦，同埋啲薯仔都切到四四方方一粒粒啦，可以加啲绿色嗰啲豆豆啊，即系有
1: 青豆，
3: 三色豆去食，系啊，吸引佢食，系啦，吸引佢食，因为小朋友系啦，咁样咧，嗰啲汁咧就青色噶，即系嗰啲旧旧嗰啲咧，咁小朋友食咗又开胃啦，又好味道啦，咁样咧，如果煮多啲，你咪俾多嚿几嚿落去咯。
1: 系啊，
3: 要汁咪整溶佢，整溶佢，唔使煮咁耐嘅。煮咁耐咧，因为淋咗啊啲牛腩。
1: 牛腩一早淋咗啦嘛，系咪啊？
3: 煮耐咗咧，就索晒啲汁。小朋友俾少少汁佢，佢会送饭。健康噶，
2: 系啊，有汁汁送饭先好食噶。
1: 有，仲有三色豆豆啊，
3: 系啊，
1: 好啱啲小朋友啊。
3: 系啊系啊，呢个系咪唔系成人菜嚟噶？系三岁小朋友。
2: 唔系啊，成人都啱食。
1: 唔系啊，你而家
0: 除咗红萝卜之外，全部都啱食。
1: 你而家讲完之后咧，我好想食啊！同埋咧，你如果请我哋三个人食咧，我同希婷会食最多，以玲食最少噶。
3: 哦，系啊，食到你哋咪好啦。嗱，仲有一样嘢咧，
0: 舐舐你啊，
1: 系啊，
3: 健康。嗱，仲有一样嘢咧，红萝卜唔好同白色萝卜一齐煮嘅。
0: 哦，点解咧？
1: 呢个新嘅知识喎。

0: 你 search 喺 Google 咧，佢哋煲汤唔好一齐煲
1: 嘅。哦，点解嘅？
0: 佢话系。是不是相沖我不知道那些齋那些紅蘿蔔白蘿蔔那些它只是面頭呢面頭刨些紅蘿蔔絲整色水整到靚靚地的
2: 你又說得對、哦、我從來未見過呢些人呢吃白蘿蔔那些人會用紅蘿蔔混合除了一個就是有時候呢那些前菜那些酸菜呢會有些酸的紅蘿蔔和白蘿蔔咁又得嘅，系啊，但系唔会一齐煮噶佢哋，
0: 唔好一齐煲汤，
2: 你讲得啱喎，即系会撞啊嗬，
0: 吓唔好一齐煲汤，系咁样噶，就我知咁多讲咁多啦，而家突然间咧，
2: 系啊，
0: 多谢你，我突然间咧谂唔到咁多嘢讲噶，希望观众接受，观众煮俾佢啲酸食，我哋系老人台，不过后生都听得噶嘛，
2: 咩啊，
1: 系啦。
2: 我哋好多后生听噶，我个孙听紧噶而家。
1: 两个月啊嘛，
2: 两个月咋佢？
0: 两个月嗱，咁、
2: 啊、
0: 你俾心机炒多佢啦，佢两三岁，两三岁都食得噶，因为煮淋咗啲牛腩啦嘛，同埋带饭嗰啲人啊。
2: 婆婆你咪成日都整送俾整饭俾啲孙孙噶？
0: 我啲孙孙而家唔使我啦，佢有姐姐啦，我老咗啦嘛，
2: 系
0: 佢。我做我仔，我做我自己嘢啦，而家
2: 啱啦，
1: 享受自己嘅生活啊，
2: 系啊，
0: 听电台啲嘢
2: 系啱啊，我哋几好听噶都系啊，多谢你啊，
0: 好欢迎，
1: 多谢晒你婆婆你电话，
3: 多谢你婆婆，
2: 拜拜，
3: 你婆婆头先有讲啊，话红白萝卜唔可以一齐煮，
1: 到底系咪真系咧？
2: 你听下啦，我听下啦，咁嘅嘢。
3: 原来话咧呢个系一个坊间流传已久嘅饮食禁忌嚟嘅，即系咧老一辈嘅朋友成日都话红白萝卜系唔可以一齐煮嘅，但系原来咧，不论系营养师啦、中医师啦，甚至乎系西医咧，都出嚟解答过。就话咧，只要两者都煮熟嘅话咧，就唔需要担心噶啦。
1: 哦，最紧要就系要煮熟，煮熟咗就唔需要担心。
2: 我觉得咧，可唔可以等埋一齐一件事，等埋一齐好唔好食系第二件事。其实咧，我系好同意婆婆所讲嘅，红萝卜系可以爱嚟煮牛腩嘅，白萝卜亦都绝对系可以爱嚟炆牛腩啊。
1: 嗯、
2: 但系你就唔会红萝卜、白萝卜一齐炆牛腩咯。
1: 好似少啲会
2: 系咪先？
3: 你只系会拣一款
2: 咯。冇错，因为完全唔同味噶。
3: 譬如你红酒炆牛尾，你都系落红萝卜噶啫嘛。
2: 系啊，你唔会整啲孖蒸落去啊？
3: 系咯，
2: 系咪先咧？你唔会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其实一个咧就系西式，一个就系中式。咁嚟两种两样嘢出嚟咧，都有佢好独特嘅味道。咁你沟埋咗佢咧，就有少少嘥咗咯。咁我同意啊，我 buy 阿婆婆嗰样嘢，同埋咧牛腩通常咧都系俾啲男人食噶，我成日觉得啲粗壮男人，
1: 点解要
3: 豆腐同火腩就系男人嘅浪漫啫？
2: 成日咧，我以前咧，譬如去叫碟头饭咧，都系牛腩饭，菜鸳牛腩饭，牛腩
3: 咖喱牛腩饭，
2: 咖喱牛腩饭，又或者系菜鸳牛腩河啊，以前啊，吓、
1: 啊、
2: 好多噶，好多
3: 菜鸳牛河
2: 系啦，咁但系咧，
1: 但系冇菜鸳牛河嗰啲系一片片嗰啲牛嚟，Harry 哥哥你唔好呃我、啊。
3: 排骨啦，菜鸳骨好啊，
2: 牛河唔系啊，有时牛腩唔系啊，有牛腩菜鸳牛腩系啊，我以前同个师傅佢教我食嘅，菜鸳牛腩饭啊嘛，好食噶咁，系几好食噶，
1: 真系
2: 系几好噶，咁但系咧嗰啲牛腩系分开整，咁但系咧头先婆婆咧有一样嘢好特别，因为通常咧你整紧啲三色。即係嗰啲三色豆嗰啲，你好少三色豆會同牛腩等得埋一齊噶嘛？
3: 我都冇諗。
2: 仲有你如果整俾小朋友食，你一定就係咩綿子牛肉啊，或者滑牛噶啦，同埋牛肉都好少用噶嘛，係咪？但係佢係可以諗到牛腩，
3: 加三色豆，
2: 加三色豆，同埋佢用咖喱磚，咁呢樣嘢咧。我體會到嗰種感覺，同埋我體會到嗰種味道，同埋我體會到小朋友中意食，同埋我體會到啊，我都可以試下整俾我仔。
3: 同埋應該唔會好花好長時間，容易整嘅。
2: 佢聰明啊，因為佢牛腩有牛腩整淋曬啦嘛，咁、其實佢等喺雪櫃都仲得，佢要嘅時候咪攞出嚟用咯。系啊，可以即系好聪明啊，真系。
1: 所以我估你婆婆咧，佢嘅孙仔咧，佢哋嘅童年应该都好有食福噶。

0: 蔡国权嘅童年啊，相信啊，头先啊，我哋嘅听众啦，佢哋嘅孙仔孙女咧，一定有一个非常之开心嘅童年啦、
1: 啊。讲起牛腩呢样嘢咧，喺香港系一件好著名嘅嘢嚟嘅，
2: 而且
1: 咧，你会发觉点解咧？有好多外国人咧，或者国内嘅人咧嚟香港都揾牛腩食嘅，而咧香港真系好多地方有牛腩呢一样嘢，你唔觉得咩？唔同类型嘅牛腩啦，柱侯牛腩啊，
3: 清
1: 汤
3: 腩
1: 啊。系啊，跟住潮州嘅牛腩啦，其实好多噶。如果你揾翻呢个牛腩关注组，其实都好多人讲
0: 牛腩关注组。
3: 会唔会呢个牛腩关注组会将我哋今日讲嘅放埋入去咧？
1: 咁我又唔知，因为其实我系出紧猫，因为我都其实讲嚟讲去，我都系整牛
3: 腩
1: 条，
0: 都系
1: 牛
0: 啦，
1: 都
0: 系牛嘅，
1: 系啊，唔入流嘅。不过咧，我又想听下希婷嗰、那个，
0: 系啦。
3: 我嗰個咧，其實同 Harry 哥哥係異曲同工之妙嘅，因為我都係唔買牛腩嘅，我成日覺得牛腩好肥，
1: 係、
3: 哦，我就會用牛肋條。
1: 喂，牛肋條都肥㗎。
3: 唔係㗎，你可以揀㗎嘛，即係你攞上手睇嘅時候，我唔係買啲咧雪到死實實嗰啲。
1: 哦，你唔係即係你，我係
3: 買零至四度嗰只咯。
1: 哦，
3: 超級市場，
1: 你即係超級市場買嘅。
3: 係啦，咁、你買咗翻去之後咧，都係出水啦，嗰啲基本嘢就唔講啦。然後咧，我會揾中式嘅柱侯醬。就落啲油落去咧，爆香咗佢先。与此同时咧，就可以落大量嘅蒜头，
1: 系
3: 大量啊！
0: 点解要大量咧、
1: 啊？你只眼好
3: 大
1: 啊！
3: 系啊，
0: 系大咗一
3: 几粒唔计噶，
1: 系啊，
3: 系大量
1: 紧啊，系啊，
3: 大量掉落去啦，爆香咗，爆埋啲牛肋条啦，跟住咧掉埋啲红萝卜、
1: okay，
3: 或者白萝

0: 行揀一啦，你中意邊樣就邊樣。我自己咧通常落白蘿蔔嘅，
1: 係因為中式啊嘛。
2: 所以幾時都話我支持希婷就係
1: 中式啦。
2: 咁啊爆翻咗
1: 罐頭妹，救命、啊！
0: 如果咧簡易版咧真係好簡單嘅啫，你只要整一啲嘅常湯落去，
1: 係
0: 冚過面，
1: 常湯
0: 跟住就吸蓋，
1: 吸蓋
0: 有得佢啦，
1: 有佢
0: 係啊，
1: 咁咪變咗煲湯咯。
0: 唔会噶，因为你啱啱摆喺面头啫嘛，嗰、那个水量系
1: 系咪啊？
0: 跟住大概炆、哦、我谂半个钟头左右，我就会熄一熄火，有得佢用余温咧，继续令到佢入边越嚟越流
1: 入肉
0: 系。其实我成日觉得炆嘢咧，你长期开火系好嘥煤气嘅。
1: 其实系噶，
0: 我会炆佢一阵熄火，炆佢一阵熄火。
1: 诶、欸，我都有咁做噶，
0: 系咪啊？
1: 因为我发嗱，我嗰个系电炉嚟嘅咧，我发觉咧，原来电炉你闩咗之后，佢都仲系热噶。
0: 系啊。
1: 啊、所以呢第一件事就是我看到滾呢我就會推低的了。
0: 哎呀我都是啊。
1: 就去到兩度三度的了頂籠都是兩度的了其實。然後跟住你都會覺得它開始噗噗噗噗噗我又是到了咁上下我就刪了。
0: 熄火咯。
1: 熄火然後跟住又慢慢等它淹下淹下。
0: 是啊是啊。
1: 熟的啦。
0: 熟的啦。
1: 就自然掂的啦。
0: 夠的啦。
1: 你那個不是清湯腩
0: 是清湯腩咯，
1: 其實你嗰個清湯腩嚟嘅喎，
0: 係啊，清湯腩。跟住臨食咧，
1: 咪住，你頭先又話會
2: 柱侯醬油同埋大量嘅蒜頭。
1: 柱侯醬咁，你咪話有冰糖，我睇唔到冰糖嗰位嘅、
0: 哦啊。因為咧，我就用鑄鐵鍋啦，真係好重，未擺任何嘢都已經好重嗰啲波
2: 啦，可以健身嗰只啊嘛，
0: 五顏六色嗰啲
1: 一唔小心跌落地下，砸到腳趾要睇鐵打嗰啲啊嘛。
0: 咁我就用嗰啲煲煲嘅。臨食之前咧，首先就好似 Harry 哥咁，揾個鐵匙羹咧，滗走曬面頭嗰擎咗嗰啲油先，跟住咧就重點咯，就係切啲咩落去咧？芹菜，
1: 叻女，我啱啱頭先想講呢樣嘢，嗱，中國芹菜啊，
0: 係啊，
1: 一定要，原來咧芹菜係一個大嘅秘密嚟嘅。因為我樓下咧就有間嘢，就係、是、叫做乜乜魚蛋啦，但係最出名係啲牛腩。係
0: 腩啊嘛。
1: 係啦，跟住咧個大廚係好熟我噶啦，佢話講個秘密俾你聽。其實我哋啲牛腩最緊要咩？就係、是、要芹菜。
0: 哦，原來係佢啊！
1: 如果唔係就
0: 個秘密武器係佢啊！
1: 係啊，原來係芹菜，同埋仲有嗰啲，仲有嗰啲白蘿蔔零舍好食噶，佢啲白蘿蔔係有權咧另外賣噶，$7一碟噶。是啊，我就食嗰啲蘿蔔嘅時候，成碟。我有陣時真係，喂，整碟蘿蔔嚟食下先。係啊，牛腩唔使蘿蔔啦，咁都有嗰種香嘅芹菜味，同埋佢有埋嗰啲上湯啊嘛。係、
0: 嗯、
1: 啊，唔係，所以咧有得
0: 曬味嘅白蘿蔔。
1: 成日話腩汁腩汁，其實嗰個腩湯。
0: 嗯。
1: 係啊，咁然後跟住就我嚟浸咩咧？浸啲紫菜。
0: 哦，
2: 浸紫菜啊！
1: 哇，啊、浸紫菜嚟食。
2: 紫菜。
1: 咁都系嗰啲潮州嘢嚟噶，系啊。咁所以咧，牛腩系可以衍生好多嘢。
0: 系啊，冇错。
1: 你讲紧咧，
0: 个周边嗰啲嘢都好食。
1: 你讲紧就系用蒜头啊嘛，希婷，系咪啊？
0: 咁先甜啊！
1: 啲蒜头都好食咯，
0: 好好食。
1: 但系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咧，整整呢个牛腩咧，我觉得好紧要，系姜。我调翻转咧，我觉得
0: 姜攞嚟劈嗰阵酥味咯，同埋
1: 因为咧，如果你用姜去整牛腩嘅时候咧，嗰啲姜整咗出嚟之后，嗰、那个汤应该嗰阵味一流。
0: 我以为你话会攞嚟食添，
1: 食
0: 系咪啊？系有好多朋友都会食埋姜。
1: 夏天嘅食姜噶啦，
2: 味唔会好奇怪。
1: 唔系啊，佢话嚟劈啲味嘅啫，等佢冇咁腥啊，冇嗰
0: 啲味啊，
1: 佢有雪味啊，有剩啊咁样，系啊。咁但系芹菜原来系一个极品嚟嘅，
0: 冇错。要大量，
1: 你叻喎、
0: 啊，要多。
1: 喂，你呢个精准得好紧要，
0: 系嘛？
1: 系啊，
0: 最紧要系咩啊？送饭啊嘛，
2: 冇错。
1: 我又
2: 真系有肚饿啦，
0: 大家个肚喺度叫。
2: 我哋系咪逢星期四系一个自虐嘅时间呢段时间？
1: 我发觉你有冇发觉我哋其实上次都系星期四即系一齐去食晏噶。
2: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因为讲完之后，因为讲完之后咧，一定要大家一齐去食餐好啊。系啊，同埋咧，我而家慢慢明白到咧，以玲有一个好奇怪嘅习惯噶嘛，就系咧佢咧唔可以一个人食嘢噶嘛，
2: 哦系啊，
1: 佢有人同佢一齐食噶嘛，
2: 知名噶我系。
1: 喂，原来真系一齐食啦，譬如牛腩咁样咧，你有几个人一齐去食，咁样系爽啲噶，
2: 差好远，
0: 乐趣多好多嘅，
2: 系啊，一齐食嘢。
0: 五台之后 ，Elsa 就话啦，因为牛腩有酥味啊，咁所以佢就话。落大量蒜头咧，系好好噶，可以劈咗阵酥味。
1: 系啦、
2: 啊，而 Elsa 亦都有提到啦，佢话佢中意煮咖喱牛腩炆白萝卜。佢就话咧，首先买新鲜嘅牛腩啦，佢系用新鲜牛腩噶吓，同埋萝卜咧翻屋企切干净个牛腩切件啦，然之后洗干净个牛腩切件，然之后咧就切白萝卜。牛腩出咗水之后咧，就用清水洗，然后摆喺煲入面咧爆下牛腩，再放白萝卜去炆，然之后再加入咧。

0: 经常出场嘅呢个咖喱砖啊，今日去炆咧，咁就完成噶啦。
1: 呢、這个 Cassie 系会食嘅，
0: 系呢、這个系
1: 因
0: 为
1: 佢用白萝卜，
0: 冇错啦。而阿 Roof 咧就提到啦，罐头番茄咧系番茄最好嘅时候咧就入罐噶啦，而新鲜番茄咧就反而可能因为运输过程咧会变得唔系最新鲜。
1: 咁唔怪得知 Harry 哥哥话用罐头番茄好食啲啦。
2: 嗱，如果大家咧真系开始研究咖喱砖呢样嘢咧，咁我就讲多个秘密俾你听。
1: 好啊，
2: 其实咧。嗰啲磚咧，除咗咖喱之外咧，有啲咧係一啲叫 stew， 即係咧其實係燜，係一啲燜餸嘅味嚟嘅。
1: 哦、
2: 即係其實你諗下，如果你要燜完成個幾鐘頭先至有嗰啖汁咧，佢其實嗰啲就係嗰種味嚟嘅。咁所以咧用嗰樣嘢咧就唔會有咖喱味，但係出到嚟咧亦都係好有嗰種即係外國式。即係好似烩牛尾嗰種嗰啲汁咧，就會有呢一種感覺咯。咁所以其實都
1: 即係燜燉嘅味
2: 道。而家個變化唔同咗噶啦。咁但係
1: 同埋方便好多。
2: 仍然 Connie 講嗰樣嘢咧，我哋都冇提到。其實咁多想要有咁多嘅碳水化合物，其實加多一樣嘢又係好正嘅，放枝竹落去嘛。
1: 哦，
2: 係咪啊？枝竹咧就越燜越腍，然後跟住咧又可以吸曬啲味。唉，唔得啊！真係咁樣講法咧，其實真係實在太殘忍。
1: 講完之後，即刻今晚想燜煲牛腩食下添，
0: 即係今日牛腩嘅燒爐會唔會食先？
1: 即刻係啊，冇錯，就因為我哋香港暖流嘅節目。
0: 係因為啲聽眾聽完之後就話：哇，係喎，真係牛腩好似唔錯喎。
2: 係啊。
0: 嗱，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如果再有好多唔同嘅牛腩食谱咧，都欢迎大家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留言俾我哋噶，我哋每一个嘅留言咧都会仔细咁样留意噶。而接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同首歌名嘅一样，同今日嘅食材咧，我对佢挽留嘅感觉都系一样。
2: 咩牛腩都有歌嘅咩？
0: 系啊，唔系啊，系郑秀文嘅《舍不得你》啊，我唔舍得个牛腩。
2: 好嘢。
0: 为大家送上呢首歌，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嗰度再见啦，
1: 拜拜，
2: 听日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是全力抢修，但是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在夜晚大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说，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出供水特工队派发樽装水。鉴于日间外出市民较多，预计实际用水需求相对较少，期望在各项安排之下，能够将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朝早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说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

0: 展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日本熊本是 7.1 级的地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已经造成28人死亡，包括正在调查和地震有关的人在内。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通截断，造成多个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之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大约个半钟，四个队员在当地傍晚6点之后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听见瓦砾中传来求救的声音，就立即徒手清理瓦砾，用棍移除大型碎块，再用钢筋钳剪断外露的钢筋，大约15分钟之后救出一个50多岁男子。队员在瓦砾另一边隐约见到一个人的头部，之后以两人一组轮流挖掘，到下午大约7点过后救出另一个60多岁的男子。指挥现场行动的一个队员说，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天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5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1,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72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24点，跌5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跌6.8，盈富基金26.2跌8仙，中制旭创888蚊，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68.6升2.2，智普852蚊跌181蚊，中芯国际62.6跌4.6，小米集团31.3跌5.8，阿里巴巴110.9跌2.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瑞士法郎9.623，澳元5.45。

0: 四，加元5.58二，新西兰元4.557，欧元8.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日经平均指数报61,572点，升138点。港金报37,9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03美元，卖出4,04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咁仲有之前咧，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戏曲中心慢线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现时去到会场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反方向咧，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架，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现时过咗佐敦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仲有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現時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另外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還有香港消防處提醒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嚟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令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7: 朝早10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6: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7: 下午4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6: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7: 用最快的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8: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0: 嚟到7月30日星期四嘅下午1点，接近13分啦。大家好，我系龙菊星，
1: 我系何伟玲，
0: 玲姐又翻到星期四我哋嘅戏曲天地啦。
1: 冇错，
0: 咁上个星期六嘅晚上咧，戏曲之夜嘅片段咧，因为我嗰日啊唔系我请假，而系咧嗰日系八号封球。
1: 哦、
0: 所以翻唔到嚟啦，咁所以咧嗰日大家听嘅节目咧就系联播嘅节目，粤曲咧就我阵间处理一下，补翻俾大家听下。今日都有粤曲听嘅，不过听粤曲之前先听下天气消息。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嘅2点钟。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
0: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嘅。

0: 好，粤曲会之音，依家就开始啦。先同大家讲下今日嘅歌单先。
1: 头一个小时有寒山道与爱，由谭善红、杨丽红合唱嘅。另外一首《牛高姐子》，由白燕仔、陈玲玉主唱
0: 嘅。系啦，接住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为大家送上有钟云山、伍木兰合唱嘅《恨不相逢未嫁时》，另外仲有一首现场嘅录音吓，《友情活把鸳鸯状》，谢雪心主唱噶。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嘅主题唔知系讲咩嘅咧？
0: 主题我哋又讲下戏啦，玲姐。
1: 又讲下戏，好多戏嘅、
0: 好多戏，所以咧有排讲啦。今日讲下历史比较悠久嘅超过八十年嘅戏宝《胡不归》啊。
1: 胡不归，同时亦都送上两首名曲嘅，就系、是《胡不归之遗妻》，由新马师曾、崔妙之合唱。另外咧，就有《胡不归之别妻碧色》，由文千岁、尹飞燕、游星宝合唱嘅，
0: 系啦，未必咁多观众咧就中意睇旧嘅戏，但系好多观众咧都好中意听旧嘅戏里面嘅主题曲，所以咧今日又讲下《胡不归》呢个旧嘅戏宝啦，又听下当中嘅主题曲啦。好，依家先欣赏一下头一个小时头一只歌先，
1: 送上呢首名曲《寒山道与爱》，由谭善红、杨丽红合唱。

飞，你何必再寻避世之人？

0: 这旷野之寒苦呢？
1: 淑妃，我已万念俱灰，更病从难疗，只怕已临大限。

0: 粤曲回之音。
1: 刚刚听呢支名曲咧，就系寒山杜宇哀由谭善红、杨丽红合唱嘅。
2: 系啦，陈锦荣老师嘅作品。时间嚟到下午嘅1:41啦，提醒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下午嘅4点钟嘅。先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回之音。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回之音。
1: 好多听众呢以前都会去红馆睇粤曲演唱会或者粤剧演出嘅。依家近年就少咗，因为呢
2: 红馆呢即係时代曲嘅演唱会就多。
1: 比较多下。
2: 你话粤剧都唔係好多㗎。
1: 唔多，我曾经见过同埋去过参与过啦。係囉，因为呢个场地呢太大。
2: 太大嘅真係。
1: 其实粤剧呢就最好就唔需要太大嘅。你譬如话高山新翼啊，咩乜嘢
2: 咁多观众咯，又唔使话高山新翼咁少位，
1: 都够噶啦。
2: 即系总之有1000+啊，千松啲位啊，
1: 千松就好
2: 就最啱噶。
1: 系啊，因为近啲距离咧，就唔需要啊，大家又攞望远镜嚟睇啦，欣赏啦。啊，呢个录音咧就系1997年红馆嘅现场录音嚟噶，
2: 系嘛？
1: 嗯，
2: 呢首名曲就系牛高且子，由白燕仔、陈玲玉合唱。

提宋王又自可，提起宋王恨事多，想当初

有了我罗氏老哥我家村，哈，我家村人请。

0: 弟，你刚才说到路过国家村，经过何人啊？
1: 人兄，请听啊！
0: 啊！你又去？

0: 嫂嫂有书到来，命如起兵，
1: 命人轻地起兵啊！
0: 难以相信。

后公贤弟鉴冲情，今人轻兵再犯境，兵中重降重生灵，你轻游之难莫名，非如庄之地继承，不为宋王为百姓，还望贤弟再轻兵。

0: 意见又如何呢？四目家免罪赢啊，
1: 第三件又怎样？

0: 刚刚听完这首名曲就是牛高扯子由白燕仔陈玲玉合唱的。
1: 是啦 ,1997 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现场录音的。
0: 嗯、
1: 好啦时间呢就半分钟就去到下午两点钟回来继续戏曲天地粤曲会之音和两队同场说戏台。转来回来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会议按兵不动。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时，需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说，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中银香港宣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在五厘，渣打香港就维持在五厘二五，三间银行的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亦都维持不变。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话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话，港方口岸区明日零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

0: 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新漏点，正全力进行抢修，但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晚上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测情况，确保有足够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以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期望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0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2,11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5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13,365点，跌293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2，跌3.6。盈富基金26.36，升8仙。腾讯控股474.6，升8.2。中制旭创932.5，新上市。智普881.5。跌151.5，中芯国际63.2，跌4蚊，小米集团31.24，跌6.4，阿里巴巴112.1，跌0.5，恒生中国企业89.22，升4.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47，瑞士法郎9.616，澳元5.452，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6。欧元8.9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日经平均指数61,907点，升477点。港金报37,690蚊，比上日收市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8.47美元，卖出4,03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开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呢，经清理好，交通呢已经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㗎，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呢都比较车多㗎，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而另外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比较多车，车龙就去到新界西北分物转运站。而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9: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10: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9: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10: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9: 八月三号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10: 同日八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9: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掌进课程，
9: 一切从改变开始。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戏曲天地第二个小时嘅节目，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下午嘅四点钟。依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咗吓，去到今日下午嘅四点钟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8啊，强度系属于低嘅。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啊。
0: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
2: 粤曲回字音。

0: 好，粤曲会之音，头先咧我哋欣赏过两首嘅对唱曲，依家接住都系有对唱曲，同埋有嘅平喉独唱曲喺呢个时段里面咧为大家送上嘅。
1: 首先咧就送上呢一段名曲，就系、是《恨不相逢未嫁时》，由钟云山、伍木兰合唱。
0: 一个钻石合组合啊，一齐静心欣赏。

道义相思，太上无情愧未知。

0: 血喷衣，凭枪望父之，要用因狗立。
1: 唉，你都莫怨我暴来迟吧，兄啊！

逢恨难晚，配角相思，我自愿悭福薄啊，得恨依谁？早知道名花竟有华珠，断不知情根令中啊，恋啊娇姿。想到你所如非人，唉，我心转碎啊，真系无花无计都枉啊愁绪。叻今晚陌路相逢，我对娇话你无别那语，此生留待与你再世结那红啊丝，今生都不愿孩，连你啊，你都莫问郎归处啊，我不久就空门披剃啊。

0: 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恨不相逢未嫁时，由钟文山、五木兰合唱嘅，
2: 系一个经典嘅平子喉对唱曲。带到嚟时间系下午嘅2:38啦，听听电台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粤曲回之音。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好，继续粤曲会之音，我哋先预告一下三点钟之后咧，我哋嘅两代同场说戏台啊。
1: 今日个主题讲咩咧？
0: 胡不归啊，胡不归。
1: 哦，胡不归嘅剧情。
0: 系啊，我哋睇一睇。
1: 其
0: 实
1: 呢个名剧咧，即系历久不衰。
0: 系。
1: 好耐噶咯，
0: 戏宝
1: 嚟
0: 啦，
1: 系啊，戏宝嚟咯。
0: 而且咧，即系呢个戏里面咧。是好带动到大家去理解粤剧嘅做法啦、唱法啦。
1: 即系据我所知啦吓、都属于系考牌戏。
0: 好考牌。
1: 你外表咧睇佢好似冇乜嘢，
0: 系，
1: 但系你做起上嚟咧，不知几艰难、几困难嘅。
0: 其实唱一段《滚花》咧都难噶。
1: 佢成套戏咧都十句咧做咗七句都系《滚花》。
0: 系。
1: 咁你点样演绎得？即系如火如荼咧，真系好深奥噶呢样嘢。
0: 真系要靠前人嘅经验啦，而且自己真系要好努力、好努力咁去学习、去钻研先得。
1: 越睇容易嘅戏咧，就真系原来咧系越难做嘅，我觉得。
0: 所以咧，三点钟之后咧，两队同场说戏台，我哋一齐会探讨下《胡不归》嘅，同时咧会送上《胡不归》当中嘅片段嘅噃。
1: 其中咧就系胡不归之遗妻啦，由新马师曾崔妙之合唱嘅。另外咧就胡不归之别妻同碧色，由文千岁、尹飞燕、游星宝合唱嘅。
0: 系啦，今日咧就冇拣到啊《薛觉先上海妹》嘅版本俾大家听啊，大家咧都可以听一下啊呢个剧本呢、這个曲里面咧由其他名伶去演绎。嘅当中嘅奥秘嘅，好时间嚟到下午嘅3:41啦，继续听曲好吗？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友情活把鸳鸯撞》，由谢雪心主唱嘅，
0: 1994年嘅现场录音，一齐静心欣赏。

墓门今始为骄康，孤魂不灭念英台，再续孽缘生死恋，劫后情花着而终。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名曲嚟嘅，《友情会把鸳鸯撞》，徒弟唱师傅嘅歌，
2: 系啊，
1: 就系谢雪心主唱。阿心姐咧就真系啊，做花旦嗰时靓到不得了嘅，又娇咧又俏咧又嗲嘅，估佢唔到可以转生角咧都咁好声。
2: 系啊，因为当年咧1994年咧。有一个雪心歌韵重诗恩啊，纪念饮姐嘅、
1: 哦、所以就唱佢歌、啊，
2: 所以唱佢歌，而且咧
1: 现场噶、哦，
2: 现场噶、
1: 啊，你所以掌声如雷，
2: 系啊，听得出就系当年嘅唱功啦，而且佢嗰种味道啊、感觉啊，都系有饮派嘅风范、
1: 嗯，即系都系学师傅嘅嘢嘅，
2: 系啊，
1: 应该。
2: 其实一个流派即系能够成功咧，自己嗰、那个啊经验放到落去。分享咗落去，我哋后学咧学上啦，跟住又可以幻化翻出嚟咧，就真系好难嘅。
1: 你都觉得啦咩？而家咁迟先去发觉啊？
2: 不嬲都觉得嘅。
1: 我哋好早就经已觉得噶。
2: 因为你越练越摸索，就觉得越艰难，越摸索唔到。你唔好话我呢一代咧，我上一代再上一代，其实佢哋都系摸索，都系觉得啊，其实点解越摸越难呢？
1: 吓系噶。因为前辈嗰脱啊，佢、各有各嘅风格，各有各嘅独特之处，即系唱腔系特别唔同嘅、
2: 嗯。
1: 即系我又唔可以唱你嘅、
2: 嗯，
1: 你亦都唱唔到我嘅、嗯。你觉唔觉得？
2: 系啊，同埋你又冇可能话，
1: 即系唔止话唱腔啊，戏都系噶。我有我嘅戏，你有你嘅戏，佢有佢嘅戏，即系你又唔会做到我嘅戏嘅。我又唔可以，即系唔系话唔要做嘅。其实咩戏嘅叔父都要做噶啦、嗯嗯，但系冇佢咁精灵嘅。
2: 即系每一个人都有佢独特嘅地方。
1: 系啊，真系。
2: 总之，你做得顺，
1: 系 啊，
2: 做得系。
1: 总之你诶睇先凤鸣嘅就一定系睇阿饮姐同师姐嘅戏。长歌嘅咁你一定系听阿长歌嘅主题曲啊、嗯。非凡两你一定要听何非凡嘅腔嘅。
2: 咁啊，所以咧，阵间我哋两队同场说起再讲呢个问题咧。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的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协议。簽署儀式在政府總部舉行，保安局表示會繼續與廣東省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緊密合作，全速推進口岸向公眾開通前的各項籌備工作，有待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條件後，粵港兩地政府會敲定正式開通日期，並適時向公眾公布。局长邓炳强话：港方口岸区听日临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话：特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水務署話，喺昨晚喺屯興路通宵維修水管嘅新漏點，正全力搶修，但係面對高複雜度嘅挑戰，會爭取晚上大約七點前完成工程，並且陸續恢復食水供應。主要涉及怡豐園、顯發村、恆信園及半豐園嘅住户，署方會繼續提供臨時供水點，並密切監察其狀況，確保有足夠的臨時食水供應，直至用戶的食水供應恢復正常。水務署在社交網站表示，隨著工程持續，大廈水箱儲水可能會逐漸用盡，已經加強臨時食水供應安排，包括共派出兩架水車、超過

0: 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持续了两个钟头，是对伊朗之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说，美军打击伊朗境内几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且随时待命。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8点，升咗60点，总成交金额2,50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跌咗4仙，盈富基金26.36升咗8仙 ，XLE 南方海力士26.14跌咗6.56，腾讯控股474.2升咗7.6，中制旭创系新上市报950元，中芯国际62.6跌4.6，智普863元跌咗170.5。阿里巴巴112.3跌0.3，小米集团31.2跌6.8，恒生中国企业89.14升3.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73，瑞士法郎9.621，澳元5.461，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1，欧元8.9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4。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6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92美元，卖出4,044.6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一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嘅反方向咧，即系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现时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文宝街一带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顺德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就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
5: 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10: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把爱你这个秘密，
9: 竟然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晚嘅3:10，继续喜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喺呢个时段里面咧，到下午4:00之前，一齐继续收听粤曲。最紧要咧系咩咧？就系两代同场说戏台啊！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嗯，
0: 今日我哋要讲下经典嘅名剧，名剧戏
1: 不归。
0: 嗯，戏宝中嘅戏宝啊。
1: 你做过未啊？
0: 梗系未啦，我好惊嘅。系啊，啊有冇做过咧？我唔知道有冇做过慰妻咧，我唔记得啦。
1: 哦，折子戏啫，折子戏慰妻
0: 有都唔顶啊，真系唔记得啦。不过咧学就有学，最近添，
1: 哦，
0: 系最近学嘅。
1: 即系，
0: 因为有个
1: 都系折子戏，
0: 系啊，因为阿罗家英先生阿恒哥咧，就系茶馆新星剧团里面嘅艺术总监同埋导演，所以咧佢又专程翻嚟教我哋。
1: 啊，你又好啦，
0: 系啊，咁其实咧佢又好有自由度嘅，即系佢觉得啊，你哋有演戏嘅基础啦，你演俾我睇下应该系点样，跟住佢就会讲翻一啲心得。话翻你知啊，其实你咁样演可能会好啲，或者你佢见到你咁样演咧，佢就会直接批评你噶啦。
1: 嗯，
0: 呢样嘢好、啊，
1: 即系你唔得，你呢下唔得嘅。
0: 系啦，你唔可以咁样嘅，即系你因为个人物角色啦，个剧情啦，如果你咁样做咗咧，就
1: 系
0: 可能有啲违反咗观众咧，如果识睇咧，就会觉得有批评噶啦。所以佢哋咧就会好着紧你呢样嘢，去点样纠正你。是啊、尤其是啲守门啊，
1: 即系知道你啲错处，
0: 系啊，
1: 起码话到俾你听先啦、
0: 啊，同埋佢肯话先咯、啊。你唔系
1: 咁好多老师都肯话嘅，
0: 未必噶。有啲老师好保护新一代嘅、心情情绪尊严噶，
1: 唔得噶。咁、啊、你唔啱就要出声噶啦，
0: 一定要
1: 讲真的。
0: 系啊，矫正咗佢咧之后咧，你到去教育下一代咧。下一代都會得有得著，
1: 即係正統啲咯。
0: 係
1: 講呢套戲咧，我都接觸得多噶啦、因為咧做花旦嘅時候，就即係我做花旦都做到第三花旦先至轉角色噶嘛。咁、以前就好多棚戲做噶嘛。咁、有棚戲就一定有日戲啊。第三嗰個位置咧就一定要擔日戲啊。所以咧，時不時都會遇到你唔曉做嘅戲咧，即係因為自己年紀即係個資歷淺啦，梗係俾啲叔父交戲噶啦。我又一定唔會交戲嘅，因為自己冇劇本冇曲。因為如果你交戲咧，你要成套曲印出嚟，雖然係泥印嘅，但係以前都要錢嘅。我哋好窮噶嘛，咁啊梗係文武生交噶啦。做花旦嘅時候，咁啊咩戲都接觸咯。咁、人哋嘅交嗰套你又要做啦，花旦。
0: 所以胡不歸以前你哋係避唔開，一定要做
1: 嘅。一定要做嘅。除咗即係如果日戲嚟講啊，邊咩戲做？火網啊、雙龍啊、胡不歸啊。因为佢人少啊，即系个主角嗰啲人唔系咁多啊，咁佢唔需要太多下难喺日头戏啊嘛，咁啊会接触咯，就系、
0: 是。以前我小时候咧，即系80年代睇日戏嘅棚戏咧，都经常演胡不归嘅，依家就冇乜人攞出嚟演啦。
1: 因为唔系咁容易演嘅，我觉得花旦咧、都比较容易啊、即系生角后期，我转咗生角咧、都有交呢套戏，因为品叔嘅班啊嘛，都有交呢套戏。唉，我就震到死啦！第一咧，一转咗生角咧，把声就唔好啦，初转、好似小孩子咁嘅声啦吓。第二，你嘅唱嗰、那个唱功啊，根本唔得啦，因为花旦同生咧唱法系根本系两样嘢嚟嘅，咁样嘛。我话做都得，但系我常常都可以做，唯独是咧主题曲我唔唱啊，一唔晓唱。第一唔晓唱，第二你唱唔到啊，你就算晓唱都唱唔到，你把声唔得啊，高又唔得，低又唔得，咁你点搞啫？但系佢哋个班主啊，即系品哥啊，佢哋。 因為個女做第三班，男人同佢做係都要教。咁、我話得，不過我冇嘢要求、唯一主題曲我真係教你唔準，我唔唱主題曲。咁個二小小生唱咯，佢、又好聲，又係好似新馬仔咁樣嘅聲，唔啱曬咯。
0: 邊個嚟啊？以前
1: 你。李英漢啊，李陽星唔需要我做啦，佢直頭擔到正啦、我師兄就，咁、你話係咪啊？佢哋嗰啲咁好聲、而且又係成日唱下長歌啲嘢嘅，只不過就唔係意識，佢係意少，咁咪到佢嗰陣時咪佢唱啦咁樣。呢套戲其實真係好難嘅，你睇佢容易嘅、演繹嘅方式真係。即系好难表达到，即系根本都唔，即系初初你攞到本曲，好易嘅啫，冇嘢嘅，又冇啲生性瘾，又冇咩大段嘢，哇！做过之后啊，即系惊到不得了啊！即系你好难，即系好深奥啊！我觉得都唔知点样演绎到。
0: 咁同埋我又觉得好多观众会有个错觉啦，佢会觉得啊，胡不归脱节。唔合啲社會潮流，或者裏面啲劇情，
1: 而家冇咁嘅情形發生噶啦。你唔中意咪唔中意咯，我帶個老婆走啊咁噶嘛。而家嘅時代啫，但係以前唔係噶嘛。
0: 但係咧就係我覺得故事嘅嘢咧，就大家順應一下咯，或者係你覺得唔合潮流，但係到翻轉，你攞一個角度係大家欣賞一下經典嘅粵劇嚇，我哋有唱腔，有做手。有新段又有劇情，咁不如大家都去認同下呢樣嘢入去睇，所以咧我哋又覺得應該要做多翻呢啲戲嘅，係啊，即係呢啲戲係代表到粵劇咯。
1: 但係呢啲係正統，即係可以講真係正統嘅正統嘅粵劇啦。但係即係而家好難有咁嘅演員可以達到嗰個程度出嚟。凡是難的事情你要吸引人呢就更加難的。即是你要做到那樣事情可以吸引人來坐低不要動這樣才行嘛。即是譬如你沒有打的戲呢就容易吸引人，哇他真的打到飛花吐亂飄上又飛上又飛落，即是吸引人來很精神。

0: 但系呢啲咁嘅文氣咧，真係好深奧嘅，我發覺。
1: 同埋即係你需要人哋靜靜地去感受呢種內涵咧，真係唔容易。係啊，你自己去散發呢種內涵都有難度。
0: 表情啊、關目啊、感情啊嗰啲，即係要發曬出嚟。唱功啊，不在話下啦。如果你冇唱功，你根本嗰啲人都已經要瞓曬覺啦。你因為冇咩好高昂嘅音樂啊，好高昂嘅歌詞啊咁啊嘛。
1: 咁同埋我覺得呢套戲裡面最值得去鑽研係咩咧？即係佢哋裡面嘅唱腔之餘，就係啲鑼鼓，即係唔同嘅鑼鼓配合咧，你行唔同嘅身形咧。
0: 咁系呢个必然，唔系呢套戏有套套戏都系噶啦。
1: 所以其实你话一套戏啊，有冇一个标准咧，就好难讲。每一个演员可能好似以前我师公同我讲就话啊，以前佢一除锣鼓做胡不归，佢十五场都要有啲唔同嘅。所以十五场
0: 咁以前嗰啲叔父系噶喎，你同时一套戏成个月做都好啦，佢梗有少少多少唔同噶嘛，即系佢突发性杀到埋嚟啦，自然发即系自然表达到出嚟。
1: 所以排死一个戏就，我觉得就变咗个空间就局限咗咯。所以阿恒哥教我哋做贵妻嗰阵时咧，佢都会俾个自由度我哋，你哋做，但系喺个框里面，而且系表达到嗰种人物吓。透露到你哋夫妻间嘅关系，咁就恰到好处，就系呢个戏嘅精髓啦。
0: 冇错。
1: 不如听下呢个录音片段啦。
0: 好，送上呢一首咧就系《胡不归之慧妻》，由新马师曾崔妙之合唱嘅。

0: 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会我郎。
1: 我嘅心又喜，我嘅心又安，我问娇你曾否都服安康服安康。

为丈夫，只当陪在你的床前，我为你低垂，打

0: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湖北归之慰藉》，由新马师曾崔妙之合唱。
1: 嗯，系啦，时间嚟到下午嘅3:35，听听电台宣传声带。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继续两代同场说戏台。头先咧听慰妻嗰阵时咧，我都问阿玲姐，有冇睇过新马师曾唱歌做湖北归啊？
5: 有啊，
1: 有咩精彩嘅地方？
5: 滴梅香就已经有噶啦，
1: 系咪？
5: 系啊，
1: 佢最精彩嘅、最精妙嘅喺边度啊？
5: 最精就是慰妻，不是最精就是主题曲最吸引我啦、因为我梅香嚟噶嘛，佢哭坟嗰之前又见到我，带佢去
1: 个坟嗰度，
5: 去个坟嗰度唱噶嘛，佢有飞插仔噶噃，好一飞落去咧，系插到嗰、那个杯盘啊，成支插仔冻笃奇，
1: 依家就冇人做咯。
5: 有冇我唔知啦，因为少接触，好少去睇到呢有人做呢套戏，
1: 系有人做，不过呢个界口就可能就未必
5: 嗰个做啦。佢唱嗰个时代曲，嗰、那个主题曲啊，即系好，即系由到而家开始咧，即系我都未听到佢嘅味道啊，可以讲系啊，
1: 即系后学。就要揣摩到长歌呢种，
5: 即系未有嗰种味道，
1: 系即系湖不归，
5: 系啊，
1: 湖不归
5: 死咗啦，嗰种
1: 嗰种凄厉，
5: 系啊，真系
1: 好难表达，
5: 系啊，好难表达，
1: 系即系呢啲深度咧，真系要慢慢去钻研学习。
5: 即系其实佢有好多值得学嘅，翻到嚟屋企，阿妈叫佢。同个老婆分开，咁佢即系又唔敢对住个老婆讲，即系要上阵杀敌啦吓，但系即系总之咧，我暂时就搬开佢住，等你翻嚟先算啦。其实即系嗰种心情，即系好矛盾嗰种心情咧，即系都未人睇到佢演绎嘅方式
1: 系。即所以变咗，其实一个咁实际嘅剧本，即系净系得文字，但系落喺唔同嘅老观，落喺唔同嘅人物上面，
5: 系啊，演绎亦都会唔同，
1: 又真系唔同，
5: 系啊，都会唔同。
1: 所以你话薛觉先有佢嘅优点，
5: 因为薛觉先咧，我冇福分睇到啊嘛，长歌咧，即系我都仲侥幸，得紧梅香就经已有机会睇到啦，所以可以讲到出嚟，即系我嘅感受系点样样咯。
1: 咁及后之后咧，有冇啲新人你睇过又觉得啊，佢又演湖不归，
5: 少啊少，少之又少，
1: 真系可惜。
5: 交流又点都系差啲嘅，即系我觉得，而家现代新一脱咧。是做程式的，即是他一字不漏都好了，他是做那
1: 个
5: 程
1: 式，
5: 是即是倒舞出来这样，即是背晒歌词啊，即是有感情咩，不是说没有，但是未能达到咯，我觉得就是。
1: 好啦，点都好，不过我们都可以欣赏下前辈的歌声。
5: 没错，送上这一首就是湖北归之别妻和碧色，由文千岁尹飞燕、游星宝合唱，
1: 系啦，可能未必播得晒吓，不过咧，
5: 希望播晒啦。
1: 一齐静心欣赏。
6: 斑斑情泪洒衣襟，几回低首更沉吟，百结愁肠，千结恨。未敢凄凉。
7: 玉人。

酒二斟，夫郎来同饮，酒熬未为贵，我哋情爱最可真，最可真啊！

催人更过，声声切夺怕勾魂。证人马上要回应，真重一声你。

0: 啊，仲搞到学人病添啊！咁你又唔死咗佢，咪话安人就嚟拍心肝，你灵舍不长睇天就厌啊！取着你啲咁嘅身套啊，真系十世都唔收啊！长年孭住个药煲，你无厘房上实少见啊！
1: 爱人，你等我上病
0: 啊！你足足病咗有两年，确实难怪我对你生厌。你入咗我哋门咁耐，胆都未曾生过只，你苦安人问铺。

0: 人，本来我都好想死咗佢噶咯。
1: 哎呀，而家揾屎嚟答我啦噃，系唔系啊？
0: 唔系啊，安人。不过我见过病，咁耐都医唔好啫。
1: 睇下你嘅衰样啊，仲喺度博口博舌啊！可谓

0: 我要你即刻跟我个仔离婚。
1: 吓，离婚？
0: 系呀，阿平佢亦也曾甘愿啊。
1: 媳妇。

慢讲话你唔愿，我都唔愿啊！分妻唔同第二件，鬼想拆散你姻缘。不过有你响处就搞唔掂，你话我点能阻止？我个仔。

见家嫂啊，你千祈要听我劝，咁样啊平条命仔至得保存，你仲要立实心肠唔好转啊，咁就系贤德哥哥贤，你即管想透想通啦，睇下博唔博得我掂嘛，博掂我，你即管博掂我啦嘛。

0: 好啦，我哋听到呢度啦。
1: 唉，唯有你主张处断啦，真系。
0: 系啦，
1: 差唔多时间啦。
0: 好，今日同大家讲声
1: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一名伊利沙伯医院时任副顾问医生五年半内多次向家人及病人揽开受管制药物并侵吞自用，被廉署控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法官林伟权判刑时说，被告干犯的控罪不是轻微罪行，监禁本来亦都是合适的刑罚，但考虑被告各项求情因素，包括健康状况，以辞任医院管理局职位重犯机会低，以及有悔意，因此判处他社会服务令。法官又颁令被告需要向医管局赔偿20,000元，金额相等于涉案受管制药物的总值。水务署表示，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全力抢修，但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晚上大约7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及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其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2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及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指出，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及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说，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咗50点，总成交金额2,943.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做法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跌了5仙6，盈富基金26.34升6仙， XL2 南方海力士25.2跌了7.5，腾讯控股472元升5.6，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49元， 中芯国际61.95跌5.25，智普858跌咗175，阿里巴巴111.8跌0.8，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0.6，小米集团31.04跌咗0.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69，瑞士法郎9.608，澳元5.5456，加元5.578，新西兰元4.558，欧元8.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7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升咗433，港金报37,810，比上日收市升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34，卖出4,048.29。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嘅云光道啦，近住启祥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九龙湾嘅云光道近住启祥道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九龙塘会。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系现时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塘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另外仲有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另外广东道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会场道。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目前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

0: 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阿哥，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2: 你啲嘢噶周围摆咯。
1: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3: 我知，首先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4: 然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3: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节目。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四的有你同行，今天继续有我文仪在这里陪着大家。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4点10分，接下来的时间也会用音乐和大家谈电话去度过4点到6点的这两个小时。先跟大家讲讲现时的气温，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会去到今日的6点钟，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呢个时间仲喺户外嘅话咧，不妨可以考虑下将咧听住节目嘅咁多位一齐咧由户外带翻去室内啊，又或者翻到屋企嘅位置啊，系舒舒服服咁样咧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因为今日咧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嘅环节送俾大家。头半个钟咧就会有翻金句王嘅环节啦，今日咧我嘅好拍档咧系玫瑰啊，而另外咧4点半开始就会同大家倾电话，电话号码大家仲记得个1872312，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去倾下计啦，或者系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而今日听电话嘅咧，除咗玫瑰之外，仲有我哋嘅小雪啊，打电话嚟咧就会听到佢哋嘅声音噶啦。不妨咧呢个时间就可以拎起电话打过嚟，话俾我知，你最近发生过啲乜嘢事，开心定系唔开心都好，都欢迎大家咧透过呢个电话话俾我知噶。咁去到咧5点半钟打后咧，仲会有啊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添。今日嘅节目依然咧需要大家咧一齐去参与，令到咧我哋嘅节目更加精彩啊！需要咧大家一齐去陪住我，亦都咧同时间等我去陪住大家。上个星期咧，有几日都好好天啦，但系今日咧又开始落啲雨咯。但系大家留意一下，落雨咧其实都唔系话太过可怕，有时望下望下都几靓嘅。

0: 将呢首邓丽君嘅《小雨多美丽》咧，就送俾大家。其实有时落一阵雨咧，可以扫走好多唔开心嘅感觉噶、哦，就好似咧歌词入边提到啦，可以扫走咧一啲寂寞空虚。听我哋嘅环节金句王咧，都可以扫走你嘅寂寞空虚噶。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0: 好啦，又嚟到每个星期赠你一句嘅时间啦！玫瑰你好，
2: 文儿你好，今日咧又好开心可以做今日嘅金句王啊！
0: Yeah, yeah. 我哋呢、這个拍档咧，嘅组合啦，我觉得咧系时候咧要讲啲开心嘅事，因为头先都讲到啊，最近落雨咧，其实都唔一定系带俾人哋啲唔开心嘅事，都会见到咧好多值得我哋觉得开心嘅事情嘅。
2: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拣嚟嘅呢个话题咧，系一个好人好事嚟噶。我哋今日要大赞扬一啲咧喺香港啦，即系做得好嘅一啲小事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咧成日话做公益咧，唔使话真系要做好多嘢啊，要去捐钱啊。喺生活上面嘅一件小事，其实大家都会见到里边嘅善意噶啦。
0: 我咧就成日听好多哥哥姐姐打电话嚟分享啦。有好多嘅好人好事啦，例如好似上个星期有姐姐打电话嚟分享话啊，佢攞住架买送车上呢个巴士咁，但系咧，当阿买送车向后跌嘅时间，后面嘅嗰位乘客就好好帮佢接住，仲要拎埋上车。咁我觉得啊，其实好人好事真系成日发生喺我哋身上，只不过咧，我哋有冇将呢件事讲出嚟啫？
2: 系啦，而今日嘅呢一件好人好事咧，就发生喺呢个港铁嘅深水埗站噶。因为咧有一个青年啦，佢就见到有位长者啊，佢手持嘅行李箱太重啊，有啲于心不忍啊，所以咧佢就上前啦。二话不说就帮呢位长者咧，将呢个行李箱就行，即系拎住啦，就行完楼梯落咗去咁样啦。最后佢只系默默离开嘅啫。咁所以咧，我有时都觉得咧呢啲小事咧，你会见到当中好得意噶。特别系香港人，佢哋做善事咧系唔出声噶。你有冇留意啊？
0: 我又喺度谂啦。过程中。佢会唔会都有打一两句招呼咧？都叫唔叫做开咗声咧？即系例如阿婆婆，不如我帮一帮你啦。呢啲算唔算都叫做开咗声
2: 咧？我怀疑咧，佢哋有眼神接触啊，因为有时咧男士同男士之间咧，总系有啲莫名嘅默契噶。咁我相信呢啲莫名嘅默契咧，都发生咗喺呢个年轻嘅男士同埋呢个被帮助嘅伯伯身上嘅。咁但系文儿你嘅质疑咧都好合理嘅，点解咧？因为如果有时真系遇到一啲冇默契嘅人咧，你无啦啦攞咗人哋个劫咧，
0: 应该会大嗌，
2: 做咩抢炒嘢咁样？咁所以咧，有啲网民都会话啊，会唔会帮人之前啊，都提醒一句啊，伯伯系咪好重啊，帮你攞啦？又还是系即系俾少少嘅提醒提示咁样会好啲咯。
0: 同埋咧咁啱呢个站咧，如果要去搭 lift 咧，其实真系要兜去比较远嘅地方。好多嘅出口咧，其实都真系要行一条比较长少少嘅楼梯，要转几个弯咁。我自己叫做年青人啦，有时咧行呢条楼梯嘅时间，就算只系攞住自己嘅手袋，
2: 你都好喘啊，系咪
0: 都会觉得好吃力同埋好喘嘅。咁当然我嘅手袋都有好多嘢啦，即系可能有啲嘅电子器材啊，又有一啲嘅可能笔记啊，一啲嘅电子产品啊，跟加埋银包啊、水樽啊、遮啊。其实咧，我成日都话攞我个袋去磅咧，应该都有几斤重。
2: 又或者如果系咧啲人抢嘢咧，攞咗你个袋。应该会放低，因为太重，
0: 觉得好似举咗个哑铃咁，系嘛？
2: 因为走唔甩啊，系同埋呢件事咧都引申咗有好多人喺呢个社交媒体度留言啦，佢哋就话其实香港嘅好人好事系唔止嘅。

0: 暗少嘅。就例如咧，有位网民佢就话咧，喺九龙湾德福嗰条楼梯行去工业区嘅时候，都见到有啲金发嘅壮男啊，帮两位老人家攞件行李上翻楼梯啦。其实咧，九龙湾嗰度咧系嗰啲位置真系好巧妙噶，佢有好多楼梯噶，而 lift 咧我记得系要行一段距离嘅，
1: 又系要行得比较远先搭到个升降机啦。
0: 咁、所以就系有时老人家可能就系唔想行多几步，咁就谂住啊，不如用自己嘅力量试下行上去，有时真系会有啲吃力噶，我觉得。
1: 但系咧，我成日都咁讲嘅，不厌其烦噶啦，这个嘅情况都系。如果真系拎住啲重嘢，例如我哋今日讲嘅呢件好人好事啦，攞住啲行李啦，其实都真系好大件噶。建议大家唔好咧，真系悭咗嗰几步路行去有升降机嘅位置去搭。咁样嘅话咧，其实对于自己嘅安全都系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嚟嘅。
0: 系啊，成日都话咧，老友记，即系千祈唔好贪快啦，宁愿行多几步啊，见到有 lift 咧就搭 lift， 因为咧其实如果扑亲啊，又或者系拉伤条腰咧，手尾系非常之即系大嘅。同埋我都想分享咧，自己喺最近网上见到一件好人好事啊，就系、有个旅客咧，佢就分享咧，就话喺香港问路，咁咧嗰位香港人咧好好嘅，佢话你跟住我啦，咁如是者咧，呢个旅程就开始啦，因为香港人行路好快，所以呢个旅客咧，佢就话佢跟得好辛苦。最后咧，去到目的地嘅时候咧，个香港人先拧转头啦，就同佢讲到啦。但系佢竟然见到咧呢个旅客咧系喘晒气，因为我哋香港人真系行路行得太快啦。
1: 我成日都觉得好人好事咧，做多啲真系唔怕，但系咧喺做嘅时候咧都要好好保护自己。嗱，几样嘢啦。首先，如果你想帮可能一啲公公婆婆佢哋去攞一啲嘅重嘢嘅时间，都要衡量究竟自己个能力够唔够先。即系有时你见到佢攞住个行李箱好似好重咁，但系亦都要评估下，究竟你想去帮忙嘅时候，可唔可以即系自己一个人捧到个行李箱拎落去啦？定还是系揾其他人帮你手去帮嗰位婆婆或者系公公会更加适合啦？第二就系咧，好似头先大路嗰个状况啦，始终咧同陌生人嘅沟通，我哋都要即系尽显我哋香港人嘅旅客之道啦。
0: 我哋好客噶嘛，
1: 系啦。即系嗰个好客之道都系要做到嘅，咁但系有时候都即系要顾翻自己嘅安全啦。指引道路系可以嘅，有时如果真系啲路咧去到好偏僻嘅地方，就千祈唔好咧即系主动去带路，因为始终自己嘅安全都系好紧要噶。
0: 系噶，同埋我自己都试过俾人问路，其实我咧个样可能真系生得有啲似路牌啊，好多人咧都问我路噶。系啊，我住喺大西北嘅时候啦，咁要搭轻铁噶嘛，好多如果系住港岛啊，又或者系其他地区嘅朋友咧，佢哋都唔系好熟悉系点样搭轻铁噶。咁所以我就咧都会即系带住嗰啲朋友仔啦，可能系老友记啦，就一齐去搭呢个轻铁咯。咁我就话因为我要同佢解释嗰啲方向咧，系我都觉得好难解释，我就话你跟住我啦。嗱，当然啦，因为咧全部地方有 CCTV， 同埋咧去到啱嗰个站，我就话你可以落车噶啦。咁所以就系好安全嘅。
1: 咁就好啦，最紧要係帮到人之余呢又可以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啦。咁但係有时候呢都唔一定话你主动去帮人嘅。有时候呢我都会发现身边嘅人呢都会好好咁样去帮自己嘅。我都想分享一件呢我自己感受过嘅好人好事啦。咁啱而家又系落雨天啦。嗰件事呢就系关呢个雨天嘅事情嘅。就系我试过呢喺一个地方可能行去地铁站，其实中间呢系呢个露天嘅地方。冇瓦遮头啊，仲要好大雨啊！咁嗰刻咧就企咗一个禅缝底嘅时间，又觉得我又要赶时间，又想快啲去地铁站。咁嗰刻呢个心咧已经系深呼吸咗
0: 下，你一定系冲过去，
1: 谂住冲噶啦。咁啊谂住冲嘅嗰秒咧，因为点解我要深呼吸同埋要等咧？就系、等个红绿灯过埋嗰个红灯转咗绿公仔之后咧，谂住直接冲过马路，然之后就跑去呢个地铁站。咁当我深呼吸准备好佢黄灯，跟住谂住转做呢一个红灯嘅时候咧，即系转做呢个嘅绿公仔嘅时间咧，隔篱嗰个人咧就话俾我听，不如咁啦，你系咪要过马路啊？我遮埋你啦。 咁嗰刻已經覺得好窩心㗎啦。咁我梗係講句唔該啦，講句多謝啦。然之後就一齊過馬路。本身諗住過咗馬路，大家就分道揚镳㗎啦。點、嗯、知過完馬路之後，佢就問你去邊啊？咁樣我就話嗯，我想去地鐵站啊。佢話誒，雖然我唔係去地鐵站，但係我見呢度條路唔係好長。

0: 搭小巴啦，中间嗰条路都系冇瓦遮头噶嘛，有时真系咧有好多学生，尤其朝头早咧，系见到个灯一转咧就冲过去。我有时都会喺度谂，到底嗌唔嗌停佢？即系话不如我帮你一齐担啦，我同你一齐过去啊。因为有时咧你会有啲心理挣扎噶，你会觉得佢会唔会唔要你嘅帮助，又或者佢会唔会觉得你好奇怪噶？即系会有啲咁嘅想法咁样咯。
1: 有时候无论是帮人又好啦，需要人哋帮忙都好啦，我都会话不如试下讲一句啊，你想帮人嘅就问一句人哋需唔需要帮忙。如果你想俾人帮嘅，亦都可以问一句可唔可以帮下帮手。其实我觉得香港人咧都系好有爱，大家不妨咧开句声问一句啦。
0: 举手之劳解困忧，暖心小事日日有。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有叶丽仪嘅《献出真善美》啊，喺身边真系好多好人好事噶。你哋身边又有冇遇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去分享一下。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见到咧我今日嘅一个贴文啊。咁大家亦都可以下面留言同埋赞好噶。而而家咧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除咗可以喺我哋嘅贴文嗰度留言同埋赞好之外咧，亦都可以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噶，喺8月12号之前咧，大家咧记得咧收听住香港暖流啦，同。

埋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咁我就会喺呢段时间咧发问一条嘅问题，咁大家只需要用私信嘅方式，最快答中嘅话咧就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如果听完问题之后大家唔记得咗嘅话咧，亦都可以上翻咧RTHA On The Go 嗰度咧去做一个节目重温，揾翻答案噶。咁今日嘅问题究竟系啲乜嘢咧？就系、是、今日香港暖流12点到1点时段内播放嘅第三首歌，究竟是什么名字呢？识答的话就上去私信我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广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是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公布去年本港自杀死亡数据，根据死因庭临时统计，共录得1019宗个案，整体自杀率是 13.57%， 是自2020年以来最低。根据反映儿童及青年组别的自杀率有恶化趋势，由前年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过三成，自杀率 4.72%， 是近年的10年最高纪录。防止自杀会表示，将重点加强青少年及家长支援服务，强化家庭评估及治疗转介，积极推动家长觉察及家庭教育，并倡议将入校危机筛查及介入服务恒常化，建议政府考虑扩展三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又呼吁加强家庭治疗资源投放，完善学生自杀数据收集机制。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3,04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八跌5仙，盈富基金26.36升8仙 ，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60蚊。中芯国际62蚊跌咗。

0: 5.2，智普862元，跌咗171元。阿里巴巴111.1，阿里巴巴报111.8，跌咗个八。小米集团31.04元，跌8.4。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咗个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63.63，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6，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美元，卖出4,068.4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波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嘅意外系清咗场。而家窝打老道北行，主要系近住律伦街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另外，九龙湾宏光道跟住启祥道嘅意外咧，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车龙去到竹林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另外在沙田那边，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至到御龙山这一段是车多慢驶。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提一提你，天雨路滑，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因为菜色，浪子阿郎变成带子红狼。因为内疚，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4: 由杜琪峰执导，
5: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4: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住我哋嘅节目啊！而家嘅时间咧已经嚟到下昼嘅4:39噶啦，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咧92%。 二啊。咁大家咧呢个时间咧，除咗可以继续听住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拎起电话打嚟1872312 1872312，同我哋分享下咧你嘅故事，开心嘅又好，唔开心嘅又好，又可以分享下咧。我哋啱啱咧都有喺金句王嘅环节提到嘅一啲好人好事，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分享噶。咁当然唔少得啦，就可以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喺我个贴文下面俾个赞好，俾个留言我，大家咧会见到啊。我着住对雨水鞋啦，雨靴啦，咁啊亦都担住把遮啦，喺雨下面咧去感受雨水嘅一张相片啊。唔知大家又有冇试过咧做我嘅呢一个动作或者系行为咧？大家亦都可以咧打嚟分享下，或者咧喺我嘅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同时间咧，正如头先所讲啦，除咗咧去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咧，可以喺我哋嘅贴文度留言之外咧，大家仲可以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嘅有奖问答游戏噶。咁大家咧只需要答啱问题咧，就可以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咁喺度咧，亦都再同大家重复一次喺新闻之前咧嘅呢条题目先。咁啊，嗰条题目咧就系问紧啊，今日香港暖流12点到1点呢个时段入边播放嘅第三首歌究竟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答案，知道个歌名的话，就上回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按回私信，记得不要在我的贴文度留言讲答案，也不要打电话来讲答案，一定要是按回个信息，即是私信我们，将个答案呢私底下话给我们知，这样的话就有机会得到这个超市现金礼券的了。在这里先祝大家有机会赢到这个奖品先。好了，讲完这个问答游戏就梗系要同大家倾电话啦。好，电话旁边咧有阿丽喺度啊，阿丽你好，
8: 大家好，
7: 你好啊，
8: 大家好，
7: 多谢你今日打电话嚟啊！我知道你今日咧系想祝福咧一个生日嘅祝福噶，
8: 系
7: 咪啊？
8: 系啊，
7: 送俾自己嘅一个祝福系咪咧？
8: 系啊，我好大噶啦，我好老噶啦。
7: 哦，再咁听又唔似，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大概系咩嘅范围啊？
8: 八张几嘢噶啦！
7: 哇，咁你好精神喎、哦！你睇下个笑声几雄稳有力。
8: 系啊，过咗啦，过咗生日啦，补充嘅啫嘛，补翻充生日啦。
7: 你系7月生日嘅？
8: 6月15啊。
7: 6月15，即系差唔多个几月前噶咯。
8: 就呢个月，呢、這个六月。
7: 啊！你系旧历嘅六月，
8: 系啦，
7: 咁就唔系过咗好耐啦。
8: 系啊，系啊，系啊，
7: 都系啱啱过啫，
8: 系啊，
7: 系啦。咁你呢个生日点样庆祝啊？
8: 一餐饭咁咯。
7: 同屋企人食饭。
8: 系啊，系啊，系啊。
7: 咁啊，你生日嘅时候，你觉得最开心系边一个环节或者边一个时刻咧？
8: 我话最开心啲仔女翻齐食饭咯。
7: 啊！有几多人翻嚟同你食饭啊？有边个翻咗嚟啊？
8: 咁咪一围咯，
7: 哇，都12个
8: 喎！嗱，翻晒嚟咧就三围台噶。
7: 哇，咁你咪有几个仔女系咪啊？
8: 有啲室咯，
7: 仲有加埋啲室，
8: 好多孙，好多室。
7: 哇，咁啊几代同堂噶咯喎！
8: 系啊，系啊，系啊！
7: 哇，每人叫你一声啊，婆婆或者系嫲嫲，生日快乐，都甜到漏啦，系咪啊？
8: 系啊，系啊，好开心噶。
7: 咁啊，你哋食饭系食中餐啦，定还是系食西餐啊？通常维维都系去酒楼食啦，系咪啊？
8: 喺酒楼食啦，多数食晚一餐嚟啫。
7: 咁啊，每年嘅一个约定啦，系嘛？每年嘅你生日都一定会翻嚟同你哋即系食餐饭啦。咁啊，翻齐嘅话就几围台啦，但系一围台都好热闹，好开心咯。
8: 系啊系啊，翻齐嚟咧就三围噶。
7: 咁你自己又有冇啲咩生日愿望俾自己呢？
8: 我身体健康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啦，系咪？身体健康同埋精神快乐啦。
7: 经常快乐呢、這个好紧要喎、
8: 哦。系啊，精神快乐最紧要，同埋身体健康呢两样啊够晒噶啦。
7: 啊，咁阿丽又请教下你啦。即系提到经常快乐，唔系得把口讲噶嘛，即系每日提住自己，我要快乐就我要快乐。咁你即系做啲乜嘢会令到自己开心啲、快乐啲啊？
8: 咁咪落去做下运动啊，识下啲朋友啊，咁咯。识完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啊，咁咯。
7: 哇，你的活动都好丰富。
8: 是啊。
7: 是不是每日都会这样做啊？做运动跟住同朋友倾偈饮茶食饭咁样。
8: 是咯，是啊，是啊。
7: 你是做咩运动落去楼下嘅公园散步啊，定还是做下晨运啊，定还是可能跑下步啊咁样啊。
8: 咁同啲朋友啊做下喺公园楼下呢做下运动，做个零两个钟咁傾下偈，傾完偈去飲茶，飲有定間茶樓邊度飲，咪同佢一齊去飲咯。
7: 嗯，咁我落公園都係可能散下步，係咪做下咧公園入邊有啲機械嗰啲設施啊？
8: 唔係做，我哋做私人運動嘅。
7: 做嗰、那個運動難唔難㗎？
8: 唔難，好易做㗎咋。
7: 啊，咁都几好、啊，即系叫做简单喐下啦，叫做系咪啊？
8: 系啦，
7: 啊，同埋最紧要系咩咧？每一次咧，我做完运动咧，最期望嘅嗰个瞬间就系同啲朋友一齐去饮茶食嘢啦，系咪？
8: 我呢就做熟呢、這个咩嘢？我都有做善事噶。
7: 嗯，系啊，你系做过啲乜嘢好人好事或者系善事啊？
8: 逢亲礼拜六啊，嗰、那个咩我唔记得咗先，我有捐钱嘅，我都有去捐嘅、捐俾七仔咯。
7: 系，即系某啲嘅便利店，佢哋有一啲嘅、可能有啲捐款箱，咁你就会即系间唔中捐下钱，系咪咁意思啊？
8: 系啦，系啦，
7: 哦，都好好啊！
8: 个东华三院系啦，系啦，
7: 系啊，仲有好多慈善机构啦。其实真系好多机构咧，需要我哋伸出援手。咁大家去帮人嘅时间，自己又有能力，
8: 好开心噶，帮到人哋、
7: 啊。哇！你真系好多嘢都开心噶喎！嗱，做运动又开心啦，同朋友食嘢又开心啦，做善事又开心啦，系咪？
8: 系啊，系啊，系啊。媽啲朋友去飲下茶，傾下偈又開心噶。
7: 嗯，同你去即係取經就最啱啦，將呢啲開心嘅秘笈代曬佢先。
8: 打電話你嘅電台啊，咋？我好多次我都唔夠膽打嚟噶。
7: 咁有咗第一次之後咧，就俾個鼓勵你啦，阿麗。
8: 你人傑咁早啊退休啦，咪真係我都唔捨得你人傑就退休噶，真係好好聽噶佢你講啲説話。
7: 系啊，仲有啲时间，大家亦都可以继续收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啦，继续咧系 啊听住仁杰为大家嘅分享啦。咁如果真系好挂住佢咧，我哋都有讲到嘅，我哋有呢个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噶嘛，大家可以听重温噶。
8: 嗯，
7: 系啊，退咗休，大家都可以听到佢把声噶，
8: 好开心噶，听到李仁杰嘅把声，
7: 系嘛？
8: 我哋成日听噶，日日都听噶，我听咗李仁杰啊。廿几年嘅啦，我唔咁胆，唔够胆打电话嚟啊，又唔识讲嘢咧。
7: 唔会啊，所以话咧，有时真系开心咧系双向嘅。你哋听到我哋嘅声音开心，其实我哋听到你哋嘅声音都好开心噶。
8: 系啊，
7: 系啊，所以再一次多谢阿丽，你今日打电话嚟啦，亦都喺度补祝翻你生日快乐先。正如你所讲，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啦，好冇？
8: 好。
7: 嗯，咁啊，你又拣咗
8: 健康，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7: 梗系啦，呢个好紧要啊！你又拣咗郑君绵嘅《明星之歌》啦，咁呢个时间就将首歌送俾你啦。好
8: 好
7: 好，多谢阿黎，记得下次要再打电话嚟。
8: 拜拜。
7: 嗯，拜拜。

0: 喺度咧，再一次祝阿丽生日快乐啊！好啦，跟住咧，我哋继续听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阿 moon 喺度，阿 moon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文宇。
0: 你好啊，我听阿玫瑰讲。
1: 我第一次同你倾偈啫。
0: 诶，多谢你阿 moon， 我哋咧好快会有第二次啦，第三次啦，我哋将倾偈嘅次数储起佢。
1: 我有打个俾人人杰，因为佢就嚟退休，但系我出唔到街啊。
0: 咁啊，你有冇啲说话想同人杰讲噶？喺呢个时间咧，亦都可以同佢讲噶。
1: 佢都唔喺度，点讲啊？
0: 佢会听噶。
1: 哦，我祝佢咧，希望退休一发开心啲、快乐啲啊！
0: 我相信咧，佢都会收到嘅。我亦都会帮你将呢句说话转达俾佢啦，好唔好？
1: 好啊，好啊，唔该晒。
0: 阿 moon 后边系咪开紧收音机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啊，要帮我教细声啲，系啦，因为咧，如果有啲回音咧，可能其他嘅听众朋友会听得比较辛苦少少。咁我头先咧听玫瑰讲咧，你只脚系咪即系唔舒服啊？
1: 系啊，咁好耐咧，因为咧我只脚咧嗰时咧我脚脚痛啦，都又翻工，而家咪做得好伤啊，咁跟住而家冇翻工啊，仲翻唔到啊，因为个只脚咧都系。但系而家行路咧就松咗好多，但系嗰啲筋骨啫，而家系右脚啊，个右脚比较紧要啲啦。咁我睇医生照咗呢个磁力共振啦，
0: 系
1: 咁佢可能咧就或者可能要做手术都未定。
0: 咁照咗有冇话系咩原因要做手术啊，或者系咩事啊？
1: 我听佢讲就话咧，佢换个教
0: 哦，
1: 但系我啲西。我主診醫生有一個，我睇開個主診醫生就話咧，可以試下做下物理治療，睇下做一段睇下，或者唔需要做換教咧咁樣咯。
0: 都係嘅。有時候如果唔使開刀嘅話，大家都盡可能試下唔同嘅方法啦。但係有時候醫生俾嘅一啲建議，都總會有醫生嘅原因嘅。
1: 就算你而家做手術，都唔係話即刻同你做噶嘛，佢會
0: 要排期噶嘛，係嘛？
1: 又要排期，要评估下佢系点样噶嘛，佢都要。
0: 咁你有冇乖乖听医生讲话试下做呢一个嘅物理治疗啊？
1: 佢而家医生又叫我咧多啲运动啦，咁我又踩下单车啊，叫我行多啲路咯。
0: 有时候咧增强咗嗰个肌肉嘅力量咧，就可以保护翻一啲嘅关节啦，同埋一啲嘅教位嘅部分，其实都系真系会好啲嘅，有辅助嘅作用噶。
1: 不过就我个军骨咧比较麻烦啲咯，即系好耐噶啦，即系佢话咧比较手尾长啲啊，个医生话。
0: 可能系咪因为磨蚀嘅位或者退化嘅位置，即系太长时间啊？
1: 而家系我只右脚啫，不过咧就比之前咧都系好啲，但系佢好得慢啦。
0: 最紧要就系有呢一个好嘅即系状况出现啦，咁你继续俾心机做，听医生嘅指示，可能真系去到迟啲嘅时间有一个好好嘅转化，咁嘅话你就唔需要做手术咯。
1: 我而家行出街咧，去远啲都唔得啊！我要搵人同我去，除咗系近啲嘅，我就慢慢攞个助行架行咯。
0: 助行架系咪讲紧大嘅嗰个啊？
1: 即系搵只手啊，咁样推啊，咁嚟行咯。即系当有时个医生叫我咧多啲行下咁样咯，行下多啲咁样咯。我而家有时咧好啦，我就又踩下单车啦。咁我就分啦，一攰我就唞一唞，一攰又唞一唞，咁嚟踩。我其实啦，我以前咧好中意跳舞嘅，而家都跳唔到舞啊，依家。
0: 等之后可能好翻就有机会参与翻跳舞啦。但系你踩单车系踩一啲健身单车，即系唔需要真系。

0: 有两个辘喺道路上面行嘅嗰种，
1: 唔
0: 系
1: 嗰啲啊，嗰啲唔得啊，嗰啲
0: 系
1: 喺屋企嗰啲，只要坐喺度咁嚟踩嗰啲啊，系啊。
0: 屋企就有一部咁样嘅即系健身单车，咁就可以即系做一下一啲腿部嘅运动啦，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咁我相信咧，即系只脚有情况之后咧，应该都少咗出街，同埋少咗去远嘅地方啦，因为真系去唔到。
1: 同埋加埋影响埋我只手啦，又痛啦。
0: 因为用得嗰、那个
1: 我唔知道
0: 支架多系
1: 咪？唔系，我嗰一架咧有碌嗰啲嘅就好啲，冇碌嗰啲咧就争。而家只手就好，即系冇咁紧要咯。之前我只手有做运动噶，所以但系做咗运动都系有啲。而家唔知系咪啲天气啊，成日落雨咧，都好似咧，唔知系咪？点样讲？嗰啲叫风湿啊，嗰啲叫做
0: 啊，系
1: 我唔知道。不过咧就唔系好紧要，咁我成日都要做只手部运动咯，就手比脚咧好就快啲，
0: 就快啲 就好啲，
1: 系啊
0: 个状态冇咁坏，系咪啊？
1: 系啊，都嗰只手都系争啲咯，都系冇以前咁，所以我都成日都要做下只手部运动咯，就好啲咯，做啲咁。
0: 我觉得咧，你今次嘅分享咧，都鼓励咗大家，即系有时候手脚痛啦，或者身体有啲嘅部分痛啦，就唔好就系觉得，哎，我痛啦，我就唔喐啦，我就净系瞓喺张床度，或者净系坐喺度啦。有时候咧，医生都成日讲嘅，痛嘅话。有机会可能是有啲毛病出现，就当然要即刻去睇医生啦。咁喺医生嘅建议底下，如果可以嘅，就做多啲运动，强化一下唔同嘅肌肉。咁嘅话咧，都可以好好保护到啲关节。咁因为医生成日都讲咧，关节嘅劳损咧，或者系一啲嘅退化，按住年纪咧系正常会出现嘅。我哋只可以做嘅咧，就系点样可以保护佢哋做得好啲咯。
1: 我之前嗰个软骨咧就发炎，跟住之后咧就睇嗰个中医嘅骨科医，佢都话咧就系、是、就比较脉手尾长啲。咁而家啦冇乜嘢啦，啊轮到嗰个筋嗰啲筋骨咧引起嗰啲筋骨痛咯，啲筋骨痛咯。嗰样食药咧
0: 轮住爆出嚟咁样。
1: 系啦，冇错，食药咧食得多，我又惊我胃唔得。我之前咧有胃溃疡啊，入咗医院噶，有胃溃疡啊。
0: 就是因为食嘢定还是系唔同嘅原因啊？
1: 可能咧就系有时我只脚咧痛啊，食得多嗰啲药啊影响啊，咁啊影响之后咧就食唔到嘢，食唔到嘢咧，跟住之后咧我个胃唔妥啦，之后咧我就我条腰咧就生蛇喎，咁啊系啊，跟住咧生咗蛇都好啦，而家咧变咗而家咧好翻啦。都唔知系咪嗰只脚因系，屌成日嗰条腰扯住啊，啲受影响咯，
0: 即系所有嘢都好似有啲关联咁样。
1: 系啦，就系咁咯。
0: 明白你
1: 有冇？所以话只脚咧，我即系我希望咧，只脚咧一唔舒服咧，真系你啊，要睇医生啊，或者查啲我个药按下摩啊，咁会好啲啦。
0: 阿妹你讲得都好啱。总之有啲咩事情，第一时间睇咗医生先，系咪啊？
1: 是啦、
0: 千祈唔好拖，亦都唔好讳疾忌医。我成日都听医生分享嘅系，有时咧好少嘅痛，如果你已经去咗睇医生嘅话，就有机会可以真系医得好啦，或者断尾。但系如果大家拖得太耐嘅话咧，就会有一啲唔可以复原嘅状况会出现。所以讲到尾，总之少少唔舒服就去俾医生检查一下，就最稳阵啦。
1: 冇错啦，因为呢而家呢我听嗰啲医生讲呢啲脚痛好多都有啲年轻化。
0: 是的，是真的。所以唔好睇小觉得啊后生就唔理佢，之后咪就好多手尾筋囉。
1: 其实我之前呢做飲食业啦，行得多企得多。
0: 都有啲劳损啦。
1: 是都直情呢嗰一次呢就咁嘅痛法唔同嘅。直情呢有一次佢做下嗰啲脚呢唔行得喎。后来我打电话给朋友跟着那十字车来送我去医院那里，但是就很快好返咯，几日就好返啦。
0: 新陈代谢又快啲啦，康复能力又快啲啦，是有啲唔同嘅。所以而家更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唔好成日整亲啊、跌亲啊，或者系太过粗鲁，令到咧啲筋腱啊、关节啊、肌肉啊劳损得更加厉害咯。
1: 但系我咧检查过身体咧，乜嘢都冇毛病，我又连以我咁嘅我年纪咧，我 我都冇血压高，乜都高都冇，三高
0: 你有做开运动嘅话，其实咧呢啲咧就会远离你，所以咧啊，阿 Moon
1: 只脚嘅系，
0: 我哋祝愿你只脚都快啲好翻，等你可以去多啲地方，好冇？
1: 多谢晒。
0: 我喺身体
1: 你咧
0: 系嗱，咁阿 Moon 因为时间就唔够啦，嗱，转头咧我就叫阿玫瑰抄低个问题，好冇？我再喺另外个方法答你嘅问题。咁嗱，呢首歌咧我就转头新闻后再送俾你，好冇？
1: 好啊，好啊，
0: 好
1: 啊，
0: 多谢你嘅电话。阿 Moon， 嗯，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个人死于加岛町伊昂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护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另外，科威特国防部表示，伊朗星期四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死亡，并造成财产损失。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事件中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港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海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是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从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表示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维持5厘，渣打维持 5.25 厘。美国经已连续5次议息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3048。

0: 19,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仙8，跌咗5仙；盈富基金26.36升8仙；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咗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60蚊，中芯国际62蚊跌5.2，智普862蚊跌咗171蚊，阿里巴巴111.8跌咗0.8，小米集团31.04跌8.4，恒生中国企业90蚊升0.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83，瑞士法郎9.617，澳元5.463，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8，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8。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970蚊，比上日收市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59美元，卖出4,066.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青山公路潭尾段是有交通意外的，跟住博围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重复一次谂，就是青山公路潭尾段是有交通意外啦，跟住博围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一带是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这一段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8: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9: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8: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9: 咁就买得安心啦。
10: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继续有我咧喺度陪住大家噶。话咁快咧，时间已经嚟到下昼嘅5:11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咧92%啊。喺啱啱新闻之前咧，就同阿 Moon 倾咗偈，我都希望咧你只脚可以快啲好翻啦。咁啊，之后咧就可以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做多啲咧你想做嘅事。咁都多谢你提咗咧我哋咁多位哥哥姐姐们。如果真系遇到啲病痛嘅时间咧，就要即刻睇医生，千祈咧唔好得个拖字，最终咧只会令到咧可能个病情更加严重啊！咁啊，呢个时间亦都将阿 Moon 拣嘅呢一首《Make Me Lose Control》啊，令我失控嘅呢一首歌，由 Eric Carmen 主唱嘅呢一首歌送俾你啊！

0: Eric Carmen 嘅呢一首 Make Me Lose Control 就将佢送俾阿 Moon 啦，入面咧都有讲到啊，可以咧将个心机较大啲，去享受呢个甜美嘅旋律啊。嗯，听住心机或者听住我哋拣嘅歌曲，或者系你哋拣嘅歌曲咧，都系一个几好嘅享受嚟噶。所以大家咧记住继续黐住我哋有你同行啦。好啦，电话旁边有阿坤姐喺度，坤姐你好。
1: 啊，你好啊，你系吕文仪啊？
0: 系啊，我系吕文仪啊。坤姐，
1: 阿文爷你好，
0: 你好。
1: 其实我都听咗你哋香港电台都好耐啦，都起初就都系由第一台开始听嘅。咁、
0: 嗯、
1: 啊，都有啲节目听下嘅。第一台嚟讲咧，我以前十几岁嗰时咧，年轻嘅时候都寄过两次信咧，俾嗰个黄兰诗小姐咧点唱嘅。
0: 系，
1: 我都系由点唱开始听到而家咧都有啊。哇，计起嚟都差唔多，讲得出唔知你惊唔惊啊？都差唔多有成五十年咯。
0: 哇，五十年啊！
1: 哟，
0: 咁你都好后生就开始听噶咯。
1: 唉，第一台啲好多节目有听，有时啊听下嗰啲周末咧又听下嗰啲流行歌曲话当年啊，星期六咧晚黑唔知十点几十一点播啦，流行歌曲话当年啦。咁啊日头咧咁啊翻。製衣廠嗰時啲工友開聽點唱咧，又開香港電台，啲工友又好中意聽香港電台喎、
0: 哦，
1: 又係聽黃蘭詩小姐，中意聽黃蘭詩小姐主持點唱喎、哦，咁、
0: 嗯、
1: 我自己都寄過兩次信去噶啦，就係中意聽歌，啲車位啊，不如你試下寄信睇下播唔播啦，咁啊寄咗信真係播我哋點唱嘅歌曲咯，咁我。一路都系中意听香港电台咯。
0: 啊，你仲记唔记得咧？当年寄信点唱嘅歌系咩歌
1: 啊？当年寄信啊？
0: 系啊，有冇印象啊？
1: 而家咁耐咧，咪嘅即系啲旧时代曲啊嘛，
0: 嗯、
1: 即系我自己啊，都好多中意听嘅，都唔系话净系一个歌星嘅，即系比例嚟讲，譬如。国兰嗰啲咩痴时舞咧，嗰啲咩说不出的快活啊，我要你的爱啊，我要飞上青天去，即系我举例听呢啲歌啦，同埋又中意听周璇嗰啲周璇嗰啲咩歌啊，天涯歌女啊，周璇啊，
0: 呢都系好多人中意听。
1: 系啊，嗰阵时啊，都话攞周璇嗰啲天涯歌女咧，佢唱嘅歌咧。譬如天涯歌女咁，佢能够流露出一个沦落嘅。人的苦况咯，所以我觉得周璇都几好嘅啲歌啊，我都唔。

0: 我终于寄过两次信啦。我印象之中我都唔记得咩歌啦。总之啊，
1: 都系啲你中意听嘅歌曲系嘛？
0: 系啊，其实好似我前个月去中心玩唱歌啊，咁啊大家一齐唱阿绵叔嗰个咩岛仔自叹
1: 啊，系。
0: 佢话你唔使睇歌词都识唱嘅，中心
1: 已经背晒啦，成日听啦，以前系嘛？
0: 啊，以前佢问我有冇歌词歌书，我话冇啦。以前住屋区嗰阵时，因为后屋嗰度起火咧，烧到我哋嗰度间屋咧，我三本歌书嘅欧西兰歌曲又有，粤语又有，国语又有噶，我。嗰阵时咧，火烛嗰阵时烧晒啲歌书冇啊，根本上我都揾唔到歌词。佢哋仲问我有冇歌词，我话冇啦，都揾唔到啦。而家市面上都冇旧歌书卖咯，而家我话。
1: 但系咧，我相信咧，而家好多嘅歌词咧，都已经喺你个脑袋入边噶啦。即系嗰阵时，你哋应该成日听啦，啊，亦都成日睇啦。咁啊，真系会记咗好多歌词入脑。就算而家可能即系突然间抽你一两首歌，你都朗朗上口，可以讲晒当中嘅歌词出嚟噶啦。
0: 阿张路嗰啲啊，小小羊儿要回家啊，蜜月花车啊。打渔网啊，锄头山歌嗰啲张老嗰啲歌我都中意听嘅，又系我唔止中意一个歌星啊，因为旧嘅国语歌咧，啲歌星嗰啲国语咧就同而家嗰啲咧都有啲差别咯，所以旧歌我唔系唔中意听嘅，仍然系中意听噶，播得出又听啊，譬如朝头早星期日十点啦，有一个嗰、那个咩啊，普通话台咧播啲歌啊。头一个钟头嗰啲全部都经典歌曲嚟噶，所以我听噶
1: 经典歌嘅旋律啦，同埋我哋而家流行曲嘅旋律啦，可能系当中有啲唔同嘅分别啦。但系经典歌曲咧有一种韵味喺度噶，你听到音乐响起咧，你就知道啊，系嗰个年代嘅歌噶啦。
0: 而家中期嘅我都系一样中意听中期嘅，譬如许冠杰啊、秋官啊、嗰啲啊、罗文啊嗰啲。咩小李飞刀啊，
1: 又是好经典的歌曲，好好听的歌。
0: 其实我呢就有六兄妹，即是三个哥哥大啦。咁啊，我同埋两个细妹呢，台湾啊，譬如台湾嘅歌星啊，姚苏蓉啊，我个大细妹最中意听个咩像雾又像花嗰啲歌啊，姚苏蓉嗰啲歌啊好听噶。所以我哋六兄妹呢，就咗五个都中意听歌。
1: 咁你哋会唔会一起听啊？
0: 周末嗰时就会啦，因为礼拜咧啲人休息咧，咁啊瞓夜啲都会听噶。
1: 啊，因为咧今日你拣嘅呢一首歌咧，都系一首真系好经典嘅歌啦，叫做《Melody Fair》啦。
0: 阿 B 之时嗰啲啊 ，I O I O 嗰啲好又好听 ，I O I O 啊 ，The Single Stand a Song 啊嗰啲啊，又系好歌嚟噶。
1: 所以我发现咧，即系同你倾偈，了解到，你听嘅歌路都几阔噶，即系除咗啲啊经典嘅国语歌啦，可能一啲嘅流行曲啦，啊去到英文歌啦，其实全部都系你嘅心水嚟噶。
0: 是啊，那个边个啊，那个唱最后的华尔兹那个歌星啊，那些又喜欢听的，A Man Without Love 啊，那些歌都很好听的，其实就很多歌都好听的，你听回转头就。
1: 所以呢真的很需要呢你们打电话来呢跟我们推介很多不同的歌。刚才呢提到这一首就是最后的华尔兹呢，都是一首很值得大家去听的歌曲，但是大家打来点唱呢亦都是一个方法，将这些歌呢再拎出来去播给大家听，因为有时候我们选曲呢又未必可以揀得到。
0: 是啊，因为有些人呢就喜欢听的歌路呢就不过我们早期呢就听 Beatles 啊、Keith Richard 啊，还有啊那个美国猫王啊，美国猫王叫什么俾下讲唔出，
1: 系咪 Elvis Presley 啊？
0: 系啊 ，Elvis 嗰啲歌啊，又系好听啊。早期咧系播呢三对嘅歌咯。早期就咁啊，早期第一台啊，唔知中午十一点嗰阵时播嗰啲叫做咩啊？星期尾点欧西兰歌曲点唱啊？有阵时唱嗰啲经典歌曲嘅，又系好好听嘅，又系。
1: 所以呢有好多时候大家就记得要将呢啲嘅歌呢记录低，然后打去我哋有你同行嗰度，等我哋呢可以将

0: 将你哋想听嘅歌咧就播俾你听，即系正如今日你拣嘅呢一首 Melody Fairs 啦，即系中文咧就系两小无猜啦，
1: 系啊，两小无猜主题曲嚟嘅，系啊，
0: 系啊，又等大家即系认识多啲，有机会咧，大家亦都可以睇翻佢哋呢一套嘅电影啊，讲紧两个即系小朋友佢哋成长同埋佢哋嘅故事都几好睇噶。
1: 咁咧，B G 时咧。

0: 嗰类啦，
1: 嗯，
0: 哇，一打 IOIO 啊，个个都欢喜到死。
1: 你系咪都成日去噶？
0: 唔系，以前我都系一年去五次到啦，五次六次啦，唔能够成日去噶。
1: OK，
0: 所以咧，我点唱呢旧歌咧系经典噶，翻翻转头其实。即系讲唔尽，好多歌都好听噶。
1: 同埋咧，一讲起呢啲咧，就谂起你哋以前嘅一啲回忆啊！即系好似头先你讲啊，呢啲歌一旋律一响起，你就会谂翻起你以前咧去唔同地方嘅呢啲回忆啊，呢啲活动啊，谂翻起都几开心。
0: 系啊，个个谂翻起，其实都有回忆，有开心噶，
1: 系、
0: 有噶。如果唔开心，我哋唔会打电话嚟点唱噶。
1: 啱啊，所以多谢你哋啊，特登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啦。同时间亦都拣咗咁多好听嘅歌。好啦，咁呢个时间不如咁啦，阿坤姐，系啊，我就将呢首你都好中意嘅 Melody Fairs 就送俾你啦，好嘛？
0: 好啊，多谢文儿，祝你哋柜台嘅 DJ。个个都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1: 嗯，我都祝你咧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心。我哋听歌啦，好吗？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红十字会公布今年香港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地图研究结果，分析三类常见的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及火灾的风险和社区应对能力，以识别高风险地区。当中全港有近一半一成半地区整体属于极高风灾害风险，主要位于元朗及北区，其余分布在九龙人口密集市区以及大澳。红十字会说，防灾避灾工作需要跨界别合作，利用相关分区统计，希望更精准检测不同地方面对的灾害风险。会方建议加强新界北部风险管理意识及防灾规划，强化分区式防暑策略，在火灾高风险地区增加防火演练，以及优化台风临时庇护中心覆盖范围，并持续检视配套及设备。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看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人力与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港元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说，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绝不能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即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以及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重复多次就系、是、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而家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而较早前青山公路潭尾段的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跟住博围的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的慢线需要封闭，车龙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戏曲中心；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車多，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而元朗公路去九龍近住博愛交匯處一段亦都係慢車，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鯉魚門到匯景橋底去旺角。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一萬步最多可以減大約 1.8 公升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7: 相公，我病啦。
8: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字母。
6: 知道啦，阿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咧去到下昼嘅5:37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咧93%啊。今日咧都系落雨天啦，咁所以咧我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发咗一个贴文啊，大家会见到咧有一张嘅图片啦，亦都有一段嘅文字噶。当中咧除咗大家可以揿翻入去去听节目重温之外咧，亦都见到我提到啊，其实咧如果落雨的时间穿好对水鞋、然后呢带定把遮，其实呢行出街都挺舒服的，又不会太晒啦。咁虽然呢有一啲湿湿地的感觉，咁但是有时候呢一种呢都是一种少少凉快的感觉嚟嘅。同埋有时候呢穿住对水鞋呢踩落水呢都真係挺好玩的，我自己呢都觉得挺开心的。落雨天其实都可以带俾大家快乐的。待大家咧，今日亦都系开开心心咁样度过呢一日嘅落雨天啦。好啦，继续同大家倾偈啦。电话旁边咧有阿李爷爷喺度，李爷爷你好。我相信咧呢个时间咧，阿李爷爷咧可能咧就准备紧佢嘅雨遮啦，准备紧佢嘅雨鞋、水靴啦。咁就咧一阵间听完节目之后咧，就去行下街或者啦去买下餸咁样啦。咁我俾啲时间佢准备下先。咁我亦都咧继续欢迎大家咧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下面，我嘅贴文下面留多几个言俾我啦，因为我见到咧大家都有讲到啊，喺我哋金句王嘅环节入边啦，讲嘅呢一个好人好事嘅题目，有朋友咧就话啦，都经历过，好似我头先提到担遮俾人遮过马路嘅嗰个状况，而佢咧就系帮人嗰、那个，佢话佢当时咧都有啲挣扎啦，怕拒绝，系啊，有时候咧帮人又好，或者需要人哋帮忙都好咧，都会有一个怕拒绝嘅状况，但系有时真系唔好怕，开声啊，你去帮咗人。佢咧其实真系会好感恩，好似我咁，我都会咧将呢个嘅善心咧就宣扬开去。如果下次我遇到有朋友冇担到遮，而我咧把遮有足够嘅空间咧，我都会主动。

0: 去问下啊，使唔使遮埋你一齐咧行过呢一个露天嘅地方咧？我相信咧，大家都会将呢件好事传落去噶。好，电话旁边咧有阿李爷爷，
1: 喂，你好啊，
0: 系啊，李爷爷，
1: 喂，阿米小姐，
0: 今日落雨有冇出街啊？
1: 凡系落雨，我都最中意出街嘅。
0: 啊，竟然系咁，系咪好似我咁啊？会带定把遮啊，跟住可能着埋水鞋啊，跟住出去啊？
1: 唔系，我带把遮。
0: 系。
1: 嗰日着条短裤。
0: 啊。
1: 咁啊，着咗拖鞋，我玩下水啊。
0: 啊。
1: 我哋嗰啲细路啊，唔系大细路啊。
0: 我想讲，你都提醒咗我一件事。我咧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咧，我嗰日觉得自己咧都傻猪咗。我着咗条长裤，咁嘅话咧，系啦，系会令到咧自己好容易整湿咗条裤嘅。咁啊，噏住就唔舒服啦，系咪啊？
1: 阿迷佢哋即系咁样。嗱，如果咧你落雨，你咧着雨褛油头，跟住咧就戴顶嗰啲可以防水嘅腳帽，咁啊一個雨褸，跟住咧就冚住曬嗰啲水鞋，著啲水鞋冚住曬，即係好似咧，即係嗰啲叫做咩啊？防毒面罩全部都唔會入侵到你啊嘛！
0: 你令到咧，我諗起以前細個咧，或者係而家見到啲幼稚園嘅小朋友咧，都係咁樣噶，搭著住件好厚嘅雨褸，真係咧嗰件雨褸長到去到嗰個水鞋嘅位置噶。
1: 嗱，呢啲就係佢嗱，即係佢個父母就有個見地啦，睇到啲細路仔嗱，佢如果佢你唔俾個嗰、那個嗰、那個叫做新舊咧。见到咧，佢就唔知掟啊嘛。
0: 但系李爷爷，我又要提下你，如果落雨天着拖鞋咧，都几跣噶喎。我发现
1: 我咧，咁我唔系大踏步啊，我唔系好似大踏步、曲威武、小路跑啊嘛。我好似行路嗰啲，可能系踩死蚁咁样。
0: 即系都会慢慢行嘅，系咪？
1: 啊，都唔系一定慢慢行，即系睇嗰条路系点样啦。嗰条路系越跣嗰条路咧，系嘛？即係做人咧，始終都係一眼關七，係嘛？咁安全第一啊嘛。
0: 哦，壓埋穩添喎，李爺爺厲害。
1: 即係人咧，你始終係要嗱，你孤無論你愛唔愛國都好，係嘛？咁啊，你都要愛家愛自己啊嘛。
0: 係啊，愛自己係好緊要噶都。
1: 就咁解嗱，有時我見到人嗰啲喺商場嗰度咧，嗰啲細路仔跑啦，我喝住佢噶，喂，即係冇跑啊！商場好多機關好多陷阱噶，你一跑咧，一推到門咧，撞死自己噶。佢大人咧，大人唔知噶，大人佢唔理佢嘅，以為佢喺護背啦，細路仔梗係要跑啦。但係啲細路仔咧，佢睇啲嘢咧就好大嘅，細路仔個個都跑跳跳嘅，必然嘅呢啲嘢，呢樣天
0: 好動啊嘛，活潑啊嘛，
1: 係即係好賤嘅。但係大嗰個咧，佢唔識睇住佢咧，咁啊害死佢啦，
0: 拖
1: 累咗佢啊，真係。
0: 所以安全真係好緊要嘅，有時候。
1: 當然啦，嗱，即係話嗱，我同你講話，喂，就商場好多機關都陷阱，唔好跑啊！如果你要跑咧，喺操場跑咧，要跑又飛又跳。你可以未都唔緊要，操場啊嘛，操場冇問題咯。
0: 同埋佢本身操場嘅功能就係俾你去跑步去喐動啊嘛，係咪？
1: 唔係講操場嘅功能啊，操場你點樣跌點樣撞親啊都冇嘢。
0: 嗯，
1: 因為你商場好多啲嗰啲安裝啊設計嘅嘢噶嘛，
0: 好多危機。
1: 啊、有多人行啊，學計啊，唔係冇危機，即係。我啲機關陷阱，
0: 同埋咧，你頭先講到嗰啲機關陷阱咧，好多時候就係、是、可能一啲轉角位啦，係咪啊？嗰啲位如果撞親頭啊，都幾嚴重㗎。係
1: 啊，佢加油咧，因為咧商場咧啲人過嚟啊，上上落落㗎嘛。
0: 係啊，同埋啲人又行得比較急咧，又照顧唔到，留意唔到佢哋。
1: 唔係急嘛，咪你跑啊！你知啦。我好似我哋啲細路仔，我廿五歲。
0: 嗯。
1: 阿李爺，我有廿五歲，就係乘三。
0: 乘三。係。我唔計啦，大家都計到啦。
1: 咁 咁你

0: 你轉角位啊，好多咩位啊，仲有嗰啲推門嗰啲罅位啊，就仔咧，成日喺嗰啲罅位度玩咧，你伸手指咧夾死你，夾住個手。
1: 所以咧，大人小朋友都好，都其实咧要以自己安全咧为最紧要。特别系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嘅话咧，就更加要照顾好，系啦，身边嘅小朋友，因为佢哋都未必咧，会留意到呢一啲，净系开心快乐比较紧要。
0: 小朋友唔系留意呢样嘢，佢完全系无知噶嘛。
1: 都系
0: 佢个活泼啊，佢系好自然噶嘛。
1: 系
0: 佢大嗰个唔睇住佢啊嘛。咁啊，上梁不正，咪下梁嗰个死得咯，唔系死得，
1: 就系有啲危险咯，系咪李爷爷？多谢你今日嘅提醒啊！咁啊，呢个时间咧，亦都啊拣咗首歌啦，系咪啊？啊，月儿弯弯照九州。咁既然系咁啦，你今日咧落雨啊，如果感受过就唔好再出街啦，一齐听首歌啦，好冇？
0: 啊，好啊，
1: 好啦，多谢你，李爷爷，下次再打嚟同你倾个偈，好冇？
0: 好，多谢，
1: 好，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陈洁玲是一个很努力、很负责任、亦都很专业的歌星嚟嘅，因为到而家咧，佢都不断进修嘅。譬如话去美国学唱歌啦，哈，陈洁玲而家教紧人唱歌噶啦，咁你去美国学啲咩嘅咧？
3: 我单对单揾先生学唱歌啫。
2: 嗯哼，
3: 其实好多年前我已经想去找先生噶啦，咁但系因为即系一懒啦，二嚟即系工作嘅时间，因为你一定要腾出一段时间去，你唔可以话去。其实我而家咁样去一个月咁样都唔系唔足够嘅。咁就喺两三年前咧，我就揾到几个揾到啲门路，咁就揾咗美国几个好出名、好出名、好出名嘅先生，咁佢哋教嘅学生都系。美国好出名的歌手嚟噶，大家都识噶。咁另外又找了一些正规啲嘅啦，即系譬如系比较 operatic， 即系艺术传统严肃音乐嗰边嘅。咁又找咗啲舞台剧嘅。
2: 系。
3: 咁我去完之后咧，先发觉自己真系好唔掂，即系好唔掂。意思就系话即系好多人问我吓、啊，你仲要去学唱歌？系啊，因为咧好多人都误会咗咧，其实。好多人都讀書啦，點解而家查良鏞仲要去讀，仲要去仲進修啫？嚇、yeah. ，因為你所做嘅嘢冇一樣係有止境嘅，同、埋就係因為咧，我哋由細到大咧冇受過正規嘅訓練，其實係打無人行出嚟。其實打無人行咧有打無人行嘅好，就係咧你會喺從中吸取好多經驗， yeah. 即係好似電視一樣，你做以前做歡樂今宵啊，掂，你一定可以應付好多嘢。但係始終係有一啲。呢個係技術上好，技術上有多經驗上去教你嘅。咁、但係好多經驗累積翻嚟咧，有啲經驗可能係錯嘅經驗嚟喎，你係唔知噶嘛。咁所以有好多嘢咧，就係話要需要翻。當你去到某一個程度上嘅時候，你要改進自己嘅錯處，因為自己有好多唔不良嘅習慣啦。點解一路都唔突破唔到啊？永遠都停步啊！雖然你話得你好，話得你好啫，但係你自己冇進步就真係停步啦。點解會停步？係因為我已經唔可以突破自己啦。就好似话或者譬如你打 tennis 咁，你打到 top five 都好，你仲要揾 trainer 去帮你，系因为你要突破自己嘅时候，你要更加要揾啲好嘅 trainer 去帮你。咁所以我去完之后咧，我一嚟我自己又教学生，我就成日同我啲学生讲，我音乐系唔会一步登天嘅，我一定要付出好多嘅时间、好多嘅兴趣、心机。咁我要佢哋听我话，我一定要做一个榜样。咁另外我学多啲嘢嘅时候咧，我可以。帮到呢班小朋友啦，咁另外对自己亦都系有种 inspiration， 即系唔会觉得自己哦得啦。譬如你时间俾只歌我唱，得啦，我都知道系得啦咁，但系得啦系唔够咯，即系我又唔系一个十全十美嘅主义者，但系我既然间付出咗我大半生喺呢一个行业，喺呢一个音乐呢一个咁美好嘅嘢里边，即系有个咁嘅 gift。我觉得我合我未我即系我觉得自己唔系老，我仲有咁长嘅日子要过，咁我一定要俾自己一个多啲嘅空间。一嚟自己又可以学多啲嘢，个知识又阔啲，咁又自己又有觉得唔会点样，唔会白活。又可以帮到人，咁几好咧。咁所以我会其实我会继续不停咁去学咯，真系学好多嘢。

啱啱听过嘅咧，有呢首 The Greatest Song 啊，最伟大嘅歌。唔知大家咧，最中意嘅歌又系乜嘢咧？期待咧，大家喺下个礼拜嘅时间再打电话嚟同我文儿去分享多啲你哋嘅故事之余，亦都拣多几首你哋中意听嘅歌啊！今日嘅节目咧嚟到呢度已经接近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亦都多谢大家咧上到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或者咧俾讚好我，咁今日咧亦都同大家提到啦，有好多好經典嘅歌曲啦，特別係英文歌啦，咁亦都有聽眾咧打電話嚟就講到啊，頭先咧提到嘅呢一首《最後的華爾茲》都好想聽，亦都有聽眾留言俾我，就話呢首歌咧佢都想聽，咁既然係咁，嚟到節目最美嘅时间，呢首歌咧亦都系同大家讲拜拜嘅，咁所以都好啱呢个时间，将呢首《最后的华尔兹》The Last Waltz 送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啊！咁同时间亦都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四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10月喺北京召开。会议又话要做好下半年嘅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簽署在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港方口岸區會在星期五零時起啟用。日本熊本縣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很多災區的供水和供電仍然未恢復，過萬人入住避難中心。詳細的新聞內容，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包括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政治局会议表示，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今日召开，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會議指出，隨著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全面從嚴治黨面臨好多新情況、新問題，全黨必須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使命任務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意義，將黨的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整治好、解決好。會議強調要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加快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實施好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加力擴大內需，優化供給，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經濟持續向新、向優、向好發展。另外，習近平日前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時指出，中國經濟上半年頂壓前行，向新、向優，展現出強大韌性和活力。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亦面臨一些困難挑戰，要堅定信心，攻堅克難，推動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習近平說，下半年要增強宏觀政策效能，重點做好挖掘內需潛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續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等工作。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道。
1: 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等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陈乐谦报道。
3: 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两地亦都签署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星期五零时起，港方口岸区将会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措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通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

0: 勇期望开通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深港两地政府要做好测试，反复演练，确保顺畅先至开通。
1: 包括啲应急，假定万一出现一啲挤塞啦，或者器材嘅故障嘅时候，点样更快脆嘅将佢解决，而都避免一啲好似港珠澳大桥啊，因为人流太多啊，最高峰嘅时候咧排队都排成几公里噶嘛。我哋都希望喺新嘅里边咧减少嘅发生嘅情况，所以我哋觉得可能港方呢边嘅相关部门同内地咧要反复演练，最好有专门负责嘅官员咧全流程现场去睇住，确保佢真正做到咧具备全方位嘅安全畅顺嘅条件。
0: 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将会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可以进一步增加至每日30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稍后在新闻特写环节，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会谈及对皇岗口岸通关安排以及相关交通接驳配套规划的睇法。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与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与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和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日本熊本县7.1级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救援人员持续在发生爆炸的伊洋梦学城和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搜查失踪人士。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卢晓珊报道。
3: 在地震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引发大爆炸的伊洋梦乐城熊本，警方和消防认为可能有更多人被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等工具通宵搜救。而在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内仍然有人被困，最先抵达现场的消防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下没有等到增援就徒手挖掘，先后救出两名男子。指挥行动的一名队员表示，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官员说地震活动仍然相当活跃，未来几日发生强烈地震的风险仍然较高。另外根据预测，未来几日熊本县的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度，官员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做好防暑措施。截至星期四上午，超过10,000人入住避难中心。熊本县政府统计大约23,000户家庭停电，75,000户停水，当局安排水车到八代市，大批居民一朝早就来排队拿水，当中包括70多岁的长者。一名40多岁的男子说，除了水连食物都不足够。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已经向熊本县运送300部冷气，其中150部送往避难中心。JR 九州表示，由于仍在评估灾情，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之间的新干线列车服务仍然未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说决定符合市场的预期，香港的货币与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

0: 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维持五厘，渣打就维持 5.25 厘。美国已经连续五次议息之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说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张思文报道。
1: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2: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 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 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1: 沃什指出，通胀的问题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之内或者单一月份出现温和价格就可以解决。他说，今次的利率决定未有受到六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太大，而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他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都否认围标的指控。时任宏福院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他的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陈晓庆报道。
3: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和没有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和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宏福院的消防泵总电制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能力，何建业说棚网和发泡胶都是由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价格高于标准，亦都有阻燃证书。他从来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亦都不知道宏福院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是易燃。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他的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秉持极高诚信，没有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 至於時任宏福院法團顧問黃碧嬌就在向委員會提供的兩份回覆中表示，不認識宏業和顧問洪毅的董事，他從未就挑選承建商、標書評審或者工程預算提供意見。他又強烈否認部分證人指控其團隊以洗樓和威脅居民交出授權票。他說收集授權票的主要途徑是透過街站、日常社區接觸和辦事處代收，預約家訪對象亦都只限於相識多年的街坊。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水务署表示，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是全力抢修，但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晚上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和冠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香港創科創投基金優化計劃下的維港紐大創科基金舉行簽約儀式，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維港紐大創科基金是優化計劃下第一個完成募資的基金，並且由上海國資深度參與，期望促成更多創科合作，推動香港的創科產業發展。出席儀式的上海市副市長何清形容，是滬港深化科創金融協同的標誌性成果。李俊傑報導。
4: 由上海國投公司作為基石投資人，以及特區政府創科創投基金以有限合夥人身份參與出資，並由多個企業參與的維港紐大創科基金舉行簽約儀式。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特區政府兩年多前由創科創投基金調撥15億推出優化計劃，以1:3的比例和市場機構配對出資，推出以來收到超過60份基金申請，熱烈程度超出當局預期。今次維港紐大創科基金是優化計劃下首個完成募資的基金，並且由上海國資深度參與，期望促成更多創科合作，推動香港的創科產業發展。
5: 維港紐大創科基金是優化計劃下首個完成募資的基金，也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這種市場化的這個募資的基金，所以我期望基金如其名，讓香港發揮創科紐帶的作用，促成更多創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4: 上海市副市长何清致辞时候形容，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他又提出三点期望：
6: 一是聚力深化产业协同，携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聚力整合创新资源，共建国家级跨区域创新成果。三是聚力探索资本创新，深化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协作。
4: 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将推出首批9个沪港科创意向项目，并有本港大学参与。投资策略上包括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为三大核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公布的數據指出，根據死因庭臨時統計個案，本港去年自殺率創6年來新低，兒童及青少年組別的自殺率有惡化趨勢，個案升幅超過30%，創近10年最高。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說，將會重點加強青少年和家長支援服務，倡議將入校危機篩查和介入服務恆常化，建議政府考慮擴展3層應急機制，將防止自殺機構納入協作單位。陳曉慶報導。
3: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公布去年本港自殺死亡數據，根據死因庭臨時統計，共錄得1019宗個案，整體自殺率由前年 15.1 回落至最新的 13.57， 至2020年以來最低。數據反映兒童及青少年組別的自殺率有惡化趨勢，個案由前年的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過30%，自殺率是 4.72， 創近10年最高紀錄。 自殺危機處理中心紀錄顯示，青少年持續成為求助比例最高組別。去年中心共處理228宗19歲或以下自殺危機介入個案，求助主因以家庭問題佔最多，其次是精神健康和人際關係。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說，未來將會重點加強青少年和家長支援服務，並倡

0: 议将入校危机筛查和介入服务恒常化。自杀危机处理中心主任韦塞基建议政府考虑扩展三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
1: 第三层就是由校长呢，当有一些高危的学生，他就会直接打电话去精神科部门。但如果这个学生不是患有精神健康的问题，可能就很快就会送他出来，但是就没有一个后续的跟进。所以我们经常都说，最好有一个双轨的转介制度，就是说当一个高危的学生就不是只是打电话给医院，而是可以转介去做专做防止自杀危机处理的机构呢，去专系跟进这一类的个案。
0: 另外数据显示，70岁或以上长者在去年死因庭临时统计共录得257宗自杀死亡个案，自杀率为 21.1%， 是近10年最低，已经连续四年下跌。至于20到69岁劳动人口，自杀率普遍回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话是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斡船方巴基斯坦话，美伊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局势降温方面。卢晓珊报道。
3: 美军自当地上星期五起暂停对伊朗持续了13日的空袭之后，当地星期三晚八点展开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今次打击持续两小时，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表示，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导弹，美军和沙特军队其后在伊拉克打击受伊朗支持的目标。伊朗革命卫队说，空军星期三以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约旦武装部队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防空系统当日凌晨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没有造成伤亡。科威特国防部就说，伊朗星期四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事件中无中国公民伤亡。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继续，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温方面。巴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2: 港深政府就皇岗口岸签署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这个口岸定位为港深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预计通关时间会由原先落马洲皇岗口岸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肇雄。他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但亦都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候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同时做好口岸外的交通接驳配套。听下他的睇法。
5: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条例呢，星期五即是7月31日当条条例正式生效呢，据我了解呢，就他们会首先在个硬件的方面呢就要做工作的，例如海关较早前就已经将一些清关的设施去运到去港方口岸区，咁佢正式接管咗之後就可以進行安裝啦，同埋測試啦。咁另外入境嘅方面咧，佢有啲通關嘅出入閘機啊等等咧，佢都話準備好噶啦。7月31日啲條例生效咧，佢就會進行啲安裝軟件啊、接駁啲電力啊咁啦。 咁呢啲我哋都期待住咧，当条条例正式生效嘅时候，一连串嘅呢啲工作咧，希望政府如火如荼去进行。
6: 咁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嘅口岸啦，你觉得对于日后嗰个通关咧，可以带嚟边啲方面嘅便利咧？
5: 就口岸咧会计划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嘅，佢采用自动通道咧，就会有一个三道门一体化嘅闸机嘅设计，

0: 咁完成兩地嘅出入境手續嘅。另外有啲車檢方面咧，即係如果係啲車輛嘅直通嗰啲咧，佢就有28条五合一嘅車輛合作查驗通道，將深港五個政務部門嘅查驗需求咧集中喺同一組設備。根據佢而家嘅設計咧，口岸通關嘅時間咧，預計可以由原來嘅30分鐘縮短到大約5分鐘到，而大大提升旅客嘅通關效率嘅。
1: 在推行创新高效协作的时候，你觉得又怎样可以为到个人私隐去严格把关呢？
0: 那我关注个人资料跨境对接的问题，我就曾经向局方提出质询。令大家安心的是，特区政府就在建设智慧口岸的同时，它是守住了数据安全的底线的。政府是明确表示两地的市民资料库是绝对不会互通，就只有在市民明確同意的情況之下，系統先要會將必要的資料，例如容貌啊、指紋啊等等嘅數據傳送去深圳方。但如果假如市民係唔同意咧，其實佢完全可以繼續使用傳統嘅人工查驗櫃位嘅。
1: 除咗頭先提及嘅私隱問題啦，口岸外面嘅交通接駁配套咧，其實都重要。你覺得應該點做咧，先至可以提升到市民同埋旅客嘅出行體驗咧？
0: 根據政府而家嘅設計咧，新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嘅廣方口岸區，佢就設置有公共運輸嘅交匯處，就提供上落客站點啦，俾一啲專營巴士啊、專線小巴啊、的士同埋跨境巴士使用嘅。我哋又關注就係會唔會喺口岸設置一啲相應嘅車輛臨時等候區咧？如果應對出入境高峰期的交通流量，隨住我們即香港的市民和旅客出行的習慣改變，使用手機的應用程式去預約譬如網約的車輛就而家越趨普及的了，而且網約車服務的條例已經生效，再加上附例陸陸續續就會有多這些網約車的服務提供。咁我就曾經都提議西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嘅廣方口岸區，佢設有公共運輸嘅交匯處，能否設置一啲係俾網約車輛嘅等候區咧？咁政府都表示過嘅，佢而家呢一個公共運輸交匯處係有一啲網約的士嘅等候區。咁但係由於即係網約私家車相關嘅規管框架同埋運作咧，的而且確而家喺香港就處於起步嘅階段，咁所以政府暫時就未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作出相關嘅安排。不過佢哋都承諾嘅，就係話係隨住新皇崗口岸嘅落成同埋開通之後咧，佢哋亦會檢視一下會唔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嘅某啲地方或者附近咧，是作出一些安排呢，去即是让网约车辆去做这个提供市民大众出行的服务的。
2: 重复新闻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又说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会在星期五零时起启用。日本熊本县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喺期指结算日走势反复，恒指曾经跳前26000点大关，触及25971点，最多升近165点，亦都曾经倒跌150点，收市系升50点，收报

0: 1858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803点，低收超过1%。中资金融股、内需股、三桶油都支持大市，其中建行、中人寿同埋工行升近2%或以上。新东方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19%，系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ATMXJ 嘅走势不一，晶片股、AI 大模型股份都受压。本港近七年嚟最大型嘅新股中制旭创首日挂牌，开市报971蚊，较招股价980蚊下跌近1%，最多跌超过10%。全日收市系报960蚊，低收2%。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话：中制旭创嚟香港上市，丰富香港资本市场嘅硬科技产业版图。任浩峰报道。
1: 内地光传输设备制造商中制旭创首日喺香港上市。
2: 3、2、1，敲！
1: 中制旭创是本港资本市场近七年来最大型的 IPO 项目，发售5450万股 H 股，香港公开发售占10%，超额认购近16倍，股份以980蚊定价，基本集资534亿元。出席上市仪式的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话：中制旭创获各地长线基金和海内外投资机构支持，反映公司实力，亦都反映香港资本市场对环球投资者的巨大吸引力。本港可以协助龙头企业融资，汇聚人才。
3: 中制旭创是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领域的杰出的代表，这次在香港上市了，也将会进一步的丰富香港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产业版图，也会助力提升香港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中制旭创来港上市的成功的经验呢，也反映了香港可以为不同的龙头企业的全球化的发展提供融资的支持，也可以助力这些企业汇聚国际人才，拓展海外的业务。
1: 黄伟纶话：特区政府未来会继续同持份者发挥本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地位，持续强化金融和创科两大增长动力。中制旭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表示，公司多年来专注高速光互联领域，致力持续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光互联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证监会向富途国际香港发出限制通知书，禁止处理或者处置某实体客户账户之内的资产以超过1亿2500万元为限。有关的实体涉嫌参与一项欺诈计划，目的为营造首次公开招股股份需求的虚假或非真实表象。新闻稿提到，富途并非证监会调查对象，有关的限制通知书亦都唔会影响富途或者其他客户。限制通知书禁止富途在未有事先获得证监会书面同意情况之下，以任何方式处置或者处理，或促致另一人以任何方式处置或处理有关客户账户内任何资产。如果富途接获任何同受限制资产有关的指示，亦都需要立即通知证监会。会计师行德勤建议延长本港交易时间，以接触更多的全球投资者，提升香港竞争力。至于北部都会区发展，德勤认为要提升公私营合作，吸引龙头企业。任浩峰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认为，本港未来可以从四方面推进，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等。其中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接触更多全球投资者。
4: 我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更加可以覆盖到更加主要的 交易地區、交易投資者嘅時段，希望嚟講咧係激

0: 到更加吸引多投資者。我哋要中亞喎，我哋中東喎，中亞比香港係萬三個鐘，中東比香港萬五個鐘。咁樣香港開多兩個鐘，其實嚟講係好，因為始終嚟講你話四點鐘收嘅話咧，可能你講中東嘅話咧去十一點，佢可能早餐啱食完之後你話收市喎。
1: 欧振兴提到，香港拥有丰富的私人资本和成熟上市市场，但是创科资金链仍然有断层，部分具潜力企业或者流向其他市场，建议香港建设成为亚洲资本共同市场。另外，德勤认为北都发展在资金、产业和跨境要素的协同效应缺一不可，认为北都正是逐步走向产业动能的阶段，要继续深化公司型合作，并且吸引行业龙头企业将产业链引导来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话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至于本港三间的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维持五厘，渣打维持 5.25 厘。美国已经连续五次议息之后是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说会继续关注通胀的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的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地产代理监管局公布上半年合共开立114宗投诉的个案，按年下跌1.1%，期内巡查一手楼盘销售点368次，抽查网上物业广告877次，分别按年增加6%和1.7%，巡查地产代理商铺401次，以及就遵守反洗钱及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规定抽查618次。在所有巡查和抽查当中，合共发现72宗的违规个案，按年升超过33%。至於持牌人數方面，截至上個月底，個人牌照數目是38,152個，按年增加1%。上半年有4,710名的考生參加資格考試，按年升4%。另外，地監局對於189名持牌人或前持牌人採取行動或作出處分，包括暫時吊銷5個牌照及撤銷18個人或者公司的牌照。主席蕭澤宇說，過去半年受惠內地來港專才和學生，帶動一手住宅物業銷售及住宅租務市場，社交媒體平台發出物業廣告日益普及，有跡象顯示非持牌人士在香港從事地產代理工作，一名人士已經在5月被捕，因此已經調整巡查的工作。恒生指数是收市报25,858点，升50点，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恒指期货25,818点，今日应该是期指结算日。夜市恒指的期货夜市会在今晚开，而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36升8仙，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玉创960元，新上市中芯国际62元跌5.2，智普862元跌171元，阿里巴巴111.8跌8，小米集团31.04跌8.4，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62.84，瑞士法郎0.813，港金系报3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78.99美元，卖出价4,079.9美元。

0: 报道。
1: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荃湾方向近海盈村慢线系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接近中九龙绕道嘅油麻地出口。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嘅坏车已经离开，啲带系车多。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彩云一村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慢车，龙尾是接近翠屏南村。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是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是少少多车啦，龙尾排到去油站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七咸道南小隧道的车龙去到帝国中心，新界方面搭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的车龙去到希尔顿中心，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经过要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很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新程式 AI 发展一日千里，颠覆了职场的生态，有不少人都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取代。我们今集就找来科技园首席人才总监黄秀丽 Fanny， 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在 AI 时代之下，创科人才或者是大家普通的打工仔应该要具备什么条件。你好啊 Fanny。
6: 你好啊 Carrie。
5: AI 的应用都越来越广泛，尤其是新程式 AI 已经变得很普及，取代了不少可能譬如写曲这些的环节啊、数据分析的工作啊，创科人才你觉得应该要怎样做才至话避免被 AI 取代呢？
6: 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其实都是同业界呢带来很正面的影响的。对我来讲呢，我觉得 AI 呢就不应该会取代到人类的。为什么呢？ AI 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辅助工具，大家都见到啦，用 AI 的时间呢可以令到大家的工作效率是不断提升的。

0: 將我哋以前用人嘅時間擺好多去做好多好重複嘅工作咧，係減省。最緊要咧就係令到我哋嘅工作能力咧係提升升級。好多工作好似啲校對啊、文字啊呢啲，其實將來啊，我哋都係用 AI 去做噶啦。咁我哋最緊要咧係提升我哋嘅效率同埋質素。我諗最主要圍繞住一啲我哋叫做 processing 啦、數據處理、文字處理呢啲，譬如簡報啊呢一啲咧，好多時咧都係用咗 AI 去幫手噶啦。咁我覺得呢啲係無可避免啦。老實講咧，就大家咧其實喺呢個範疇裏邊咧，全個香港嘅市民啊、學生又好、在職人士咧，其實都要具備一啲 AI 嘅素養，基本嘅用途點樣去用，去提升自己嘅效率同埋能力。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比較重要一啲。
1: 但有冇話咧邊啲嘅工種啊，或者係工序咧，你覺得係真係 AI 完全係無法取代，一定都仲要靠人去做咧？
0: 我自己覺得好幾樣嘢都係暫時 AI 咧仲係落後緊人類嚇、啊。其中咧係包括咧一啲同人與人之間要接軌有關嘅一啲工作，同一啲人去傾談一啲 proposal 啊、建議啊，甚至開會啊，都係依然係有個人坐喺度要同大家互動。去將你嘅思想去激盪，一啲決策啦，一啲解難啊，呢啲咧，始終我覺得都係要由人去處理。點解咧？因為環境係瞬息萬變，大家要就住大家嘅經驗同埋去以往嘅一啲解難嘅知識，能夠令到自己咧喺突發嘅環境之下咧係作出一啲決定，尤其係一啲策略性嘅思維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始終係人咧係能夠係可以做到有一個優勝之處。
1: 咁你作為咧即係科技園嘅首席人才總監啦，其實你睇翻咧科技園啊，自己喺咧吸納人才嘅時候，有冇話邊啲咧係真係必要具備嘅條件咧？或者你哋比較着重啊，佢哋要具備啲乜嘢嘅軟技能、硬實力咧？
0: 喺科技園嚟講咧，我哋廣納唔同嘅即係人才啦嚇。咁包括創科嚟講咧，我哋有兩個層面啊。第一個一定係個技術層面啦。技術層面，我哋講緊 AI 之餘咧，喺科技園裏邊咧，我哋有幾個好重點嘅行業啦。包括係生命科技啦、綠色科技啦、微電子啊呢啲咁樣，都係我哋好重點人才方面係要具備呢一啲背景同埋一啲嘅技能嘅。除此之外，頭先你提到軟實力嚟講咧，我覺得呢一個係跨行業嘅，唔同行業都係好需要。包括頭先我提到一啲解難嘅能力啦，跨學科嘅一啲領域。大家要喺唔同嘅領域裏面去找尋到一個技術。嗱，譬如我講一句例子啦，好多 AI 嘅應用其實係擺喺好多唔同嘅技術嘅。我哋微電子咁講啦嚇，我哋去製作啲晶片啊嗰樣嘢時候，其實都係用到好多 AI 嘅技能。咁所以我提出就係話，大家要喺個跨領域嗰度咧，係作出一啲努力，喺一啲唔同嘅技術，就算哪怕你係一個譬如綠色科技咁先講啦，我哋都用到 AI 去提供一啲好多大數據啊分析。對於科技，我哋去吸引人才嚟講咧，我哋比較着重就係話跨學科。嘅一啲知識，另外頭先我提到嘅一啲軟實力嚟講咧，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啦，係咪呢樣嘢好多時創科嚟講，好多人才都會比較會未必好多機會去發揮。咁呢樣嘢咧喺科技園嚟講咧，我哋希望可以幫到一啲人才咧，係除咗喺硬件方面嚇佢個技術領域以外咧，佢嗰、那個我哋叫軟實力啦，一啲人際關係啊。點樣去溝通啊？尤其係哪怕你有個好好嘅技術，你唔能夠做得好好，我哋叫做講故事，將個技術點樣提升到係人哋覺得吸引，想用你呢個技術嚟講咧，我覺得呢啲咧軟實力咧都係我哋創科人才咧係好需要具備。
1: 但系咧，其实你提到一啲嘅软技能啊，或者硬实力啊，唔少系要由细开始去培养起啦。知道咧，科技园同埋工种咧，其实最近都启动咗工业城创科体验之旅啊。今年咧已经系第五年去举办啊。嗱，当初其实点解会构思咧，将工业同埋创科去结合咧？点样令到中学生咧亲身可以知得到香港嗰个新型嘅工业化嘅发展同潜力咧？
0: 五年前咧，咁我哋去構思呢個計劃咧，其實正正就係因為見到嗰個創科嘅應用咧，唔單止係淨係話喺我哋成日想象一啲好尖端嘅科技嘅行業領域裏面。喺工業嚟講咧，大家可能心目中覺得好傳統喎，工業工廠喎，污糟邋遢喎咁樣樣。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咧，特區政府喺過去即係呢十零年咧，其實推動咗好多好多呢一個新型工業化。咁我哋咧開始見到好多成效啦，就係我哋好多喺我哋創新園嘅公司咧，其實一路都發展緊佢哋一個新型工業化，希望。

0: 咧能夠利用科技咧提升佢哋嗰個技能同埋嗰個效率啊。咁有見及此咧，我哋希望能夠讓到一啲中學生咧係多啲知道其實香港工業發展，大家可能有時諗60年代咁同而家已經係完全兩個世界。咁我哋希望俾呢個機會佢哋咧親身去接觸喺工業嚟講，究竟點樣運用科技去令到個效益更加大，同埋帶嚟香港整體個經濟效益。咁呢個係我哋幾年前嗰個諗法啦。正正係因為咁咧，我哋發現咧點解一年做完有一年咧，其實就係見到個效果非常之好。好多同學仔中三、中四嚟咗我哋呢個計劃之後咧，係對佢哋未來嗰個行業嘅發展啦，佢哋去讀書揀啲咩科咧，其實都有相當大嘅影響嚇。雖然你話好似短短幾日，但係好似經歷過一啲工作影子啦，去實質上去喺我哋嘅公司去做一啲同一啲創科人才交流啊，實質上真係落手落腳去做一啲工作啊，我哋叫proof of concept 啊，係咪？即係呢啲係對佢哋嚟講係中學生係一個視野開拓嘅好重要嘅一個moment 嚟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哋覺得好有成效，亦都係因為咁，我哋連續去做到今年已經係第五年啦。
1: 但其實呢，如果話真係睇個活動啊，點樣去轉化啲學生咧對於話 STEM 嘅學科嘅動力啊，你覺得個成效係點樣體現咗出嚟呢？因為一般好似咧講到話讀大學啊揀科嘅時候咧，唔少人都會將咧即係醫科啊或者商科嗰啲咧就擺比較前嘅位置。點樣可以推動到佢哋對於話 STEM 嘅學科亦都係好有興趣，主動去揀呢？
0: 我諗呢個計劃我哋都係即係提供第一個門檻啦，我哋叫令到佢哋有一個第一新嘅感覺有關創科啦，令到佢哋知道咧創科唔單止係實驗室啊，各行各業都係用緊好多創科，包括人工智能。所以我哋認為無論你讀咩科啦，其實都好需要掌握科技呢一樣嘢咯。咁你頭先話咁係咪好多讀書叻嘅同學係咪都去讀啲神科啊諸如此類？我哋都好明白呢樣嘢嘅，亦都係因為咁我哋先至去起動一啲中學嘅活動，希望能夠提早令到佢哋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做咗幾年嚟講咧，我見到都略有成效啦。其實有啲同學仔咧，係最初咧都係話：，我讀可能係金融有關嘅，我可能係讀醫科有關嘅。接觸過唔少嘅學生咧，經歷過我哋呢啲計劃咧，最後佢都係改變嘅話：，唔係啊，我覺得創科真係未來啊！創科基本上是一個無可取代的一個熱潮，實際上影響緊香港或者以至全世界很多經濟的活動和體系。咁喺呢度嚟講，我都好開心咧。我哋啱啱 DSE 個放榜咧，其中有一位狀元咧，其實佢都係喺科學院裏邊咧係做過實習。咁佢亦都揀咗係讀呢一個創科電腦科學嘅一個科目，咁我哋係感到好開心、好鼓舞，即係話可能而家仲未係完全改變，但係我哋有信心咧，喺唔同嘅行業同埋學界啊、業界一齊努力之下咧，創科呢一個選擇咧，係中學生嚟講咧係會越嚟越多嘅。
1: 但會唔會可以都分享一下咧？其實實質咧會有啲咩活動係俾啲中學生去體驗啊？其實主要可能佢哋係咪喺一啲參與計劃嘅工業嘅公司嗰度去做一啲嘅實習啊？因為其實都會有第啲嘅參觀啊，類似遊學嘅形式啊，等佢哋去知道更多咧，分鐘唔止係香港，甚至乎可能大灣區嘅地方到底係點樣做，會唔會有呢一種嘅活動呢？
0: 我哋都分咗唔同嘅層面啦。嗱，譬如頭先你提到工作層面，直接參與喺嗰間公司度做嘢，參與嗰啲公司嘅會議啊、決策啊、甚至 promotion 啊、demo 啊，呢啲全部都會有機會咧，係親身去真係去做嘅。頭先你講嗰啲參訪咧，喺科研嚟講，我哋嗰個人才嗰個策略嚟講咧，我哋係分咗幾個層次。中學生一定會係先入門版，俾佢哋有機會先接觸。咁你話去到大灣區啊，唔同嘅地方咧，俾大學生咧。我哋比較多，我哋咧喺深圳分園咧，我哋有一個分園啦，喺裏邊咧，我哋都會涉獵咧好多唔同大灣區裏邊嗰個創科嗰個發展嘅，帶佢哋去睇一啲即係喺大灣區啦具規模嘅一啲創科機構啦，令到佢親身體驗到其實創科個領域可以係大到點樣樣，係點樣可以係實踐喺唔同嘅創科領域。好似今年暑假咁啦，我哋已經有四團大學生咧係去大灣區，當中裏邊咧除咗話本地大學生咧，我哋都帶一啲全球知名嘅大學啦嘅學生咧嚟我哋科研實習嘅學生咧，係去體驗我哋國家嘅一啲創科嘅發展咯。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影響性，同埋睇到未來究竟實踐真係開一間公司做創科究竟係咩回事咧？點樣去做呢個創科嘅生意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對佢嚟講咧好有決定性嘅影響。

0: 但如果話咧，對於啱啱畢業嘅大學生啊，佢哋想要咧踏入啊創科界嘅，但係初入行咧，可能都會比較迷茫啲喎。尤其是咧，即係見到科技嗰方面係瞬息萬變啊，日新月異啊，你有啲咩建議可以俾佢哋啊？應該要點樣可以裝備好自己啊？等見工嘅時候，甚至乎係投身創科界嘅時候，可以比較流暢啲
1: 咧？呢樣嘢你講得好啱啦。咁有見及此咧，科學園我哋上年啦都展開咗一個新嘅計劃，叫 Talent Foundry 嘅。咁呢樣嘢係咩嚟呢？就係話讀書還讀書，做嘢係另一樣嘢。頭先我哋提到話一啲實習機會，呢一個正正係科學園咧，我哋過去幾年咧擺好多資源、好多力量去發展。因為我哋相信咧，係通過一個實習，無論你係短期或者係啲長期，我哋有最短係可能幾日開始啊，係咪中學？大學嘅起碼個零兩個月，去到我哋一啲比較長期嘅，譬如六個月、七個月，我哋都有一啲叫做實習嘅機會。咁喺我哋園區裏面呢，俾佢哋有一個機會真係去做嘢嘅時間呢，係能夠令到佢哋無論喺創科技能啦，以至到啲軟實力呢，都能夠好大嘅提升。Talent Foundry 嘅目的就係話，我哋知道業界同在學嘅時間去學嘅嘢呢，係有一定程度嘅分別嘅，因為真係做嘢嘅時間咧，老實講個商業環境係瞬息萬變，點樣能夠快啲令到啲同學仔喺讀完書之後，盡快係能夠融入嗰個行業嗰個發展咧？呢樣嘢係我哋嘅首要任務，唔係話我哋科學園公司，而係我哋同園區公司合作，令到我哋嘅學生咧係能夠有機會咧係去真係去接觸一啲行業裏邊好獨特嘅一啲課題，包括一啲唔同嘅特訓型啦，係咪？尤其而家 AI 咁 hit， 我哋實質上我哋行業裏面點樣用緊 AI 啊？我哋會叫我哋嘅幫手請我哋園區公司去解釋俾佢哋聽。另外就係一啲頭先話軟實力啦，喂，其實而家僱主嚟講係期望緊啲乜嘢呢？咁我哋喺呢啲幾千個即係叫做訓練嘅時數咧，已經做咗㗎啦，俾我哋超過500個大學生咧，其實係令到佢哋能夠希望解決到喺個技能裏面個錯配同埋供求唔係咁平均嘅情況咯。咁呢樣嘢我哋覺得都係非常之即係有效啦。頭先講到實習就係、是。好多時每年我哋都有幾百個實習生喺科學園裏面係做實習嘅，咁呢個固之然係其中一個啦。咁裏面係真係做嘢嘅。除此之外就係頭先我講嗰個 Talent Foundry 一個培訓計劃。咁呢個係我哋睇到即係過去嗰十二個月啦，都有一定嘅成效啦。呢樣嘢我哋嚟緊會繼續去做。最後當然揾工啦，大家提升技能個目的係做咩呢？除咗有啲同學仔可能會創業，去參與我哋其他科學園核下嘅一啲創業嘅計劃之外咧，好多時都係想揾工。咁尤其是大家可能都感覺到呢一兩年揾工可能相對冇咁容易喎。咁喺呢一度咧，我哋會做好多係招聘會，希望將我哋嘅培訓出嚟嘅人才咧，能夠去配對到俾我哋嘅園區嘅公司咧，係實際係能夠招聘到佢哋嘅。咁見到咧個成效咧，亦都相當唔錯。
0: 今日咧都唔該曬科技園首席人才總監黃秀麗 Fanny 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啊，包括咧即係如果要投身創科界，點樣可以及早咧裝備自己啊？仲有就係除咗咧硬實力之餘啊，亦都要具備唔少嘅軟技能，包括好似咧人同人嘅溝通技巧啊。唔該曬 Fanny， 下次再揾你傾。
1: 好多謝曬，拜拜。
0: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经抢修后，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兴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已经在傍晚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话，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混浊，属于正常现象。厨房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隔西，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待水质回复清澈再装返隔西。另外，用户可以俾食水喺容器中静置一阵，等待气泡消散之后，食水就会回复清澈。港深政府签署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嘅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的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冇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建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名董事侯华建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表示，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以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嘅路面急修已经完成噶啦，去荃湾方向近海盈村嘅行车线系全部解封，而家龙尾都仲系比较长，排到去接近中九龙绕道嘅油麻地出口。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

0: 龙尾系排到近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稍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系稍为繁忙，车龙排到去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近丽景站。汀九桥返屯门方向仲系比较多车，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4: 山背河河口，南生围一带嘅河流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黏土土质适合开辟鱼塘。
5: 相邻的鱼塘可以形成大片湿地，被水鸟和其他野生生物栖息，而鱼塘的水在捕鱼和清理之后就会排走，塘底的鱼仔和无脊椎动物就成为鸟群的食物。
4: 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在八月响应全国生态日，举办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除了认识本地传统渔业，还可以认识鱼塘附近的生物多样性。当晚还会带大家探索鱼塘夜间独特的生物。
5: 他们的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说，在鱼塘有机会见到两种比较特别的夜行性动物，其中一种是林夜鹰。大部分的雀鸟其实都是在日间活动，但是除了猫头鹰之外，原来林夜鹰都会在夜晚的鱼塘出没。如果你在夜探期间听到它的叫声，那就代表有机会见到这种香港不常见的候鸟。
4: 另一种是香港曲翅萤，这种萤火虫在香港首次被发现，所以就用香港来命名。香港每年三月到十月都有机会在夜晚的鱼塘看到萤火虫，包括香港曲翅萤。可以说这个导赏团能够令到参加者一次过认识日间和夜间的鱼塘生态。
5: 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
4: 八月十六以及二十二号，
5: 元朗大生围及甩洲鱼塘。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Hello，Hello，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0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准备好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嗱，提提大家先吓，首先咧就系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眨下眼已经嚟到礼拜四啦。兼且咧，明天啊，7月31日咧，亦都话七月份嘅最后一个日子啦噃。有時我都會覺得啦，係咪咧而家嘅時間咧行得特別快嘅咧？以前唔覺嘅噃，唔覺得咧時間係會突然間咧啊，眨下眼就一個月，眨下眼就半年。更加提醒自己就係要好好咁樣善用每一分每一秒。呢一样嘢唔单止系咪话喺工作上面啦，其实生活方面，可能你会发觉啊，时间系咁就过咗去啦。但系都总有啲事情咧，硬系逼唔起心肝去做啊。又或者啲计划咧，可能系旧年已经系为自己定立呢一个目标噶啦，但系去到今年咧，都未真系咧好好咁实行啊。所以我都会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再等了，成日拖下拖下的话，年尾的时候回想回，又会觉得今年好像白过一样。好啦，咁呢以上的说话其实不单止是鼓励大家，亦都是鼓励我自己的。好啦，咁嚟到今日休闲安多芬7点歌单，今日是礼拜四。所以呢亦都会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下嘅。嗱，今日呢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系诚实定系说谎啊。吓，点解会咁样嘅呢？系咪好似玩緊测谎机一样呢？唔系，而系呢希望透过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唔系话大家嘅诚实程度啊，或者会唔会讲大话俾分数你啊，唔系咁样，唔需要担心。其实一阵时可能咧系逼不得已嘅说谎咧，可能咧系一个人去处理啲问题嘅暂缓嘅方式嚟嘅。嗱，试下玩下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睇下大家咧，透过今日嘅呢一个游戏嘅分析之后，睇下觉得对于自己嘅认识会唔会多咗一啲啦？问题系咁样嘅，假如你唔小心将朋友送俾你嘅珍贵礼物唔见咗，咁有一日咧就突然间问起你啦，啊，嗰份礼物O 唔 OK 啊？好唔好用啊？咁样。咁你会点样回应呢？嗱，五个选择 A 就系立刻诚实咁讲出真相，而 B 咧就系首先编一个理由去安抚对方，之后先至再揾机会去坦白承认。好啦，去到 C 啦，就系将责任咧就推俾一啲外部嘅因素，例如话可能系搬屋嘅时候咧就遗失咗啊，嗰阵时咧搬嘢嘅时候太多嘢啦，有啲混乱啊。好啦，第四个选择啦，即系 D 啦，就系转移话题，假装咧冇听见，又或者总之系转移话题啦。而 E 啦，最尾一个选择就系直接否认，坚持咧嗰份礼物仲喺度。五个选择，你会拣边一样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喺留言区里面咧，除咗留言去分享你对于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选择之外，另外亦都可以大家互相打下招呼啊！亦都见到今日喺留言区里面嘅留言咧，咦，有新朋友出现、哦，欢迎你啊！无论你系第一次听呢个节目又好，又或者经常都会捧场都好，思婷都会欢迎大家。又或者如果你话，我平时好少上去网上面噶，完全冇问题，同样欢迎你啊！

嚟嘅呢一首歌，亦都系改编自 Wham 嘅 Careless Whisper。你听过嘅版本，嗱数一数啦，阿妹谢梅艳芳嘅《梦幻的拥抱》啦，又或者系蔡国权嘅《无心快语》，仲有呢一首欣妮姐姐嘅《忍痛说谎》，唔知道你喜欢边一个版本多啲啦？正如呢首歌嘅歌名一样啦，有阵时咧喺某啲情况之下咧，可能都真系咧要忍痛说谎啊！啊，原因系乜嘢咧？可能你唔系好想伤到对方嘅心啦，又或者你觉得咧人哋呃过你，于是你又呃翻人啦咁样。哎呀，真系唔知咩原因啦。咁但系如果好似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就系话啦，啊人哋曾经咧送过一份礼物俾你，非常珍贵嘅。但系咧，哎呀，你唔小心咧唔见咗，咁当对方问起嘅时候，你嘅反应会系点样呢？如果咧你系立即诚实咁讲出真相，就话哎呀唔好意思，我真系好唔小心啦，整唔见咗，我自己都好自责啊。希望你原谅我啦。会唔会系咁样呢？嗱，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属于高度诚信型嘅人嚟噶，就算害怕被责备都好，都宁愿咧承担后果，都唔愿意讲大话。呢一种人咧，通常咧自我要求非常之高，亦都好重视关系嘅真实感。不过有阵时咧，可能太过直白啦，可能让对方咧一阵时咧时咧难受啊，唔知点样去应对都未定噶。至于如果你话啊，我想先编一个理由安抚对方先，之后先至揾个机会去坦白承认。咁唔知道呢一个选择嘅人又属于乜嘢性格嘅咧？转头话你知啦。

后咧先至再揾机会坦白。你会不会是这样的人呢？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他的分析就说了，你是一个缓冲型的说谎者，会用一些小谎言去争取时间和情绪空间，目的不是欺骗，而是希望保护彼此之间的感受。这种人呢擅长情绪管理了，不过呢都有个提醒的噃，就是如果拖延太耐的话，反而容易让信任出现裂缝的。咁至于如果你话啦，你会将呢个责任呢推俾一啲外部嘅因素，例如话啦，应该系呢搬屋嘅时候唔见咗嘅，你知啦，搬屋嘅时候呢好多嘢嘛，有啲混乱啊，哎呀分分钟唔知会唔会系搬屋公司啲人呢執漏咗一箱嘢，搞到唔见咗㗎。你会唔会啲咁嘅人呢？

大朋友欧瑞强的再莫愚弄我啊。好啦，假如你话呢、朋友送份礼物俾你，不过呢就唔小心唔见咗啦。咁当对方问起你嘅时候，你会唔会就係用一啲嘅外部因素作为一个责任呢？即係譬如话可能係搬屋嘅时候整唔见啦，又或者可能搬屋公司啲人呢就正正係啦，佢哋有啲论证啊，執漏咗个箱嘢啊，搞到我唔见咗啊。总之呢就係将个责任推俾其他人。是不是这样的人啊？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他分析就说你是倾向一些自我保护型来的。下意识呢用了一些外在的理由去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和被指责的恐惧。

0: 举。呢一种反应咧，通常咧就系见于一啲咧害怕冲突嘅人。短期嚟讲咧可能有效，但系长期嘅话就可能让对方觉得你唔够负责任啦。嗯，好啦，咁啊，到底你嘅选择系边一样咧？嗱，仲有两个选项嘅，一阵间我哋休息一下，听听宣传声带先，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继续讲下。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下啦。
2: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3: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2: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3: 咁笋，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唉，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㗎嘛。
7: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1点嘅戏曲天地都得㗎。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呢，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6: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鍾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8: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4分噶啦。冇錯啊！正如頭先嘅宣傳聲帶有提到啦，就算啊外面天氣點樣都好啊，都係留喺屋企啊，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就幾時都有好嘅節目聽啦。好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測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好啦，我哋今日嘅7点钟歌单嘅主题系诚实定系讲大话呢？亦都有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下嘅。咁当然啦，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里面所讲嘅说谎啊，讲大话，并唔系话要系一啲嘅好有恶意嘅讲大话，反而就系喺面对一啲嘅问题嘅时候，你会采取乜嘢嘅方式嚟到解决？究竟说谎系咪一个好嘅方式呢？又或者会唔会背后有其他原因导致嗰个人会选择嗰一刻系说谎嘅呢？好啦，咁啊，继续讲下呢、这个问题嘅分析啦噃。假如你话诶、朋友送一份礼物俾你啦，咁啊，不过咧你就唔小心整唔见咗，不过咁啱朋友又问翻起，咁而如果你系会选择转移话题啦，扮听唔到啦。 好明显啦，根据呢一个分析，佢就话啦，你系属于。

回避型的人来的。面对一些可能会引发负面情绪的问题时候，本能就是选择逃跑。他说这一类人通常是比较敏感一些，亦都非常在意和对方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所以才会选择讲大话或者是转移话题，不直接面对。不过长期逃避的话，会让到对方感到被忽略，又或者和大家之间的信任感会慢慢地流失的。都是的，尤其是最初可能你刻意回避那个本意，不是想大家之间有冲突，反而是不希望有冲突，但是采取的方式有机会长远下去的话，会有反效果都未定的。咁所以我哋有阵时处理啲事情嘅时候，都要谂一谂长远嘅后果会系点样噶。

Billy Joel 的这首歌 Honesty 诚实啊。咁当然啦，当面对一啲嘅尴尬场面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咧就会选择回避啦，又或者可能咧暂时咧就唔将嗰个问题讲出嚟住啦。其实最主要嘅目的系乜嘢？唔系为咗要呃对方啊，反而就系希望咧保留翻大家之间嘅关系啦。好啦，咁而如果你真系遇到，

好头先嘅心理测验游戏嗰个情况啦，人哋送过份礼物俾你，不过你就唔小心整唔见咗，咁人哋问起嘅时候，你会唔会就系选择第五个选择咧？就系话直接否认啊，你坚持呢份礼物仲喺度。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呢一个防卫型嘅说谎者，为咗维持完美嘅形象或者避免尴尬啦，会选择彻底嘅否认啊。呢类人咧，经常咧有较高嘅自我防卫机制，短期嚟睇咧就看似安全，但系一旦被拆穿嘅时候咧，关系嘅伤害通常咧系会最深噶。咁大家应该都会明白啦。其实朋友之间嘅相处贵乎乜嘢啊？就系贵乎诚实啊嘛。

咁其实咧讲大话呢一样嘢咧，由细细个开始咧，大人就已经同我哋讲话，千祈唔好讲大话，要做个诚实嘅小朋友啊。而当一个人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对于呢一句说话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体会啦。又或者咧，可能会觉得有阵时可能喺呢个社会工作啊，喺呢个社会生活嘅时候咧，啊，都总会有啲情况，为咗避免尴尬啦，避免麻烦啦，或者系惊影响大家之间嘅关系，可能咧有啲情况逼不得已咧，可能都要讲少少大话，系咪啊？咁但系其实本身呢，可能这个的心态没有绝对的好定坏，不过重点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会不会在这个情况之下欺骗了大家之间的关系呢？又或者如果本身你纯粹是不希望大家尴尬的，不希望有麻烦的，那可能在你处理的时候，你会尝试用怎样的语气跟人讲呢，让到那件事唔会令到大家伤和气呢？呢一样嘢都系每个人可能喺人生经历当中都有唔同嘅体会噶。好啦，今日咧我哋嘅七点钟歌单分享咗好多关于说谎定诚实啦。我见咧今日喺留言区里面咧，好多朋友都话选择诚实嘅，选择坦白咁同对方讲，希望佢会原谅你啊嘛。

黄宝欣嘅呢一首歌《雪放的东西》，改编自一首英文歌，叫做《I Will Survive》。当然啦，刻意咁讲大话去欺骗人咧，就绝对系不可取啦。No， 千祈唔好啊！咁但系咧，正如头先都有提到啦，我哋咧人越大嘅时候咧，越会觉得咧有阵时可能某啲情况可能避免尴尬啦，避免大家之间嘅关系受损啦，又或者避免麻烦啦，咁可能咧就会选择咧讲一啲即系未。至於咧，係要講大話呃人嘅，但係可能冇將個真相講出嚟啦。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要知道個後果會係點樣啦。咁我見到今日咧好多五台之友喺面書專頁留言裏面咧，都會選擇寧願誠實更加好啊。好啦，望望大鐘，時間嚟到晚上嘅7:53啦。喺呢個時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環節。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圆形食物一。现代人生活节奏快速，有阵时我哋为咗方便，可能都会拣选快餐，又或者系加工食品，忽略咗摄取圆形食物嘅重要性。圆形食物即系乜嘢呢？系咪真系形状圆碌碌嘅食物呢？唔系。圆形食物即是未经加工的天然食物，又或者只是简单处理，未含有过多添加物的食物，例如新鲜蔬果、坚果、新鲜肉类、牛奶等等。一般来说比加工食品更加有营养，因为在加工过程当中，部分食物里面的营养素会流失，例如全谷物，好像燕麦、糙米、藜麦等等，比精制谷物，例如白米、白面包，保留更多膳食纤维和维他命等等。新鲜水果亦都比一般果汁含有更多膳食纤维。还有加工食品一般含有较高的糖分和钠质，容易造成摄取过量，所以选择保留较多营养素的圆形食物，能够帮助我们吸收较全面的营养。这样有哪些食物属于圆形食物呢？以下就是一些例子了。例如全谷杂粮类圆形食物的例子包括有糙米饭、燕麦、藜麦、马铃薯、芋头、番薯、粟米、莲藕等等。至于豆乳蛋肉类食物方面，圆形食物的例子有黄豆、黑豆、豆浆、嫩豆腐、鱼肉、牛肉、猪肉、鸡肉、鸡蛋、鸭蛋等等。第三类食物，例如乳品类的话，圆形食物的例子有牛奶、羊奶等等鲜奶。蔬菜类的食物，圆形食物的例子有小黄瓜、菠菜、高丽菜、萝卜和各种新鲜蔬菜。水果类方面，圆形食物的例子包括有苹果、香蕉、菠萝、芒果、葡萄等新鲜水果。至于油脂和坚果种子类食物，

物、圆形食物嘅例子包括有杏仁、腰果、花生、核桃、开心果、南瓜子、橄榄油、芝麻油等等。咁至于摄取圆形食物有咩好处呢？下个礼拜再讲啊！

相信有 Fleetwood Mac 嘅呢一首歌叫做 Little Lies， 即系小小嘅谎言啦、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咁啊，提提大家，咁啊，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悠闲安多瞓，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的租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政府话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保安局通报一则太平岭核电站输电线路故障跳闸的事件。保安局话，强台风。

0: 红霞星期日凌晨在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点距离核电站大约25公里。凌晨4点39分，核电站电网两条500千伏的输电线路先后突发故障跳闸。核电站严格按照标准化操作规程展开机组管控。一号机组切换至核电站厂用电模式稳定运行。经紧急抢修，输电线路并恢复正常后，一号机组在上午6点20分重新顺利并网。受红霞影响期间，核电站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没有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食环署公布7月份第6批涵盖15个监察地区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及密度指数，其中长沙环第一阶段有蚊气指数超过 30%。 另外分区有蚊气指数最高是红磡及土瓜环，有 18.1%， 其次是柴湾，有 16.3%。食环署表示会持续采取的防蚊灭蚊措施，在跟进过程中，署方在深水埗区发现一个公园、三个公共屋邨和三个私人屋苑内有积水或者积水容器，分别向有关负责人发出共8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有关积水或积水容器。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70多枚导弹，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同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10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门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同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卫北约领土。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的相关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旺头塘村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旺头塘村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

0: 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沙田大埔公路沙田段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听朝早6点，近住火炭路至到体艺中学的最左线会封闭。另外，油麻地海泓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海泓道去葵涌方向介乎丽翔道同埋欣翔道的路段会封闭，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啦。仲有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都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东行去观塘商贸区的支路咧会封闭，驾驶人士将要改经启祥道、宏光道和启福道等等的绕道行驶。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常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4: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另一班听众疯狂，而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5: 朝早10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4: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5: 下午4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4: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5: 用最快的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6: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2026年嘅7月30号星期四晚上嚟到8:09啊，一个咧都系湿湿嘅晚上啊。开始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啊，呢、這个节目叫做
1: 绿色飞艇。
0: 今日两位主持咧都继续喺度嘅，有浩辉度，
1: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
0: 好啊，咁啊，头先都话啦，即系湿湿嘅晚上啦。咁啊，晏昼好似都有落过大雨啦，
1: 好大雨。
0: 系嘛，整体嚟讲，其实都天气都麻麻噶啦。咁所以咧，啱啱台风走咗过后啦，吓咁啊，带嚟都唔少嘅影响啦。虽然见住好似都大家系咪都准备得几好咧？好似
1: 都系嘅，同埋幸好就系，我觉得台风嘅威力唔算好大啦，比过往
0: 系系
1: 不幸中嘅万幸咯。
0: 冇错啦，虽然咧挂到上九号波啦，吓咁啊，万幸嘅就系咧冇造成太大嘅财产啊，或者甚至乎系人命啊嘅即系事故啦，都冇乜。咁但係呢嚟緊呢好似又話打風喎。
1: 仲話好似係四颱風共舞添。
0: 唉，咁所以呢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天氣啦。
1: 留意住天气就要听我哋嘅节目啦。天文台话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啊，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到29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啊。
0: 哇！现时室外气温去到27度啊，相对湿度92%。

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一至二，健康风险咧属于低嘅。虽然咧话出边27度啦，但系有时夜晚咧都真系翳焗翳焗咁样咧，都真系唔太舒服啊。咁啊，落雨嘅时候咧，除咗即系天气影响我哋之外啦，咁啊，天气亦都好影响呢个大自然嘅。咁啊，其中一样嘢咧，即系当然就多咗好多嘅蚊虫滋生啦。
1: 就今日咋，我哋嘅同事啊，晓君咧落一落楼下 office 嘅楼下，企咗喺一个有瓦遮头嘅地方望住啲雨，我谂大概佢望咗5分钟啦。佢翻上 office 嘅时候咧，佢全身都系蚊啊！
0: 吓咁夸张？
1: 系啊，佢手臂咧，我望到系好多红色一点点。咁我就谂啦，啊，好似有人惹蚊过我咯、哦。
0: 会唔会系咁啱？因为你唔喺佢隔篱咧，
1: 的确唔喺佢隔篱，
0: 可能先至有呢个效果啊！即系谂一阵间咧，再同大家讲多少少咧，即系搵咗少少关于即系蚊虫啊嘅一啲嘅资料俾大家啦。趁住呢个雨季，即系啱啱枕住都嚟紧啦吓，可能就未去到最嚴重嘅時候嘅嚇，咁但係咧都值得同大家咧再提一提嘅。陣間翻嚟咧，先有今日嘅綠色週刊啦，跟住落嚟咧就會去到節目後半啊，有關於綠色這回事啊，都繼續咧緊守崗位啦，帶俾大家更加多嘅綠色環保生態資訊，唔好行開啦。

0: 剛才你又同大家提到啦，即係已經踏入雨季啦嚇，當然咧就有好多蚊蟲滋生啦。其中咧上個星期我哋都有提到咧，就係即係蚊咧嗰、那個殺人啊嘛。
1: 系 啊，有咩动物杀人啊？
0: 佢系第一位啊嘛，我记得
1: 榜首嚟噶。
0: 系啦，咁啊，既然咧，即系蚊呢样嘅生物咧啊，当然啦，我哋成日都强调啦，每一种生物喺嗰个生态链整个大自然入边咧，佢系担当住某一种嘅角色嘅吓。咁啊，即系我哋又不能够话咧，哎呀蚊啦，就系带俾我哋病患，又杀好多人啊，咁样咧要灭绝佢咁样，就不能够咁样嘅。虽然啊，的而且确咧系好困扰我哋嘅生活嘅，但系咧大自然嘅规划咧系好奇妙嘅，佢依然系有佢嘅角色喺当中嘅。咁啊呢个唔系要同大家长讲，而系咧我就觉得，既然啦佢系咁影响住我哋嘅生活嘅话，咁其实我哋系咪有啲嘢咧系可以做咧去预防啊呢啲嘅蚊虫滋生咧？始终啊吓，佢带俾我哋咧好似啊吓，带俾我哋人类嚟讲啊，好似真系影响多过好处咁样。咁我哋咧就要去了解一下咧，即系蚊嘅即系。不同的佢嘅形成階段啊嚇，咁咧而今日咧即係同大家講到咧就係喺中國內地啦嚇，其實咧有啲研究人員咧就趁住即係呢段時間咧嚇做一啲嘅監察啊，咁就發現咧原來咧有好多嘅市民咧都有儲水去淋花嘅習慣，咁啊但係咧嗱兩睇啦，一睇咧就係、是、儲水。啊，可能係可能我哋頭先宣傳聲帶都有播到啦。啊，一啲或者我哋嘅同事都有報新聞之後都有提到淋花嘅時候啊，啲洗米水啊、洗菜水啊嗰啲
1: 咧，呢個係以前嘅智慧啊嘛。
0: 係啦，咁啊都有同大家提過，其實係好嘅。咁但係咧，即係你一日可能就係洗好多次嘅洗一次米啊，哇唔係喎，或者你煮兩餐啦，晏晝同埋夜晚先算啦。咁啊又會洗米又會洗菜，其實你儲埋好多水嘅。咁但係你淋花你唔使淋咁多噶嘛。可能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屋企可能有啲位置有啲空間嘅，佢會裝起嗰啲水，儲起佢先，等到需要淋水嘅時候咧，咁佢咪有水即刻可以淋咯。咁係一個好好嘅習慣嚟嘅，我會覺得。咁但係啦，啊，即係有兩面睇，一面咧就真係好好嘅綠色生活習慣啦。另一方面咧就係、是，這個嘅舉動或者呢個嘅行動啊，原來咧有佢嘅。另一面咧系带嚟一啲嘅影响，就系、是、提供咗一个好好嘅有利条件咧，俾蚊虫去滋生啦。
1: 就系啲积水啊，
0: 冇错啦。咁啊，呢个咧大家可能咧即系好多年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咧，一啲政府嘅宣传声，但系都有提大家咧咩冷气机积水啊，嗰啲花盆嘅积水啊，咁记住要倒咗去啦。如果唔系咧，就有好多蚊虫滋生啦咁样。咁啊嗱，虽然咧不断咁提大家啦，但系当即系一啲嘅疾控人员啊。去到一啲屋企嘅，去到屋企入边咧，去做监察嘅时候咧，原来发现咧都有几多储水嘅一啲嘅雨水积咗喺啲嘅容器入面啊，咁入面咧一睇咧，全部都系一啲小小嘅虫啊，可能有一啲嘅卵啊、蛹啊咁样咧，其实都有喺度嘅，咁所以咧就系、是、形成咗呢个蚊虫滋生嘅一个嘅环境啦吓，咁工作人员咧亦都用一啲嘅方法去监测一啲嘅。幼蚊啊，嗰啲蚊嘅幼虫嘅一啲嘅密度啊，咁咧亦都将呢啲数据咧带去啲疾控中心嗰度啦，做一啲嘅病原体检测啦。

0: 希望咧監測住，即係會唔會有啲傳染病人透過蚊呢個媒介咧去帶入去呢個城市咁樣。咁啊嗱，再提大家啦，咁啊其實蚊嘅形成咧，由一粒卵啊變成一個蚊嘅過程咧，其實只需要去到7至9日嘅啫，其實都只係一個星期多少少嘅時間咧，就能夠由一粒卵變成一隻嘅蚊，跟住佢就可以做佢要做嘅嘢啦，嚇、啊！咁所以咧，短短嘅時間入邊咧，如果你喺呢個一個星期入邊啊，儲住啲積水，其實你唔理佢嘅話咧，佢已經能夠即係變成蚊去影響你嘅生活噶啦。你諗下，可能喺你嘅騎樓，可能喺你嘅露台入邊，哇，已經係一紮蚊去變成成蟲啦咁樣。咁啊～亦都有提到大家咧，就係、是、當你發現到啊，即係例如可能我個花盆底嗰個蓋啊有啲積水，我已經留意到，有啲卵，甚至乎已經有啲幼蟲喺度嘅時候咧，你要點樣做咧？咁啊，就係再強調提大家咧，千祈唔好咧倒落一啲下水道入面，因為咧咁樣係唔會令到佢死亡嘅，可能咧就將一啲已經滋生咗蚊蟲嘅水咧就。撒喺啲泥地、水泥地上面，即系硬地上面，咁咧令到啲幼虫咧自然乾燥咧，咁佢就会死亡噶啦，咁样。咁啊，所以咧你抌入下水道咧，只不过系由一个有利环境变成另一个有利环境。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即系以为咧淋水咧就会令到啲昆虫死亡，其实咧。原来很多时候咧，佢嘅耐水能力咧，比你想象中更加劲。
1: 因为大家会有个谂法，就系我倒啲水落去咪可以浸到佢哋咯，咁佢哋咪会拜拜咯。
0: 系啦，咁原来咧系有啲误会喺度嘅。咁啊，再提大家啦，其实就一定咧要做好一啲嘅清理啲积水嘅一啲嘅习惯啦吓。咁啊，尤其是可能花盆嘅托盘啦，一啲可能用水种嘅。即系水培嘅植物啦，好似啲富贵竹啊嗰啲咁样咧，咁就会都比较容易咧去惹啲蚊虫嘅，同埋啦冷气嘅排水管啦，而家咧大家可能咧都会夜晚啊都会开冷气啦，吓排水管嘅时候，咁啊开冷气就自然会有水流出嚟啦，即系吓咁啊部机嘅运作啊嘛，咁其实你闩咗机之后咧，咁即自然就会有啲积水喺度嘅，咁亦都系好容易即系变成一个有利嘅环境俾蚊虫滋生啦，咁啊鱼缸啊宠物嘅饮水碗啊。咁如果大家关注即系宠物健康嘅话咧，亦都要特别留意啦。日日换水啊，记住，如果唔系咧，就会变成一个养蚊嘅一个盘嘅啦。咁样，咁室外嘅地方啊，又有啲咩咧？例如啊，一啲嘅废弃嘅一啲嘅罐啊，咁所以成日话啊，可能屋企附近啊，周围咧，即系如果多垃圾嘅话咧，又要特别留意一下啦。一个罐入边、樽入边，即系冇扭好、冇封好嘅话咧，咁啊有积水啦，有积水，咁就自然有蚊虫啦，同埋一啲弃置嘅车胎，总有啲窿窿罅罅咧系可以积水噶嘛，系嘛？咁啊，例如屋顶嘅排水槽啦，一啲大自然入边啊，可能有啲咁啱啊，系一啲树木啊或者一啲植物入边咧，佢变成一个天然嘅积水容器啊。佢裝住，即係例如啲竹啊、竹筒咁樣咧，佢即係佢都密噶嘛，咁裝住啲水啦。又或者啦，可能咁啱唔覺意有啲玩具啊，擺咗喺啲騎樓啊、露台嗰度啊，又裝咗啲積水啦，一啲布啦，膠塑膠嘅布啦，可能攞嚟冚住啲嘢嘅啊，咁就變咗都係一個積水嘅位置。其實呢啲種種咧，都會變成一個有利於。蚊虫滋生嘅环境，
1: 你令我谂起一样嘢啊！你讲起啲布会有积水，就系咧有阵时我行过花墟啊，
0: 系
1: 有啲铺头出边咧个顶有个缝噶，
0: 系啊，
1: 嗰啲胶
0: 就
1: 系
0: 嗰啲咯，系啊，
1: 嗰个缝咧会有啲位咧系突零零叮叮窝咗落嚟，然后佢有一笪积水喺度咧，你就会见到有好多嗰啲乌蝇啊、蚊子仔啊，
0: 冇错啦。当大雨嘅时候咧，有时可能大家可能去大排档啊，或者头先希玲所讲嘅啲铺头咧，其实。啲店員咧，其實佢枕住間唔中咧，佢要篤一篤，等啲積水咧，
1: 係啊係啊，
0: 倒落嚟。如果唔係，佢會積到冧噶嘛。
1: 佢又即係好似晾三叉咁嘅嘢，你一吉令到啲水跌翻落嚟，
0: 乜鬼都好啦。總之要即係清一清啲積水。咁可想而知，其實你知道嗰啲嗰啲叫帆布啊，定乜鬼嘢咧？嗰啲物料咧，尼龍又好咩都好啦。其實佢哋積水嘅能力咧，佢哋好密嘅，佢哋唔疏水嘅。
1: 其實簡單講啊，即係只要有水就會有蚊蟲滋生。
0: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你留意。

0: 嘅一個環境啦，同埋千祈唔好有個錯覺，就係話啲雨水好快就乾啦、冇啦、唔使理啦咁樣。咁其實蚊嘅卵咧都有一個耐乾旱嘅程度嘅，所以例如例如咁今日或者琴日咁先算啦。即係啲雨咧係一陣一陣噶嘛，
1: 有時又蒸發翻上去段啊嘛，個地又會乾翻啲。
0: 係啦，咁你以為佢頂唔到咩？啊，原來佢又頂到喎，係咪？中間可能隔一兩個鐘頭乾咗嘅，你即係頭先有提到就係倒落啲水泥地嗰度啊嘛，即係等佢自然乾燥就會死亡啦。但係原來佢都有佢嘅耐乾旱嘅程度嘅，可能你隔幾個鐘頭之後，又落多陣雨啦，佢係未死嘅，佢依然可以即係有少少水嘅時候俾翻佢嘅時候，佢仍然可以。好似叫咩重新開機咁樣嚇，繼續咧成為一個即係繁殖嘅一個嘅卵啦咁樣，咁所以留意住啦，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又可能屋企周圍嘅環境未必關你屋企事嘅，但係如果你屋企咁啱有啲咩工地啊，一啲做緊工程嘅嘢啊，廢棄嘅地方啊，咁就要特別留意啦。咁但係呢啲咧，即係可能住户啊比較難去一啲做到嘅嘢，可能就要聯絡相關部門咧多啲去留意一下啦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啦，總之踏入一個雨季嘅狀況啦、都特別提。多次大家咧留意屋企啊，會唔會有啲積水嘅情況出現啦、有時咧屋企咧，我自己都係啊，夜晚翻到去咧，其實坐喺張台度，咁咪望下電腦啦咁樣咧，硬係覺得隻腳咧好似有嘢嬲嚟嬲去咁樣。
1: 我哋都係啊。
0: 其實佢只係一隻蚊，都已經好煩、
1: 好困擾、
0: 同埋當你意識到佢係喺度嘅時候咧，你就坐唔安嘅啦，係咪？係好困擾嘅，所以咧嗰、那個。煩人嘅程度啦嚇，的而且確係即係都影響到生活嘅，咁所以咧提大家啦嚇，如果想咧即係避免一啲俾蚊蟲去困擾嘅話咧，就留意多啲頭先所講嘅位置啦。

0: 最近咪有好多人都中意玩健身健美嘅，
1: 系健身就应该大家都有，健美就再专业啲啦。
0: 过往咧其实都有嘅，即系可能健身啊或者健美比赛咧系一路以嚟都有噶啦，历史都好悠久下噶啦。
1: 系，
0: 但系近年咧，我直情系觉得好似你随便问一个朋友。佢都會同你講，我放工去做 gym 啊，
1: 哦，
0: 係咪啊？
1: 我哋五台嘅同事都有噶，我哋好關注健康嘅，我哋
0: 冇錯，真係多咗好多好多，無論係乜嘢年紀或者係性別，即係女仔都會嘅，而家女仔都會去健身嘅喎，
1: 係，
0: 所以咧你可以睇得出。而家世界各地啊，都吹緊一個風咧，就叫做健身風，
1: 嗯、
0: 就係大家為咗可以
1: 健康
0: 健康啲啦，同埋咧而家成日話新世代啊，即係可能係千禧後嘅同學仔啊、朋友仔咧，佢哋係拒絕好似我哋以往嗰種咧，放咗工之後要一齊去飲杯嘢聯誼、
1: 哦。
0: 原來話呢個風氣咧，係喺新世代係完全拒絕噶。佢哋反而係會傾向咩呢？希望收咗工之後係大家一齊去做運動。
1: 哦、
0: 譬如話係而家好興嘅 pickleball 啦，
1: 係，
0: 又或者係譬如打網球啊咁樣啦，即係兩個人就能夠做到咧，係用呢啲運動去促進職場之間同事嘅默契。
1: 即係我諗新生代咧先至做到，即係你問
0: 你得唔得？阿輝，我約你放工就去打波。
1: 冇啦。好累啊！
0: 呢个系年代唔同，所以大家嘅文化都唔同啦。
1: 你玩阿奈啦，
0: 阿奈话我哋一齐跑步啊，辉。咁而家咧就有啲媒体报道啦，就话原来啊，源自于瑞典咧，有一样嘢叫做环保健身运动，佢叫做减跑。嗱，减系咩减呢？就系拎起、执起嘅意思啊，减。减跑即系一路执一路跑、哦，近年咧就越嚟越受欢迎，喺世界各地啊，越嚟越多呢啲唔同朋友玩减跑，仲有好多拥趸添。点解会有咁嘅咁特别嘅运动，而而家又 hit 翻嘅咧？原来减跑咧，因为大家觉得可以锻炼身体啦，令到自己健康啦。第二啊，就系、是、可。

0: 建立友谊同埋发展浪漫关系。
1: 哇！
0: 嗱，
1: 发
0: 展即系我谂建立友谊都明白嘅。其实你一班人一个群体去做同一个工作或者活动，
1: 或者大家都中意嗰样嘢嘅，
0: 系无论嗰个活动系乜嘢都好，你只要一班人去玩咧，咁我都明白系会增进到友谊嘅。嗯，但原来浪漫关系都能够藉此而展开嘅噃，即系话你可以一路跑一路执嘢而认识到你嘅另一半。咁咧睇翻个报道就话啦，喺美国纽约咧，同朋友一齐跑，一路跑一路清扫街道咧，就变成咗最新嘅健身潮流。
1: 嗯，
0: 我哋认知嘅健身潮流应该就系入健身室啊，攞啲铁饼落嚟。然之后举下只手啊，举下个膊头，练下只脚，系练呢啲噶嘛。但系而家讲紧最新嘅健身潮流咧，原来系一路跑一路清洁街道啊，
1: 几好啊，其实。
0: 系啊，呢、这个慢跑过程咧，佢哋系会点样做呢？佢哋因为一路跑，一路要执地上面嘅垃圾，所以咧有啲即系特别嘅动作咧，系一定要做到嘅，譬如系深蹲。深蹲咧，即系讲紧你只脚大概系成差唔多90度踎一踎啦。
1: 系，
0: 因为如果你唔踎咧，你系唔会执到地上面嘅垃圾。
1: 都系，
0: 你就要一路跑，咦，见到有垃圾，准备好啦，踎低执起佢。
1: 即系普通人就踎啊，呢个活动就要深蹲。
0: 系啊，要深蹲嘅。咁同埋咧，有一啲伸展嘅动作。咩系伸展嘅动作呢？譬如你喺街边度踎低执咗个樽啦。你点样将个樽放翻落去佢应有嘅位置？譬如啦，
1: 耍翻套功夫
0: 呢班朋友咧系孭个背囊，
1: 系
0: 开顶嘅背囊，
1: 系
0: 咁你就要将个水樽由你面前，将只手举高咬后，跟住放落去个背脊度。咁呢个系一个伸展嘅动作嚟。
1: 哦，
0: 所以咧，其实呢个检跑啊，系锻炼到你全面嘅身体肌肉啦，同埋。你核心嘅稳定性，即系我哋成日讲个 core 啊，中间啊，你个肚啊，嗰个核心肌群啊，而做到以上咁多同健康有关嘅好处之外啊，仲能够减少路边嘅垃圾，咁就令到个城市更加靓啦，同埋有好好嘅环保意识啦。咁而检跑咧，本身喺纽约嚟讲啊，就系。2019年嘅时候喺地球日度举办咗嘅，咁而家暂时嚟讲啦，每年嘅3月、5月同埋11月咧，都会有一啲轻松嘅一路执垃圾一路跑嘅活动俾大家玩嘅。有参赛者就话啦，自从参加咗呢个检跑之后啊。我就觉得个人轻松咗，仲可以促进我嘅血液循环，连肌肉都冇咁僵硬啊，甚至神经都舒缓到添。最重要嘅系可以协助咧清理街道。而原来咧，佢哋拣嘅呢啲日子，点解要喺呢啲日子度特登去一路执垃圾一路跑呢？就系因为啊，喺佢哋执完之后冇几耐嘅日子，就会举行纽约马拉松。
1: 系
0: 咁，所以咧，其实佢哋系提前
1: 当训练。
0: 冇错，佢哋系提前执咗个街道，等跑马拉松嘅朋友选手咧，可以更加轻易咁跑个街啦。
1: 咁佢要确保呢段时间入边
0: 唔好再有人抌嘢，
1: 冇错。或者佢 keep 住做呢个训练就 keep 住清洁咯。
0: 系，而亦都有人就话啦，呢、這个检跑活动咧就不限年龄、不限性别，最紧要系咩咧？你本身中意跑步就得噶啦。而佢哋咧都有一个上限嘅，就系、是、每一次大概最多可以容纳100个人一齐跑街啦。有啲参加者都有讲噶，就话咧以前啊。啱啱最初头1、2次做检跑嘅时候，翻到屋企系会腰痛啊。个原因系因为佢哋要经常耷低个人去执地下啲垃圾。
1: 哦，系。
0: 而腰痛呢样嘢咧，就令到佢哋明白原来社会上面嘅街道系有咁多垃圾噶。
1: 嗯，
0: 即系佢话未做检跑之前，你系唔会留意到噶。
1: 系，即系唔刻意为意就唔知啦。
0: 系啊，但系到你真系落手落脚去执呢啲垃圾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乜？原来我哋身处紧嘅城市有咁多垃圾喺地下冇人执，或者系你会奇怪乜咁多人会随地抌垃圾嘅咩？
1: 嗯，
0: 所以呢个检跑咧就唔单止话。

0: 望解決氣候危機呢個咁大嘅議題啦。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公益嘅社會活動嚟嘅，希望啟發大家環保嘅意識，亦都為地球出一分力啦。同時間，如果能夠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啲嘅話咧，咁減跑呢個活動就真係一舉兩得啦。
1: 仲要喺出邊跑，好似慳翻啲咩專房錢啊，
0: 哦係啊，
1: 健身室錢啊。
0: 好似聽聞咧，去健身室度做健身都唔平噶。
1: 啊，睇下邊啲啦，你有得選擇嘅，即係而家開到成行城市嗰啲係一個選擇啦。康文署嘅健身室都係一個選擇啦。
0: 康文署一定係
1: 實
0: 惠啲
1: 啦。係啦，咁我而家其實我都有用康文署嘅健身室嘅，咁啊就彈性啲，不過就要同人爭位咯。
0: 係啊，因為有陣時有一啲機咧，譬如跑步機咁啊，個個都用緊，咁你就喺度
1: 起跳啦，係啊，同埋即係開到成行城市嗰啲咧，咁就當然地方就大啲啦，咁可能就空間亦都多啲啦。咁不過風險由人嘅，咁而家再加埋呢個選項啦，做健身又使乜咁辛苦咧？

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一切都系命运嘅安排，
2: 一切都系诗与歌嘅对话，
1: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2: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1: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点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嘅反思。
2: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嘅秦朝历史故事。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掌进课程，
1: 一切从改变开始。

0: 你以前有冇读会计啊？
1: 我冇啊，我系理科人嚟嘅。
0: 哦
1: ，free cam by。
0: 我以前咧就读理科加商科嘅。
1: 唉，其实我有啲后悔，我点解咁拣？
0: 系嘛？以前读会计嘅时候咧，通常第一堂就会教噶啦，
1: 点样
0: 达至平衡啊？
1: 哦、
0: 会计
1: 系，
0: 即系譬如收支同你嘅支出，点、样达到平衡咧？呢个系一个。
1: 就要計數，
0: 重中之重，系啦，你就系做一个会计师，你就要令到所有嘢咧最后都达到平衡嘅，冇错啦。
1: 系，我都听我啲朋友讲啊，
0: 系巴唔巴到啊？
1: 系啊，冇错啊，巴唔到条数好烦啊，
0: 即系平唔平衡到啦。点解会问你呢个问题呢？就系、是、因为原来有样嘢叫做地球超载日嘅、哦，
1: 超载超
0: 超即系超过啦。载咧
1: 即系承载，
0: 承载系啦，超过咗个承载啊！
1: 简单讲，即系顶唔顺啦。
0: 冇错，而今日啊，2026年嘅7月30号，就正正系2026年嘅地球超载日啦。嗱，咩意思呢？原来地球超载日，照字面解咧，就系话今日系啊嘛，7月30号，
1: 系
0: 咁即系话由8月，由听日7月31号开始咧。我哋所有人类用紧嘅资源啊，
1: 系
0: 都已经系用突咗啦。
1: 哦，
0: 用突咗咯。
1: 嗯，
0: 原本由2026年嘅1月1号至到今日7月30号，我哋人类用紧嘅资源咧，都系地球慢慢可能系生长啊、循环啊而得出嚟嘅天然资源嚟嘅。但系由听日开始，即系7月31号，
1: 个天秤就歪咗啦。
0: 我哋每用一张纸，我哋每锯一棵树。
1: 都是用突的，
0: 是的，已经是赤字了、已经是地球生态的赤字了。所以呢，这个地球超载日原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每一年，因为每一年都有的，而每一年的日期都不同的、是经过估算地计算出来的、而我们由明天开始就会讲的是一个负增长，即是赤字了、而我们怎样可以令到地球超载日可以褪到越嚟越迟呢？其实你想想，而家先7月尾，咁你一年都是12个月，即是话我哋用咗7个月嘅时间，就已经令到地球今年嘅资源用晒咯。
1: 半年多啲嘅时间啦。
0: 系啊，而之前啦，睇翻过往，睇翻过往嘅一啲资料啦。喺2020年嘅时候，因为新冠疫情爆发啊，咁、所以当年咧个地球超载日。就是延遲了的，
1: 是延遲了多少呢？
0: 延遲了比起平均數值延遲了大概是一個月左右的，
1: 都是只有一個月而已。
0: 是啊，而最早的記錄啊，講緊1971年呢，地球超載日啊，是12月25號。
1: 哦，即是差不多是結算的了噃。
0: 是啊，
1: 都叫做健康、雖然有超支就一定是不健康，
0: 但你都得幾日赤字啫，
1: 就即系条数就由头计过啦。
0: 系啊，讲紧系1971年啊，1971年有睇翻啲资料啦。
1: 十年前啊，
0: 去到2000年，即系大概26年前啦。2000年嘅时候咧，地球超载日系9月嘅。
1: 哇，都严重咗好多噶咯。
0: 系啊，我哋由12月推前去到9月。

0: 嗱，2000年嘅時候係9月啦，
1: 過多26年就係變咗7月尾，
0: 冇錯啦。2026年咧就係7月30日啦。
1: 嗯，
0: 咁而家即係根據呢一個七月就已經係地球超載日嘅事情咧，大家就要諗啦。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全球人口用嘅資源天然地變得越嚟越多？
1: 嗯，
0: 亦都要諗。我哋消耗天然资源嘅幅度点样削减？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系难嘅。
1: 开源节流啦，简单讲，即系好似有一间公司咁样啊，开源就系可能研发一啲天然资源啊，节流就系点样谂下点样减少而家大家消耗紧嘅地方。
0: 而實質真係要做一啲工作出嚟，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呢？其實咧，根據大會啦，都有一啲嘅小貼士俾我哋嘅，就有講啊，究竟點樣可以延後地球超載日？咁就有幾個方法嘅。先講第一個先啦。第一個其實我哋喺節目入面都經常講噶啦，就係、希望大家食嘢嘅時候，盡量揀植物性嘅飲食。
1: 嗯。
0: 去取代全球肉类的消耗。
1: 嗯，
0: 有阵时食肉呢，根据可能一些健身的朋友啦，他们就会说我们喜欢吃优质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要吃肉。
1: 嗯，
0: 但很想告诉大家，我最近在香港暖流有个新环节啦，讲素食的。
1: 嗯，
0: 这位营养师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原来呢植物性的蛋白质是很优质的，一样是很优质的。嗯，而大家應該有聽過阿力舒華新力加啦，佢都係一個素食飲食者，
1: 但係佢係俾人個印象
0: 係佢就好大隻噶
1: 嘛，
0: 係啊，其實有紀錄片咧，我都想同大家講下呢個紀錄片，可能喺稍後嘅集數啦。嗰、那個紀錄片咧係做得好好啊，佢就係講佢點樣由一個一日食好多個漢堡包，
1: 嗯，
0: 食好多雞蛋，食好多雞肉嘅人，變到完全唔食肉類呢，那個過程他為何最初會這樣做，而在過程之中他有什麼轉變，我覺得這件事都很值得跟大家說。嗯，所以呢第一個方法就是盡量吃植物性的飲食啦。
1: 說到吃植物性的飲食之後呢，有一個關於食的 tips 啦，可能呢大家呢就減少一半的食物浪費，不是叫你吃少一半，而是叫你吃之前呢想清楚。所謂的減少食物浪費呢，即可能大家呢去啲餐廳啊，開心聚會嘅時候呢，或者食自助餐嘅時候呢，會叫好多拎好多嘅。咁但係計清楚條數先，你係咪真係食到呢，食得曬先好嗌啊嘛。
0: 大嘥鬼啊。
1: 係啦，就唔好做大嘥鬼。其實呢咁就減少咗一啲嘅廚餘浪費啦。咁亦都食物食材都是一个资源嚟噶嘛，系咪？咁亦都系大自然俾我哋嘅，咁亦都可以减少到浪费啊。
0: 系，咁除咗讲食之外咧，嗱，衣食住行啊，唔少得啦，系咪？我哋讲衣先啦，不如。
1: 嗯，
0: 第三个 tips 啊，就系延长衣物嘅寿命。延长衣物寿命嘅意思就系唔好成日转款，唔好成日买新衫，从而就抌咗啲旧嘅。我哋应该咧要将一件衫，好似我哋第一集嘅嘉宾林超英先生咁讲。他说他买一件漂亮的衣服，
1: 嗯，
0: 可以穿很多很多年，
1: 亦都锡住这用啊。
0: 嗯，
1: 这个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我想都是一个大难题，就是怎样对抗这个快速时装 啊，尤其是可能现在的衣服就越来越便宜啦，不觉意就买一下啦，买一下啦，少少不同款啊又买一下啦，或者同一件衣服买几只色容易衬衣嘛，是不是？那这个意識形態上面的抗爭咧，係有挑戰性、有難度嘅。咁但係你用少啲衫、買少啲咧，的確都幫到嘅。咁頭先講到衣食住行啦，咁當然唔少得即係交通方面啦。
0: 出行啦，
1: 係啦。咁可以嘅話其實全球嘅汽車量咧，其實都希望可以減少嘅。咁大家咧多啲搭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踩單車啊，或者用步行去代替啦。
0: 其實我覺得減少汽車數目咧，唔單止係講環保嘅，而係減少咗個擠塞。
1: 都係。
0: 你有冇發覺塞車嘅問題咧？當你譬如星期日好多人出去咧，就好塞車。
1: 你唔好同我講塞車。
0: 係啊，你尤其你住屯門啦。
1: 我琴日喺屯門公路塞咗3个钟头。
0: 咪就係咯，即係所以咧，其實有陣時減少嗰個交通嘅工具嘅數量咧，係可以令到大家方便咗添。
1: 但係咧。

0: 從我學咗揸車之後咧，咁我亦都慢慢感受到揸車嘅美好啦。所以我都明白嘅嚇，有時嗰個空間同朋友、同屋企人、同另一半一齊咧，係幾享受嘅嚇。咁但係汽車帶嚟嘅即係一啲頭先有所講啦，可能不論係空氣上面嘅污染啦、交通上面嘅擠塞啦，或者資源上面嘅消耗咧，其實都多嘅。咁啊，如果唔係大家真係唔使成日都喺度諗啊啲油價幾錢啊，或者發展啲咩其他能源嘅汽車啊咁樣，即係第一你見咁多大國際知名嘅公司都喺呢個議題上面投入咁多資源，你就知道其實呢件事係都影響好大嘅。咁啊，又不能夠咧一刀切咧叫大家唔好揸車啦，係咪？就全部搭曬交通工具啦。我覺得拎個平衡啦嚇嘅。如果你真係覺得好有需要嘅，咁咪都揸車啦。例如你可能有一家大細要車嘅，屋企又有老人家，
1: 咁啊抵啊！
0: 係啦係啦，咁就即係你每程車即係將佢發揮到一個最大
1: 嘅。譬如有成六七個人。
0: 係啦，咁啊，其實咪都 OK 咁樣。咁但係如果唔係，即係好似我咁樣嘅
1: 一個人。
0: 係啦，又或者。其實好多朋友都同我講，因為我住不遠啊嘛，離公司成日都同我講話，喂，其實你先係最有呢個需要可以揸車嘅。
1: 但我覺得阿輝你唔會
0: 啊。一嚟我未處理好揸車呢件事啦，二嚟真係從各方面嘅考量咧，我覺得唔係太划算啊呢件事，即係從各個層面去考慮，我都覺得唔太划算，所以暫時咧我都冇呢一個嘅。考慮嘅
1: 係，又或者係另一個選擇咯，就係、是、單車咯。喺香港可能冇咁普及，
0: 係，
1: 但係我知喺有啲國家，尤其譬如好似德國嗰啲咧，佢哋係好習慣，總之一出門口就係踩單車咯。
0: 喂，即係呢個共享單車或者即係城市單車嚟講咧，喺香港呢個地方咧，又係一個我諗我哋十幾年前其實已經開始有噶嘛。不過咧。我覺得香港人咧
1: 好多問題啊，
0: 係真係好多問題。
1: 你記唔記得大埔嗰條河？
0: 記得，
1: 有好多單車抌
0: 啲單車落去啊，咁樣你即係你唔明點解啲人咁做？咁可能咧就係嗰個地方嘅文化，或者大家未接受到呢樣嘢啊，咁樣啦，或者
1: 教育啦，
0: 係啦，
1: 宣傳啦，
0: 好多人就手痕啦，特登都要整爛下啲單車啦，係
1: 啊，有破壞冇建設啊，
0: 係啦，咁樣啦，咁所以。仲有一段距離嘅，咁但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可行方法，即係例如我大西北咁樣，我屯門其實我可以踩單車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其實我最遠踩去大埔啊嗰啲都仲得，係咪？咁所以其實係咪唔可行呢？咁我覺得可行嘅，需要時間。
1: 同埋呢個又可以令到自己強身健體，幾好
0: 啊！
1: 健康啲啊嘛，
0: 當係週末活動啊又得咁樣咯。
1: 係最緊要咧，就係環保得嚟，仲要開心啊嘛！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
0: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话，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顺畅运作条件后，粤港政府将联合公布正式通关时间。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及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

0: 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且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表示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维持五厘，渣打维持五厘 5.25 厘。美国经已连续五次议息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山火持续焚烧，但是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稍为受控，首相桑切斯解除当地的紧急状态。不过他警告危机未解除，全国至少还有10处其他山火令人忧虑。地方官员表示，马德里西部的山火自上星期以来已经烧毁27000公顷土地，至少100间房屋被烧毁。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附近的气温有所下降，消防对山火受控感到乐观。当地政府表示将会容许沿海地区9个村庄的居民返回家园。希腊克里特岛的山火在强风下蔓延，烧毁房屋、农业设施和牲畜，当局疏散一处旅游胜地的数千人。与广泛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5: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6: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介绍尼采同艾耶尔嘅学说。尼采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提出人成为自由人嘅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系骆驼，象征忍辱、服从同孤单。人冇独立嘅意志，只系被不断告知应该点样做。第二个阶段系狮子，象征反抗、冲破传统规范嘅觉醒。第三个阶段是婴儿，象征天真，对生命完全负责，建立自我价值，不再受人摆布。陈永明教授在节目里面亦都引导大家思考英国哲学家艾耶尔提出的实证原则 即是如果一个陈述没办法证实真假的话，在字面上面是毫无意义。陈教授指出，很多价值和信念是没办法用科学实证的，譬如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7: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等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
8: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系陈伟明，喺上个节目里面咧，我哋就系从大家系介绍过尼采嘅一啲睇法啦。咁其中有一个意见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会系比较熟悉，或者系好多人都会反感嘅，就系上帝已经死了啊。我记得喺上次节目里面咧，系将呢个说话咧作咗我哋嘅一啲嘅注解。呢啲注解咧，似乎系一个倾向咧，好似系帮尼采去洗脱啲罪名咁样噶，系咪咧？
1: 系啊，我哋上次就话咧，我哋对神已经死亡呢句说话咧，如果我哋换一个睇法。即係先不先問一問，究竟尼采話神上帝係指乜嘢呢？咁我哋上一次咧就提出話，佢好可能係指一個藉口，因為喺十九世紀或者十八世紀嘅時候咧，喺歐洲好多人咧，事實上係將上帝將神嚟做一個藉口咧，去推卸自己嘅責任，用當為一個藉口咧，係做懶惰唔肯進取嘅一個藉口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話神已經死亡咧，好可能咧，其中有一個意思咧，就係話呢啲嘅藉口咧。已经是不存在了，我们做人要负责了。那如果我们这样讲法呢，就似乎是真的想帮尼采洗脱了人家说他亵渎上帝这个罪名。但是我自己觉得呢，我们这样的解释，对神这个解释是不是没有根据的。即在尼采其他的著作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呢，证明尼采可能对于神的看法是有这样的想法，唔係我哋完全虛構出嚟咧，幫佢洗脱罪名嘅。咁或者我哋今日咧就同各位咧討論一下呢個問題。
0: 咁要討論呢個問題咧，我諗相信要揾入手嘅地方啦。入手嘅地方咧就尼采一個講法咧都幾得意啊。個人咧係會係分三個階段喎。今日你同我哋講下。
1: 係啊，呢、這個嘅講法咧就係喺尼采一本名著就叫做《薩拉蘇斯特》。如此說，薩拉蘇斯特喺個中東裏面嘅宗教領袖，佢故意用佢嚟做嗰本書咧。嘅一個主角薩拉蘇斯特如是說，咁喺本書裏面咧，佢就話人生咧係有三態，三個嘅變化。咁佢第一個咧就係駱駝，第二個咧就係獅子，第三個咧就係一個細路哥。人生要經過呢個三個階段，首先要變成一個駱駝，人嘅精神係變成一個駱駝，然後變成一個獅子，然後變成一個細路哥。咁當然駱駝、獅子、細路哥咧。都是一個比喻啦，咁我哋就睇一睇個比喻係即係比喻啲乜嘢。首先係駱駝，駱駝嘅意思係咩呢？尼采話駱駝咧係一個隱欲負重嘅動物。負重咧，我哋就知道就好容易明白啦，因為駱駝可以孭好重嘅嘢。點解隱欲咧？咁因為駱駝係好高嘅。如果大家見過一啲駱駝咧，駱駝同馬差好遠嘅，你坐上個駱駝個背脊嗰度嘅時候咧，真係好似坐上喺二樓樓頂嗰樣，係好高嘅。咁所以逢親你將啲駱駝要放啲嘢喺個駱駝個背脊嗰度咧，那個駱駝首先一定要跪低，咁然後你將啲嘢等上去。咁跪咧係一個屈辱嘅象徵，咁所以駱駝咧係一個隱辱負重嘅象徵。不單止隱辱負重，而且係好孤獨嘅，因為駱駝活動嘅範圍係沙漠。沙漠是沒有人的，所以他是孭住一些很重的東西，走一些很孤單的道路。人呢第一步呢，即要做一個自由人，要做一個即是尼采所心目中認為理想的人呢，第一步呢就要學得隱辱負重，走一個孤單的路。
0: 為什麼尼采會有這個講法呢？即人開始踏出第一步要是成為一個自由人的時候，要是經受一個我想都不是很多人想經歷的一個這樣的考驗呢？
1: 這個很簡單，因為呢第一他的想法呢可以跟普通的人很不同，這個是孤單的。因為他跟普通人不同的時候呢可能

0: 能要忍受好多嘅嘲笑，
1: 冇
0: 错，呢个系忍辱啦。至于负重咧，因为尼采觉得咧，做一个自由人，做一个理想嘅人咧，佢系有好重大嘅责任，或者呢个责任咧喺第二个阶段里边咧，我哋可以睇得比较清楚。尼采话，当个骆驼进入沙漠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咗第二阶段嘅变化啦。佢就由骆驼变成狮子。咁或者我哋听完歌之后，我哋翻嚟咧，我哋睇一睇究竟狮子系点样一回事。

0: 嗱，尼采曾经提及过咧，就话人要成为一个自由人咧，就必须要经过三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骆驼，第二个阶段咧就系狮子，而第三个阶段咧就系要变成一个细路哥咁样。咁啊，刚才我哋已经系介绍过咧，就人喺踏出第一步嘅时候咧，都会系可能比较孤独，可能会忍受人哋嘅批评，所以佢嘅形态或者佢嘅生活方式咧，就真系好似一个骆驼咁咧，要忍辱负重嘅。咁当佢去到第二个阶段，去到一个狮子嘅时候，究竟又发生咗啲咩事咧？吓，陈明明。
1: 我自己對於尼采描寫獅子嘅生活嘅時候咧，我覺得即係好精彩嘅，因為佢寫得好精彩。佢話一個獅子咧，當駱駝變成獅子嘅時候咧，佢就要去尋找佢最後嘅一個主人，尋找佢最後嘅一個神。嗱，我剛才話咧，即係我哋對神嘅解釋咧，唔係想替尼采咧係洗脱罪名。咁呢度咧，我可以見到啦。佢話獅子咧喺沙漠嗰度咧要尋找最後嘅一個主人，佢最後嘅一個神。咁佢最後一個神係乜嘢呢？係一條巨龍。呢個巨龍嘅名叫做乜嘢呢？呢個巨龍嘅名呢，尼采幫佢安一個好特別嘅名，叫做你要。
0: 你要。
1: 要就即係需要嘅要呢，即係你要做乜嘢，你要做乜嘢嗰個你要。佢話但係獅子嘅精神呢，就係我要，唔係你要。咁因此呢，這個獅子喺沙漠裏面走嘅時候呢，就俾呢隻拦路龍啊。唔係拦路狗啦，一條拦路嘅巨龙。如果根据尼采嘅描写咧，就浑身金鳞，每一块鳞片上面咧写住你要两个字 ，thou shall 咁。咁 shining 即系闪闪发光嘅，拦咗条路。咁于是个狮子咧就要将呢条巨龙，佢嘅名叫你要杀死咗咧，然后咧佢先至成功嘅。咁点解尼采啊系叫呢条龙做你要？点解佢又称呢条龙咧系最后嘅一个神呢？咁就因为咧，佢继续描写佢系呢个龙咧，呢条龙咧，佢系将人类有史以来传统上面所有嘅价值观咧，都镶嵌喺个鳞片嗰度。每一块鳞咧，都系发射出传统价值嘅光辉。咁即系点解咧？即系话人类生活喺世界上面，成日都要接受咧传统嘅吩咐，成日都要接受咧权威嘅吩咐。你要做呢啲，你要做嗰啲。上帝叫你做呢啲，上帝叫你做嗰啲。传统叫你做呢啲，传统叫你做嗰啲。社会要你做呢啲，社会叫你做嗰啲。做人咧就只能够岌头话系对做，又照住呢啲吩咐去做。嗱，今日我哋喺世界上面成日听见好多人咧，都系用呢个藉口嘅。先生对唔住啦，如果我系老板呢，我可以帮你换呢啲货，我系老板呢，你还返呢啲货物嚟呢，我系退，但我唔系老板喎，我只系執行規矩嘅嘢喎，老板唔准喎，我系小職員喎，呢啲解释我哋听得好多啦。咁人生嘅路程上面呢，我哋成日都系小職員嘅啫，个权威呢唔喺我哋嗰度，喺道德嘅领域嗰度，我哋时时都系小職員。传统话你要，有啲人就话上帝话你要，有啲係社會話你要，我哋係小職員。雖然我哋自己覺得可能咁樣傳統嘅講法唔啱，可能我哋覺得聖經咁樣解，可能牧師可能解錯，或者社會要我哋做啲，我哋可能覺得或者社會需要改啦，我哋唔敢，因為我哋係小職員。我哋只係話好，所以呢條龍呢，你要呢大聲一喝，你要咁，於是所有嘅人呢都係對咁。呢條你要嘅龍呢，尼采就話呢，人類第二步喺獅子一樣嘅精神要將佢殺死。殺死咗之後咧，獅子嘅精神係話咩？係話我要。咁喺呢方面裏面嚟講，或者人哋會話咁嘅時候咧，即係好似好自大啦咁。
0: 而且就好多人都會批評呢個係極端嘅個人主義喎，一切係遵從自己嘅喜好出發。對於一啲社會上嘅規則係完全係一個蔑視嘅態度。咁係咪一個正確嘅做法呢？
1: 咁尼采咧，佢答覆就可以咁话，佢所要针对嘅，佢所要强调嘅咧，唔系话你中意点样做就点样做，因为跟住咧佢讲出嚟咧，其实杀死咗条龙之后咧，佢个责任系好重嘅，即系好，即系条龙死咗之后咧都不知所措嘅。但系佢要强调一点就系话，今日我哋喺人喺我哋嘅生命里边所做任何嘅事咧，无论系点样都好，都系应该你自己负责任。
0: 冇错。
1: 佢係強調呢一點，就算我哋殺咗條龍之後，我哋做嘅嘢可能同條龍嘅吩咐一樣，即係殺死咗你要之後咧，我要做嘅嘢可能同龍嘅吩咐一樣，可以再做龍嘅奴仆嘅時候嘅生活一樣。但係呢個生活咧有一個唔同，呢個生活係我要嘅生活， 係我負責任嘅生活。如果而家咧最重要咧喺你要嘅生活底下咧，就係我哋唔負責任，因為有人哋一批評我哋嘅時候咧，我哋就話我有個主人，呢個主人叫我咁做嘅，所以我冇曬責任。尼采唔係要教導我哋咧，係要獨行獨斷，目無尊長，目無法紀，目無社會，目無上帝，唔係咁嘅意思。目無傳統，唔係咁嘅意思，而只係話有傳統、有上帝、有社會、有規則，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啦。你嘅做嘅嘢係你自己負責任，因為你可以唔服從嘅，你可以選擇服從亦或唔服從嘅。如果你服從係你選擇服從，你唔服從係你選擇唔服從，最終嘅責任呢喺我哋嗰度。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尼采在人生三个阶段里面就指出了，就当人是经过了第一个阶段忍辱负重的骆驼这个阶段之后，他步入到第二个阶段成为一只能够主宰自己的狮子的时候，他就会步入第三个阶段成为一个婴儿或者小孩的。咁其实呢个过渡究竟系即系代表咗啲咩嘢呢？
2: 或者我哋用翻尼采自己嘅说话去回答呢个问题咧，佢就话一个细佬哥系天真系善忘嘅，系一个新嘅开始。如果用音乐里面嚟讲咧，系一个第一乐章。
1: 嗯，
2: 咁换个说话嚟讲话，当我哋将呢个你要嘅巨龙杀咗之后，啊，即系狮子。是肯定了我们的责任之后呢，我们要重新做一个新的开始。即以后我们的生活呢，就再不是我们明白，心里面明白呢，再不是受人的指使，不负责任的任人的摆布。这个新的开始就是说，由今天开始呢，我们对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生命的方向，是负一个完全的责任了。旧的，甚至用圣经里面讲，旧的都已经死了，过去了。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呢，好像小老哥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一样。这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和旧的生命有个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旧的生命是我们放弃了自主权，任人摆布，我们有无限那么多个藉口，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新的开始呢，就是要将旧的摆脱，我们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是我们自行为负全责的人。咁咧，呢個係一個新嘅開始。所以如果我哋由神已經死亡開始去睇尼采咧，尼采嘅哲學咧，只不過係要強調一樣嘢，就係話無論點樣都好，無論你話有權威又好，冇權威又好，其實你係對你自己嘅責任咧要負責嘅。死咗嘅上帝唔係話基督教嘅上帝，死咗嘅上帝唔係一定係創造天地嘅上帝，死咗嘅上帝係作為人類。一切问题不肯负责任藉口那个上帝，这个上帝是尼采宣布已经死亡了。
1: 嗯，
2: 人类对他责任已经是完全没有不负责任的藉口了，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这个的尼采这个的哲学呢，是一个很勇猛直前很进取的一个哲学，甚至是相信有神的人都可以接受的。我哋唔好因为佢采取神已经死亡呢句说话咧，我哋就去排斥佢。

0: 嗱，喺今日节目里边咧，我哋就为大家讨论尼采嘅学说啦。讨论到而家咧，相信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会有一个印象咧，就系尼采似乎唔系咁排斥上帝，佢对于上帝咧亦都唔系怀有不敬，而且一个好崇敬嘅心添嘅。咁其实啊，喺尼采心目中嘅上帝究竟又系一回点样嘅事咧？陈伟明呢样嘢，我好有兴趣知道啊。
1: 其实咧，我曾经喺呢个节目度讲过话。尼采话上帝已经死亡嘅时候咧，系含住眼泪讲嘅。呢句说话系有根据嘅，因为佢喺另外一本书嗰度嘅时候，佢曾经讲过，佢系有一个神经嘅人，一个疯子喺朝阳灿烂底下揸住一个灯笼，走到街市嗰度就话：神喺边度？神喺边度？咁住四围嘅人咧唔相信有神嘅，就嘲笑呢个人啦。啊，佢好似细佬哥咁样荡失咗路啦。啊，有啲话佢可能唔敢见我哋啦，唔知有咩事系怕丑啦。有啲话佢去咗旅行啊，吓未翻嚟啊，去咗十日游啊咁。有啲人话佢移民咗啦咁。咁后来呢一个疯子咧就话：我话俾你知，上帝喺边度？望住佢周围嘅人死咗啦，佢系你同埋我系世界上面所有嘅人将佢杀死嘅。咁然后佢跟住点话咧？所以你有冇感觉到咧？而家我哋已经冇咗方向，冇上冇下。而家我哋已经冇咗日头啦，所以我要成日揸住个灯笼，黑夜接住黑夜。而家我哋只系觉得越嚟越寒冷，所以喺尼采嘅心目中咧，冇咗上帝咧，其实系好一件好恐怖嘅事。但系佢点解要咁样话咧？就系话因为我哋将呢一个神，本来基督教里边嘅神系俾我哋有信心，俾我哋有希望，俾我哋有力量，可以为我哋嘅生命争取更丰满、更美丽嘅嘢。呢、这个神咧，俾我哋人杀死咗，我哋将佢嚟当咗一个藉口嚟逃避责任。当我哋冇咗上帝嘅时候，冇咗神嘅时候咧，我哋呢个生命里边咧就系、是、黑暗，就系、是、寒冷。咁而家尼采咧同我哋话，我哋喺呢个咁嘅黑暗寒冷嘅世界里边咧，我哋要点样再创造翻一个好似圣经里边话有晚上有早晨一个美丽嘅世界咧？呢、这个系我哋今日人所面对嘅一个责任。我哋要过一个冇藉口嘅生活咧，系一个好艰难、好困难嘅生活，系令到一个人好恐怖嘅生活嚟嘅。但系呢个尼采就话咧，呢、这个系我哋应该面对嘅，我哋应该负起嘅一个责任。至于你话上帝喺尼采嘅心目中系乜嘢咧？如果系一个真正嘅上帝，系佢应该有呢个咁嘅力量、咁嘅信心俾我哋。但系我哋所杀死咗呢个上帝，尼采又宣布话，我哋将我哋做藉口嘅上帝亦都冇咗啦。人呢应该喺呢度重新开始，喺一个由我哋自己自主嘅底下，我哋点样创造呢个世界。佢大概嘅哲学系咁样。
0: 我觉得今日嘅讨论好有趣啊，因为我知道陈伟明你系一个基督徒啦，而我自己呢就一个非基督徒啦。咁但系对于头先所讲嘅一啲意见呢，我同你大家都会同意嘅。咁希望我哋能够藉住尼采嘅啲意见呢，能够丰富到我哋人生嘅啲目标啦。

0: 好周围摆啦。
1: 你啲嘢噶周围摆咯。
0: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想你听香港女流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2: 我知，首先留意香港女流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1: 然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0: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2: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3: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4: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5: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系陈伟明你好，
1: 陈耀华你好。
0: 系啦，陈伟明啊，最近咧我就听到你哋学校咧就系有一位气功大师咧嚟到就做咗一个实验啊。咁啊，关于气功呢样嘢咧，就有啲人信，有啲人唔信啦。咁如果我哋系用哲学嘅角度去处理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哋应该又点样做呢？
1: 首先我哋讲一讲呢个气功大师喺我哋学校做一个实验。做在实验之前咧，佢就话佢可以发气功咧，就令到一啲嘅物质嘅分子式。即係個分子結構改變嘅咁，咁呢個嘅實驗咧亦都上咗電視，咁係個結果咧係佢失敗嘅，即係嗰個完咗之後咧用儀器去測定咧嗰個物質嘅分子方程式咧係冇變到，即係個分子結構冇變到。咁呢件事過咗之後咧，我哋有幾位同事一齊食飯嘅時候咧，就有人咧就為佢做咗咁嘅辯護，咁就話咧儀器所測到嘅咧只係有限嘅啫。呢位气功大师咧，系做完气功之后咧，那个分子式咧系可能变咗嘅，即系嗰种物质嘅分子结构咧系可能有改变嘅，只不过咧系仪器咧系冇测到出嚟。咁于是我嘅答复就系话，咁嘅时候点样做法完咗之后，你都可以咁样话，即系呢个气功大师咧系改变咗个分子式啦，只不过佢所改变嘅程度咧系仪器都测唔到嘅，冇仪器可以测到嘅。咁呢位朋友就話咧，我可以咁樣講嘅咁。咁我自己就覺得咧，如果喺哲學嘅立場裏面嚟講咧，就將呢一個嘅實驗咧變成非常冇意義。因為咧最近即係呢二十世紀裏面咧，喺英國有一個哲學家叫 A.J. Ayer， 佢曾經提出過咧，佢話一句嘅説話咧，如果唔能夠證實佢係真或者係假嘅，冇辦法去證實佢係真係假嘅咧，呢啲嘅説話咧係全部咧係可以當係冇意義嘅。咩好似有啲说话，譬如话如果你俾我充分嘅时间我就可以呢做一件好奇怪嘅事，我就可以呢腾云驾雾啦咁。咁我每一次去腾云驾雾唔成功嘅时候呢，我就话因为个时间唔够充分。咁至于充分嗰两个字我点样界定呢，咁我唔界定嘅。咁因此任何点样呢个说话就变咗不能够证实。因为或者只能够系一定系对嘅。因为逢亲一做唔到嘅时候呢，我就话時間不充分，咁呢啲説話咧 ，AJR 係覺得咧係不能夠證實係真定係假，咁呢啲説話咧佢認為係冇意義嘅。咁如果嗰位氣功大師話佢發功能夠改變分子方程式，但係唔係任何儀器可以測到嘅話咧，咁呢句説話咧變咗係冇意義啦，因為咧我哋冇辦法決定咧究竟佢有冇改變到。咁所以呢句说话呢就係一句冇意义嘅说话，做呢个实验呢亦都等于冇意义。
0: 係啦，陈宇明啊，如果顺返你嗰位朋友咁嘅讲法呢，其实可以推断到好极端嘅。就算如果係嗰位气功大师真係改变咗嗰个分子嘅结构式咁啦，咁我哋亦都可以讲话其实唔系呢个气功大师即係改变嘅分子结构式嘅，係有另外啲嘢嘅，不过而家我哋唔知道嘅咋。咁最后我哋都可以个结论呢，就係话唔关嗰个气功大师事嘅。或者甚至呢，我哋所有见到所有一切嘅气功嘅效能或者效应咧，都唔系气功嘅嘢，系另外一啲嘢，系一啲神功啊，或者甚至系一啲鬼功都得嘅。
1: 冇错啊，所以科学嘅命题咧，系应该系好清楚讲咗出嚟之后咧，能够知道点样可以证明佢系真，点样可以证明佢系假，然后嗰句说话咧，先至有意义嘅。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刚才陈永明咧就同我哋介绍过一位哲学家 A.J. Ayer 嘅一个讲法啦，就系、是、话有任何语句咧，如果我哋系不能证实佢嘅真假嘅时候咧，呢句说话就冇意义噶啦。
2: 系冇错啦。咁但系 A.J. Ayer 呢个讲法咧，我自己觉得咧，亦都未似冇问题嘅。因为事实上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我哋好多时候讲嘢咧系冇办法证明真定系假嘅。咁其中一类咧就系、是、冇办法证明真定系假咧，系因为其实嗰啲说话。表面上好似描述一件事實咁樣，其實咧個目的咧唔係描寫一件事實，係有其他嘅目的。嗱，譬如我話喺香港聽收聽思前想後呢個節目，而對呢個節目有興趣嘅聽眾咧，都係好聰明嘅咁。咁呢個説話係好難證明得到。因为咧，聪明点样定法咧？有兴趣点样定法咧？系咪呢啲好难证明？
1: 总之听嗰啲人就系聪明啦。
2: 咁所以，但系其实呢句说话讲咧，系好可能系我哋电台嘅广告，希望吸引人哋话啊，聪明人嘅节目，我唔想做唔聪明人，我哋嚟听咁。咁呢个系一个广告嘅
1: 效果
2: 嘅效果喺嗰度。咁呢啲说话咧，就好可能咧就冇真定系冇假。咁但系喺广义里边嚟讲咧，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嚟讲咧，我哋都唔觉得佢系冇。

0: 譬如我話呢個人咧，佢永遠會呃你嘅，呢、這個人好信得過嘅咁。咁當然永遠唔會呃你咧，又係一個冇辦法證明嘅。因為永遠係太長啦，係咪？我哋冇一個人永遠。咁呢個説話主要嘅目的咧，其實都唔係去介紹呢個人嘅性格，係只不過係希望俾你一啲嘅信心去相信呢個人。咁呢啲嘅説話咧，就係唔屬於真假，但係亦都未似冇意義嘅。咁但係仲有第二類咧，我就覺得咧係比較上咧係有興趣或者麻煩啲嘅。
1: 聰明嘅聽眾，你知道係邊一類説話嗎？
0: 喺我日常生活裏邊咧，我哋有好多嘅話咧，我哋係冇辦法證明佢真定係假，就好似數學上面嘅公理一樣，我哋只能夠接受。但係接受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判斷其他嘅説話同佢有冇矛盾，其他嘅説話同呢個公理有冇唔符合嘅地方，然後判定咧呢啲嘅其他説話咧係真抑或係假啦。嗱呢一類嘅冇真冇假，即係意思話不能夠判定佢係真假嘅説話咧，因為佢係咁基本啊，所以係喺哲學上面係構成一個最大嘅困擾同埋麻煩。有陣時咧，我哋乾脆咧叫佢做信仰。我喺度先舉一個例啦。譬如我哋中國儒家嘅思想，特別係孟子，佢係強調人性善。咁人性善呢句説話咧，就好冇辦法咧去證明佢係真抑或係假，有好多個理由冇辦法證明。所有人都係性善嘅，咁好難證明到。
2: 係啊，
0: 咁或者善係點解釋咧？性係點解釋咧？好難，好多嘅麻煩喺嗰度。咁但係呢句説話咧，如果我哋要話佢冇意義，又係唔係好想，因為儒家裏面好大部分嘅道理咧，係建立喺呢一個嘅信念，人性善嗰度嘅咁。咁對於呢一啲基本嘅説話，即係好似公理一樣嘅説話，但係喺 AJA 嗰個原理裏面嚟講咧，係我哋冇辦法去證明佢係真抑或係假。咁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咧？呢啲問題或者我哋又叫佢信仰嘅問題，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咧？咁呢個咧，或者我哋咧又係聽完歌之後咧。我哋翻嚟咧，我哋又再詳細討論啦。

0: 喺今日節目裏面呢，我哋為大家介紹咗一個講法呢，就係、是、有一啲語句或者一啲命題呢，如果我哋唔能夠證明佢真假嘅時候呢，呢句說話或者呢個語句呢就冇意思啦。咁但係喺我哋實常嘅生活裏面呢，我哋其實有好多嘅語句都冇辦法被證實係真假，我哋覺得佢係好有意義㗎喎。咁剛才你舉咗好多例子啦，咁其中我哋要講嘅跟住要講嘅呢，就係關於一啲信仰嘅問題。譬如話人性善啊，又或者係諸如此類呢啲咁嘅講法啦，似乎佢嘅真假咧，真係好難係分辨嘅。咁但係咧，佢對於我哋嚟講咧，亦都係好有參考嘅意義嘅喎。
1: 係啦，嗱，如果我哋再用翻人性善，我哋好多時候咧睇過去嘅辯論咧，就好多人咧就當人性善咧就好似係一個科學命題，好似話咧發氣功可以將物體嘅分子結構改變。咁一類嘅問題嚟處理，於是有人就話：嗱，孟子舉例啦，話如果我哋見到個細佬哥就嚟要跌落個井嗰度啦，咁我哋個個人咧都會有惻隱之心，走去掹翻個轉頭，唔好等佢跌落個井度，咁證明我哋人係聖善啦。咁或者孟子裏面講到話，個皇帝見到一個細佬哥帶只牛，要劏只牛咧去祭個鐘，啱先整咗個鐘，咁於是佢好覺得好不忍啦，因為見到只牛咧。好唔想走，好怕，或者好似香港嗰陣時報紙所講啊，會喊嘅只牛咁。咁呢個皇帝好不忍啦，咁由呢個不忍嗰只牛去死個心咧，又見到咧人係聖善啦咁。咁如果咁樣辯論法咧，我自己覺得咧有個好大嘅危險，就係話你每舉一個例，話見到個細佬哥跌落井，我又可以舉一個例，就話咧人係好殘忍嘅，人好多時候咧見到人行過又故意伸只腳出去勾跌佢啊，哈哈聲笑啊咁。咁又對只牛咧不忍見佢死，我又可以舉好多例，佢啲細佬哥捉只烏蠅嚟掹咗嗰啲翼啊，聽佢喺度掙扎啊，又覺得好快樂嘅。你每舉一個例話人性善咧，我大概都有辦法舉翻一個例咧，似乎人係性惡嘅。咁於是咧，我哋拗來拗去咧，都唔知點樣完。就好似話咧，邊個舉得最多嗰就完啦。咁大家一句舉咗萬個嘅時候，大家都攰噶啦，係嘛？
0: 或者邊個係講最深一句，邊個贏咧？
1: 係冇錯，或者邊個大聲咁？咁呢個都唔係辦法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呢啲嘅問題咧，我哋或者有另外一個解決嘅方法。其實講人性善咧，我覺得唔係一個科學嘅命題。即係孟子嘅提出人性善咧，其實就係藉著呢句説話咧，係介紹俾我哋睇一種人嘅生活，佢哋認為咧呢種生活係合理嘅，呢種生活係好嘅。

0: 孟子提出性本善是指一种理想的生活态度。不过如果你认为人是性本恶的话，你估这个世界又会是怎样的呢？
1: 嗱，譬如举一个例，如果人嘅性唔系善嘅话，系恶嘅话，要佢做一个好人，就一定要将佢嘅人性改变，唔系将佢个别嘅性情改变，系将佢嘅人性改变。咁因此，好人咧就系冇咗人性噶啦，好人咧就系或者个人性系受咗歪曲啦。咁呢个都唔紧要，呢个只系逻辑上或者语言上，我哋觉得不能接受啫。咁但系我哋点样去歪曲人嘅性咧？点样去消灭人性，令到佢做好咧？咁佢个性情系向坏嘅，你要佢做好，要佢违背佢嘅性情，咁你一定不能够咧去用理性同佢讲嘅，咁你一定要用强权啦，即系逼佢啦。咁所以教育咧就唔系讲理由，教育咧就一定揸住支皮鞭，揸住把间尺，揸住个拳头，就系你要我咁样做，如果你唔咁，你要跟我咁样做，如果唔系咁样做咧，唔打一下啊，咁然后我先至将佢嘅性情改变。咁喺世界上面咧，如果我哋假定人性恶嘅话咧，要人做善事，冇人会反对话人唔应该做善事嘅，因为个善字就咁解噶啦，就好嘢咁解。要人做好嘅事咧，就一定要用暴力，一定要强迫。咁呢个世界咧，就或者有人可以接受，系咪？但系即系儒家就介绍出嚟咧，就呢个世界咧就不能接受。佢哋希望嘅生活咧系一个讲道理嘅，系一个循循善诱嘅生活。循循善诱式的教育，咁因此咧，佢哋不能够接受人性恶，要接受人性善。所以呢个唔系一个科学嘅问题，佢系藉着人性善呢个道理咧，就系将一个理想嘅生活，或者佢哋认为理想嘅生活咧，系介绍俾我哋。咁我觉得咧，喺呢啲嘅地方，喺呢啲嘅问题上面咧，即系呢啲嘅重要嘅问题上面，表面上嗰句说话可能真系冇办法去证实系真系假，但呢句说话咧。主要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证实真定假，因为它不是科学的命题。
2: 咁听完你今日嘅介绍咧，我觉得有一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就系话当我哋对任何嘅讲法或者任何意见进行批评或者发表我哋对于佢一啲嘅相反嘅睇法嘅时候咧，我哋首先第一样嘢好重要就系话分清楚我哋嘅态度，意思就即系话我哋当佢系一个科学嘅命题嚟讨论啦，亦或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就话瑜伽只不过系提一种嘅生活方式或者生活态度，只要能够我哋分清楚呢两个态度，我相信可能好多争论咧，可能都会系咁样消除咗嘅，
1: 绝对系嘅。好似一个西方嘅哲学家咧就指出过啦，就系话你话俾人哋知话你系错嘅，就等于你见到一个人话你病咗咁，系唔系好多意思嘅啫？因为你病啦，咁你系有病嘅，咁最紧要就系你点样病法咧？我话你有病系咩病咧？咁即系如果我话你有错呢、这个说话系错咧，最紧要系指出话错喺边度咧？系科学上面嘅错咧，又系咩上面嘅错咧？咁呢啲我哋要分清楚，或者我哋已经可以。解決咗好多嘅糾紛，解決咗好多嘅問題嘅。
2: 所以喺每次爭論嘅開頭嘅時候咧，我諗我哋首先要係諗清楚，究竟我哋係想從啲咩角度去討論呢個問題，咁樣可能係打少好多交嘅。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又到啦，下次再見啦，拜拜，
1: 再見。
3: 思前想後。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又话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会在星期五零时起启用。日本熊本县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好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包括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政治局会议话，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今日召开，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好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

0: 需優化供給，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經濟持續向新、向優、向好發展。另外，習近平日前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時指出，中國經濟上半年頂壓前行，向新向優，展現出強大韌性和活力。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亦面臨一些困難挑戰，要堅定信心，攻堅克難，推動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習近平說，下半年要增強宏觀政策效能，重點做好挖掘內需潛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續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等工作。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且是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话，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和应急演练等。陈乐谦报道。
2: 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两地亦都签署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合调试、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期望开通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深港两地政府要做好测试、反复演练，确保顺畅先至开通。
3: 包括啲应急，假定万一出现一啲挤塞啦，或者器材嘅故障嘅时候，点样更快脆嘅将佢解决，而都避免一啲好似港珠澳大桥啊，因为人流太多啊，最高峰嘅时候咧排队都排成几公里噶嘛。我哋都希望喺新嘅里边咧减少嘅发生嘅情况，所以我哋觉得可能港方呢边嘅相关部门同内地咧要反复演练，最好有专门负责嘅官员咧全流程现场去睇住，确保佢真正做到咧具备全方位嘅安全畅顺嘅条件。
2: 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将会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3日与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3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与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在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日本熊本县7.1级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救援人员继续在发生爆炸的伊予梦乐城和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搜查失踪者。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卢晓山报道。
4: 在地震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引发大爆炸的伊朗梦洛城红本，警方和消防认为可能有

0: 有更多人被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等工具通宵搜救。而在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内，仍然有人被困。最先抵达现场的消防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下，没有等到增援就徒手挖掘，先后救出两名男子。指挥行动的一名队员表示，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官员话地震活动仍然相当活跃，未来几日发生强烈地震的风险仍然较高。另外，根据预测，未来几日熊本县的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度。官员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做好防暑措施。截至星期四上昼，超过10000人入住避难中心。熊本县政府统计，大约23000户家庭停电，75000户停水。当局安排水车到八代市，大批居民一朝早就嚟排队攞水，当中包括70多岁的长者。一名40多岁的男子话：，除了水，连食物都不足够。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已经向熊本县运送300部冷气，其中150部送往避难中心。JR 九州表示，由于仍在评估灾情，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之间的新干线列车服务仍然未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政府与酒店业界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处所内提供防烟头套，优化落实安排，鼓励经营者在处所提供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公共區域和員工區沒有配置建議規定，有業界認為有效舒緩疑慮，讓業界以靈活的方式配合整體消防安全提升目標，又強調支持強化住客、員工和公眾安全的務實措施。陳曉君報導。
2: 政府早前向全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出通函，要求酒店和宾馆7月起提供房间最高入住人数的防烟头套，员工工作区域的头套数目也都要足够涵盖当值人员，头套需要符合国家或者国际标准，并附有使用说明，建议选用防护时间不少于30分钟的型号，新措施有1年宽限期。民政事务总处联同消防处和酒店业界举行会议后，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该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当局优化落实安排，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处所内每间客房提供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最高容许入住的人数。经营者亦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需要在公共区域和员工区设有相关配置。消防处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例如认可的产品标准和建议供应商的名单。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话：支持容许员工区域无需设有防烟头套的规定。
3: 员工咧就系、是、比较对于嗰个环境系熟悉啦，日日喺度翻工啦，摸嗰个逃生路线嗰个困难度就唔会系好似一般客房里边嘅旅游嘅住客啦系咁唔熟悉啦。咁所以今次佢哋就系觉得咧系喺嗰个员工区域咧就系唔系必要去配置一啲嘅防烟嘅头套嘅。咁呢方面佢都回應咗部分有啲業界嘅疑問啦，今次我哋都係支持嘅。
2: 香港酒店業協會同香港酒店業主聯會表示，今次溝通有效疏解業界同市場嘅疑慮，俾全港酒店同賓館可以按照自身營運條件、樓宇環境同實務需要，以務實、有序同靈活嘅方式配合整體消防安全提升嘅目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建在证人供词中都否认围标的指控。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否认 部分證人指控他的團隊以洗腦和威脅居民交出授權。

0: 票。陈晓庆报道。
1: 王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和没有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和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宏福苑的消防泵总电制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能力，何建业说棚网和发泡胶都是由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价格高于标准，亦都有阻燃证书。他从来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亦都不知道宏福苑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是易燃。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他的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秉持极高诚信，没有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至于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在向委员会提供的两份回复中表示，不认识宏业和顾问洪毅的董事，他从未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者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他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他说收集授权票的主要途径是透过街站、日常社区接触和办事处代收，预约家访对象亦都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话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住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维持五厘，渣打维持 5.25 厘。美国已经连续五次议息之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说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张思文报道。
3: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4: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 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 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3: 沃什指出，通胀的问题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之内或者单一月份出现温和价格就可以解决。他说今次的利率决定未有受到六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太大，而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 CPI， 不会过

0: 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他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 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架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第一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设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本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出席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贺清形容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李俊杰报道。
2: 由上海国投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以及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出资，并由多个企业参与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两年多前由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推出优化计划，以1:3的比例同市场机构配对出资。推出以来收到超过60份基金申请，热烈程度超出当局预期。今次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
3: 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这种市场化的这个募资的基金，所以我期望基金如其名，让香港发挥创科纽带的作用，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2: 上海市副市长何清致辞时候形容，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他又提出3点期望。
4: 一是聚力深化产业协同，携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聚力整合创新资源，共建国家级跨区域创新成果；三是聚力探索资本创新，深化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协作。
2: 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将推出首批9个沪港科创意向项目，并有本港大学参与。投资策略上包括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为3大核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说是要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的美军。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革命卫队宣称摧毁多架战机，并打死敌方几个军官和技术人员。斡船方巴基斯坦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继续，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局势降温方面。刘晓山报道。
5: 美军自当地上星期五起暂停对伊朗持续了13日的空袭之后，当地星期三晚8点展开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今次打击持续2小时，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表示，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导弹，美军和沙特军队其后在伊拉克打击受伊朗支持的目标。伊朗革命卫队说，空军星期三以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约旦武装部队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防空系统当日凌晨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没有造成伤亡。科威特国防部就说，伊朗星期四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事件中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0: 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继续，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温方面，巴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又说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日本熊本县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今期六合彩搞出号码一、二、十四、十七、二十三、三十五，特别号码48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467万几。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六，强度属于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初段上升，纳指的升幅较大，多只晶片股反弹，道指是报51878点，升284点，标普500指数报7405点，升89点。美国第二季的经济增速放慢，上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初值是增长 1.5%， 低过市场预期的增长 2.1%， 期内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的初值增长 5.1%， 核心 PCE 物价指数的增长是 3.4%， 略低过市场预期，消费者支出就增长 3.2%。另外，六月 PCE 物价指数按月下跌 0.1%， 符合市场预期。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197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增加9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大约是203000人，减少5000人。截至7月18日止，该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78万2000人，市场原本估计接近180万人。美元对日元显著下跌，失守160水平，较早时是报 158.4， 每8日元对港元较早时是报 4.93， 市场关注日本央行是否入市干预汇市。港股在期指结算日走势反复，恒指初段曾经挑战26000点大关，触及25971点，最多升近165点。晏昼曾经倒跌150点，收市系报25858点，升50点，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本港近七年来最大型的新股中制玉创首日挂牌，开市是报971元，较招股价980元下跌近1%，最多跌超过1%，全日收市是报960元，低收2%。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说，中制玉创来香港上市，丰富香港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产业版图。任浩峰报道。
4: 内地光传输设备

0: 製造商中製旭創首日喺香港上市。
1: 三、二、一，敲！
0: 中製旭創是本港資本市場近七年來最大型的 IPO 項目，發售5450万股 H 股，香港公開發售佔10%，超額認購近16倍，股份以980元定價，基本集資534。

0: 者的巨大吸引力，本港可以協助龍頭企業融資，匯聚人才。
1: 中芯創創是全球 AI 算力基礎設施領域的傑出的代表，這次在香港上市了，也將會進一步的豐富香港資本市場的硬科技產業版圖，也會助力提升香港市場對全球資本的吸引力。中芯創創来港上市的成功的经验呢，也反映了香港可以为不同的龙头企业的全球化的发展提供融资的支持，也可以助力这些企业汇聚国际人才，拓展海外的业务。
0: 王伟伦话：特区政府未来会继续同持份者发挥本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同埋地位，持续强化金融同埋创科两大增长动力。中制旭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表示，公司多年来专注高速光互联领域，致力持续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光互联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会计师行德勤建议延长本港交易时间，以接触更多全球的投资者，提升香港的竞争力。至于北部都会区发展，德勤认为要提高公司型合作，吸引龙头企业来香港发展。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0: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认为，本港未来可以从四方面推进，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等。其中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接触更多全球投资者。
3: 我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更加可以覆盖到更加主要的交易地区、交易投资者的时段，希望来讲是激活到更加吸引多投资者。我们要中亚，我们中东，中亚比香港是慢三个钟，中东比香港慢五个钟。咁樣香港開多兩個鐘，其實嚟講係好，因為始終嚟講，你話四點鐘收嘅話咧，可能你講中東嘅話咧，去十一點，佢可能早餐啱食完之後，你話收市喎。
0: 歐振興提到，香港擁有豐富嘅私人資本同埋成熟上市市場，但係創科資金鏈仍然有斷層，部分具潛力企業或者流向其他市場，建議香港建設成為亞洲資本共同市場。另外，德勤認為北都發展在資金、產業和跨境要素的協同效應缺一不可，認為北都正是逐步走向產業動能的階段，要繼續深化公司型合作，並且吸引行業龍頭企業將產業鏈引導來香港。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分析话，下半年货币政策走势要留意美国的经济表现。星展香港就认为，通胀将会是影响息口的关键。刘伟豪报道。
4: 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会议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今次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反对的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面对中东冲突等的不确定性，美国的经济活动以稳健的步伐扩张，但通胀仍然偏高，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在内的行业价格上升。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会令市场误解当局默认通胀目标高于 2%， 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或者隐性目标。如果通胀持续高企，加息将为解决方式之一。香港金管局说，美国利率变化会影响香港的利率环境，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又指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之下整体上趋近尾声。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走势要留意美国经济的表现。
5: 中東戰爭咁推高咗通脹，有聲音反映信用卡開支咧一路減少緊啊。美國民眾係有啲擔心未來個前景咧，開始減少消費。對於後尾經濟環境咧，加上其實個股市可以喺高位搖欲墜嘅時候咧，都會影響住未來個貨幣政策，甚至美元個表現。
4: 星展香港就認為，通脹數據將會好大程度。

0: 影響聯儲局係咪加息，但相信即使近期油價走勢波動，今年餘下時間都未必會加息，對本港的樓市影響有限。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 英伦银行一月市场预期维持利率在 3.7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美股情况，道指报51898点，升303点，标普500指数报7410点，升9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是3048亿9000几万。恒指期货8月份报25931点，升27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36升8仙， XL2 南方海力士25.36跌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玉创960元，新上市中芯国际62元跌5.2，智普862元跌171元，阿里巴巴111.8跌8，小米集团31.04跌8.4，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系报3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00.89美元，卖出价4101.62美元。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晚上的10:37有多了，开始今晚戏曲之夜节目。今晚我安排的歌曲在11:00至12:00的钟头有白玉堂女红的陆文龙，另外有谭家宝卢少平的黛玉会情真，同埋新剑郎的一曲枫桥夜泊。凌晨0:01的钟头来自痴凤狂龙的长剧啊，嘅入边嘅唱段《醉开并蒂年》，呢个系唱片版本嚟嘅，合唱嘅有麦炳荣、凤凰女、蔡其麟、宇文龙、伍卓中等啊。咁另外仲有咧嚟自唱片专辑啦，《月镜重圆》组曲入边《破镜萌心》嘅唱段啊，金国为胡美仪合唱嘅。凌晨1:00至2:00嘅钟头啊，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继续会播放埋呢个《猛射落难》嘅完结篇，另外有《珍珠塔》嘅第一回嘅。至于而家去到11:00新闻之前，为大家预备咗嘅呢个组曲啊，《香消十二美人楼》，我之前播放过嘅咧就系《换巢鸾凤》嘅唱段啦。咁夙愿成空嘅唱段咧，因为任剑辉、方艳芬嘅版本咧常常播放啦。咁就算而家我拣嘅呢个盖明辉、吴美英嘅版本，亦都有播放过。咁我所以今晚拣咗系《吾哀吾咒》嘅唱段啊，呢个系叶绍德根据唐迪生原作所改编过嚟嘅版本嚟嘅。咁啊 ，Joyce 盖明辉演绎嘅呢一个魏小燕，同埋啊吴美英演绎呢个贾小燕啊，魏小仪啊，盖明辉演绎嗰、那个，咁呢两个咧就系相爱嘅吓。咁但系咧，魏小仪因为咧就家仇咧就告发咗姓贾嘅一家。咁咧就係其實佢上一代亦都有愛恨嘅恩怨㗎嚇，咁亦都係如果有聽或者有睇過《香消十二美人樓》，因為《香消十二美人樓》而家有電影嘅版本啦，粵劇版本到而家亦都有演啦。咁啊，唐迪生係1953年啊寫俾呢、這個大鳳和大好彩劇團開山嘅，開山嘅時候咧就仲當年開山嘅應該係有。任劍輝啦、白雪仙啦、陳錦棠啦、方艷芬啦、任冰兒啊、梁醒波啊等等嘅，咁我哋就聽下而家呢個版本啦，就係講兩代宿怨帶到下一代啊，吾哀吾愁啊，葉少德啊改編自唐迪生原作《香消十二美人樓》入邊呢個唱段，而家呢個版本雷射唱片專輯版本入邊嘅有蓋明輝、吳美英合唱嘅。

同志同前言。

0: 姐，我唔知几艰难至揾到你啊，日日都系我累咗你啦。
1: 表弟，你唔好咁讲啦，我知沦落完全系俾阿爹逐出家门嘅啫，你以后都唔好嚟揾我啦，因为我已是教坊姑娘，又点配得起你呢一种人中尽然呢？
0: 表姐，我哋宿世姻缘一定能成眷属的，不过你唔好怪你阿爹啊，因为佢犯咗抄家之罪，佢唔想连累你，只有狠心赶你嘅啫。难得父爱心如海，放你出生天啊！
1: 问阿爹佢犯咗抄家之罪咩？水板

0: 估不到仙人犯罪敲人性，抄斩灵王为平民愤怨啊！
1: 咁系边个揭发我仙人嘅罪状噶？
0: 系咁嘅，只因海陵父老三郡嘅黎民曾受假刺到迫害嘅，故而上书圣上揭发当年嘅罪行啫。至于嗰个写书人就
1: 系边个？
0: 就
1: 系边个啊？
0: 就系我咯。
1: 吓，原来写书嗰个人就系你。

0: 伏望宽恕罪神施行典。
1: 你而家讲乜嘢，我都会再相信嘅咧。

唇焦是餐也徒然，倘若王爷一旦复炎应，我当舍命

听过嘅咧系叶绍德啊改编自唐迪生原作嘅《香消十二美人楼》，佢出咗个组曲嘅套碟啊。呢个套碟我拣咗就系《吾爱吾愁》嘅唱段系邝明辉、吴美英两位合唱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及应急演练等。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岸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纳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尼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

0: 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五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说，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道琼斯指数报51753点，升咗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升6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5，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15，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8.37美元，卖出4098.69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云、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的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深夜嘅11:06有多啦，吓、啊、开始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啊，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鹿文龙》，大家冇听错啊！寻晚我主持嘅《越夜越精彩》节目都播放咗一首《鹿文龙》，寻晚嗰一首咧就系龙冠天同埋杨丽红合唱嘅《盐官发赞曲》。咁今晚呢一首《鹿文龙》咧就系白玉堂同埋吕红唱嘅噃，咁啊当然咧系组合啊，固然系唔同啦，内容亦都系唔同啦，咁啊年代都唔同嘅吓。咁呢一首《鹿文龙》咧就冇交代到系边一位赞曲嘅，但系个唱情咧就都系关于鹿文龙啊。鹿文龙呢个咧就系、是、其实章回小说啊《雪岳全传》入边一个虚构嘅人物啊。咁係呢一個宋朝魯安州節度使陸登個仔喎，話係咁當然咧，虛構嘅人物係唔係真有其事啦？咁啊，關於尋晚嘅唱情就係講陸文龍咧，就脱離呢個金銀術啦，佢知道自己嘅身世之後脱離呢個金銀術咧，咁啊帶埋呢一個瓊芳公主啊兩個一齊咧就歸宋嘅唱情啊。咁今晚呢一段陸文龍咧就白玉堂演繹嘅陸文龍咧，仲未知自己嘅身世嘅，咁啊尋晚亦都有講過個。过程就系话呢一个宋邦嘅呢一个王座宋将王座咧自断嘅手臂，咁咧就诈降去到金营咧，就讲出自己讲出陆文龙嘅身世咁样，咁啊宇良啊证实嘅咁。咁喺呢个唱段入边，吕红咧演绎嘅就系宇良啦。咁啊，一般吕红唱嘅都系花旦嘅角色啊。咁呢个咧就宇良应该系比较老嘅角色。咁当然啦，所讲嘅陆文龙啊，当年都话只系得16岁，宇良都可以比较后生嘅。咁啊喺呢个唱段入边，究竟系唔系啊？就是、抹杀咗王座断臂，讲呢个陆文龙嘅身世啊？呢个系点咧？我哋一齐听一下啦。白玉堂演绎嘅陆文龙同埋吕红演绎嘅宇良呢一曲，就系叫做《鹿文龙》啊。

六萬龍。

0: 声，回转后宫啊，二王啊，
1: 先生你快来了，
0: 快呀来了。

0: 你祖国安危，并非是英雄气量啊。
1: 真正气等阿兵气啊旺，朱敬他送啊将，我心啊自安有方士显我为得风啊作，今时夸决胜，偷啊在我将，逢胜志在领队。

0: 阿姨娘，是不是我怪错了你呀、啊？
1: 啊，殿下爷，你听我讲啦，你生父就名叫陆登，死咗个尸骸都犹未降，后来金牙术话过抚养佢个儿郎。王作段被来炸行都是为国家而着想，越了望南归，华流上北向上，北向
0: 若有朋啊。

0: 你快快取来，大小王一啊！
1: 嗱，你父姓金，你又姓陆嘅，咁就证明你唔系太子啦。记得当时王座买到桃花一张啊！嗱，呢个系金额术，呢对就系你父母啦。呢、这个系我，你认得啦。呢、这个系你嚟啦，真令我老泪交流。不见当年。

0: 聽過呢曲《鹿文龍》啊，咁呢個版本入邊咧就冇咗王座咧，就向呢個鹿文龍咧就係、講述嗰個佢父親嘅身，就係佢嘅身世啊，咁各樣嘅。咁啊由咗呢、這個許宇良講出嚟嘅嚇，咁、呢個唱段係白玉堂演繹嘅鹿文龍，同埋呂紅演繹嘅許宇良，就係、是、叫做《鹿文龍》啦。呢曲聽過之後，時間嚟到深夜嘅11:21啦，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8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2: 過去4年，我哋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見，一齊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由谭家宝同埋卢少平啊分别演绎呢一个贾宝玉同埋林黛玉嘅《黛玉会情真》。佢呢个会情真即系话咧，就系贾宝玉已经出咗家啦。咁出咗家之后咧，突然间发觉吓喺呢一个禅房入边咧，阴风阵阵，阴风摇烛影。咁原来咧就林黛玉翻嚟，咁好似好好恐怖咁啊。咁其实我睇翻啲网上嘅资料，亦都话喺呢一个高鹗所写嘅即系话啦，话系高鹗写噶啦，就系、是、后四十回嘅《红楼梦》入边咧。真係有提及到咧，就係話咧呢一個咧林黛玉死啦之後咧，雲柏曾經喺賈府各處嗰度咧就係遊蕩，包括喺潇湘馆啊，咁亦即喺贾宝玉嘅夢中咧就顯現，同阿贾宝玉作最後嘅告別啊。咁啊就係咁，當然啦，我哋亦都有啲唱段咧，就係話咧就係佢兩個人升咗仙啦嚇，咁咧就係睇雲歸離恨天咁兩個人見翻面嗰係另外一個唱情啦。咁呢個唱情咧就係咁嘅，大意啦嚇。咁我哋一齊聽下呢一曲咧，由譚家寶演繹嘅贾寶玉同埋盧少平演繹，兩位都係唱家班嘅一級人馬嘅演繹嘅呢個林黛玉《黛玉會情真》。

0: 听嘅呢一曲咧系谭家宝、卢少平合唱嘅《黛玉会情真》，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45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喺25-29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嘅。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要留意噶。大家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2: 我好醒嘅，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1: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2: 咁笋，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温志鹏所撰写，由田歌新剑郎演绎嘅《枫桥夜泊》，由呢一、這个出自啊张继啊唐朝诗人所写嘅一首七绝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如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一个感念自己咧就系、是、名落孙山嘅一个唱段啊。我反而想提一提咧，呢、這个夜泊啊。咁就三點上一個白字啦，而家我哋廣東俗語叫泊啊泊車，咁其實個意思亦都係跟翻呢個《枫桥夜泊》嗰個意思。但如果我讀話呢首曲叫做《枫桥夜泊》咧，我諗啊，大家都喺度取笑我，係咪？聽歌咧，聽下呢一曲咧就係、是《枫桥夜泊》，由温志鹏撰曲，新劍郎所演繹嘅。

0: 听嘅曲系温志鹏撰写、田歌、新剑郎演绎嘅《枫桥夜泊》啊。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時加快推進北都建設，持續提升香港長遠競爭力等。創新和創業方面，包括如何發展壯大新興產業和投資培育未來產業，全面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區域和環球協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區域合作層次，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並持續拓展國際交往合作。民政事務總署聯同消防處和酒店業界代表舉行會議，討論在酒店及賓館提供防煙頭套，與會三方同意配置防煙頭套措施應聚焦降低客房內賓客在睡眠時面對的火警風險。民政事務總署說將優化落實安排，包括酒店和賓館經營者在每間客房提供足夠的防煙頭套，以涵蓋房間的最高容許入住人數。在這個階段鼓勵業界積極落實，在公共區域和員工區並不會有配置建議規定，消防處會就防煙頭套的技術規格和採購資訊向業界提供意見。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和美方牽頭人、美國財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里爾舉行視像通話，雙方圍繞落實好中美元首北京會晤重要共識，就下一階段中美雙方保持經貿關係穩定、拓展務實合作、妥善解決彼此關切，進行坦誠、深入、富有建設性的交流。新華社報導，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進適宜，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道瓊斯指數報51,940點，升34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1點，升8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幣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

0: 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19美元，卖出4113.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今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几日继续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该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4: 凌晨0:08啊，呢、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呢一个嚟自中篇剧《痴凤狂龙》入边嘅醉开并蒂年嘅唱段啊！呢个系一个镭射唱片或者系黑胶唱片版本专辑入边嘅第一场嘅唱段啊！《痴凤狂龙》咧就系、是、潘一凡啊，应该潘一凡啊，冇记错啊！潘一凡咧就系、是、当年咧大龙凤剧团搞双班制嘅时候，所以呢个其实是一个中篇剧嚟噶。咁喺1972年咧喺利舞台同埋新舞台咧就系、是、首演嘅。咁除咗麦炳荣凤凰女之外，仲有梁盛波、蔡其麟啊、阿龙哥李龙都有，任冰儿、刘月峰等呢个班制入边咧就有做呢、这、一个痴凤狂龙咁。之后陆续都有演出。痴凤狂龙嘅唱情嘅主要就系讲麦炳荣演绎嘅呢一 個係呂文龍咧，原本叫郭文龍嘅，咁同埋鳳凰女飾演嘅呢個賈如鳳，原本叫趙如鳳，兩個咧就係有情人嚟嘅。咁呢個賈如鳳個養父賈善人咧，喺呢個版本入邊咧就蔡其倫演繹嘅嚇。咁咧佢係賣啲春藥嘅酒嘅，咁啊即係咁個女啊唔知㗎。咁然後呢兩對愛人咧就係、是、因為呢、這、一個呂文龍啊。打仗翻嚟啦，咁然后咧就系、是、呢两个人见翻面啦，好开心啊，咁跟住菜饮咗呢啲酒咧，咁咧就变咗咧就系聚开并蒂年啦。咁啊唱段入边咧，仲有系宇文龙演绎嘅赵成基王爷啦，咁嚟提亲啊被拒绝啦，仲有梁星普演绎嘅吕公望咧，就系吕文龙个阿叔啦吓，咁咧就系嚟到咧。就係、是、發現咗呢個賈文鳳嘅身世，懷疑佢身世啦咁樣，咁就係佢哋幾個人主唱，咁仲有其他啲中軍啊之類啦嚇。咁我哋一齊嚟聽下咯噃，《痴鳳狂龍》潘一凡所編撰嘅呢個第一場嘅，其實就係呢個中編劇《醉開並蒂年》啊，麥炳榮鳳凰女蔡其倫主唱嘅。

0: 咪行
1: 啊！
0: 哇，系眨下双眼就揽出门口。咦，着得咁靓，搽埋粉，去边度噃？
1: 阿爹，你唔知道。

0: 佢有信俾我迎接佢嘛？啊，佢仲问候你添嘛？
1: 有为主帅召亲王，你要欢迎和慰问呢。你去迎接牛青龙，唔接王爷，厚此薄彼啊！
0: 佢竟冇一字告差群啊！佢都冇写信俾我，我点知佢嚟？
1: 边个冇啊？有啊，亲王曾有信写俾你父亲。

0: 要我问候你至合规矩嘅。嗱，我哋而家去打听下佢哋嚟未？你睇住间铺先，千祈唔好行开啊！啊？
1: 哦，先咯。

0: 兵归，先把玉人访问啊。
1: 父帅，亲王下令班师回朝，站在此间血脉，随时回京，此不应阻误班师的时分。
0: 本将军行色匆匆，为将意中人偷闲一见，你是我的心腹啊嘛，所以要带来此地，你小心认识，你先返营中打探登程的时分，然后速来禀报将军。
1: 啊，你
0: 入凤尾。
2: 龙哥，
3: 凤尾。
0: 哎呀，凤尾啊！
3: 吓，
0: 我同你小别半年，何以你花容憔悴，瘦减腰围？不禁恩恩谁问？诶，
3: 啊，
0: 你阿爹咧？
3: 我爹唔使惊，去咗街啦嘛。
0: 哎，咁好咯。
3: 乜话？你话我瘦咗？
0: 系啊。
3: 咦，你又何尝唔系瘦啫？
0: 我唔系几瘦啊。
3: 真系奇怪啦。点解我瘦你瘦，大家都瘦啦？嗬，啊，我明白啦，唔通真系两地相思同消瘦？知否我凭栏招席，

0: 呢，凤妹，我嘅身世你都未曾知得晒噶。
1: 知少少啦。
0: 我自幼就相亲丧，唉，有一个弱妹痛分离，黎叔养育渠劳，要佢负起主婚责任啊。
1: 回京述职，唔再去打仗。哎呀，真系俾你吓死我啦！

0: 啊？
1: 你睇啊，你瘦到得翻只眼凸咁咋？
0: 边次系啫？
1: 你唔系啊？
0: 做咩唔系啊？唔系啦。
1: 等我攞啲补身酒嚟俾你饮啦。
0: 嘿，你笑咪有酒？
1: 嘿，你知乜嘢？呢啲系补身酒嚟噶嘛？
0: 哦，补身酒又唔好。

0: 俾你啫。嗯，直我一个饮有咩收着？
1: 啊，我唔识
0: 饮。你陪我饮啲啦。
1: 嗯，我唔中
0: 意。嚟啦，乖乖你啊。
1: 饮。
0: 饮啦。嚟啦。
1: 嗯，饮。
0: 直我一个饮。

0: 你試試先啦。
1: 啊，真係幾好飲啊！
0: 冇乜味㗎，好純㗎。
1: 龍哥，你一齊飲啦！
0: 一齊飲，
1: 你再斟一杯，
0: 一杯。
1: 你
0: 嚟
1: 啊！龍哥，飲
0: 先，飲先。
1: 飲先。

0: 税，赋税。
1: 啊？做咩啊？
0: 启禀赋税，亲王下令即晚班师，只留凌叔女参军在此运粮，请你回营统领大军登程为要紧啊！
2: 啊，龙哥，啊，你要走啊？
1: 系啊。
2: 我咁点算啊？爹闹死我，好惊啊！
1: 凤妹，你放心啦，我回去禀知二叔，请佢即来拜访灵珠。

0: 商量你我两人婚事。
1: 是啊，
0: 我班师回朝此待明封之后约期八日，我便请假荣归，将见我带别乡居迎淑女，礼行殿宴，与你结同心啊！嗱、
1: 哦，
0: 你保重啊！我家扯啦，我扯啦，我行啦。

0: 謝親王，多謝親王，親王你真係夠爽快，我實行俾阿鳳嫁你，我做你個外父就夠曬威啦嘛！嚟到啦，入去至傾啊！哦，太女啊，親王專程拜訪啦，啊，請君王坐下。
1: 原来亲王驾临，请恕我失言，请坐啦，请坐啦，唔好怪我失言罪深啊！
2: 凤妹，
3: 本凡客来不促，只因班师回朝路经贵境，因此专程拜访。同时我想
0: 讲啦，想乜嘢即管讲啦，想咩吞吞吐吐啫，讲啦。
3: 唔好意思嘅，
0: 唔好意思啊。咁等我同你讲咧，乖女啊，佢想向你求婚啦。
3: 系啊，阿凤妹。
4: 手拜庄前为咒求黄允，相爱已成张自问宁尊曾许，我结冤盟，我未识芳心，是否为我赠，久住荒居。

0: 就此告辞啦，
1: 放松放松。
2: 嘿，而家心想事成，安乐晒，入去饮得杯落啦。阿凤，
3: 吓
2: 边个嚟过？你同边个饮过酒？
3: 啊啊，
2: 讲俾阿爹知。

0: 我问候你呀、
1: 啊。牛精龙粪人，冇的人情味嘅。好彩，好彩我揾到亲王针咗呢头婚事安落晒。如果俾个乖女嫁咗呢只牛精龙，嗰人激动我抌肺抌心啊！喂，讲啊，边个搞过停酒？
0: 吓
1: 吓，边个咁大胆饮过？
0: 做咩咁孤寒啫，爹你？你唔知啦，龙哥打完仗翻嚟呀，瘦到啊得翻只眼核咋，横掂你情酒可以补身噶嘛？我未斟咗一杯，俾过佢饮啫嘛。
1: 咁你有冇饮过啊？
0: 冇。
1: 讲啦噃。
0: 系冇啊，你话啲酒唔好饮噶嘛？咁话我都唔饮嘅。龙哥话我唔饮，佢又唔饮咯。哎得我当我咪滚一声吞落去啦，仲好讲添。阿爹你几十岁净呃人嘅，你又话啲酒苦嘅喎。原来我滚一声咁吞落去啊，哇！原来啲酒啊好香。

0: 以为睇熟几本医书就揾人笨咯。今日临头报应，不理饶人。
1: 唔好喊啦，你喊到我个心都酸
0: 埋。哎呀，呢情长寿酒，无非揾老嘅亲。
1: 咩话？
0: 系我苗制催情药酒啊，志在掘呢王金啊，害尽多少妇女失精，难逃罪行啊！天王虽疏而不漏，害人来己，我报来临。

0: 好
1: 彩，仲唔好彩？
0: 阿龙哥话噶，
1: 佢话咩啊？
0: 托佢二叔都来，与你相谈婚难
1: 问。阿龙真系咁话？我咪冇法啦，走咗只鸡，捉翻只鸭，嫁俾牛青龙都好啦。
2: 啊，呢一处系啦，
3: 呢处系
2: 入去入去。啊，女参军。等我来介绍，这一位就是你的令侄意中人贾如凤小姐了。
3: 哦，
2: 贾小姐，这一位就是我们父帅的二叔，父帅临行之际叫我带女亲君到来向你令尊探问啊。
0: 小女子叩见伯伯，这个就是了。
4: 是了，是吧？
0: 我二叔。

0: 哦哦，系咪阿龙？梗系叫佢到嚟同你商议婚姻啦。
1: 得，
0: 你阿凤，你入去斟茶，斟茶。
2: 参军大人，末将告退。
0: 鄙人假善人拜见参军大人，蒙令侄错爱小女，呢头婚事好容易倾嘅啫。我难得找到阿参军大人做老衬。
3: 贾大夫，此位舍侄班师回京述职，主遂命我征办军粮，在此逗留一月，而舍侄声声嘱托，恳求玉成佢另外呢一段婚盟。

基金啦、啊，莫非佢父女此事虚名？焚啦、啊！当年在曹家道口，我如此人，此为败州长江珠帅望战阵。托我将一双儿女育啊成人，女婴遗下芦苇之旁悲叫甚。我见此人将女婴救起，我放心抱家。

0: 唔該曬，唔該曬。對唔住，對唔住，有冇六七年啊，小姐？
1: 冇啊。
2: 喂，使唔使茶油啊？

0: 好彩我嚟谈婚啫，唔系就撞大班啦、
1: 唉，安乐晒。

0: 聽過係潘一凡所編撰嘅中編劇啊，《痴鳳狂龍》入邊最開並第年嘅唱段，麥炳榮鳳凰女蔡麒麟主唱嘅。聽咗之後，時間就嚟到凌晨0:40啦，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91%，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大家好，我係捐血隊長，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来呢首歌曲系阮薇所撰写嘅《月镜重圆》组曲入边破镜萌心嘅唱段啊，由金国卫演绎嘅徐德贤同埋胡美仪演绎嘅《乐昌公主》，我哋一齐又听下点样系破镜萌心法啊！

0: 主，
1: 驸马，你神色凄惶，莫不是军情失利，致令你伤未敢就啊？
0: 公主，将军报国头可断，只叹你兴亡沉迷酒色。

惊雷鸳鸯难在冰头。哎，

公主，今日定系后会之期，明春正月望日，我两名人在史上叫卖破镜，两伴相合，便知夫妻相。

0: 听过嘅系阮薇撰写嘅《月镜重圆》组曲入边破镜萌心嘅唱段啊，金国维、胡美仪合唱嘅。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联。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个月17号，今次灾害共安全疏散1100几人，救出10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者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襲擊美軍在約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衛隊發聲明說，為回應美國的襲擊，革命衛隊襲擊了約旦阿茲拉克美軍基地，摧毀三架 F-35 戰機，並嚴重損壞另外三架戰機。道琼斯指数报52153点，升5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2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兑美元1.347，欧元兑美元1.153，欧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76美元，卖出4108.6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

0: 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3: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不知不觉间为身边嘅人贴上唔同嘅社会标签，而呢一啲标签大多数只系源自于大众嘅黑板印象，片面又主观，好容易就会忽略咗每一个人嘅真实一面。由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演绎嘅舞台剧《失焦》就以亚瑟米勒嘅作品 Focus 为灵感来源。
4: 原著小说探讨咗种族主义对于标签者同埋被标签者嘅影响。故事嘅主角 Lawrence 因为戴咗一副眼镜而被误认作为一个犹太人，之后佢仲遇到一连串佢想象唔到嘅事情添。呢一种标签与被标签嘅行为嚟到今时今日嘅香港依然发生紧。透过今次嘅演出，我哋希望可以采集参加者嘅故事，透过佢哋反思标签与被标签的这个行为。在我们今次的故事里面，角色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旅程，探索自我认同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希望和团结，让角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
3: 剧本是由20至70岁的跨世代演员集体编作而成。再听下导演潘国权的介绍。
4: 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年轻演员和年长演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年轻演员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年长演员呢就讲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偏见和歧视的经历。无论是年轻一代的期待和担忧，定是老一辈的智慧和勇气，这一种的碰撞令到整个的剧作更具深度和力量，也都令到剧本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3: 失焦8月1至2号上环文娱中心5楼演讲厅。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6: 唉，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㗎嘛。
7: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1点嘅戏曲天地都得㗎。除咗有粤曲厅之外呢，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6: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厅，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鍾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8: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開心 D 啦。
9: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10: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9: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10: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9: 8月3号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10: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9: 香港电台第5台
10: 掌进课程，
9: 一切从改变开始。
11: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2: 凌晨一点零九分钟有多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有节目开始嘅时候，盖明辉、吴美英演绎啊，叶兆德改编自唐迪生原作

向萧十二美人楼入边出咗个雷射唱片专辑《吾爱吾愁》嘅唱段，十一点至十二点个钟头咧，有白玉堂女红嘅陆文龙啦，谭家宝、卢少平嘅《黛玉会情真》，同埋新剑郎嘅《枫桥夜泊》。头先个钟头咧，有潘一凡写嘅长剧啊，中篇剧嚟嘅《痴凤狂龙》入边最开并蒂年嘅唱段啊，麦炳荣、凤凰女、蔡其麟主唱嘅。头先喺一点钟新闻之前嗰个唱段咧，系阮薇写嘅《月镜重圆》组曲《破镜萌心》嘅唱段，金国为胡美而入唱嘅。今晚嘅潮剧咧，我哋先会听到嘅就系《猛射落难》嘅完结篇啊。咁呢个主人翁啊，阿猛咧吓，最后点样系悔改咧？咁我哋可以听到个结局啦。咁另外咧就有系。这个珍珠塔的第一回、哦、珍珠塔呢就是讲话穷书生方兴呢去襄阳呢就向姑母借贷被姑母嘲讽羞辱啊愤而离去。他表姐陈彩娥追赠珍珠塔，姑丈陈培德又将彩娥终身相许，但是方兴回家路上呢宝塔啊被盗劫去，性命垂危，好彩得到知府相救，收留喺府中攻读。之后发展系点呢？不如咁啦，我哋请出洪平详细同大家介绍，亦都听下呢个珍珠塔嘅第一回，仲有系猛射落难嘅完结篇。猛射落难系蔡荣锋潮剧团所演绎嘅。好，请出洪平啊！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节。美谢落人，社会糟糕，老阿妹破镜加彩，即时无情，沦为曲折，四处流落。至正日，来到郑少庵，见到母亲的灵位，同时悲从当来，跪倒倒地叩拜，泪痕目击，白衬流动照，将伊苦干。老阿妹觉得愧哉为难，指责咩？来到梁江边，想讨好自尊，我着因唔愿改革，抗无免出走的袂风刺，张六姐。直当道工，兴我额白张王冠，罗能得救。生死见真清，老阿妈立时随心革命，定性做人。结当老阿妈要当上我迎枪，老东照要靠红包迎枪，张六姐要玉翠花迎枪，老苏谦要吴超岭迎枪。下面就请大家坐在了分享调节，免谢落人。

0: 心碎的路到来。
1: 哦，爹爹，孩子今晚流落到此结束，不留娘亲为此孽，想念多次，孩子记得多次靠拜母亲。
0: 住口！我老家一目无路这不下家子，这人最常用你靠拜，我不愧走。
1: 哈？爹爹，难道孩子多次靠拜母亲，你也不肯相拥吗？
0: 哼，快快走开，求转王府，不用你靠。

吃到醉至今，太娃来。哎呀，哎哟，刚醉滔滔，腿跌个柳荫凹，跳落去凹，我这该死。

千字嘅嘢，我嚟试，我嚟试掉。哎呀，罪名无能告来，倘若时间我未死，被伊救起，许是太过小利，不如暂且藏避，后待时间再来请示。无理无理，妹妹惊到。

上帝起乐，请求。

0: 哎呀哎呀，王瓜乐同拿罪名好事是这个人
1: 如此会会救起
0: 是王瓜乃是一男一女，王有气息，
1: 既有气息，设法把他正救出。
0: 遵命。哎呀，王瓜，这个女的乃是人家小姐，
1: 长孙，请俺当亲。
0: 王瓜，请看。
1: 哎呀，我将是明日。

0: 告辞，自请多讲。
1: 爹爹，事事如此如此，必定无奈，来此道江的。
0: 哦，原来他是老家阿妹乡在。
1: 阿伯多谢，小娃一拜。
0: 好了好了，乡在两日，速速回家，再择过年吧。

0: 动，极死狗，情人叔叔来准备啊！
1: 是。
2: 爹爹，
3: 哼，你这特生，还有何人吗？过来见我。哦，说将起来，这位便是亲翁。老友这厢有礼。
4: 哦，你是？
3: 老友爹大通。
4: 哦，
3: 却是边家亲翁到来。
4: 正是。
3: 秦翁，只因如此如此，阿妹强塞，你领会我，故知老行，大当能知，最来肯说秦翁，做该大义。
4: 这个，老秦翁，你何必为这特生，徒劳白说呢？
0: 好，你那么说我话。如今是生意搞，叔叔下阵，才免错过机会。
4: 是是是，来动工吧。
0: 好了好了，如今各事清楚，可惜政府的正法，当夜令大富大贵，定尽老门的声，应当为你何去？

0: 来来来，老王哥啊，这位便是绿色绿色，因他将略将军才能保得绿家十八银人，今日恁该下家断义，恁可回去。
1: 是是是，就是也请。
0: 想在，想在。
1: 哦，哈哈。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唐湘娥、柯洪波、杨翠花、吴秋玲主唱的《调剑》，梅霞洛人。《调剑》梅霞洛人传记就播放了，在下收听。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另一出《调剑》《定珠塔》，剧情是河南的半庆街道东落，以洪波名叫湘英，向高波接待。做户口的半天，不料西里的高婆不但不接银子，还对顶子八半收入，半庆直挪子去。高伯当伯的，不忘当年正受半家的恩泽，时而将银子催我，和半庆为妻。表姐催我，也资助表弟，却遭半庆拒绝。催我将团结珠宝订珠塔装到高点压来，赞而表弟突然订珠塔被盗，又被告党户催我见宝塔，故意为表弟遭害，悲痛万分，为祈求平安，伊来到尼姑庵烧香许愿，看我半庆的母亲。三年之后，半庆得定坐安，官方七省送安，为此贪高婆，半庆化妆道士，斋访党户。高婆见半庆直性打扮，又以恶语羞辱。半庆以直刻道清，清净师太任亮，难清难乱。半庆两命先红，高婆无地自用。下面主唱大家坐在了欣赏由唐人、苏江、广吉主唱的调剧《定珠台》。

爹陪母养我，金盔乃是大辈子你同我之命，再来相养求公之祖大川爹家恩靠，俺既相养多么叔叔在

阳台，不顾用花添色来。

0: 伯何事？
1: 出门多能给搞啊！
0: 摘柳。启禀老爷，孙昂大能给搞。
2: 勿请。
0: 两名。待勿请孙昂大能。

0: 何以恩师今天乃是大难偶执花旦，望祝大难送别长青，福寿无疆。
1: 好雪了，向可以退天上世，王明大心，公务重忙，老夫转当张家老董向可。
0: 恩师，说哪里话来？红叔师兄，你该再来拜寿才是。
1: 如此，祝吉祥可以人高，就请再往寿登台的。
0: 学生强命了，只为公务繁忙，急太起别他去，接登教师，黄毛大囊两千。
1: 如此，不敢勉强。王明有劲，请向开这边。

0: 红生，
1: 学生登少不急，狂请施工，何其勇猛，必输一台，请恕学生，礼物袂少，教师了，
0: 何事了？
1: 请，请。

0: 就是高老爷，我是当大忙。哦，东西这位是哦，老爷，这是你念念不忘的话给小爷本听。
1: 长孙，你就是本听响的，
2: 正是来得本听，靠近高爹大

0: 东西，老夫必须出听这台编剧，乐可大公这日来拜见高母之后，沐浴更衣，辞别少女，高夸众位，然后由大门进入小灯。
1: 老母中门，公子随我这里来。

0: 经受福气，如此大难，好命好食，令夫妻又相敬如宾，花花气气。
1: 是啊，夫人真是全是有心，才来嫁得如此老爷啊。
0: 是啊，您定王床不在，是我福荫他，非他福荫我，小小如此有什么光用呢？如此说来，夫人的外家莫乎
2: 这届皇叔明说，替我搬出来您听。
0: 好啊，
2: 您就听来。我爹爹一正朝纲为宰相，我兄长官居侯宝大司徒，直望之下望望乡，我叫本部自堂不足虎对林子数里路，粮仓王坤名水户，必不相见不相识，难笑多如过江直，正记当年山来的王恩好当御史，今拜只见下门更不过，不奈何下老贴下王无碍，今了一条不在道，北京摆去可达南京来，我依归自私来改算，今午财宝就可到来呢，车来载，端端直坐点珠塔，以达襄阳下半街呢，下半街。
3: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东人所讲关于主场的条件钉珠塔。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条件分享的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外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冧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岸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报52,131点，升5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1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25美元，卖出4,105.8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时间嚟到凌晨2:07，多谢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2026年7月31日嘅越夜越精彩。喺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啊。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嘅5点，我都会一路同大家一齐去听歌嘅。先为各位预告一下今日会带嚟嘅歌曲先。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率先系欣赏到《多情燕子归》嘅上半部分，由石燕子、任冰儿以及佢哋所领导嘅燕新星剧团所主唱嘅。至于下半部分咧，就会喺3点嘅新闻简报之后继续为大家送上嘅。而3点新闻之后的一节咧，就会仲有另一首嘅歌曲带俾大家嘅，就系会送上一曲由白凤英独唱嘅《红白牡丹花》。至于喺4点新闻之后咧，会率先带嚟黎俊星以及郭凤女所主唱嘅《啼笑花烛夜》。而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陈少峰独唱嘅一曲。桃花依旧笑春风。至于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天气的情况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噶，而星期二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来到凌晨时分呢，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为各位带嚟今日嘅节目，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当中嘅第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呢一曲咧，系由石燕子、任冰儿以及佢哋所领导嘅燕新星剧团所演唱嘅《多情燕子归》上卷。

0: 人愛是無信念，他們兩個是一般情，對你是懷愛念，你愛厭生，信念就悲失戀。你愛是盧將軍，厭生是更長段，你左右兩牽情，將來就火不滅。小姐你雖三思，取決要從善，要從善啊。
1: 我愛金燕生，又愛盧俊賢，取捨的問題我自然會有決斷的。你莫在此多留，你多留賺不便。
0: 我通氣。

0: 乎我叫你嘅皮呀、啊、艳啊！嗱、啊，你睇下，
1: 俾我睇下。哎呀，真系写得好啦你。

0: 咁我讲噶啦。
1: 你讲。
0: 我非忘情太上，不过为着情字倒颠，年华弱冠啊，又是关守中年，恨失杨柳枝头，嗰一对多情雅艳是为之夜，怕定叫月啼鹃。恨佛哥一个红娘不与我行方便啊，自令到多情君睡，情意都惘然。今晚踏月歌唱，为寻如花眷啊，姑话得成眷属，莫铺晴天。我今晚妹妹红妆了后，无谁自荐啊！我
1: 讲啦，
0: 你望住我点讲啊？你拧转个面，我讲埋你听啊！

0: 分，扫分啊，扫分。
1: 哦，卢将军早晨。
0: 扫分你。
1: 卢将军乜你咁早就嚟到呢树庭院啦又？
0: 你啊梗系话我早啦。
2: 不知将军光临寒舍，劳劳实在有失形的罪愆。
0: 扫分，我实在草莽非常，闯进府中，罪性不浅啊！邓雄敢话廉价劳动，反令人哋讨厌生厌啊！
1: 喂，你唔好咁讲喎！我与小姐多。

0: 事出手咁不文，唔该你哋俾翻几分薄面好嘛？
1: 阿员外，
0: 咩事咩？
1: 我恨佢似自己官威啊，虾我哋一平民良善啊！
2: 阿员外，
0: 你又做乜嘢？
2: 你唔好听佢讲啊！佢正式系斯文败类，而且向你千金出语无端啊！
1: 咩嘢犀利？你有乜嘢？
3: 做主持将佢两人相劝
1: 啦！嗱，我讲你听啊！
2: 讲咩啊你？
1: 哎呀，你又讲嘢啊！
2: 我讲你听咩啊？
1: 喂，你讲唔
0: 讲啊？哎呀，用乜嘢掹开我两边噶？你两个，哎呀，你哋唔使讲啦，我知道晒啦。你哋一定系为着我个女，只有搞出咁笑话连篇啊！你哋两个人才咧，过得非常咁阴善嘅。不过咁噃，
2: 点啊？
0: 我得一个女就唔嫁得两个嘅，
1: 嫁俾我啊？
0: 咁点嫁？
2: 嫁俾我先啊！
0: 唔得唔得，等我谂埋先吓。哎，有啦有啦，加匈奴入寇啊！吓，边关就作乱嚟。我话俾你两个听，你两个去打仗，边个愿立功劳最大？
2: 点啊？
0: 翻嚟我就以小女等你哋两个结良缘。
2: 啊哇！

0: 自問有殺敵雄心，可惜冇人都為我引戰。
1: 唔使驚，有我。現身毅力，若肯從容心。

0: 闹咩啊？
1: 君等所有，
2: 等等啊！
1: 我未翻翻乡前啊！我话我此志不移，
0: 听到未啊，两个？
3: 我决不负美人恩，害我得罪于飞燕嘅。
4: 我誓将刘兰斩，归来共结好姻缘，好姻缘啊！
0: 咁就快啲去莫将时光就来左言来左言啊！
4: 快啲啦，快啲啦，
0: 小心啊！望乜嘢乖女，去咗好远啦，使乜惊啊？唔会死啊，佢两个。

0: 收听过有多情燕子归的第一部分。
1: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2: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1: 知道啦，阿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 香港。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在凌晨2:36的时间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陪伴住大家一起听歌的。我们刚刚一起收听的是多情燕子归的第一部分，接住下来呢就要送上第二部分了。带来的继续是由石燕子、任冰儿以及他们所领导的燕新星剧团所演唱的。

0: 你喂，金鼓雷鸣，此地自有胡兵杀到啊！
1: 爹，此地不宜接近，快快躲避为高。
0: 好啊，

前尘如梦实堪悲，苍天何故弄男儿，大好金躯何伟捷，叹一句英雄气概，唉，竟难输。

0: 阿小姐，我不知你驾临，算我失言之罪啊。
1: 无需多礼，特为公子把药施呀。
0: 此事我个病态初传，都系多得你父女把我身体调理啫。
1: 请君安心调养，勿念潜移区区。
0: 多谢。

明日想我离开。

过夜的啊。

皆是雕虫小技。小子啊，你过奖。

0: 共交流，恕我有负欲人意，一哭未曾叹，我的心头乱不已啊。
1: 我心实爱君，其他非所计，未识蒲柳枝能否

你两情相好，令我喜笑扬眉。公子啊，你伤势如何？实堪

在小女不嫌你啰嗦，你亦莫嫌佢賣

苦运，万族家齐。

0: 说话啦，咁啊算应承啦吓。呢段良缘，我算得系从天所赐啦。
1: 参父老，岂结此意外罗丝？
0: 等我同你拣个良辰吉日，你俩共定佳期噶。早啲唞啦，
2: 请啊请啊。

0: 咩事棍啊？
1: 你睇下。
0: 哎呀！原来佢归心似箭，留输咗走啦，女。
1: 咁不如我哋追翻佢翻嚟吧。
0: 咁啊，唔好啦。情关父女。

0: 收听过的歌曲是《多情燕子归》的上卷，由石燕子、任冰儿以及他们所领导的燕新星剧团所演唱的。听完这个的上卷，放心放心，下卷会在一阵间的新闻简报之后继续为大家送上的。在一阵间的新闻简报之后，除了有《多情燕子归》的下卷之外，还会有白凤英所主唱的《红白牡丹花》。我们现在准备收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可又继续同大家越夜越精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

0: 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表示，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及其公民的敌对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2216点，升6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兑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75美元，卖出4103.5美元。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还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起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制噶。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 浏览 acecare.com.hk。

欢迎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夜越夜越精彩。时间嚟到凌晨3:07，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我哋喺啱啱嘅新闻简报之前咧，收听紧有多情燕子威嘅上半部分，而今个小时咧，我哋就会继续收听下半部分噶。咁仲会有另一首歌咧，系稍后带俾大家，就系、是、由白凤英主唱嘅《红白》。牡丹花。咁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咁见到咧，天气预测方面咧，仍然系会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且咧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添噶。咁啊，所以大家出外嘅时候咧，继续系要带定一啲嘅雨具啦，咁啊雨伞咧遮啦，即系。不能够离开自己的身边啦，同埋有太阳的时候可以遮挡太阳啦，亦都咧喺有落雨的情况下咧，亦都可以遮风挡雨啦。咁啊，户外出的朋友咧就记住要留意一下天气的情况啦，亦都要咧衡量一下路面的交通情况啊。咁啊，喺接住落嚟的时间咧，我哋要继续收听多情燕子归。咁啊，带嚟嘅咧系有石燕子。任冰儿以及他们所领导的燕新星剧团所演唱《多情燕子归》下卷。

人。都是甘愿生，生来有福，天赐伦理啊。你要亦亦小心来。

人。我知你心中自负，享受了咁耐关系。

0: 你究竟是鬼是应？请你讲一句啊！
1: 你莫问是人是鬼，你自己心知啊！
2: 三哥，咁你不庆生还要到来作祟？
1: 嘿，我并非来作祟，不过以做我当日情诗啫。
0: 哦，有心到来作祟，可知我不怕归回身期也，万不能侵犯玉人，我自多烧多啲金银。
1: 今日寻爱侣，祝我当日得情啊事。喂，呢、这个吹啊胡松林，你无需干预。
0: 金先生，他以为我苦。

0: 到底谁人语？有何凭？有何据？莫不是你嫁咗佢啊？
1: 仲班师唔见你，人皆话你已经死，已牺牲，成烈士，所以立碑文纪念你。人尽知，非虚语，非虚语。
2: 再悬崖，你与匪堕其间，必定死。全军人调制你。

人啊，夫人啊，虽知道事情不妙，唯有搵埋外公。

流多饮云啊，狂风暴雨，我与佢定婚啊，蒙古不到一道春风情，情不敢，但系归来佢的已是熟了。

唯叹一句福薄啊，缘缘悭啊！唉，我真系怕啦，不敢再向情长追问啊！今生精神不死，卢俊贤李素芬鞠躬。哎，一见悲悯，真令我心酸苦危，枉作多情啊，燕子归啊。

0: 公子，你不必而行，因何所感呢？
1: 你何苦要天涯走遍啊？我个女又为你情恩啊！
2: 我知你爱我真诚，但我心灵唔已运啊，唯望来生犬马，报答你哋父女情深啊！
1: 来生啊！做人只有今世，哪有来生？实在你何时伤怀？不怕直言无
2: 人。唉，真系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啦。

Thank you.

0: 我与你无缘噶，你又何必将我缠紧呢？
1: 你千祈唔好误会，我未曾与佢成亲，手上孩儿是你亲生血人啊！
0: 系我噶，如果系我噶，我就同你远处逃奔啦！
2: 睇住呢件事情咧，我哋就冇问题啦。你问下佢肯唔肯啊？
3: 我就唔肯啦，女你呢？
4: 女仔嫁人都可以让来让去嘅，都系妇女同群啊！
5: 杜芬，你对佢咁痴情，盼我自己无缘无份，愿你哋百年好合，永远相爱相亲啊！

0: 人，我本外君，但系人唔幸。
1: 相对无欢同有恨，我亦枉作此兵人啊！
2: 唉，你绝无恨啊，好时生，因因果果都正前生。你大意又心病，岂有今君你无缘分呢？仁慈心博爱，当有好君盟。待我介绍你两人，早日成婚，运成婚运啊！
0: 谢君你能让爱，我深深下礼行，祝你哋两人一生无缺憾，无缺憾。
3: 哎呀，我的天！

收听过的歌曲是《多情燕子归下卷》，由石燕子、任冰儿以及他们所领导的燕新星剧团所演唱的。全碟的《多情燕子归》就在我们过往的一个钟，就是两点至三点这个小时，以及我们刚刚就已经全卷收听完毕了。如果错过了上卷的听众朋友又想听回的话，当然是欢迎你去到我们的电台网站去到收听回节目重温，那就可以收听得回全个故事了。听完这一曲的《多情燕子归》，时间来到凌晨的三点四十三分。接住落嚟嘅时间咧，要为大家带嚟一首嘅独唱曲，送上有白凤英独唱嘅《红白牡丹花》。

0: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有白凤英独唱的一曲《红白牡丹花》。时间来到凌晨3:59，接着下来呢我们很快会收听一节的4:00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呢，可由会为大家带来有两首的歌曲，包括有黎俊星、郭凤女合唱的《啼笑花烛夜》，还有陈少峰所独唱的《桃花依旧笑春风》。我们转头再见啦。
1: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机楼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6项附属法例。该6项附属法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

0: 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巴西已经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表示，美国加征的关税高于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谅解的相关条款。世贸组织在声明表示，磋商旨在为争端双方提供讨论争议事项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日后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请求专家组裁决。道琼斯指数报52209点，升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99美元，卖出4117.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概况。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一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啊，查询

0: 申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时间嚟到凌晨4: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柔为大家主持节目嘅。话咁快咧，就嚟到今晚节目嘅最后一小时啦。而今个小时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包括有李俊升、郭凤女合唱嘅《啼笑花烛夜》，仲有一曲咧系会带嚟陈少峰所独唱嘅一曲《桃花依旧笑春风》。至于系开始听歌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咁啊，如果系准备要外出嘅听众朋友咧，亦都要注意啦。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噶。咁有时部分地区嘅雨势咧会较大添嘅。咁所以要准备外出嘅听众朋友咧，记得咧检查一下自己有冇带定雨具喺身啊。接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曲由李俊升、郭凤女合唱嘅《啼笑花烛夜》。

0: 都唔惯俾人服侍嘅，你不如翻出去先啦，好吗？
1: 娘子，你唔使装模作样。

喂，唔係喊住，你講清楚至喊都未遲啊！

好啦好啦，你唔好再喊咯。娘子啊，世间上边度有婆婆卖色？

0: 然婆媳相处融洽，上来是为救爱子，才出于无奈。是呢，此事你丈夫又可知情啊？
1: 莫夫不但知情，而且仲主张我改嫁添。
0: 佢都主张要卖你啊！

0: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 哎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2: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1: 知道啦，阿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 收听过一啲嘅宣传声带之后咧，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住今日嘅节目啊！话咁快咧，就要为大家咧放出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咁今日带嚟嘅咧系一首嘅独唱曲嚟噶，送上有陈少峰独唱嘅一曲《桃花依旧笑春风》。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薄令摧胡。

收听过的是由陈小峰独唱的《桃花依旧笑春风》，距离节目完结都还有少少时间，可又为大家准备了一曲的广东音乐《沉醉东风》。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和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和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八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七十几枚导弹，相当一部分是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同乌克兰接壤。

0: 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10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枚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与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必要措施防卫北约领土。也门胡塞武装否认与埃及塔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也门胡塞武装否认与埃及塔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由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当地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同一艘储存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根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只针对沙特阿拉伯，有关立场明确、公开和毫不含糊。消息人士又说，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当地星期三晚发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5美元，卖出4104.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雨水！
4: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3: 哦，当然有人乱拨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4: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喂，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系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7: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啊。
6: 唉。
8: 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噶嘛。
7: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都得噶。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咧，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

0: 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1: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中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在这个破晓时分听破晓特别有感觉。林忆莲破晓将时间带到来早上5:12。睇睇你啦，丁今日为你主持，清晨上嚟有我钱佩佩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8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

张学友夜了又破晓，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一。应该话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89%嘅。

慧娴姐姐痴情意外。刚带来其实是来自日本的安全地带的一首的痴情意外，同样地都是安全地带的一首日本的改编歌曲，我们有蔡枫华《月食》。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杜丽莎，假如
1: 今日唔系星期五，系星期六，你话几好咧？系嘛？假如今日系星期日，你话几好咧？可以放假系咪？唔紧要嘅，星期五已经去到翻工正常地一至五嘅最后一日啦。假如唔系七月三十一号，你话几好咧？而家都仲系啱啱七月中开始放暑假，你话几好咧？冇得假如嘅，最紧要珍惜现在吓，指望将来。时间嚟到早上五点三十五分过啲啦，差唔多三十六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呢排咧都落雨落得好多，亦都好密。寻晚我女同我讲：，哎呀，落够未咧？

唯独你是不可取替。确实每个人都是个独立个体来的，没说哪个可以取替哪个的。好，咁啊，郑秀文嘅歌声之后要提提你啦。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至于天气预测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至到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plan 下呢一个计划下五六日有啲咩做，可能都要搵啲室内嘅嘢做啊。我就觉得留港消费啦。其实香港真係好多地方可能你都未去过。慢慢发掘下，其实香港好好玩。

昨晚呢其实有好多好歌嘅，唔系淨係唱快歌好听。冷门啲嘅呢一首歌《流泪的背影》，我哋有昨晚嘅蔡日杰歌声。

谢霆锋的歌声，我们有爱后余生。好，那么转头回来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今天是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今天继续会讲母亲的压力的。听到首歌有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容祖儿的歌声。可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是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昨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0: 同日中國海警在中國黃岩島領海和周邊區域開展執法巡查。南部戰區強調黃岩島是中國固有領土，7月份以來戰區部隊持續加強黃岩島領海周邊海空域巡邏警戒，有力有效應對各類侵權挑釁行徑，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堅定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海警局在官方微信表示，七月份以來，中國海警持續加強黃岩島領海和周邊區域執法巡查，依法依規採取喊話警告、攔阻管制、水炮噴射等必要措施，驅離非法侵權滋擾船隻，進一步強化有關海域管控，堅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九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4美元，卖出410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

0: 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2: 大马人香港事，
1: Malay in the Bay。
3: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2: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天文台啱啱发出咗呢一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1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8啦。七月份嚟到最后一日咯噃，学生哥可能咧就唔系好舍得啊嘛，因为仲有一个月又要翻学，仲有一个月系咪？咁啊，当然啦，如果未做呢个暑期功课嘅，就要慢慢摊长啲嚟做都好咧，都要起步做啦。仲有咧，可能对于广大嘅妈妈嚟讲咧，暑假真系一个叉电嘅好时间啊，因为咧平时咧可能要照顾小朋友，唔单止系佢嘅起居嘅一啲嘅饮食啊，或者佢一啲嘅其他嘅问题，主要咧妈妈好多时候咧都系帮即系睇小朋友功课。我哋成日讲咧，我哋都已经背识啦，我哋已经熟读啦，但系点解小朋友都未？得嘅咧咁，所以咧妈妈咧即系唔易做啊，系嘛？趁住放暑假呢段日子，咁啊好好叉电啊！有时咧因为学业嘅问题，都可能同小朋友咧有啲争拗，或者同身边嘅丈夫啦，以至到咧可能啲长辈咧有争拗啊。好好咁利用呢一个月嘅时间，大家又修补下啦，然之后咧又一齐去行下玩下，亦都充充电。九月又要再次嚟过啦。咁啊，讲紧呢啲母亲嘅压力咧，咁啊一连讲咗好多集啦。咁啊，晏少少转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继续会就住呢个母亲的压力咧，嚟个总结。确实咧，真系做女人真系唔容易。希望男人们都懂得爱护和珍惜。

0: 梅艳芳女人心，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当然仲有我钱佩佩啦。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啊。
0: 早晨早晨。一年好多集咧，讲紧妈妈好多压力，作为呢一个压力嘅释放者，咁一定系爸爸最好啦。咁但系作为丈夫，有啲咩实际行动真系可以帮到妈妈，即系舒缓啲压力，可以撑到个太太可以继续咁啊，今日吓释放一啲压力，听日继续咁啊喺屋企继续贡献咧。
1: 系啦，嗱，当然啦，即系作为精神科医生咧，我都喺度去到呼吁啦，或者大家一齐去到谂一啲方法咧，希望可以帮到我哋屋企嘅妈妈。但系注意一点，我都要喺度澄清咧，就系、唔代表我讲出嚟咧，我系全部做到喎，系咪啊？我自己咧，作为一个男士，作为一个丈夫咧，作为一个爸爸，有时我都未必做到嘅，系嘛？所以咧，
0: 尽力
1: 咧，尽力，
0: 最紧要有个心咯，我觉得
1: 系啦，可以一路讲一路学吓，我都会尽力咧喺呢一方面咧，同大家一齐咧去到学习啊。但系点解咁重要呢？我哋上一集都有讲啦，呢个系重中之重啊，系咪啊？咁因为屋企如果有丈夫系当

0: 中去到分擔嘅時候咧，慢慢去得到好大嘅一個支持啦，心靈上或者身體上或者一個責任上邊咧，都有一個分擔嘅時候咧，呢一個咧係好實際嘅一個幫助，係嘛？除咗我諗即係上一次我哋講話啊，點樣可以幫到一啲家務啊、一啲責任啊安排啊，或者俾太太有休息嘅時間啦、我諗好重要咧，就係留意太太個情緒啊，係嘛？啊，唔係淨係覺得係喺個事件上邊咧去到幫太太，而係俾太太都覺得啊，你都關心佢，哇！你最近係咪好似都有啲壓力、或者有冇啲乜嘢？不如我哋一齊去傾一傾，或者我可以幫手接住手先，你休息一下啦，咁樣嗱、你想唔想都俾啲空間自己休息一下？我睇住屋企啊，譬如係咪有一晚你約朋友食飯都得嘅喎，咁樣呢啲咧就係一啲情緒咧嘅支援咧，俾佢感覺到咧，爸爸真係咧去到明白佢嘅需要啊。
1: 同埋真係有一樣嘢唔好講到啦，而家我啲家務係幫你做嘅，喂，唔係幫個太太做嘅 ，OK？
0: 係
1: 嗰個家務應該係大家都要做嘅，
0: 大家都係嘅，大家都有份嘅，係咪？係咯，咁所以咧，即係丈夫都可以話啊，將嗰、那個啊，我都負翻啲責任啦，自己屋企裏邊係咪？因為呢個家都係我係一半噶嘛，大家我係另一半嚟噶嘛，我哋大家一齊去面對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互相去到配搭，互相對到分擔支持咧，嚇、對太太都相当重要咯，
1: 的确系嘅，即系因为太太好多时候嗰个最大嘅压力，我觉得系源自于个老公噶，
0: 系啊，有时咧即系丈夫有时吓、可能喺屋企里边咧所谓嘅缺席啊，长期嘅缺席啊，系咪啊？
1: 佢就算有个人喺度都系缺席噶，佢唔喐啊，神尊佛咁样噶嘛，系咪？
0: 系啊，呢个亦都系一个形式上嘅缺席咯。系咪咁？所以喺即系喺呢个时间咧，就太太亦都会觉得系都吓，冇、人都会明白我噶啦，亦都唔会主动承担啦。我系可以靠自己，就形成咗嗰种孤军作战啦，乜、都系靠自己嗰种嘅循环咯。
1: 但系其实作为丈夫，应该要收到太太呢一个嘅信息，佢应该都喺个面或者个身体语言应该已经表达晒出嚟噶啦。
0: 系啊，所以有时我哋都要留意啊，呢啲嘅所谓太太嘅无论表情啦，系咪啊，讲嘅说话啦，态度啦，又或者佢啊好简单瞓瞓到啦，系嘛，呢啲你都可以去察觉，多啲察觉，多啲留意，系嘛，咁都系一啲嘅信号咧，我哋未必使直接问，我哋有时观察咧都已经可以收到嘅。
1: 但系如果老夫老妻啦，吓啲细路都已经吓小学啦，甚至乎中学啦，系咪？咁都已经可能个太太都撑咗好耐啦。咁而家听到节目嘅爸爸，咦发觉，咦好似我都应该要负翻啲责任。咁而家先至嚟修补个关系，或者去即系负翻啲责任，咁会唔会太迟呢？
0: 我谂有心咧，绝对唔怕迟嘅，系咪？绝对唔怕迟嘅，好过你完全咧冇做到，系咪？虽然系迟咗啲啊，咁但系咧，当你肯做嘅时候，你肯改变嘅时候咧，永远咧都比继续忽略咧系好嘅，系咪？
1: 不过咁话，好多时候佢一开始做嘅时候，个太太亦都会第一句咧，唔好做咧，阻住晒。
0: 咁嗰个时候咧就好考即系一个即系忍耐啊，大家都有一个咁嘅忍耐，系咪？当太太亦都听到呢一样咁样嘅说话嘅时候咧，俾多啲机会啊，尝试下俾多啲机会你嘅另一半去表达啦，系咪？咁亦都系可能作为丈夫咧，可能你都要比较忍耐多啲，因为你咧可能都系之前咧系嘛，
1: 十几年冇理过啦嘛，系咪？
0: 系啦，都要负翻一啲嘅责任同埋忍耐咯，系嘛？咁都系要系啊，咁可能实际多啲嘅即系建议啦，希望可以呢样唔啱。大家傾到啱啦，係咪？就係俾太太感覺到咧，真係呢一樣嘢留意到啊，佢需要，我都需要想幫下嘅喺呢一個。
1: 咁需唔需要道歉咧？
0: 當然要睇個情況啦，係咪？但如果先生覺得真係自己好似有一啲嘅遺憾，又或者咧好似真係做得好多不足嘅時候咧，你有由心而發嘅道歉咧，可能嗰個效果咧係好有用嘅，係嘛？咁雖然有時太太會覺得啊，好似遲咗啲，但係都仲好過冇咯，都係嗰句。
1: 咁但係即係譬如作為丈夫啦。咁见到太太一路都系个情绪好崩溃，或者而家听緊节目嘅人觉得自己情绪好崩溃，咁应该有冇啲嘢可以帮到佢手，有冇啲即系社会嘅资源可以等佢可以快啲去走返入正轨呢？
0: 係啊，即系当自己

0: 都见到个情况好似啊失控，甚至啲嘢都唔识点去处理嘅，因为可能好多时候作为丈夫都未必识得处理呢啲咁样嘅情绪嘅，即系咁崩溃嘅状态。咁嘅时候咧，唔好犹豫，揾你身边嘅朋友啊、亲人，又或者咧专业人士咧去到帮手啊。咁佢哋都会提供一啲意见，甚至直接嘅一啲即系介入咧，去到帮助太太个情绪舒缓咯。
1: 嗯，
0: 咁例如一啲坊间嘅，譬如话热线啦，系咪啊？即系之前两集都有讲到咧，就系、是、一啲。你就在个网上面找情绪支援热线其实都有不少的、坊间一些志愿机构啦，又或者呢、就是、如果去到情况危急的你去政府的急症室呢、去求助呢，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有一些危险的信号，尤其是一些可能、觉得、好像做人没什么意思啦，或者直接表达不 想生存、这些这样的警号呢、其实真的不要等了。
1: 嗱，我哋都讲咗好多集关于妈妈的压力啦，有冇啲总结可以真系可以帮到呢啲好有压力嘅妈妈咧？
0: 啊，其实咧，即系我谂，你话我哋讲咗咁耐咧，系咪？其实嗰个重点咧就系、是、一个家庭咧吓、其实真系嘅，唔系妈妈一个人去承担，丈夫咧好重要咧，就系、是、都系一个重要嘅另一半咧，共同去承担。妈妈本身咧，当然亦都尽量咧鼓励咧去到表达自己嘅需要多啲啦，唔好怕觉得啊嗰、那个即系嗰个形象啊，又或者嗰种嘅责任，或者好似一个即系弱者啊、失败啊咁样，唔系嘅，系你表达你嘅需要，一个沟通非常之重要。同埋咧，点样去到睇自己作为妈妈呢个责任咧？我哋之前都提过系嘛，几样嘢。第一咧就系、是、我哋试下一个选择性嘅完美化。如果你系觉得自己都好多完美主义嘅时候，绑住你嘅情绪嘅话咧，试下学习选择性嘅完美化，唔使样样都最完美嘅，拣啲最重要嘅完美，好冇？另外咧就系、是、当你嘅情绪去到即系、就是、崩溃边缘嘅时候咧，识得去到做一啲嘅调息啊、缓冲啊、情绪嘅调节管理咧，例如即刻离开现场啦，练习多啲嘅深呼吸啦，揾你信得过嘅人咧去到倾诉啦，又或者真系求助专业嘅人士啦，适当嘅时候。另外咧就系、是、一个冇。母亲的角色真是的、我们是一个陪伴者、照顾者，不是子女的一个负责人、是不是、不是他真是他生命里面每一样东西的、就是、负责人、我们都要放手学习、给子女自己去承担一些责任，给他成长的机会咯。
1: 我自己、都不断地提醒自己、我要作为一个妈妈要给多些空间给自己，也都给多些空间给身边的无论子女又好，丈夫又好，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我会好多时候我都唔识得去处理嘅时候，我会选择去揾网上一啲嘅资料啦，又或者去睇一啲嘅、可能家长教育嘅书啦，因为可能未必同你个 case 系一样，但系可能都要或多或少会有啲嘅嘢可以提点到自己。好多时候我就系走到去一个。牛角尖嘅时候，我就可能睇到一啲嘅资料，我就突然间叮一声啊，原来我系可以咁做㗎喎。其实嗰下我都觉得我可以释放到一啲我自己即系走到去走投无路嘅感觉呢，我可以释放到啲啦。我唔知呢个方法系咪一个方法，但系喺我嘅认知里面，我自己系会咁样去释放囉。
0: 绝对是一个方法啦，因为有时咧，我哋无论即系分享自己嘅情况，然之后听下人哋个角度点样睇你嘅情况啦，又或者你可以去即系去听下人哋嗰啲故事啦，其实都系开阔自己即系个视野、眼界，甚至个思想嘅界限咧，一个好好嘅即系途径嚟噶。有时就系靠住人哋嘅谂法、人哋嘅睇法，又或者人哋经验咧，其实你自己都学到唔少嘅即系宝贵嘅方法去到应对唔同嘅情况咯，系嘛？咁有时透过一啲听啊，或者自己嘅讲啊、自己表达咧，都系已经间接咁样舒缓紧你自己啲情绪咯。
1: 贝贝仲有另外一个方法去舒缓自己的情绪，就是真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咯。即是例如我真的那天很想吃个甜品，就去吃咯，不要介意个肚腩有几大啦，是不是？如果很想去唱歌的，就去唱歌咯，是不是？
0: 是啊。
1: 即是我觉得你照顾少他一次，他默书不合格一次的，那不会有问题的嘛。
0: 梗係啦，即係呢啲正正就係我哋要分到即係嗰種輕重啊，即係照顧自己永遠係第一啦，係咪？因為當你照顧自己咧，你先有能力咧去到照顧你嘅家人，係咪？
1: 呢個真係好重要，即係。

0: 如果你自己冧咗嘅话，边个照顾你啲仔女啊？系咪？
1: 冇错啦，
0: 好啦，咁啊，一连好多集咧，讲呢个妈妈的压力，希望都可以帮助到啊妈妈们啦。咁如果都真系都仍然好困扰嘅，请你揾专业人士嘅协助。
1: 冇错啦。
0: 好，咁啊，今日唔该晒沈医生嘅，下集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唔同嘅精神话题啦。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啊。当然啦，喺直播室咧，继续依然有嘅就系钱佩佩陪伴你啦。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天文台咧仲发出咗一个雷暴警告陪伴大家。呢个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嘅。今日咧都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日间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仲要落多几日咧，由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所以呢几日都系把雨遮上鼻啊。我通常落雨嘅时间咧，就会常备多一对袜，同埋一对水鞋嘅。因为真系如果湿咗对脚咧，就握住真系好辛苦。不过当然啦，最紧要系一对防线嘅鞋，因为咧落雨出入一啲商场啲砖咧，就好易跌亲嘅。陪伴望到呢个时间，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清晨爽利，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带正系从南面逐渐靠近，预料本港未来一两个钟，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另外，预料强阵风吹袭大屿山、新界西部，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話，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9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个人失联。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月17号，今次灾害一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个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灾后重建阶段。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和其国民或者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

0: 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说，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和其公民的敌对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31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认为，今次五中全会会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应对国内外形势的挑战。昨日的会议都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家怎样部署未来发展，稍后我们都会同样听听外界有什么解读。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条例今天就会生效，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相关的改造升级工程也是进入收尾阶段的了。这段时间我们会请来到过皇岗港方口岸去视察的立法会议员，讲一下相关的进展和对于服务方面的意见。
3: 香港红十字会最新的研究是分析，本港大约有1.5%的地区面对极高灾害的风险，就主要集中在元朗和北区的部分地区。酷热就是其中一种他们认为的灾害，所带来的威胁不能够睇轻。阵间我们都会听听红十字会去讲下怎样认为他们值得警惕提防的地方。
2: 故宫文化博物馆是最新的专题展览《城中一日》，咁就汇聚咗咧系多名嘅本地艺术家啦，去引领参观人士咧穿越时空探索古代智慧，点样去启迪现代生活嘅日常。咁而咧亦都系希望咧可以鼓励大家珍惜每一日，同时又透过有关嘅展览去培养更多嘅年轻艺术家。一阵间咧我都会请嚟相关嘅负责人同大家介绍下。
3: 国际方面，美国近日禁止包括外国生产的先进机械人设备进入美国市场，都被分析认为是明显要针对中国。看回国产的机器人，连同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自主研发的创新药，近期都被统称为内地出海的新生三样。分析都相信美国都难以压制中国科技在全球市场突围。环看天下阵间会上谈。
2: 要坐长途机，如果可以直航咧，的确系可以悭翻唔少时间噶。嗱，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一架改装客机咧，就完成咗一次超过24小时嘅超长嘅飞行。咁由咧澳洲咧系飞抵法国，吸引咗咧数百万计嘅网民去关注啊，甚至无透过网站追踪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升超过1%至到近3%，晶片股和微软的股价做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08点，升613点，升幅大概1.2%。纳斯达克指数报25122点，升679点，升幅近2.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升幅近1.7%。微软高收15.5%，创咗18年嚟最大嘅单日升幅，市值增加4500亿美元，创美股公司单日市值增幅最高纪录。Meta 跌近8%。公司上季自由现金流大幅缩减91%，反映了人工智能建设支出为公司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超过8%，美光科技急升超过18%，超微半导体升13%，英特尔升超过11%。 NVIDIA 就升近。

3%，但系高通就跌咗近3%。苹果喺收市之后公布上季嘅每股盈利$2.02，包括$11系嚟自美国政府嘅关税退款。撇除相关影响，每股盈利仍然高过市场预期嘅$1.89。期内嘅收入上升16%，去到$1,094亿，好过预期。当中 iPhone 同埋 Mac 嘅销售额都升超过20%，高过预期。至于亚马逊上季嘅云业务 AWS 收入增速大幅高过市场预期，按年上升37%，去到$422亿，创咗2021年以嚟最高单季增长嘅水平。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系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612点，升151点，升幅0.6%。法国 CAC 指数报8485点，升77点，升幅0.9%。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97点，跌11点，跌幅0.1%。美元对日元跌至超过两个月的低位，由日内的高位163.73日元一度急跌至到158日元。在纽约美市跌幅超过2%，在159日元的水平。日经新闻引述市场人士消息指，日本星期四入市干预日元汇价，在纽约市场大规模买入日元并卖出美元。报道指美国当局进行汇率询价是作出外汇干预的先兆，反映日本和美国联手阻止日元进一步向下。而市场就关注日本央行今日稍后时间公布议息结果。美元指数失守100的水平，在纽约美市跌了0.8%，报在99.98附近。联储局之前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经济数据反映了6月份的通胀放缓。至于英镑对美元就升0.7%，英伦银行维持利率不变，有3名委员支持加息。至于欧元对美元就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5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金价上升，因为美元疲弱同埋通胀放缓，支持联储局主席沃什未有对政策前景提供明确信号，市场对于加息嘅预期降温。现货金在每安士$4,100水平上落，最新系报$4,108.92。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60.6，升幅大概1.6%。国际油价下跌，有迹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量增加，抵消市场对中东局势的忧虑。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9.03，跌$1.71，跌幅近1.9%。纽约期油就报$83.59，跌87美仙，跌幅1%。港股美国裕拓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2%，友邦升超过1%。但是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升大概2%，美团和腾讯升幅近1%，但是京东就跌了超过1%。港股在期指结算日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上日曾经挑战26000点大关，触及25971点，最多升近165点，亦都曾经倒跌过150点，最终收市报25858点，升50点，升幅系0.2%，主板成交额有近3049亿。
科技指数在4800点关口失而复

0: 得，收市报4803点，低收超过1%。会计师孔德勤建议延长本港的交易时间，以接触更多的全球投资者，对接更多国际资本，提升香港的竞争力。至于北部都会区发展，德勤认为要提升公司型合作，吸引龙头企业。由任浩峰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认为，本港未来可以从四方面推进，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等。其中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接触更多全球投资者。
2: 我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更加可以覆盖到更加主要的交易地区、交易投资者的时段，希望来讲是激活到更加吸引多投资者。我们要中亚，我们中东，中亚比香港是13.5小时，中东比香港15小时。咁樣香港開多2小时，其實嚟講係好，因為始終嚟講，你話4点钟收嘅話咧，可能你講中東嘅話咧，去11点，佢可能早餐啱食完之後，你話收市喎。
1: 欧振兴提到，香港拥有丰富的私人资本和成熟上市市场，但是创科资金链仍然有断层，部分具潜力企业或者流向其他市场，建议香港建设成为亚洲资本共同市场。另外，德勤认为北都发展在资金、产业和跨境要素的协同效应缺一不可，认为北都正是逐步走向产业动能的阶段，要继续深化公司型合作，并且吸引行业龙头企业将产业链引导来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都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以及系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去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8%。
9: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0: 今日的事。
9: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零时起咧系已经启用，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以及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议题。
8: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系会出席香港猫咪博览会开幕礼。
9: 香港足球盛会2026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听日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支球队今日将会分别举行记者会。
8: 第20届亚运会高球项目将会在9月底在日本举行。中国香港队代表团成员今日会见记者。
9: 政府统计处会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

0: 現代人飲食咧都可能咧都好率先啊，關注到咧係考慮到健康。美國就有研究發現啦，用餐之前飲水或者喺用餐嗰陣咧食一口食物再飲一口水嘅方法咧，就研究就發現咧，唔單止咧無法啊抑制到食慾，咁反而咧會延遲啊產生飽足感，令人咧可能食得更加多，吸收更加多嘅卡路里。陣間會關注一下。
1: 嗱，歐洲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一架改裝客機啦，最近就完成咗一次啊超過24小時嘅超長試飛，咁就由澳洲係抵達法國，打破咗商用飛機嘅最長飛行時間同埋紀錄，亦都吸引咗數百萬名嘅網民啊，係透過追蹤網站關注飛機嘅行蹤。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喺《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随着新型号飞机的航程大幅增加，越来越多航空公司都开办超长航线，减少乘客出行时的停留次数，增加便利性。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最近进行试飞测试，安排一架经过改装的客机由澳洲墨尔本起飞，经过超过一日的不着陆飞行，顺利抵达法国。这架经改装的 A350 客机搭载专门设计的额外油箱和增强动力的引擎，日前在墨尔本起飞，在空中持续飞行24小时24分钟。客机在没有着陆的情况下跨越三大洲两大洋，飞越超过23000公里，最终抵达法国图卢兹机场，打破商用飞机的最长飞行纪录。这次超长途飞行引发不少网民的关注，有航班追踪网站表示，超过360万个用户透过网站追踪飞机一路的行踪，成为网站创办以来追踪人数第二高的航班，仅次于几年前运载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灵柩的航班。路透社报道，空中巴士这次试飞是澳洲航空日出计划的一部分，有关计划旨在开通全球最长免转机商业客运航线。澳洲航空目前已经订购12架这款改装可以容纳238个旅客的客机，预计在明年4月交付，并在明年10月起开通悉尼至伦敦的每日直飞航线，将飞行时间缩短到大约20个钟。不少減肥人士可能都會在食嘢之前飲水，或者邊食邊飲水，希望增加飽足感，減少食量。不過美國有研究發現，咁做唔單止無法抑制食慾，反而可能令人食更多食物，吸收更多卡路里。纽约康奈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86个成年人，安排他们吃辣牛肉酱和咖喱烤鸡，期间可以喝水和进食。研究人员会全程录影，并详细记录他们的喝水次数、喝水量、喝水速度和边吃边喝水的行为是否频繁出现。结果发现，喝水量越多的人食用的食物都越多，每喝多100毫升水，平均吃多大约39克食物，相当于额外摄取大约49卡路里。另外，每增加一次食一啖、饮一啖水的动作，平均就会食多大约4.4克食物。研究主要作者佩奇表示，食嘢前饮水或者边食边饮水，好可能影响大脑的特定感官饱足感机制运作。一般人在持续食同一种食物的时候，对食物的新鲜感会逐渐下降，自然会停止进食。但是如果食嘢的时候不断饮水，可能重新带来味觉和口感上的变化，令食物维持吸引力，延迟产生饱足感，导致食多了。佩奇话：好多人以为饮水可以填饱个肚，但系其实水好快就会离开胃部，饱足效果未必持久。相反，水会保持口腔湿润，降低食物嘅干涩感，令人嘅吞食过程更顺畅，更容易持续进食。不过团队提醒，今次研究对象同测试嘅食物种类唔算多，未必适用于所有饮食情景。未来需要更大规模嘅研究，进一步确认食饭时饮水同食量之间嘅关系。

0: 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九点钟。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咧都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寻日签署有关喺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嘅合作安排以及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会喺今日已经喺今日嘅凌晨零时正式启用，而区域范围内由香港特区依法实施管辖。记者寻日系实地睇过。相关的改造升级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科技赋能之下成为超级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放行完成通关。而在车检采用崭新的五合一通道，解决目前出入境的客车是需要两次查验两次核验的痛点，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房。记者昨天也是在新联检大楼内部所见，深港两地的海关边检的通道指示灯清晰分明，海关查验设备、出入境通关闸机也都已经全部就位。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有香港市民话咧，旧口岸过关嘅时间咧系比较长，新模式咧就唔使上上落落，方便好多，日后咧都会更加咧常常经过呢度系北上深圳咧系消费。记者咧都到过新皇岗口岸现场视察，就发现咧周边嘅配套齐备，邻近咧除咗设有地铁站，亦都系有巴士站同埋的士站。有在附近的粤菜餐厅店长说，作为餐饮业界的一员，期望两地政府能够尽快开通口岸相关的安排，将会有效促进到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对饮食业来说，不单止香港游客可以来深圳，深圳的顾客亦都是能够去到香港消费，形成双向互动，有助大旺他们餐厅的人气。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是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篮子的发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验、改革化险，亦都是要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资是融合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第一场赛事是明日上演，由曼城对国际米兰，而曼城、车路士、国际米兰和祖云达斯四大欧洲顶级劲旅来香港的球星阵容名单揭中，其中国际米兰大多数的球星都有随队访港，大批球迷昨日就到球队入住的酒店守候。有球迷就说，即使多个主力因为参加了世界杯需要休息，无缘香港之行，球队都依然星光熠熠，说已经收货。盛会头炮就是今晚7:30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赛前记者会，以及英超球队曼城的操练。下星期二英超劲旅车路士的操练是下个星期三，就由车路士是对阵意甲的祖云达斯。信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位于西太平洋的热带风暴白海豚生成短短三日之内已经是增强至到超强台风，而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都是预测白海豚的强度有机会接近历史极端值，可能是挑战成为风王。天文台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预料未来几日白海豚是会大致吹向日本以南海域，路径和强度仍然存在变数。白海豚在今个星期一

0: 一生成的时候只是热带风暴级，而到星期三的凌晨已经增强为超级台风。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资料，昨日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270公里。天文台提醒，电脑或者 AI 预报属于未经修正的原始数据，和实况存在偏差，预报时间越长，大气的微小变化累积差误会更大。而预报团队亦都将会继续密切监察有关的最新发展。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生效，推动政策多年的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前总监兼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前主席欧杰成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希望新法例对医护人员的约束能力是促使到私营的业界界别是可以共同参与。来自明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九点。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咧系有水管急收嘅，咁影响到咧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现时封闭紧。而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咁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亚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牛头角道同埋坚尼地道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陈乐谦报道。
2: 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两地亦都签署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合调试、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期望开通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深港两地政府要做好测试，反复演练，确保顺畅先至开通。
3: 包括啲应急，假定万一出现一啲挤塞啦，或者器材嘅故障嘅时候，点样更快脆嘅将佢解决，而都避免一啲好似港珠澳大桥啊，因为人流太多啊，最高峰嘅时候咧排队都排成几公里噶嘛。我哋都希望喺新嘅里边咧减少嘅发生嘅情况，所以我哋觉得可能港方呢边嘅相关部门同内地咧要反复演练，最好有专门负责嘅官员咧全流程现场去睇住，确保佢真正做到咧具备全方位嘅安全畅顺嘅条件。
2: 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将会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嘅大约

0: 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表示，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2: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它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在北京商务部昨日回应时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踪。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审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事发今个月17号，今次灾害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泥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伊朗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报复美军的袭击。美军说没有美国飞机在伊朗最新的袭击之中被摧毁。另一方面，埃及说位于苏伊士运河附近的达米埃塔港有船只受到袭击，外界担忧美伊战事可能扩大。梁正涛报道。
3: 美军当地星期三晚表示，在德克兰向驻中东美军开火之后，美军打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中心和无人机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的袭击导致多栋房屋受损，一个2岁幼童和他的父母死亡，谴责这一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径。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3个成员在袭击中丧生。为了回应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不过美军就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者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能够到达目标区域。约旦军方较早时亦都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有。

0: 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和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科威特国防部说，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天然气船星期三晚遭到无人机袭击。达米埃塔港位于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附近，事件引发外界担忧美伊战事可能扩大，并威胁苏伊士运河航运安全。埃及内阁说，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否认与事件有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埃及是区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埃及安全对伊朗至关重要。他又说，必须要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嫁祸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9.6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9.06美元，卖出4,111.58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欧洲足协召开紧急会议后投票通过，如果国际足协将世界杯赛事股权出售，将杯葛世界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协亦宣布，41个成员协会一致否决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的计划。消息人士说，有协会成员亦对恩芬天奴失去信心。欧洲足协重申，世界杯不能够被视为投资产品，足球是史上最伟大的体育遗产之一，它是由几代球员、国家队和遍布各大洲的球迷共同缔造，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被拱手让给私人投资者，世界杯是非卖品。欧洲足协将抵制所有国际足协的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首当其冲可能是10月举行的女足世界杯附加赛。国际足协计划成立一间子公司来运营主要的足球比赛，包括世界杯等，并容许外来投资者购买少数股权。恩芬天奴之前去信全部协会成员国，表示如果他们在9月19日期限前支持方案，将获得总共4,000万美元资金发展足球。方案需要国际足协211个成员投票通过，恩芬天奴需要106票赞成。现时持反对立场的欧洲足协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的成员一共96个。恩芬天奴就再为方案辩护，重申这是一项提议而非强制义务，各地球迷都会因为这项变革而受惠。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咧近日都以构成国家同公民

0: 安全风险咧，作为理由禁止包括外国生产嘅先进机械人设备咧，系进入美国市场。喺北京，商务部就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嘅措施，停止错误嘅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咧系会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1: 国产机器人连同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物，近期在内地被统称为中国产品出海的新兴三样。有内地评论就认为，他们既是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亦都是一再证明中国发展是带给世界不是冲击而是机遇。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2: 环看天下，美国近年来接连推出行政措施，限制中国科技产品进入美国本土市场。继早前针对无人机、无线路由器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日前再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以及联网电力逆变器列入受管制清单，禁止获得进入美国市场所需的设备认证。提出的理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公民的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华府今次并没有点名具体企业，但是美国有传媒相信，作为应对中国竞争、维护美国本土企业和供应链的目的，显而易见。数据显示，美国去年是中国制造人形机器人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日前再度回应，强调机器人、电力逆变器都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欧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有报道引述来自英国的调查数据，人形机器人去年在全球的出货量，中国企业占了九成。综合近日部分学者和市场分析，现时人形机器人技术由被誉为肌肉、骨骼到关节等负重部件所需的坚硬和耐用物料，到由所谓大脑指示不同动作需要使用高阶晶片和人工智能算力的传感控制科技，中国在研发到整条产供链都正是不断完善紧。另一方面，成本作为机械人在市场普及的关键，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速度比起各国的竞争对手都要快。有意见质疑美国当局以行政手段排拒中国相关产品，从研发和销售的角度看，长远不等于一定有利美国本土产品，在考虑生产成本方面更加未必有条件完全摆脱中国的产供链来源。中国人形机器人整体发展速度既不会因此而减慢，继续面向其他出口市场，美国企业亦有机会因为来自当局的贸易管制影响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庞大商机。国产机器人全速发展，内地舆论近日都将它连同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称为中国外贸产品出海的新三样。回顾中国早年的所谓老三样，服装、家具和家电，到早两年前的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有内地评论认为，新三样的崛起代表中国已经由价廉物美产品的世界工厂加速推进成为技术创新的发源地。机器人除了负责清洁，亦都可以处理高危作业，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元。中国的人工智能算力、大模型效率和表现不断突破，同时坚持透过开源生态成为助力全球企业智能化转型的优质选项。在药物研发方面，完全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获批的新药不断增加， 并相继得到国外授权认可。配合智能化生产线，有条件大大压缩药物研发周期和制造成本，都令到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病人更加能够受惠。内地亦都有评论认为，新三样正是进一步改变紧过去中国生产海外采购的传统单向贸易模式，而他们不单只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亦都成为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来源，亦都再次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0: 时间接近7:19，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系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有专题展览系喺今日开幕。展览的主题就是名为《城中一日》，是汇聚了9名跨领域的本地艺术家，连接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代艺术，引领参观的人士穿越时空，探索古代智慧怎样启迪现代生活日常。
0: 故宫文化博物馆客席策展人郑蝉琪就期望咧，系入场嘅人士啊，都可以咧思考翻展览嘅主题，去珍惜每一日，亦都能够啦对当代艺术啊加深到了解，同时透过展览培养更多嘅年轻艺术家，提供更多机会同埋更大嘅舞台去展出佢哋嘅作品。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系访问咗郑蝉琪。咁先听佢讲下咧《城中一日》啊嘅意思，同埋咧介绍几位本地艺术家嘅作品啦。
2: 城中一日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谂紧我哋二号展馆咧，正正有另一个展览就叫做《紫禁城的一天》，系讲紧皇帝嘅生活嘅。翻嚟我哋小市民啦，咁我哋一日嘅生活又系如何呢？再加上我哋喺个展场上面，我哋做咗一个特别嘅设计咧，就系个灯光上面，我哋好想由一个人。

0: 唞到日落嘅一個設計。咁希望讓朋友們咧，好似我想像，我一日入邊我可以遇到啲乜嘢嘢咧，由呢一個想像去切入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會一個比較容易嘅一個好嘅切入點，讓大家認識當代藝術咯。
1: 呢次展啊，匯聚咗九位嘅新晉藝術家啦，係咪都想提供翻個平台俾佢哋發揮呢？
0: 我哋好想從呢一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提供一個好唔同嘅一個叫做當代藝術嘅平台，讓到觀眾當佢哋嚟睇緊一啲故宮嘅珍藏之餘咧，可以有機會睇到一啲唔同嘅藝術品。而呢啲藝術品咧係有一個目的嘅，係講緊中國文化點樣融入落去呢一個當代藝術嘅入邊。喺過往我哋可能比較少一個咁明顯地講緊一個中國文化嘅主題嘅一個項目啦。今次我哋好想讓香港藝術家啦，如果中國文化嘅傳承嘅時候，咁佢哋又會有啲咩嘅創作呢？咁呢次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唔一樣嘅一個平台，俾到我哋嘅藝術家咯。
1: 今次嘅展覽有咩亮點？
0: 我哋九位藝術家都各有唔同嘅一啲嘅表達啦。首先第一樣嘢，我哋今次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而且啲工作坊都係形成咗我哋展覽嘅其中一部分。咁例如阿 Charlotte 啦，咁佢嘅作品咧會畫好多唔同嘅人像。咁而我哋係想邀請嚟到參觀嘅觀眾都可以同我哋一齊畫咗呢啲人像，而將呢啲人像擺到去呢個展館入邊。咁而呢一個咧就變咗係一個，唔係淨係我哋要展示一啲嘢，而係觀眾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展示作品。咁另外就係我哋會將阿李志達嘅平面創作成為咗一個互動嘅一個空間。咁入到去嘅時候，你想像唔到嘅嘢突然間由靜止變咗移動，或者好似阿林峰咁樣，佢係將一日嘅香港變咗12個時辰，每一個時辰代表緊唔同嘅地方。咁有影像有聲音，咁到底做咗啲咩出嚟？咁我諗呢一個係一個我哋用緊一啲唔同角度嚟到去讓觀眾去諗你嘅一日係可以有幾多姿多彩咯。
1: 當初揀呢九位藝術家嘅時候係有啲咩考量啊？即係有冇話佢哋有咩特別嘅地方吸引到你揾佢哋呢？
0: 最吸引到我哋就係佢哋本身佢自己創作嗰個成個過程或者佢哋意念啦。咁亦都同我哋平時見到嘅唔一樣。咁所以呢個首先係吸引咗我嘅地方嘅。例如你見到 Kira 佢嘅作品，佢今次做咗一隻子彈仔出嚟，後面有一張好大嘅畫，咁都係以往冇試過嘅。佢都話佢自己原來喺以往喺畫廊創作嗰陣時候，可能因為外於有啲好多唔同嘅限制啦，但係今次我就俾佢一個好大嘅一個自由度，你中意做乜嘢做咩，只要你 fit 到我哋講緊嗰個 idea。咁另外有啲藝術家我好熟悉佢哋有呢啲可能性，但我要求會再突破，即係例如曾慶玲咁樣，佢係畫水彩嘅魚，但我話唔係，如果我將佢變成即係會喐嘅魚，又會係點咧？咁我諗可能對於策展人嚟講，就係佢認識好多唔同藝術家，而挑選一啲適合今次主題嘅作品咯。
1: 咁你期望觀眾睇完呢個展覽之後會得到啲咩？
0: 我覺得其中一個好重要一樣嘢就係，首先第一樣嘢珍惜自己嘅每一日啦。另外一樣嘢就係佢點樣睇當代藝術，而且有一個中國文化背景嘅當代藝術會係點樣。咁我諗呢個係一個比較少大家用呢個切入點去諗嘅一個方向咯。
2: 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3: 香港红十字会咧系研究分析本港三类常见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同埋火灾嘅风险，以及社会嘅应对能力。嗱，结果就发现啦，全港大约1.5%地区面对极高灾害风险，主要系集中喺元朗同北区嘅部分地区，其余咧就分布喺油麻地、深水埗同埋土瓜湾等九龙人口密集嘅市区。過半地區同時都面對兩種或以上高風險災害。
2: 紅十字會行政總裁林全平說，新界北區風險比較高是源於地理位置、那一區的居民經濟狀況和人口結構等等的因素。研究亦都發現部分地區面對熱日的問題，九龙市区就要持续受到热夜的威胁，两者应对的方法不同。他都建议当局在城市规划入面纳入防灾的元素，市民亦都应该学习急救和心理支援等等的技巧。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了林全平，听他讲下今次研究的结果。
4: 今次的研究结果看到在香港

0: 唔同嘅地方面對嘅災害其實係唔同，社區嘅應對能力咧亦都係唔同嘅。綜合嚟講咧，我哋會發現元朗啦同埋新界北區嗰度咧面對嘅災害風險咧係特別高一啲，咁同埋亦都有唔少嘅地方咧係會面對多重災害嘅影響，譬如話係風災啦、酷熱天氣啦同埋火災嘅風險。喺呢啲唔同嘅地方咧，佢哋受到嘅影響唔同，咁亦都話俾我哋聽咧，如果未來我哋想多啲防災避災工作嘅話，要針對邊啲地區去做咧？咁呢個研究係俾咗我哋一個好好嘅提示。
1: 研究發現災害風險較高嘅地區係集中喺新界北啦，有咩原因係導致呢區風險較高咧？市民同政府當局又有啲乜嘢預防措施係要做噶？
0: 我哋會發現新界北區咧面對嘅災害風險比較高，有幾個因素嘅。咁首先當然係佢嘅地理位置啦，咁然之後就係社區佢嘅一啲經濟嘅狀況啦、人口嘅結構啦，同埋一啲公共設施而家嘅嗰個分布啦。其實我哋喺社會嗰個層面有好多唔同嘅應對方向嘅，譬如話政府喺啲規劃過程當中可以預先咁樣考慮咗災害風險，咁啊及早部署、及早行動，可以喺成個城市規劃入面咧，就將避災防災呢個元素咧放咗入去。我哋喺香港生活，市民咧最可以做到嘅咧就係認識自己所住嘅地區，面對嘅風險。譬如話啊，你住嘅嗰個區係打風嗰陣時候可能會比較受影響，定抑或咧係零舍熱啦，定抑或火災嘅風險咧係會特別高。你認識咗之後咧，學一啲相應嘅技巧啦，幫自己同埋幫你身邊嘅人。譬如話一啲急救嘅技巧啦，心理支援嘅技巧啦，另外亦都鼓励大家咧多啲关心你身边嘅有需要嘅群体，譬如话有啲独居嘅老人家啦，或者系有一啲唔同族裔嘅朋友，佢哋可能即系中文英文未必咁好嘅，有需要嘅时候咧都可以帮下手咁样。
1: 全球气候暖化啦，对于劏房户嚟讲，除咗开冷气，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咧？
0: 大家面对天气热都好多时候系开冷气，但系其实除咗开冷气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譬如话你点样样执干净啲个屋企啦，我哋会见到有一啲即系住喺环境唔系咁理想嘅一啲嘅街坊，可能屋企囤积咗太多嘅物资，咁而致到咧屋企入边嘅嗰个通风咧都会差咗好多。通风差，其实咧嗰个气温咧就会提升嘅。咁另外就系屋企使用嘅电器啦，而家有好多节能嘅电器或者咧佢散热咧系比较少嘅电器，咁用呢啲嘅电器咧，其实亦都系有助咧降低翻个室内嘅温度。
1: 当局会根据翻天气情况，提供避暑中心同埋临时庇护中心俾受自然灾害包括台风影响嘅人士啦。咁你哋嘅研究显示，有关中心嘅供应同埋分布系唔系足够应对需求咧？会有啲乜嘢建议去改善庇护中心嘅安排咧？
0: 我哋今次嘅調查會發現咧，庇護中心嘅位置啦，同埋覆蓋咧，的而且確都係有改善嘅空間嘅。因為有一啲嘅地區咧，嗰個庇護中心離居民居住嘅地方咧有啲遠啦，或者可能嗰個地點咧未必係好便利一啲肢體上面有特別需要嘅人士或者係長者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係可以咧，藉住呢一次研究嘅結果咧，係重新去檢視地區入邊嘅庇護中心佢設置嘅地點啦，或者係個數量。咁尤其是我哋会好鼓励除咗政府之外其他嘅一啲社区嘅单位啦或者系机构，佢哋自己嘅空间系咪亦都系可以我哋提供类似咁样嘅功能呢？等到呢啲市民或者街坊系有需要嘅时候，有一个临时庇护嘅地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和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食环署话，旺角朗豪坊有鼠只出没之后，随即派员巡视商场公用地方和食物业处所，期间发现鼠只和假天花有个窿。另外有一间持牌食物业处所的食物室内有垃圾桶未有妥善冚好，不单止令鼠只容易进出，更加为鼠只提供食物来源和匿藏的地方，情况并不理想。发言人话，已经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规定朗豪坊的物业管理负责人在下个月6号之前必须要采取所需步骤，除去可以引致鼠患的事物，否则会遭到检控。同时，处方人员已经向有关食物业处所的负责人发出口头警告，要求纠正违规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

0: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牛头角道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青田交汇处。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咧由于系电缆工程，咁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生效，港方口岸区系正式启用。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咧，琴日就新皇岗口岸签署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嘅协议。
2: 深圳市口岸办就话，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而保安局就话系会有序推进系统测试同埋应急演练等嘅准备工作，有待确认口岸具备系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就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
3: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系倾过噶，咁佢就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系可以提升通关体验同埋效率，同时关注到口岸周边交通接驳配套嘅规划。听下佢嘅睇法。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嘅条例咧，星期五即系7月31日，当条条例正式生效咧。据我了解咧，就佢哋会首先喺个硬件个方面咧，就要做工作嘅，例如海关较早前就已经将一啲清关嘅设施去运到去港方口岸区，咁佢正式接管咗之后就可以进行安装啦，同埋测试啦。咁另外入境个方面咧，佢有啲通关嘅出入闸机啊等等咧，佢都话准备好噶啦。7月31日啲条例生效咧，佢就会进行啲安装软件啊，接驳啲电力啊咁咯。咁呢啲我哋都系期待住咧，当条例正式生效嘅时候，一连串嘅呢啲工作咧，希望政府如火如荼去进行。
5: 咁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嘅口岸啦，你觉得对于日后嗰个通关咧，可以带嚟边啲方面嘅便利咧？
4: 就口岸咧会计划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嘅，佢采用自动通道咧，就会有一个3道门一体化嘅闸机嘅设计，实现一个一次排队啦，就一次采闸，然后同步查验同埋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嘅。咁即系话咧，旅客未来只系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咧，就可以一站式咁完成两地嘅出入境手续嘅。另外有啲车检方面咧，即系如果系啲车辆嘅直通嗰啲咧，佢就有28条5合1嘅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将深港5个政务部门嘅查验需求咧集中喺同一组设备。根据佢而家嘅设计咧，口岸通关嘅时间咧，预计可以由原来嘅30分钟缩短到大约5分钟到，而大大提升旅客嘅通关效率嘅。
5: 在推行创新高效协作的时候，你觉得又怎样可以为到个人私隐去严格把关呢？
4: 那我关注个人资料跨境对接的问题，我就曾经向局方提出质询。令大家安心的是，特区政府就在建设智慧口岸的同时，它是守住了数据安全的底线的。政府明确表示，两地的市民资料库是绝对不会互通，就只有在市民明確同意的情況之下，系統先要會將必要的資料，例如容貌啊、指紋啊等等嘅數據傳送去深圳方。但如果假如市民係唔同意咧，其實佢完全可以繼續使用傳統嘅人工查驗櫃位嘅。
5: 除咗頭先提及嘅私隱問題啦，口岸外面嘅交通接駁配套咧，其實都重要。你覺得應該點做咧，先至可以提升到市民同埋旅客嘅出行體驗咧？
4: 根据政府而家嘅设计咧，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嘅港方口岸区，佢就设置有公共运输嘅交汇处，就提供上落客站点啦，俾一啲专营巴士啊、专线小巴啊、的士同埋跨境巴士使用嘅。我哋又关注就系 会唔会喺后？

0: 岸設置一啲相應嘅車輛臨時等候區咧，如果應對出入境高峰期嘅交通流量，隨住我哋即係香港嘅市民同埋旅客出行嘅習慣改變咧，使用手機嘅應用程式去預約，譬如網約嘅車輛咧，就而家越趨普及噶啦，而且網約車服務嘅條例咧已經生效，再加埋啲附例，陸陸續續咧就會有多呢啲網約車嘅服務提供。咁我就曾經都提議，西皇崗口岸迎檢大樓嘅港方口岸區，佢設有公共運輸嘅交匯處，能否設置一啲係俾網約車輛嘅等候區呢？咁政府都表示過嘅，佢而家呢一個公共運輸交匯處係有一啲網約的士嘅等候區。咁但係由於網約私家車相關嘅規管框架同埋運作呢，的而且確而家喺香港就處於起步嘅階段，咁所以政府暫時就未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作出相關嘅安排。不過佢哋都承諾嘅，就係話係隨住新皇崗口岸嘅落成同埋開通之後呢，佢哋亦會檢視一下會唔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嘅某啲地方或者附近呢，是作出一些安排呢，去让网约车辆去做这个提供市民大众出行的服务。
1: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是包括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認為，今次五中全會將會強化中國共產黨領導能力，應對國內外形勢的挑戰。
2: 政治局会议又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经济师分析预期地方政府会加快各类的投资项目上马，相信是最有效提振经济的做法。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3: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的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要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和解决好。又强调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認為，新形勢下部分國內外問題尤為突出，因此強化黨的領導能力應對政治和經濟挑戰將會是今次五中全會的工作重點。
4: 美西方的貿易戰和對這個中國的打壓，中國仍然面對內需不足、地方性和企業的債務問題，從黨本身來說它仍然有很多問題要處理，去提升党的团结性，改善党的作风，增加力度来到去反贪腐的问题，都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在执政过程中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多几次全体会议都有处理，只不过今次特别突出，这个可能在新形势底下有些问题更加突出，都要特别好应对。怎样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去应对好这个国际、国际经济和政治上的挑战，应该是今次那个重点。
3: 政治局会议又提出，今年国家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亦都要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内地第二季经济增长有所放缓，预期地方政府会加快各类投资项目上马，相信是最直接有效提振经济的做法。
5: 第二季的时候，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是慢了下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的支出，包括咗譬如一啲基建啊，的而且确系慢咗好多，放缓个步伐，我相信系明显过本身预期。而家系见到个迫切性，可能要做翻多啲财政嘅。

0: 支出。變咗呢個會係喺嚟緊下半年慢慢睇到咯，尤其是譬如會唔會地方政府嗰度快啲揾翻一啲好嘅項目去上馬咧？因為之前特別債啊都已經發行咗啦，問題就係未揾到一啲項目去進行嘅，呢方面可能要加速咯。
1: 會議又強調要有效擴大國內需求，挖掘服務消費潛力。周鴻禮指出，居民消費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市場期望例如在社會保障和稅收等的方面推出結構性改革措施，提振消費信心。
0: 亦都因為個房地產的關係，這裡是會有拖累，那個就業市場也不是十分之理想，怎樣在這個背景底下促進的消費呢？這裡有挑戰性的，會唔會透過一啲譬如周期性嘅刺激政策咧，會唔會多啲譬如補貼啊咁樣？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啦。但係其實連續兩年都做咗呢啲動作，嗰個邊際效益係減少緊。另外一啲更深層次嘅就會唔會有一啲結構性嘅改革啦？譬如加快社保啊，或者甚至乎税收嗰方面，會唔會有更加多嘅着墨咧？從而喺個結構性個層面，譬如減低成個居民部門嘅負擔，令到佢哋願意消費更多。
1: 周鸿禮又说，受到关税战和战事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仍然波动，加上中国的国力进一步提升，全球都会注视会议会不会推出政策扶持相关产业发展。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3: 报章摘要：
4: 信报嘅头版报道，政治局研究出招，预料增发债震内需。南华早报，政治局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商报，港深签署一地两检合作安排，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启用。星岛日报嘅头版同样报道，新皇岗签署一地两检，港方口岸今日实施管辖。
2: 文汇报的头条同样是科技赋能超级口岸，车检五合一通道更便利。大公报，皇岗口岸三闸门五分钟通关。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是足球盛事门票滞销。明报，上任7个月，17名议员在部分委员会零发言。经济日报的头版就是外资重新买韩股，券商预料已经超卖。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昨日签署有关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会在今日的00:00正式启用，而区域范围内是由香港特区依法实施管辖。记者昨日实地去睇过，改造升级工程已经是进入收尾阶段。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科技赋能下成为超级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放行完成通关。车检采用崭新的五合一通道，解决目前出入境客车两次查验、两次核验的痛点，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而记者昨日就在新的联检大楼内部所见，深港两地的海关边检通道指示灯清晰分明，海关查验设备、出入境通关闸机也都已经是全部就位。深圳市口岸办就话，有待双方联合检验确认口岸具备稳定畅通运行、畅顺运行的条件之后，粤港政府将会系联合对外公布口岸正式开通的时间。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咧，有香港市民话旧口岸的过关时间比较长，新模式唔使上上落落，方便好多。日后咧，佢话会经常咧经过呢度去北上深圳消费。 记者都到过新皇岗口岸现场视察，就发现周边的配套齐备，邻近除了设有地铁站，亦都设有巴士站和的士站。

0: 有在附近的粤菜餐厅店长就说，作为餐饮业界一员，期望两地政府能够尽快开通口岸相关的安排，会有效促进到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对饮食业。不单止香港游客可以来深圳，深圳顾客亦都能够去香港消费，形成双向互动，有助大旺餐厅的人气。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主持会议，会议是强调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是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是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特首顾问团成员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2026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李家超说，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香港必须立足长远，对重点发展领域作出更有系统的战略部署。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首顾问团都就住三大相关主题进行广泛讨论，包括香港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发展、创新和创业、区域和环球协作、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窗口的角色。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首场赛事听日上演，由曼城对国际米兰，而曼城、车路士、国际米兰和祖云达斯四大欧洲顶级劲旅来香港的球星阵容名单亦都揭中。其中国际米兰大多数球星都有随队访港，大批的球迷昨日就到球队下榻的酒店守候。有球迷说，即使多名主力因为参加世界杯需要休息而无缘香港之行，球队依然是星光熠熠，已经收货。而盛会的头炮就是今晚7:30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赛前记者会，以及英超球队曼城的操练。至于下个星期二会有英超劲旅车路士的操练，下星期三由车路士对阵意甲祖云达斯。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位于西太平洋的热带风暴白海豚生成了短短三日之内已经增强至到超强台风。近日都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白海豚的强度有机会接近历史的极端值，可能挑战成为风王。天文台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预料未来几日白海豚会大致吹向日本以南海域，路径和强度都还存在变数。白海豚在星期一生成的时候，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资料，昨日和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的风力达到每小时270公里。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会生效，而推动政策多年的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前总监兼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前主席欧杰成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希望新法例对医护人员的约束力能够促使私营界别共同参与。他预计随着人口老化，更多病人会因为脑退化等等的疾病在临终前已经丧失精神能力，需要由医生以及家人签发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他说，过往社区接触长者当中六七成都是热切期望入院，不接受特定治疗，社会不能低估需求。而决定是否抢救家人，过往亦都是不少家属的难题。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教授陈玉丽就说，过往有家属在病人离世后否认知识医生决定不抢救，引起争拗。而新例是定明未成年人及没有精神能力做决定的成年人的命令是需要责任人负签，可以令到家人更加了解决定。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一则报道关

0: 说到本港去年录得1019宗自杀死亡个案，其中儿童和青少年的人数按年是上升超过三成，创了十年的新高。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认为本港防止自杀的工作是依然严峻，他们去年一共处理了1147宗的个案，当中近两成是属于19岁或以下自杀危机介入个案，是成为求助比例最高的组别。自杀危机处理中心主任韦赛基就说，目前第三层应急机制之下的第三层机制，学校是会转介有需要学生到医管局精神科门诊，但如果相关学生不涉及精神健康的问题，出院之后是不会获后续的跟进。他都建议实行双轨转介制，让到学生接受精神科治疗之余，转介他们至到防止自杀机构去跟进，相信效果会更加好。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科技园昨日举办细胞及基因治疗成果论坛，其伙拍的企业香港再生医学在五月取得国际医药品稽查的是协约组织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牌照，并且是在科技园营运生产设施，这个亦都是全港第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干细胞生产，获准生产用于临床试验的先进治疗产品，涵盖自体及异体来源的脂肪及磁带间充质的干细胞。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上任七个月，明报统计休会前的公开会议，至少17名议员是加入法案事务或者小组委员会之后，有部分委员会是零发言，其中五个人是多过一个委员会是零发言。多名议员解释在会上其他人已经表达了相同的意见。除了全体议员参与的立法会大会、内会和财委会，议员可以申请加入设名额的法案事务和小组委员会。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署昨日同酒店业界的代表会面，三方都同意配置防烟头道措施，而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优化的落实安排还包括酒店和宾馆经营者在他的处所之内，每间客房要提供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有关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而在这个阶段就鼓励业界积极落实。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并且为下半年宏观政策谋定方向，强调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香港主动对接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近期西方舆论又冒出一些唱衰香港的谬论杂音，评论说再多的抹黑阻挡不到香港的发展脚步，内地企业密集来香港上市或者以香港为基地走向世界，同时全球资本纷纷汇聚香港，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庞大红利。评论说，对于那些仍然带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杂音，绝大多数市民早已经免疫，更加不可能因为这样乱了节奏，放慢前进的步伐。大公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就说，美国联储局是决定维持息率不变，无疑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认定这样做不过小幅是延续低息环境，但是就必定进一步累积市场风险。毫无疑问，市场已经对2%的目标通胀失去信心，亦都对美国联储局控制通胀的态度和能力失去信心。息率风险固然不得不察，亦都需要留神由此所衍生而且是不断叠加的债务和其他风险。商报时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同样讲到话，他们认为看来市场对联储局对抗通胀的决心不抱太大的期望，联储局在鸽派的路线之下犹豫，评论认为主席沃什都必须正视现实，唯有是拿出切实的抗通胀决心和行动，才能够重建到市场的信任。星岛日报社论。
1: 經濟日報的社評同樣是說到，由於聯儲局是不給予政策方向，市場只能夠將所有焦點放在即將公布的經濟數據之上，例如是通脹數據、就業報告，疊加油價波動和中東局勢的變化，都可能觸發債市和股市大幅波動，投資者應該避免情緒化追漲殺跌，做好風險管理，才能夠安然度過這場風暴。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香港股市相对成熟，股民都普遍明白有升有跌的道理，政府亦都从来没有带头鼓励炒股，但是香港仍然应该在这一轮风高浪急的韩国股市大时代入面，吸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启发意义，就是切实监管好高风险杠杆产品，尤其必须针对狂升狂跌的科技股和他们的相关产品。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早的九点正。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米布六美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消防正系进行灌救。消防在凌晨3:38接报，到4:53升为三级，开动三条喉和派出三队烟雾队扑救。消防处话，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请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人失联。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会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月17日，今次灾害一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也门胡塞武装否认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由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当地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说，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沙特阿拉伯，有关立场明确、公开和毫不含糊。消息人士又说，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当地星期三晚发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世界贸易组织说，巴西已经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说，美国加征的关税高过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争端解决